0: 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熟能生巧》。从前有个叫陈康肃的人，他射箭的水平十分高超，因此他非常骄傲，常常在自己的徒弟面前夸耀自己的本领。
8: 哈哈哈，我的箭术没人能比得上，你们有谁愿意跟我比比看的？
7: 徒弟们恭维地说：
9: 师父，您实在是太高明了，我们怎么比得上您呢？
10: 是呀，师父，您射箭的水平没人能比呀。师父，您再射一箭，让我们开开眼嘛。
7: 陈康肃听了徒弟们的话，更加得意了。有一天，陈康肃带着徒弟在院子里练习射箭，有一个卖油的老翁正好走过，便停下来观看。陈康肃举起弓搭上箭，一连发出十支箭，每支箭都正中红心，徒弟们在旁边拍手叫好。陈康肃很神气地对老翁说：
8: 你觉得我的箭射得怎么样？
7: 那个老翁只是微微点头。陈康肃心里很不舒服，不客气地问道：
8: 喂，你这个老头什么意思呀？难道我的箭射得不好吗？
7: 老翁摇了摇头说道：
11: 好是好，但是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过是熟能生巧罢了。
7: 陈康肃听了很不高兴，生气地说：
8: 你这老头，有本事你来射箭，让我们大家开开眼界呀。
7: 老翁认真地说：
11: 射箭我不会，不过我可以倒油给你们看看。
7: 老翁说完，就拿了一个葫芦放在地上，又在葫芦口上面放了一枚有孔的铜钱，然后舀了一勺油，从高高的地方倒下来。只见那油像一根线一样，从铜钱的小孔中穿过，流进油葫芦里去了。围观的人看得眼睛都发直了。老翁不好意思地说：
11: 这真的没什么，也不过是熟能生巧而已。
7: 陈康肃听了十分惭愧，从此更加努力地练习射箭，再也不夸耀自己的箭术。后来大家都称赞陈康肃的人品和箭术一样好。成语熟能生巧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意思是不管做什么事情，只要勤学苦练，掌握规律，就能找到许多窍门，干起来得心应手。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1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

0: 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完美的野餐的故事。今天，仙女王国里阳光灿烂，小仙女们聚在一起，准备出去游玩。金凤仙子向其他小仙女提议说：
1: 我们去彩虹草原上晒太阳吧。
0: 这时，仙女王后出现了，她说：
2: 先别着急去玩，我要给你们安排一些工作。
0: 小仙女们一听，感到非常沮丧，工作多么枯燥啊。仙女王后笑着说：
2: 金凤花仙子，你去采十个蘑菇。
1: 我更愿意找一些美味的食物来野餐。
0: 金凤仙子嘟囔着往森林里飞去了。仙女王后喊道：
2: 郁金香仙子，你带上篮子去摘草莓吧。
3: 我更愿意穿上我的新裙子去晒太阳。
0: 郁金香仙子一边想，一边拍打着翅膀飞走了。仙女王后继续安排工作。
2: 花仙子，你去柠檬溪边装几瓶柠檬水。
4: 我更愿意直接在柠檬溪喝个痛快。
0: 花仙子嘀咕着飞走了。
2: 花瓣仙子，我有一个特殊的任务要交给你。
0: 仙女王后说：
2: 你去仙子市场买一些美味的糖果回来吧。
5: 我更愿意品尝这些糖果。
0: 花瓣仙子一边想，一边向仙子市场飞去。不久，小仙女们都回来了，她们带回了鲜美的蘑菇，一筐新鲜的草莓，几瓶柠檬水和一袋美味的糖果。小仙女们盯着这些美味的食物，多么希望自己能品尝一下呀。这时，仙女王后又出现了，她还带来了一些糕点。仙女王后说道：
2: 谢谢你们，小仙女，我知道工作很枯燥，所以我会特别款待你们的。
0: 仙女王后笑着说：
2: 现在我们来野餐吧，你们这么努力的工作，这就是我给你们的奖赏。
0: 小仙女们顿时欢快起来，开心地享用起这顿美味的野餐。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

0: 事世界。
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狐狸和乌鸦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森林里有棵古老的大树，树枝上有一个鸟窝，那是乌鸦的家。下面有一个树洞，洞里住着一只狐狸。有一天，乌鸦不知从什么地方叼回来一块香喷喷的肉，得意地站在树枝上休息。这时，被树下的狐狸看到了，闻到了肉的香味儿，忍不住流出口水来，心想：
2: 哇，乌鸦嘴里那块肉一定很好吃，要是能咬上一口，该多好呀！
1: 狐狸想了一会儿，突然眼珠子一转，哎，有主意了。他咽了下口水，慢悠悠地走到树下，笑着对树上的乌鸦说：
2: 亲爱的乌鸦，我的好邻居，您好吗？
1: 乌鸦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他，依然在那儿站着。狐狸继续笑着说：
2: 亲爱的乌鸦，您的孩子还好吗？
1: 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他。狐狸见乌鸦还是没有回答，心想，这次必须要使出绝招了，便摇摇尾巴说：
2: 亲爱的乌鸦小姐，您的羽毛真漂亮，是我见过的最有光泽、颜色最绚丽的羽毛，就连孔雀跟您比起来都差得远呢。您的身材也如此魁梧，大家都觉得您才应该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
1: 乌鸦听了狐狸的话，开心地拍了拍翅膀，头扬得老高了，很是得意，但依然没有说话。狐狸看见乌鸦得意得很，接着大声说：
2: 您的嗓子真好，比那百灵鸟还动听呢，您在森林里唱歌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我们大家都爱听您唱歌，您就唱几句吧。
1: 乌鸦听了更加得意了，头也扬得更高了。乌鸦抖了抖自己的翅膀，清了清嗓子，迫不及待地想要展示自己动人的歌喉。谁知道他刚一张嘴，嘴里叼着的那块肉就掉了下去。树下的狐狸叼起掉下来的肉，就立刻钻进了自己的洞里。乌鸦这才意识到自己上了狐狸的当，嘴里气得大叫着：
2: 哈哈，乌鸦呀乌鸦，你的聪明才智如果用对了地方，早就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了。
1: 狐狸的这番话气得乌鸦在树上直跺脚，却也拿狐狸没有办法，只能怪自己因为别人说了一些好听的话就高兴地过了头，失去了自己的判断。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卷卷家的阳台。小松鼠卷卷搬新家了，他的新家在一棵大橡树上，新家有一个很大的阳台。搬家之后，卷卷邀请了很多松鼠朋友到家里玩，大家都站在阳台上晒太阳。小松鼠果果高兴地说：
7: 卷卷，你家的阳台真漂亮，而且有了阳台，不用出门都能晒太阳呢。
6: 卷卷得意地说：
8: 是啊，我最喜欢在阳台上吃松果了，太阳晒得全是暖洋洋的。
7: 对了，咱们今天来玩个游戏吧。
8: 玩什么游戏啊？
7: 我们就玩空中抛松果吧。
8: 好呀好呀，这个好玩。
6: 于是小松

0: 鼠们开始玩游戏，他们在阳台上把松果抛来抛去，玩得很开心。突然，果果一不小心没有接住，松果向阳台外面飞了出去。卷卷赶紧跳起来，伸手去抓，可是他跳得太高了，眼看就要和松果一起飞到阳台外面了。果果大喊一声：“
1: 小心！”
0: 他跑过去，一把抓住了卷卷的脚，可是卷卷的身子已经挂在了阳台外面，他的身体晃来晃去，好像快要掉下去了。突然，树下传来一个声音：“
1: 哎呦，疼死我了！”
0: 原来飞出去的松果砸到了树下的狐狸大婶儿。狐狸大婶儿一抬头，看到了挂在阳台上的卷卷，他赶紧大声喊：“
1: 别怕，抓紧啊，我去找长颈鹿帮忙。”
0: 说完，他急忙跑去找长颈鹿。很快，长颈鹿来了，在他的帮助下，大家终于把卷卷从阳台上救了下来。狐狸大婶了解事情经过之后，皱着眉头对小松鼠们说：“
1: 你们这些孩子太淘气了，在阳台上玩耍是很危险的，以后可不能这么不小心了。”
0: 小松鼠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他们再也不敢像今天这样不小心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阳台玩耍是很危险的事情，平常不要在阳台嬉戏玩耍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生日，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早上，在去幼儿园的路上，汤姆感觉自己和以往不同了。再过几天就是他的生日了，毫无疑问，他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走在妈妈的身边，汤姆就像个大孩子一样，迈着大步。课间休息的时候，汤姆跑去对艾玛说：“
1: 艾玛，我马上快过生日了，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一套佐罗的衣服和一辆遥控汽车。”“
2: 真的吗？真是太棒了，汤姆。那你过生日的时候，我能去你家玩吗？”“
1: 当然可以了，不光是你，我还要邀请全班同学周六到我家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呢。你看，我和爸爸一起做了好多请帖，上边还画了太阳和大海呢。”
0: 于是汤姆和艾玛一起给大伙儿发请帖。以前汤姆很害羞，不敢邀请同学到家里玩，但是现在汤姆长大了，他甚至能很骄傲地邀请大家了。到了生日的那天，汤姆一大早就和爸爸一起用气球装饰客厅，而妈妈则在厨房里用心地准备点心。一切准备就绪后，汤姆回到了房间，换上了他的佐罗衣服，心想：“
1: 我今天可真帅气，看看这帅气的面具，还有这黑色的披风，特别是我在鼻子下面粘的小胡子，真是成熟又帅气，就像是真正的佐罗一样。”
0: 门铃响了，汤姆赶快跑下楼去开门。哦，原来是小伙伴们来了，他们给汤姆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小礼物，祝福汤姆生日快乐。“
3: 祝你生日快乐。”
0: 这时妈妈端出了橙汁和胡萝卜汁，招呼大家说：“
4: 小宝贝们，来入席吧，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0: 小伙伴们遵从着汤姆妈妈的指挥，依次坐在餐桌的两旁。这时妈妈把灯关了，黑暗中妈妈把亮着烛光的生日蛋糕放在汤姆面前，对他说：“
4: 汤姆，你要憋足一口气，一下吹灭所有的蜡烛哦。”
0: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鼓起了腮帮子，使尽全身力气，一下把蜡烛全吹灭了。小伙伴们开心地鼓起了掌。艾玛高兴地说：“
2: 你真棒，汤姆，一下子就把所有蜡烛吹灭了，恭喜你又长大了一岁，生日快乐。”
0: 于是大家开始分蛋糕吃晚餐。可这时门铃又响了，会是谁呢？原来是汤姆以前的朋友鲁鲁来了。汤姆看到鲁鲁高兴极了，赶忙把鲁鲁介绍给了他的同学们。就这样，大家边吃蛋糕边看汤姆的妈妈变魔术，非常开心。可是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家长们开始来接小朋友了。送走了朋友们，汤姆开心地想着：“
1: 今天过得可真开心啊，明年我还要开生日聚会。”
2: 快乐节

0: 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大暑。天气越来越热了，转眼就到了大暑时节，皮皮也热得不行。白天呀，他就躲在家里，到了傍晚才能出去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
1: 太热了，太热了！奶奶，这天儿怎么这么热啊？我都受不了了。
2: 大暑到，暑气冒，现在正是大暑节气，天当然热了。大暑节气在每年的7月22号到24号，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是一年中日照最多、气温最高的时候，也是喜热作物生长速度最快的时候。
0: 皮皮一边给自己扇扇子，一边继续问：
1: 奶奶，这么热的天气，爷爷去哪儿了？他别中暑了。
2: 皮皮长大了，懂得心疼爷爷了。你爷爷去割稻子了，现在是早稻成熟的季节。俗话说，大暑不割禾，一天少一箩。虽然天气炎热，大家还是要想办法把稻子收回去。
0: 到了中午的时候，爷爷浑身大汗地回家了。皮皮连忙把井水里的冰镇好的西瓜端给爷爷，让爷爷消消暑。到了傍晚，空气中的热气退去了一些，河边吹来一丝丝凉风，村前的小树林就成了大家乘凉玩耍的好地方。可是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皮皮呀就跟小伙伴们用面粉做成黏黏的东西固定在木杆上，爬到树上去粘知了。正玩得开心，皮皮看到下面婷婷姐姐在采摘一种蝴蝶形状的小花，就特别好奇地冲婷婷姐姐喊道：
1: 婷婷姐姐，你为什么要摘花啊？有什么用吗？
3: 这种花是凤仙花，它是在大暑节气生长的。这种花有粉红、大红、紫色、白色等多种颜色，到这个时候，我们女孩子就会摘一些凤仙花，捣烂它的花瓣，给自己染指甲，可漂亮了。
0: 皮皮听了这话，心里直埋怨：
1: 唉，可惜我是个男孩子，不然我也能染指甲了。
0: 到了晚上的时候，乡亲们都在小树林里玩耍，草丛上突然飞起了许许多多的亮点。皮皮好奇地问：
1: 这是什么呀？
0: 奶奶一边给皮皮扇着扇子，一边说：
2: 这是萤火虫，它们的尾巴可以发光。当你看到萤火虫的时候，就预示着凉爽的秋天快要来了。
0: 皮皮看着萤火虫在草丛中飞来飞去，像一个个小精灵提着灯笼，又像天上的星星一闪一灭的，实在是太美了。
4: 去日几时过，新风如处寻，新书聊枕藉，花里漫风尘，兰若镜复镜，茅池深又深，盐灯乃如许，那更惜分阴。
0: 学节气。

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画眉嘴国王》。从前，有一位国王，膝下有一个女儿，十分美丽，却又傲慢无礼。她不但一个接一个地拒绝求婚人的美意，而且还对人家冷嘲热讽。有一回，国王举行盛大的宴会，邀请了各地所有希望结婚的男子。公主对每一位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位太胖了，她就用轻蔑的口气说道：
3: 好一个啤酒桶。
2: 那个呢，又高又瘦，她就评头论足地说道：
3: 哼，活像一只大蚊子。
2: 有一位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王，下巴长得有点翘，更是被他嘲笑挖苦。他高声地说道：
4: 瞧这家伙的下巴呀，哎呦，长得跟画眉鸟的嘴一模一样呢。
2: 老国王为此大动肝火，发誓要把他嫁给第一个上门来讨饭的叫花子。几天之后，一个走街串巷卖唱的人在王宫的窗下唱起歌来。国王对他说：
5: 你的歌让我很开心，我就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吧。
2: 公主想反对，但是完全是徒劳的。于是国王请来了牧师，为公主和这个叫花子举行了婚礼。婚礼结束后，国王就让公主和叫花子一起离开了王宫，去了另外一个王国生活。他们俩来到一所很小的房子前，公主大声地问：
4: 这么小的房子我还没见过，天哪，它会是什么人的家？
2: 叫花子回答说：
6: 这是我的房子，也是你的家，我们就共同

0: 佣生活在这里。
1: 公主又问道，
2: 佣人在哪儿呢？
1: 叫花子回答说，
0: 哪儿来的佣人呀，干什么事儿你都得自己动手。喏，天晚了，你得快点生火煮饭了。
1: 可是公主哪里会生火煮饭呀，叫花子只得自己动手，不然就得挨饿。到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把公主赶下床，逼着她出去挣钱。公主坐在市场的一个角落里，把叫花子以前做的锅碗瓢盆之类的陶器摆在自己的周围叫卖起来。谁知一个喝得醉醺醺的骑兵从这儿过，把所有的陶器都踩得粉碎。公主放声大哭，束手无策。她跑回家里，跟自己的丈夫说了自己的遭遇。她丈夫说，
0: 你什么活也干不了，我只能跑到咱们国王的宫殿里打听了一下，你能不能在那儿当个帮厨女佣，人家答应了。
1: 这样一来，公主就变成了帮厨女佣，她干各种又脏又累的活儿。她还在衣服里缝了一个口袋，在口袋里放了一只带盖的罐子，每天把残羹剩饭盛在里面，带回家中糊口。为了庆祝这个国家的国王生日，王宫里举行了盛大的舞会，而这位可怜的公主躲在上面大厅的门后，偷偷地观望，想起自己悲惨的命运，站在那里几乎哭出了声来。国王身着天鹅绒和绸缎衣服，衣服上镶嵌着钻石，脖子上挂着金项链，正朝大厅走去。他发现这个可怜的女佣站在门后哭泣，就一把抓住她的手，要和她跳舞。公主却不肯，因为她认出来，国王正是曾经向她求过婚，被她嘲弄侮辱过的那个画眉嘴国王，不禁吓得浑身发抖。公主朝门口冲了出去，想要逃走，可在台阶上被一个男子拦住了去路。公主一看，又是画眉嘴国王。国王用亲切和蔼的语气对他说，
0: 别怕，我和那个跟你生活在破破烂烂的小房子里的叫花子是一个人呢，我很爱你才乔装打扮成叫花子。那个喝得醉醺醺的冲进你的货摊，把陶器踩得粉碎的骑兵也是我呀，我做这些全是为了克服你的傲慢无礼，惩罚你对新郎的嘲弄。
1: 公主听罢痛哭流涕，抽泣着对国王说，
2: 我真是太不应该了，不配做您的妻子。
1: 画眉嘴国王却安慰他说，
0: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就举行婚礼吧。
1: 话音刚落，宫女们随即走了过来，给她打扮得花枝招展，而且公主的父亲也来了，祝贺她和画眉嘴国王新婚幸福。
3: 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从前有一个小女孩，名叫欧宝，她很小就没有了母亲，一直和父亲生活在一块儿。她的父亲是一位牧师。有一年，父亲带着欧宝搬家到另外一个城市居住。这一天，父亲让欧宝去超市 买一斤大米和两个西红柿。欧宝来到了超市，他正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差点儿撞上了超市的经理。经理气呼呼地站在那儿，挥动着手臂，指着地上的一只狗，大声说：
6: 是谁把这只脏狗放进来的？
5: 欧宝顺着经理的手臂向地上看去，那是一只又大又丑的狗。它伸着舌头，摇着尾巴，突然一个蹦跳，停在了欧宝的面前，龇牙咧嘴地对着欧宝傻笑。欧宝头一次看到会笑的狗，非常高兴。只见狗狗拼命地摇着尾巴讨好欧宝，还把放在旁边的商品都打落在了地板上。经理吼道：
6: 赶快把狗抓起来，别让它再捣乱了。
5: 谁知那只狗跑到了经理身边，用前爪搭在了他的肩膀上，摇头晃脑，一不小心把经理推倒在了地上。经理无奈地说：
6: 谁能帮忙给流浪动物之家打个电话，让他们把这只狗带走？
5: 听到经理的话，欧宝赶紧喊道：
3: 等一下，那是我的狗，不用打电话，狗狗快过来。
5: 听到欧宝叫他，狗狗竖起耳朵看着欧宝，并没有走到欧宝身边。欧宝突然灵机一动，给狗狗起了一个名字，对狗狗说：
3: 过来，温迪克。
5: 狗狗马上蹦蹦跳跳地来到了欧宝面前，好像那真的是他的名字似的。经理站了起来，生气地说道：
6: 难道你不知道不能带狗进超市吗？
3: 我知道，它是不小心跑进来的，真对不起啊，我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5: 说完，欧宝就带着温迪克走出了超市。在超市外面，欧宝仔细地打量了这只小狗，它好像并没有刚才那么可爱。它虽然很大，可是很瘦，瘦得皮包骨头，身上还脏脏的。于是欧宝对它说：
3: 你可真邋遢，我猜你一定是只流浪狗。
5: 温迪克又张开大嘴冲着欧宝笑，那个样子好像在说：我知道我很邋遢，可是我很有趣，不是吗？这时欧宝说：
3: 走吧，跟我回家吧，看看我的牧师爸爸会怎么说。
5: 说完，欧宝就带着温迪克一起慢慢地朝家里走去。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温迪克和欧宝一起回了家，那之后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小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不想长大的特瑞莎》。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小村庄里，有一个小女孩叫特瑞莎，她每天都和小伙伴在一起玩耍。有一天，她对小伙伴们说：
8: 我不想长大，我希望永远都是小孩子，这样我就能每天玩耍了。
7: 果然，特瑞莎不再长大了。过了很多年，她的同伴都长大了，只有特瑞莎跟原来一样，是个小孩的模样。有一天，妈妈得了重病，住进了医院，家里的家务事就都落在了年迈的奶奶身上。特瑞莎看到奶奶这么辛苦，心里很难受，她想帮帮奶奶。她试着提起一桶水，可是她力气太小了，怎么也提不起来。特瑞莎很着急，自己对自己说，
8: 如果我能长大一点就好了，一丁点儿也行啊。
7: 说完，她真的长大了一点儿，然后她很轻松地把一桶水提进了家里。奶奶夸她说，
9: 你真是个好孩子。
7: 过了一段时间，村里来了一个强盗，他强壮有力，肩上扛着一把枪，走起路来大摇大摆的。他一进村子就命令所有人交出钱财，村民们都很害怕，连忙把钱和首饰都交给了他。特瑞莎告诉大家，
8: 咱们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强盗。
7: 村里人说，
10: 这可不行啊，强盗带着枪呢，去了就是送死啊。
7: 看到大家都不敢反抗强盗，特瑞莎又气又急，她回到家里，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
8: 如果我长得非常高大，像一个巨人一样，就能赶走海盗了。
7: 刚说完，特瑞莎就蹭蹭地长起来了。她赶紧跑到院子里，很快她长到了和烟囱一样高。特瑞莎高兴极了，她迈开长腿大步走到强盗面前，一挥手打烂了强盗的枪，一把抓住强盗，把他放在屋顶上。强盗吓坏了，他大喊着，
11: 求求你快把我放下来吧，我把钱财都还给大家。
7: 强盗连连点头，于是特瑞莎把强盗放了下来，强盗把钱财还给了村民，然后离开了村子。村民们都走了出来，向特瑞莎表达谢意，可特瑞莎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她长得太高大了，不知道怎么才能变小。正当她伤心的时候，奇迹出现了。特瑞莎每向前走一步，人就会变小一点。很快，特瑞莎恢复到和同龄人一样的身高，也变成了女孩中最美丽的一个。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谁是小黑熊要找的大嘴巴？从前啊，有个小黑熊叫小胖墩儿。小胖墩儿最爱给别人取外号了，他叫小猴瘦毛，叫刺猬刺球，叫小松鼠大尾巴一溜烟儿。所以大伙儿也不叫小黑熊的名字，只叫他的外号小胖墩儿了。有一天，小胖墩儿在河边玩，他遇见了一只嘴巴大大的鸟在捕鱼，他们俩一会儿就成了好朋友。不过玩了半天，他们谁也不知道谁的名字。小黑熊叫这只鸟大嘴巴，这只鸟呢叫小黑熊小胖墩儿。玩了一会儿，小胖墩儿要回去了。他说，我有气喘病，太累了就会犯的，喘起来话也说不出，可难受了。大嘴巴说，
0: 别愁，你以后犯病了来找我，我知道一种草药能治病，挺灵的。
2: 也许是半路上吹风受凉了，小胖墩儿一到家就犯病了。他躺在床上直喘气，还发烧，难受极了。小胖墩儿突然想起大嘴巴的话，就说，快快快找大嘴巴来。熊爸爸和熊妈妈急坏了，赶忙出门去找大嘴巴。熊爸爸找来大嘴巴青蛙，青蛙张开大嘴说，
3: 我不会治气喘病，我只会治脚气病。
2: 小胖墩儿摇头说，
4: 不是。
2: 熊妈妈找来大嘴巴河马，河马张开大嘴说，
4: 是要拔牙吗？我是挺棒的牙医生。
2: 小胖墩儿吓坏了，说，不是。大嘴巴鳄鱼、蛤蟆、犀鸟都给找来了，小胖墩儿都说不是。这时邻居鹅妈妈来了，她也是大嘴巴。不过鹅妈妈知道小黑熊要找的不是它。鹅妈妈说，
5: 会不会是藏在河边的那只鹈鹕？
2: 熊爸爸赶紧奔了出去。
5: 不一会儿，熊爸爸把鹈鹕领来了。鹈鹕大大的嘴巴里还含着一把药草。
4: 鹈鹕。
2: 小黑熊高兴极了，吃下鹈鹕送来的药草，他的气喘病很快就好了，又能出门了。小黑熊在河边找到了鹈鹕，他说，
4: 对不起，我再也不叫别人外号了，我要叫你鹈鹕先生。
2: 鹈鹕也有礼貌地说，
5: 谢谢你，小黑熊。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硕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擒乌贼记》。在一次捕食中，鲨鱼大王抢到了一粒珍珠，这粒珍珠晶莹剔透，很漂亮。鲨鱼大王把它锁在一个精致的盒子里，就连睡觉的时候都抱着盒子。这天夜里，鲨鱼大王睡觉的时候翻了个身，怀里的

0: 盒子掉在了地上。这时乌贼正好从他的洞前游过，看到了地上的盒子，乌贼看着鲨鱼大王打呼噜的样子，他嘿嘿一笑，就抓住了盒子，立马逃跑了。第二天，鲨鱼大王睡醒后，一摸自己的怀里，顿时僵住了，
1: 我的盒子不见了。
0: 他赶紧到处找，可是哪儿都找不到。鲨鱼大王愤怒地在洞外游来游去，一条小鱼告诉他，
2: 鲨鱼大王，昨天晚上我看到乌贼在你门口游来游去的。
0: 一听到这儿，鲨鱼大王立刻气冲冲地去追乌贼。乌贼一看鲨鱼找来了，魂都吓飞了，转身就跑。鲨鱼大王张大嘴巴，眼看就要追到他了，忽然乌贼转身，从肚子里吐出一团浓黑的墨汁，周围的海水顿时被染黑了，鲨鱼大王什么都看不见了。墨汁消散后，乌贼早就跑远了。鲨鱼呲着牙恶狠狠地说道，
1: 乌贼，下次我逮到你，让你好看。
0: 鲨鱼大王回到了自己的洞里，喊来了海豚说，
1: 海豚，你去帮我找到乌贼，找到后回来告诉我。
0: 海豚游到海里，发出一阵超声波，然后就回到鲨鱼大王洞里。鲨鱼大王生气地说，
1: 我不是让你出去寻找乌贼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海豚说，
3: 我刚才用我的鼻腔发射超声波，利用折回的声音已经知道了乌贼的位置，大王跟我一起去找他吧。
0: 鲨鱼大王就和海豚一起出发了。这时候乌贼正在家里想办法撬锁呢，他一看鲨鱼大王和海豚找上门了，又喷出一团墨汁，然后向后门跑去。可是还没出后门，海豚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乌贼惊讶地说，
4: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海豚笑着说，
3: 别人怕你的墨汁，我可不怕，我发出的超声波直接就能找到你了。
0: 乌贼知道这次遇到天敌了，一下子瘫了下来。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连同房子一起被龙卷风卷走了，接下来又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咱们接着往下讲。第二集，遇见芒奇金人。多罗西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奇异的地方。这里的人没有普通人那样高大，其中一个老妇人还称多罗西为女魔术家，并对她表示感谢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多罗西被一阵剧烈的摇晃惊醒了，她坐起身来，发现房子稳住不动了，明媚的阳光从窗口照了进来，整间房子都被照亮了。多罗西从床上一跃而起，跑过去打开房门，小狗托托也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推开房门的一瞬间，展现在多罗西眼前的是一片奇异的景色，有高大的树木，绿色的草地，美丽的鲜花，涓涓的细流。这时有一群人向多罗西走了过来，他以前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奇怪的人。来的人中间有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都穿着稀奇古怪的衣服，他们头上还都戴着一顶尖顶圆帽子。多罗西暗自心想，这些男人大概和亨利叔叔一样老了，因为他们中间的两个人已经长胡子了。可以确定无疑的是，那个妇人的年纪显然要更大一些，因为她满脸皱纹，头发花白，走起路来也颤巍巍的。这时老妇人来到了多罗西身边，她深深地向多罗西鞠了一躬，然后用甜甜的声音说道：
11: 最尊贵的女魔术家，
7: 欢迎你来到蒙奇金人居住的土地上，我们万分感激你，因为你亲手杀死了东方恶女巫，使我们从此摆脱了她的奴役。
10: 多罗西听着这些没有由来的话，心中感到不解，他只好犹犹豫豫地回答道：
0: 谢谢你，但你一定是弄错了，我可从来没有杀过什么人呀。
10: 那个老妇人笑着说：
7: 孩子，话可不能这么说，至少是你的房子干的，这就是事实。在这块木板下面，他的两只脚仍然露在外面呢。
10: 多罗西顺着他手的方向一瞧，吓得叫了起来：可不是嘛，在那间木板房的角落下面有两只脚伸了出来，脚上还穿着一双尖头银鞋。多罗西又问道：
0: 芒奇金人是谁？
10: 老妇人回答道：
7: 他们是这片东方国土上的普通老百姓，这片土地原本是由恶女巫管辖的。
0: 你是芒奇金人吗？
7: 不是，我是北方女巫，也是芒奇金人的朋友。芒奇金人看到东方恶女巫死了以后，就派了个腿脚最快的信使给我报信，然后我就赶来了。
10: 听到老妇人的话，多罗西高兴地叫道：
0: 天哪，你是个真女巫吗？
10: 老妇人回答说：
7: 是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我可是个好女巫，人们都喜欢我，只不过我没有以前统治这里的恶女巫强大。
10: 多罗西胆怯地说道：
0: 但是我以前认为所有的女巫都是邪恶的。
10: 老妇人说：
7: 啊，不是这样的，我们这儿总共只有四个女巫，住在北方和南方的女巫都是好女巫，住在东方和西方的是恶女巫。现在你已经杀死了东方恶女巫，那么就只剩下一个西方恶女巫了。
10: 多罗西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0: 但是艾姆婶婶曾经告诉过我，女巫们在好多年前就消失不见了。
10: 老妇人不解地问道：
7: 艾姆婶婶是谁？
0: 她是我的婶婶，住在堪萨斯州，我就是从那来的。
10: 老妇人低下头。

0: 在文明的国家里，没有女巫能够留下来。
1: 突然，芒奇尖人提醒他们，死女巫的一双脚已经无影无踪了，只留下了一双银鞋。老妇人将银鞋捡了起来，塞到了多罗西手里。现在，这双鞋是属于多罗西的了。多罗西将鞋子拿进木板房，将它们摆放在桌子上，然后走出房子，对芒奇金人说：
2: 我现在非常想回到我叔叔和婶婶的身边，因为他们肯定非常担心我。你能够帮助我找到回家的路吗？
1: 芒奇金人和女巫互相看了看，又一起盯着多罗西，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老妇人接着说道：
0: 北方是我的家乡，奥芝这块地方的四周全部都是沙漠。亲爱的，看来今后你只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了。
1: 听到这些话，多罗西哭了起来。这些好心肠的芒奇金人也为他的遭遇感到悲伤。这时，老妇人取下头上的帽子，将帽子的尖端顶在鼻尖上，同时用一种庄严的声调数数：
0: 一、二、三。
1: 只见那帽子立刻变成了一块石板，上面写着几个硕大的白粉字：让多罗西到翡翠城去。老妇人从鼻尖上取下石板，问道：
0: 亲爱的，你的名字叫多罗西吗？
2: 是的。
1: 多罗西回答道：
0: 既然是这样，那么你必须到翡翠城去。
2: 翡翠城在哪儿呢？
0: 在这个国家的中心，那儿是由奥芝管理着的。奥芝是一个大巫师。
1: 多罗西焦急地问道：
2: 他是一个好人吗？
0: 他是一个好巫师，至于他是不是一个人，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1: 多罗西询问道：
2: 我为什么要到翡翠城去呢？
0: 你必须走到那儿去，路上的日子有时是光明快乐的，有时是黑暗可怕的。无论如何，我将尽我所能的帮助你躲避灾难。
2: 你能和我一起去吗？
1: 多罗西恳求着老妇人，因为多罗西已经把她当作唯一的朋友了。老妇人回答道：
0: 不行，我不能这么做，但是我可以吻你一下。没有人敢伤害一个被北方女巫亲吻过的人。
1: 她走到多罗西身边，温柔地吻了吻他的前额。不久，多罗西就发现，在北方女巫嘴唇接触过的地方，留下了一个又圆又亮的印记。
0: 到翡翠城去的道路，全部都是用黄砖铺砌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会迷路。你见到奥芝后，不要怕他，把你的故事讲给他听，请求他的帮助。亲爱的，再见了。
1: 说完，那三个芒奇金人和女巫就离开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多罗西为了回家，必须踏上去翡翠城的路。到了翡翠城，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咱们下期接着讲。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赠汪伦，唐·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哎，古宝，你说这汪伦是什么人呢？李白还专门给他写诗。
6: 汪伦？汪伦是金界县令，后来卸任之后呢，因为留恋桃花潭，便一直住在金县桃花潭边了。

0: 伦这首诗就是李白去泾县游历时写的。
1: 啊，只是个县令，我还以为是什么大官呢。李白一个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为什么会给他作诗呢？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友谊呢？
0: 这个呀，把我也给问住了。那我们不如去问李白本人好了。
2: 说完，古宝使出法术，用白光将童童笼罩起来，带去了唐朝的桃花潭旁。童童揉了揉眼睛，向四周看了看，这里的季节正好是舒适的春天，桃花漫山遍野地开着，红红的煞是好看，再加上桃花潭水幽深碧绿，清澈透明，倒映着四周的山峦，这景色实在令人神往啊。就在童童沉迷于眼前的景色时，突然听到岸边的船上正有人在喊他：
3: 喂，孩子，来自未来的孩子，是我呀，我是李白。
2: 童童听到了李白的呼喊，赶忙跑了过去，跳上小船，一下子就扑到了李白怀里。
1: 李白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3: 哈哈，孩子，没想到自从上次庐山一别，你我竟然这么多天没见过了。你最近还好吗？
1: 好，是挺好，就是妈妈总逼我背诗，我一背不熟就要挨吵。
2: 彤彤的话又惹得李白一阵大笑。这时岸上突然传来了一阵歌声，站在船上的彤彤和李白都好奇地看向了歌声传来的方向，只见一个素衣布鞋、手提两个酒坛的男子，用脚步打着节拍，边走边唱地向他们走来。童童只觉得这歌声听起来轻快悦耳，并不知道唱歌的男子是谁。可是李白却十分激动地望向男子，嘴里还大声喊着：“汪伦兄，来这边。”什么？这个素衣布鞋的男子竟然是汪伦？这不就是一个普通人吗？李白这样一个名满天下的大诗人，怎么会跟这样的人做朋友呢？就在童童一脸惊讶地目送汪伦走近，正在组织语言的时候，汪伦先开口了：“
4: 李白兄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呀，我这紧赶慢赶可算是赶上了，要不然你可是不辞而别呀。对了，这两坛子桃花潭酒你就拿去吧。”“
3: 汪伦兄言重啊，李某近日承蒙照顾，不敢再多叨扰啊，不过还是你懂我呀，知道我好酒。好，这两坛酒我就收下了。”
2: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寒暄着，似乎都忘了身边还有个童童呢。可是童童才不会甘于被忽视呢，他可是有重要的问题要问呢。于是童童突然开口大声地问道：“
1: 李白先生，你为什么会跟汪伦先生做朋友啊？”
2: 突然开口的童童吓得李白和汪伦一跳，尤其是汪伦，对童童这孩子是一点儿都摸不到思绪。“
4: 李白兄，这孩子是……
3: 啊，瞧我，差点都给忘了，这孩子是……是我的忘年之友啊！”“哈哈哈哈，
4: 忘年之友，哈哈，李白兄，这孩子能和你结缘，定是有什么过人之处呀。”
2: 哎呀，糟糕，这两个人怕是又要攀谈起来了，这下子可把童童急坏了。“
1: 哎哎哎，你们别又忽略我啊，我的问题你们还没回答呢。”
2: 童童的话让李白和汪伦停下了交谈，慢慢地蹲到了与童童

0: 一样高的高度，对彤彤说：
1: 孩子，我跟汪伦兄成为朋友有何奇怪的？
2: 可是你是天下闻名的大诗人啊，但是汪伦先生就
3: 怎么了？孩子，你的意思是汪某一介布衣，与李白兄的身份不匹配是吗？
0: 汪伦一针见血的话虽然让彤彤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他还是默默点头承认了。李白看到这里叹了口气，对彤彤说：
1: 哎，孩子，交朋友是交心的，朋友间应该相互理解，相互欣赏，有共同的趣味与爱好，这才能成为好友。朋友之间呢，身份的匹配真的不如思想上的匹配重要啊。就像这次汪伦兄邀我到这里做客的信是这样写的：李白兄喜欢美景吗？我这里有十里桃花。李白兄喜欢喝酒吗？我这里有万家酒店。我李白这辈子一向爱酒，再加上有如此美景，自然就应邀来此了。
2: 但是这里没有桃花林呢，而且我只发现了一家酒店呢。
3: 孩子，那是我给李白兄玩的文字游戏，这十里桃花其实是指桃花潭，万家酒店就是你看到的那个酒店，店里掌柜的姓万而已呀。
2: 原来朋友是要互相欣赏、互相理解的，交友不仅是交人，也要交心呐。
3: 嗯，不错不错，李白兄，此子聪明伶俐，怪不得你要与他以朋友相称了。你真是有一双慧眼呀。
1: 你过誉了。对了，既然你给我这两坛酒送行，李某也没什么好东西回礼，不如就趁此赠汪伦兄首诗如何？
3: 汪某自然乐意呀。
1: 哈哈哈，好。我想想看，我正要坐船离开这里的时候，岸上却传来了你踏歌之声，要说你为我送行的感情，怕是比这桃花潭水都深呐。哎，有了，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3: 你的诗句还是这么信手拈来呀，用有形的桃花潭水比喻你我无形的友情，实在是太生动了。好诗好诗啊。李白兄，天色渐晚，汪伦也不再耽搁你的行程了，望你一路珍重，平安到达，期待下次再会吧。
1: 那李某就趁汪伦兄吉言了，就此别过，再会。
2: 赠汪伦，唐·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4: 赠汪伦，唐·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们的节日之重阳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今天是农历9月9号重阳节，

0: 爸爸妈妈决定带着明明和爷爷奶奶一起去开封赏菊，欢度重阳佳节。来到开封，明明被古色古香的开封城彻底吸引了。仿照宋朝的建筑，鳞次栉比，道路两旁一株一株的菊花绽放着，把开封城装点得美丽极了。爸爸妈妈去买菊花糕点了，明明和爷爷奶奶一起坐在包公湖旁休息。明明牵着爷爷奶奶的手，天真地问爷爷：
1: 爷爷爷爷，你知道那么多节日的传统习俗，能告诉我重阳节有什么习俗吗？哦，
2: 哎呦，小明明出题考爷爷呀，哈哈哈哈，这可难不倒我。这每年农历9月9号的重阳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人们认为九这个数字是阳数，9月9日九九相重，所以啊叫做重阳节。人们会在这一天秋游赏菊，登高祈福。另外，九在单数中是最大的，有长久长寿的含义，寄托着人们对老人健康长寿的祝福。所以啊，重阳节又被称为敬老节。在这一天，小辈儿会和长辈儿相聚，感恩敬老啊。所以你的爸爸妈妈会在今天带着我们一起来开封玩啊。
0: 明明的问题根本难不住博学多识的爷爷，于是他又问爷爷：
1: 爷爷，那你知道重阳节是怎么来的吗？我想听重阳节的故事。
0: 爷爷笑着把目光移到了湖面上，想了想说：
2: 传说在东汉的时候，汝河有一个瘟魔，只要它一出现，人们就会因为瘟疫丧命。有一天，一个叫做恒景的青年，为了除掉瘟魔，他辞别了敬爱的父母，来到一座古老的山上，向居住在这里的仙人拜师。仙人被恒景的精神感动了，于是收留了他，并教给他一套降妖剑术。恒景也不负仙人的厚望，废寝忘食的苦练，终于练出了一身非凡的本领。
0: 听到这里，明明对恒景学了一身仙术佩服极了，他高兴地说：
1: 爷爷，那现在他可以去打败瘟魔了吧？
0: 爷爷被明明的表情逗乐了，他笑着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2: 当然可以了，你跟仙人的想法一模一样。有一天，仙人送给恒景一包茱萸和一包菊花，并告诉他瘟魔在9月9号这天要出来作恶，让恒景骑着仙鹤快点回家除魔。恒景回到家乡，按照仙人的嘱咐，把乡亲们领到了附近的一座山上，给每人发了一片茱萸和一瓣菊花。突然，恒河上传来几声怪叫，瘟魔出现了。但是，瘟魔刚刚到山脚下，就闻到山上阵阵的茱萸香和菊花香。这下瘟魔怕极了，他赶紧转身逃跑。就在这时，恒景手持宝剑追下山来，几下就把瘟魔刺死了。从此啊，在9月9日这天登高赏菊、遍插茱萸的习俗就流传了下来，人们把这一天定为了重阳节。
0: 故事讲完了，爸爸妈妈也把菊花糕买回来了。明明一边跟家人吃着香甜的糕点，一边回想着恒景的故事，不禁在心里感叹：

景可真厉害啊，没想到重阳节还有这么多传说，而且还是为了尊敬老人而设立的节日。我以后也要向爸爸妈妈学习，做一个尊敬老人、爱戴长辈的好孩子。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会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谁是最幸福的》。在一个篱笆墙的下面，长出了三朵玫瑰，它们都长得非常美丽。有一天，它们争吵起来了，每一朵花都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最大的玫瑰花说，
3: 我是最早长出来的，而且我长得又高又大，我肯定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

0: 是最美的那朵玫瑰花说，
1: 我吸收到的营养最多，我长得最美，肯定是我能获得最多的幸福。
0: 半开的那朵玫瑰也忍不住说道，
2: 我才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因为我最娇嫩，大家肯定最喜欢我。
0: 三朵玫瑰一直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篱笆墙来了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夫人，她走到玫瑰花的面前，把最大的玫瑰花摘了下来。她带着这朵玫瑰花走进了墓园里，她吻了吻躺在那里的小女儿，流着眼泪把最大的玫瑰花放在了自己女儿的胸口。她希望玫瑰的清新和母亲的吻可以让自己的女儿再活过来。最大的这朵玫瑰颤抖着说，
3: 这位夫人给了我这么多的爱呀，我得到了一位母亲的吻，我好像成了人类的一个孩子，我得到了祝福，很明显我是姐妹中最幸福的了。
0: 第二天的时候，篱笆墙这里又来了一位老妇人，她动手摘下了最美的那朵玫瑰，然后把它和其他的花瓣混在一起，做成了一种香料，然后做成了只有国王才能涂上的香膏。最美的玫瑰激动地说，
1: 啊，我是最光荣的了，只有国王才能使用我，我想我成为了最幸福的玫瑰。
0: 这下子篱笆墙下面只有一朵玫瑰了，她自己单独地在这喝着露水，慢慢盛开着自己的美丽。一个小女孩看到了这朵玫瑰，她高兴地说，
4: 哇，多么美丽的花啊，我要把它送给我的祖母，让我的祖母也能闻到玫瑰的香味。
0: 就这样，最娇嫩的玫瑰来到了小女孩的祖母那里。小女孩的祖母坐在摇椅上，望着这朵玫瑰，欣赏着它的芳香。就这样，花园里的每一朵玫瑰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每一朵玫瑰都相信自己是最幸福的，这种信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嗨，宝贝儿们，又到了讲晚安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故事叫做《野猫的城市》。森林里住着许多动物，它们都没有见过城市，很想知道城市是什么样的。有一天，从城里来了一只野猫，动物们见了，全都围了上去，想请它说说城市的事情。野猫可得意了，它摇晃着脑袋，皱着眉头，对动物们说：
11: 城市太大了，我光用嘴巴怎么讲得清楚啊？
4: 忽然他拍拍脑门，
11: 有了，让我来比划给你们看吧。
4: 野猫先让斑马躺在了地上，他告诉动物们，
11: 城市有许多马路，人们过马路要踩着斑马线走过去。
4: 接着他就带领所有的动物们从斑马的身上走了过去。斑马躺在地上觉得受不了，站起来踢踢脚说，
12: 看来城市是一个很疼的地方。
4: 接着野猫又叫小鹿驮着它站到了花奶牛的旁边，它对动物们讲，
11: 城市很大很大，有一种地图就像花奶牛身上的图案，这一块那一块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地方。
4: 野猫边说边用手指在花奶牛身上画来画去。

0: 花奶牛忍不住呵呵地笑着躲开他，边笑边说，
1: 看来城市是一个很痒的地方。
0: 野猫想了一想，又拍拍脑门说道，
2: 对了，城市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城市里的爸爸都喜欢坐在抽水马桶上看报纸。
0: 为了说明这点，他让大河马张开嘴巴当抽水马桶，自己坐在上面，又拉开小幼鼠的两只手，装出读报纸的样子。森林里的动物们看得目瞪口呆，谁也说不出话来。正在这时，大河马闻到了一点不好闻的味道，他打了个喷嚏，把小幼鼠给扔了出去。小幼鼠刚落地，就听到大河马轻轻地咕哝，
3: 看来城市是个有臭味道的地方。
0: 这下野猫讲的城市没人要听了，森林里的动物们都不喜欢野猫的城市。有一天，一辆城里来的汽车开进了森林，车上下来了许多小朋友，动物们远远地望着他们，都在想一件事，城市真的像野猫讲的那样吗？小朋友，你觉得我们的城市是怎样的呢？不如一会儿在梦里搭建出大家见到的城市的样子，花儿姐姐会带着小动物们前去参观哦。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

0: 是谁呀？
1: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0: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1: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2: 阿凡提的报酬。阿凡提在一个财主家当长工，而且一干就是两年。可是阿凡提一向财主要工钱，他就找各种理由拒绝。阿凡提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求助于法官。法官不是一个正直的人，特别贪财。法官见到阿凡提问道：
3: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吗，阿凡提？
2: 阿凡提回答说：
4: 是的，法官大人，我希望能单独跟您说。
2: 一听到要单独跟自己说话，法官还以为阿凡提要给自己送礼，就把身边的人都赶走了。法官搓了搓手，有点期待地说：
3: 这下没人了，阿凡提，你有什么事儿就说吧。
2: 阿凡提说：
4: 是这样的，法官大人，我在财主家做了两年长工，本来应得600枚银币的工钱，可他说什么也不给我。
3: 这个并不难，只是……
2: 法官停顿了一下，抬起头看了阿凡提一眼。
3: 不知道你愿意为这件事儿付出怎样的报酬呢？
2: 阿凡提许诺：
4: 只要您能帮我要回工钱，我就把其中的1/3分给您。
2: 一想到能拿到阿凡提的200枚银币，法官的眼睛都冒着金光。
3: 成交！快就把那个财主给我叫过来。
2: 没过多久，阿凡提就把财主请来了。法官看了财主一眼，表情很严肃地说：
3: 听说你一直欠阿凡提的工钱，阿凡提是个穷苦人，你不给他工钱，让他怎么活呢？
2: 财主知道法官不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猜到阿凡提向法官承诺了好处，气得用拇指和食指比划成一个半圆，示意阿凡提要掐他。阿凡提则用两只胳膊比划成半圆，意在告诉财主要把他摔倒。财主和阿凡提都明白对方的意思，但是法官却以为阿凡提要送一份比刚才还要大的礼，于是毫不犹豫地宣判阿凡提获胜，让财主补齐了欠阿凡提的工钱。这时，法官满脑袋想的都是阿凡提要送自己的大礼。财主一离开，他就迫不及待地拉住阿凡提说：
3: 阿凡提，你刚才比划的大礼是什么呀？我不要钱了，赶紧把礼物给我吧。
4: 您等着，我这就去给您拿。
2: 阿凡提一听说法官不要钱了，心里简直乐开了花。不一会儿，他就抱着一个大西瓜进来了。法官惊讶地看着阿凡提说：
3: 这就是你的大礼物？
2: 阿凡提回答道：
4: 是的，法官大人，和我刚才比划的一样大，不信您量量看。
2: 法官气得满脸通红，却也拿阿凡提没有办法。
5: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妈妈，我要听故事。
9: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8: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

0: 的故事全都有。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天女散花。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中国有一个神，名叫盘古。这位盘古神开天辟地，创造了世界。盘古神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对他的孩子们说：
2: 我的孩子们，现在天地已经分开，我要你们去帮我管理天地。老大，你来掌管天上所有的事情，这世上的人都要称呼你为玉帝。老二，这地上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以后你会被称为帝皇。我的宝贝女儿，你以后就是花神，掌管着世上百花。
1: 他的三个孩子都答应了。过了不久，盘古神因为开天地耗费了太多的力气，他快要死了。临终前，他把自己的女儿叫到面前，对她说：
2: 这里有一包百花的种子，我去世以后，你把这些种子种在净土山上的净土里，从太阳洗澡的地方找来真水灌溉种子，等种子发芽后，你再去月亮洗脸的地方找到善水喷洒花苗，等到结出花蕾了，你去星星梳头的地方找来梅水滋润花骨朵，它们就会开出各种各样的美丽花朵。你可以用这些花给你大哥点缀天庭，也可以用它们给你二哥增加地上的美丽景色。
1: 说完，盘古就闭上了眼睛。花神按照父亲所说的去做了，果然百花盛放，特别美丽。花神就请他的大哥玉帝来赏花。玉帝见到这些美丽的花，高兴坏了，就对花神说：
3: 妹妹，这些花送给我，让我装扮我的天宫吧，这样我的天宫一定会更加美丽的。
1: 花神对玉帝说：
4: 这些花是父亲送给我的，他走之前交代我，让我取真水、善水、美水来浇灌这些花，它们才会这么美丽。这些花不仅要装扮你的天宫，还要使大地变得美丽起来。大哥，你拿走一部分花装扮你的天宫，另外的一部分你把它们撒向大地吧。
1: 玉帝就把100名仙女封为百花仙子，并派遣他们和花神一起把花儿们撒向大地。百花仙子们个个手托花篮，花篮里装满了漂亮的花儿，他们一手托着花篮，一手抓起花撒向人间。这些飘飘洒洒的花飞到了高山上，飞到了山谷里，飞到了草原上，成为种子。然后种子生根发芽开花，五颜六色的花们把人间装扮得那么美丽。从此以后，人间就有了各种各样美丽的花朵。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鲤鱼一家的遭遇》。很久以前，有一条清澈的小河，河里住着鲤鱼一家，他们在小河里快乐地生活着。可是几年之后，小河两边建起了很多工厂，工厂往小河里排放了很多废水和垃圾，小河变得又脏又臭，鲤鱼一家无法在这里生活下去了。于是鲤鱼妈妈准备带着小鲤鱼离开这条小河，去寻找新家。他们在小河里艰难地向前游着，小鲤鱼说，
6: 妈妈，我真的游不动了。
5: 鲤鱼妈妈对她说，
7: 孩子，再坚持一下，我们很快就能离开这里了。如果真的游不动了，我可以帮你。
5: 说完，鲤鱼妈妈用头推着小鲤鱼，吃力地向前游动。一只小麻雀在树上看到了鲤鱼一家，很同情他们的遭遇。它飞到小河上空，对鲤鱼妈妈说，
1: 这条河的水都臭了，你们住在这里真是辛苦啊。我知道一个好地方，我带你们过去吧。
7: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5: 于是在小麻雀的带领下，鲤鱼一家从小河的支流游进了一个小水渠，又从水渠的堤坝跳进了一个小池塘。小池塘的水清澈透亮，水面上长着一大片美丽的荷花，空气中飘来一阵阵浓郁的花香。鲤鱼妈妈高兴极了，赶紧向小麻雀道谢。小麻雀说，
1: 多亏了荷花姑娘，这里的水才这么好，它们的茎遍布水底，就像一只庞大的地下细网，能很好地吸附有害的物质，所以水才能如此的清澈。
5: 从此以后，鲤鱼一家在这个小池塘里安了家，过上了快乐的生活。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荷花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不过如果污染很严重，那荷花姑娘也会无能为力的。因此我们要努力保护水资源，防止污染。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第十三集，智斗狐狸。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回想起牧羊人讲的故事。现在，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向前飞。他们在横穿卡尔玛海峡的时候，遇到了强劲的风暴。大雁们一次又一次地拼搏着想要返回去，却力不从心。因为大风已经把他们卷入了惊涛骇浪之中。大雁们对巨浪并不害怕，反而兴致勃勃，因为他们不需要花力气就能随着波浪上下起伏。他们玩得很开心。不过大雁们并没有脱离险境，水面上下摇荡，有些大雁快睡着了。阿卡大声喊道：
5: 不许睡，睡着了就完蛋了。
4: 听到阿卡的呼叫，大家强打起精神来，他们太累了。这时阿卡看到前面的波浪中露出一个圆圆的东西，他大喊一声：
5: 是海豹，大家快醒醒。
4: 阿卡一边大叫一边冲向天空。幸运的是，海豹还没有游到跟前，所有大雁就全部离开了水面，大家毫发无损。雁群又回到风暴中，这时天空暗下来，雁群累得精疲力尽。卡看到前方有一个半圆形的洞口，就带着雁群飞了进去。大雁们正在休息，突然他们看到阴暗处有几个发亮的绿点儿。阿卡大声说：
5: 不好，那是动物的眼睛，快跑。
4: 大雁们吓坏了，都向洞口冲过去。尼尔斯的眼睛比大雁好多了，他对大家说：
1: 大家不要害怕，他们是山羊，不会伤害我们的。
4: 大雁们这才看清楚，原来山洞里有很多山羊。阿卡对他们说：
5: 外面风暴太大了，请让我们在这里借住一晚吧。
4: 过了一会儿，一只老母羊说：
6: 哎，这里很不安全，我们都自身难保了，怎么能收留你们呢？这儿有一些谷子和草，请你们吃完就离开吧。
4: 大雁们已经饿坏了，他们连忙向羊群道谢，然后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不一会儿就把食物吃完了。羊群里的大公羊看见大雁们吃饱了，就站起来说：
7: 既然你们吃饱了，就请离开吧。
5: 既然您让我们离开，那我们只好告辞了。不过能否告诉我们，你们究竟在怕什么？或许我们可以帮忙。
7: 这里是小卡尔斯岛，岛上原本只有羊群和海鸟。去年冬天，海上结了冰，三只狐狸从冰上来到了这里，我们好多同伴都被狐狸吃了。
5: 今晚那些狐狸还会来吗？
7: 肯定会来，他们既贪婪又凶狠，只要有一只羊还活着，他们就会来。
4: 阿卡发起愁来，回到风暴里肯定有危险，可待在山洞里

0: 也不安全。他想了一会儿，对大公羊说：
1: 请让我们留下来，如果狐狸来了，我们可以一起对抗他们。
0: 大公羊想了想，点头同意了。接着阿卡回头对尼尔斯说：
1: 尼尔斯，你愿意再帮我们一次吗？
2: 当然愿意。
1: 好，请你今晚为我们守夜，如果狐狸来了，一定要立刻叫醒我们。
2: 没问题。
0: 于是尼尔斯走到洞口，把身子缩到一块石头背后躲避大风，就这样睁大眼睛守卫着。过了几个小时，洞口外面传来一阵声响，尼尔斯向下一看，只见三只狐狸顺着山路爬了上来。他猛地站起来，跑回洞里，把阿卡和大公羊叫醒。他大声说：
2: 快醒醒，狐狸来了。
0: 三只狐狸在洞口商量了一下，他们决定先吃大公羊。接着他们走进了洞口，大公羊猛地冲向一只狐狸，把它撞出了洞口。尼尔斯指挥大家冲向剩下的两只狐狸，很快第二只狐狸也被撞了出去，可是第三只狐狸趁乱溜走了。大家在洞中庆贺着这场战斗的胜利，大公羊对尼尔斯大加赞赏。到了第二天，大公羊带着尼尔斯欣赏岛上的风景。他们走到一座山脚下，大公羊对尼尔斯说：
3: 山上有几处大裂缝，有一条最大的裂缝叫地狱洞，你千万不要靠近那里，一旦掉下去就没命了。
0: 尼尔斯认真地点点头，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回到洞里，尼尔斯告诉莫顿，他想把那三只狐狸引出来，想办法让他们跳进地狱洞，这样就能让羊群永远摆脱狐狸的欺压。随后莫顿背着尼尔斯向地狱洞走去，一路上他们大摇大摆，高声说笑，很快就引起了三只狐狸的注意。狐狸们偷偷地跟在尼尔斯和莫顿后面，其实尼尔斯他们早就发现了狐狸，却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现的样子，大步向前走。不久之后，他们走到了地狱洞的洞口，尼尔斯猛地回过头，装作刚刚发现三只狐狸的样子，大声说：
2: 不好，是狐狸，咱们快跑，不然就要被吃掉了。
0: 接着莫顿背着尼尔斯朝地狱洞的洞口跑过去，三只狐狸从后面追上来，一只比一只跑得快。当莫顿跑到洞口边上的时候，猛地飞了起来，从洞口上方飞了过去，三只狐狸紧紧地跟在后面，它们的速度太快了，根本停不下来，就这么一个接一个地冲进了洞里。尼尔斯和莫顿在天空中听到了狐狸们的哀嚎，尼尔斯高高地举起双手，激动地说：
2: 太好了，我们成功了。
0: 莫顿也兴奋地在天空盘旋，庆祝这场胜利。就这样，在尼尔斯和莫顿的帮助下，羊群们终于摆脱了三只狐狸的侵扰。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离家出走。在上集故事中，由于加尼诺的恶作剧，姐姐们举办的舞会失败了。舞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加尼诺很早就起床了，他把舞会的事情都写进了日记里。写完之后，他把日记本抱在怀里，自言自语地说：
6: 昨天舞会结束后，我听见爸爸和姐姐们在我房门外说话，我假装睡着了，所以他们才没有叫醒我。但是今天早上起床后，他们肯定要来找我算账的，我得赶在他们起床前逃跑。对，我要逃到乡下去找贝蒂娜姑妈。
5: 加尼诺带上日记本和一件新衬衫，还有他的零花钱，轻轻地走下楼梯，离开了家。姑妈住在伊丽莎白村，她要去赶早上6点的火车，可是她的钱根本不够买火车票，于是她买了一张月台票进了站。

0: 火车到的时候，他悄悄地跑到最后一节车厢，发现车厢的上面有一个小岗亭，里面没有人。加尼诺心想，
1: 只要爬到小岗亭上面，就没人发现我没买票了。
0: 于是加尼诺迅速爬上小铁梯，钻进了岗亭。火车开动了，正当加尼诺觉得一切顺利的时候，天空变得昏暗起来。小岗亭的窗户没有玻璃，风和雨吹进来，把加尼诺的脸吹得冰凉。火车开进隧道的时候，隧道里弥漫着火车头喷出的蒸汽和浓烟，烟雾把加尼诺的眼睛都熏疼了。加尼诺又冷又累，撑不住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火车已经停下来了。加尼诺看见这个车站就是他的目的地，于是他扶着小铁梯往下走。一个列车员看到了加尼诺，把他带到了站长面前。站长对加尼诺说，
2: 孩子，你是怎么上去的？你的脸怎么弄得像逃过烟囱似的？
1: 我没钱买票，所以顺着梯子爬进了岗亭，我的脸应该是被烟囱熏黑的。
0: 加尼诺把北梯那姑妈的地址告诉了站长。站长说，
2: 我找人把你送到你姑妈家里，不过她必须替你交罚款，因为你违反规定坐到了铁路人员专用的小岗亭上。
0: 加尼诺很不服气，不过也没有勇气反驳。铁路职工把加尼诺带到了伊丽莎白村。当北梯的姑妈看到加尼诺的时候，她惊讶地大叫起来，
3: 我的上帝，这是怎么回事？
1: 姑妈，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
3: 逃出来？哎，我先给你洗个澡，你看起来简直像个卖煤的，洗完澡你再告诉我事情的经过吧。
0: 洗澡后，加尼诺有点发烧，姑妈把他抱到床上为他吃了一些药。加尼诺太累了，很快就睡着了。这一晚他睡得很好，到了早上他的病已经好了。加尼诺穿好衣服下了床，他走到院子里，看见窗台上有一盆龙胆草。他知道姑妈十分喜爱这盆龙胆草，他心想，
1: 我可以想个办法让龙胆草长得快一些，姑妈一定会很高兴的。
0: 想到这儿，加尼诺轻轻地把花盆捧下来，把里边的泥土掏空，然后把一根根结实的小木条系在龙胆草的茎上。接着他用土把花盆重新填满，放回了原处。过了一会儿，姑妈打开窗户，开始同龙胆草聊天。
3: 哦，我亲爱的，你好吗？小可怜，你有一片叶子断了，大概是猫弄断的，真过分。
0: 加尼诺躲在窗台底下，捂着嘴，不敢笑出声。姑妈接着说，
3: 你等一会儿，我去拿把剪刀帮你修剪一下，让你漂漂亮亮的，我亲爱的小宝贝。
0: 当姑妈去拿剪刀时，加尼诺把小木条往上捅了一下。姑妈带着剪刀走到窗边，突然她愣住了，手里的剪刀掉到了地上，接着她尖叫起来，
3: 天哪，你长高了，是什么让你长高的？是水吗？那现在我再替你浇点水，这样你就可以长得更快一点了。
0: 姑妈去拿浇水壶的时候，加尼诺又悄悄地捅了捅小木条，可能是用力过猛，花盆掉到了地上，摔成了碎片。姑妈听到声音，赶紧跑了过来，发现花盆摔在了地上，也看到了躲在窗台底下的加尼诺。她生气地喊，
3: 原来是你。
0: 说完，姑妈提着一根棍子跑出门来，加尼诺撒

0: 腿就往田野里跑，他爬到一棵无花果树上，待在上面不下来，还吃了好多无花果。当他回到姑妈家时，看到窗台上又摆了一盆龙胆草。他走进客厅，看见姑妈正在和邮差说话。姑妈看见加尼诺，递给他两份电报，严肃地说：
1: 这两份电报都是你爸爸发来的，他急坏了，不知道你跑到哪儿去了。我已经给他回了电报，让他坐火车来接你了。
0: 邮差走了之后，加尼诺可怜巴巴地对姑妈说：
2: 亲爱的姑妈，请您原谅我做的事情吧。
1: 你真是不让人省心。
2: 对不起，不过姑妈您放心，您每天对龙胆草说话，还把它称为亲爱的，这件事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0: 加尼诺刚说完话，姑妈的脸变得像火鸡一样红，她结结巴巴地对加尼诺说：
1: 快别说了，快别说了，你能保证以后不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吗？
2: 当然，我保证。
1: 那好吧，从现在起，我们谁都不提过去的事，我会劝你爸爸原谅你的。
0: 虽然姑妈不再责怪加尼诺了，可是加尼诺还是很担心，因为爸爸要乘坐下一班火车过来了，也许他又要挨揍了。小朋友们，加尼诺离家出走，跑到了姑妈家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我独自走在乡外的小路上。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和晚宴有关的故事。印度官员和他的夫人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晚宴，宴席设在一间宽敞的餐厅里，室内大理石的地板光滑的像镜子一样，屋顶的房梁很立体，宽大的玻璃门外就是阳台。在座的客人大多是军官和他们的夫人，还有一位来访的美国博物学家。在宴席上，大家在热闹地聊着天儿，不过那个美国博物学家没有参与，他只是安静地看着在座的其他客人。这时，他无意中发现女主人的脸上露出了一种奇异的表情。只见女主人温兹太太两眼盯着正前方，脸上的肉在微微发着抖。他向身后的印度男仆做了个手势，在他的耳边说了几句话。突然，那个男仆的双眼睁得大大的，迅速离开了餐厅。在座的客人中，除了那个美国人，谁也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看到那个男仆把一碗牛奶放在了紧靠门边的阳台上。美国人突然明白过来了，在印度，往碗里放牛奶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作为引蛇的诱饵。他想，这个时候餐厅里一定有条眼镜蛇。于是他抬头看了看屋顶上的房梁，但是上面空荡荡的，室内的几个角落也是空的。那么这样就剩下了一种可能，蛇藏在餐桌下面。美国人首先想到的是往后跳，然后警告其他人。可是他知道这样做会引起骚乱，说不定眼镜蛇会受到惊吓然后咬人。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他严肃地说：
9: 请大家注意一下，我想和大家做一个游戏，来了解一下大家到底有多强的忍耐力。我数300下，大概就是5分钟的时间，你们谁

0: 谁都不要动，动的人可是要罚钱的，请大家准备好。
1: 说完，他开始数数，在他数数的过程中，在座的每位都像石雕一样端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当他数到280的时候，他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了那条眼镜蛇钻了出来，并向那碗牛奶爬去。蛇刚爬到阳台上，他立刻跳起来，把通往阳台的门关了上来。在座的各位听到了动静，都看到了阳台上的那条蛇，屋里响起一片尖叫声。这时，男主人激动地说：
2: 原来屋子里有条蛇，您刚才让大家做游戏，就是为了避免引起骚乱吧？您真是太机智了。
0: 这没什么，说到机智，我可比不上您的太太啊。温兹太太，您是怎么知道屋子里面有条眼镜蛇的呢？
1: 温兹太太的脸上闪出一丝微笑，她回答道：
3: 因为她当时正从我的脚背上爬过去。
1: 小朋友们，遇到危险时，害怕、恐惧、惊慌是我们本能的反应，然而这些并不能帮助我们化解危机，只能使我们的处境变得更糟。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想要战胜危险，保护自己的安全，我们必须保持情绪的稳定和思路的清晰。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

0: 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1: 给国王画胡须。有一天，我们的女教师走进教室，她一本正经地将一本本崭新的识字课本发给我们。给孩子们，这是你们的第一本书，你们将用它来学习，学习字母怎么读又怎么写。在第一页上是我们亚历山大国王陛下的肖像，这幅肖像你们要倍加爱护。不用说，我们立刻就翻开第一页，想看看国王陛下。这准是一位身强力壮的勇士，至少也得像个大英雄人物一样啊。我们打开课本一看，怎么画的竟是一个头发滑溜、鼻子上夹着个眼镜、留着小胡子的绅士？这是国王吗？我问杜纳比。杜纳比不满地撇了撇嘴说，去年的课本上画的也是这位绅士，跟城里来的那位土地测量员像极了，他总是在一把红色的小伞下面测量土地，对极了，跟土地测量员一模一样。连我的小叔叔伊利卡也不甘示弱，他替国王画上了一绺绕着耳朵的胡子，很像是一只起酥的小面包。此外，他还赏他一只老式的大烟斗，这烟斗啊，活像汽船的烟囱，还冒着一股黑黑的浓烟呢。嘿，这小叔伊利卡可真会动脑筋。看着小叔叔的国王画像，都比呢赞叹不已，他把国王打扮得多棒啊。有一个孩子除了替国王画上了像猫儿那种翘起的胡子外，还给他添上了一顶萨穆尔帽，一种用毛皮镶边的尖顶帽啊，就像我们古代的统治者和英雄戴的那种。可是透过这顶尖顶帽看得见里边的秃顶，这倒无关紧要，这一点我们并不在意，要紧的是对这位少年艺术家的大作做出一个正确的评价。我们最欣赏另一位同学的艺术品，他在国王头上画了一把土地测量员的粗柄伞，那伞柄是直接插在国王头顶上的。我的还要漂亮，给画像添上伞的那位艺术家很是骄傲。可是命运之神慷慨地让我们施展才华的时间并不太长，在分发课本后的两三天，女教师走进教室，对我们一年级的新同学说，
2: 喂，孩子们，把你们的课本都收拢起来，送到这儿来，我要检查检查你们的课本都变成了什么样了。
1: 女教师的这一决定就像是一个晴天霹雳，把我们都吓坏。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奇怪的果子的故事。小猴子的家门前有一条小河，一天，他在河岸上种了一棵橘子树。他想，
10: 橘子树离河水这么近，泥土很潮湿，就不用我浇水了。

0: 春去春又来，橘子树渐渐长大了，开出了一朵朵小白花。小猴子说道，
1: 到了秋天就能吃到甜甜的橘子了。
0: 河下游生活着许多乌龟，经常在河里游来游去。他们见了小猴子的橘子树，问道，
2: 小白花真好看，这是什么树呀？
0: 小猴子说，
1: 是一棵怪树，有毒的，只能观赏。
0: 说完他就暗自得意，因为这样说乌龟们就不会来偷吃橘子了。不久白花谢了，结了许多橘子，橘子渐渐长大，几场秋雨过后成熟了，一个个黄澄澄的挂在枝头，真让人喜欢。从河里经过的乌龟们都停下来，看着满树的橘子，十分新奇地问，
2: 小猴子，怪树上结的这些小灯笼是什么呀？真好看。
0: 小猴子说，
1: 是怪果，有毒，不能吃。
0: 乌龟们游走了，小猴子想，
1: 不行，我明天就把橘子摘下来拿回家，不让乌龟惦记。
0: 可是当天下午刮起了大风，大风吹得橘子树上的橘子下雨一样往下落，橘子飘在地上，滚进小河，向河下游飘去。小猴子看见树上只剩几个橘子，十分伤心。就在这时，只见河下游出现了许多小黄点儿，小黄点儿越来越大，向上游游过来。原来小黄点儿是一个个橘子，每个橘子下面都有一只乌龟，是乌龟们把橘子送回来了。其中一只乌龟说，
2: 小猴子，你听谁说的这些果子有毒呀？没毒的，它们不是怪果，是橘子呢。河下游有一只乌龟爷爷吃过橘子，他说不但没有毒，而且营养丰富呢。我们本来也以为有毒，想让它们飘走，听乌龟爷爷一说，赶紧拦住橘子，把橘子送回来了。
0: 乌龟们把橘子送上岸说，
2: 你快拿回家吧。
0: 小猴子红着脸十分感激地说，
1: 谢谢你们。
2: 不客气，应该的，再见。
0: 乌龟们跳下河向下游游去。这时小猴子忽然飞快地抓起一个个橘子扔进河里，朝下游的乌龟们大声喊道，
1: 请接住，送给你们吃。
0: 因为坦诚相见，从此小猴子和乌龟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的鼻子变长了。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仙女救了下来，仙女还请了大夫给昏睡的匹诺曹看病，谁知匹诺曹早就醒了，他只是闭着眼睛装睡。

0: 仙女走到匹诺曹身边，摸了摸他的额头，发现匹诺曹正在发高烧。于是仙女把一点白色的粉末放进水杯，然后拿着水杯走了过去，温柔地对匹诺曹说：
1: 孩子，把药水喝了吧，你的病很快就会好的。
0: 匹诺曹睁开眼睛，看了看杯子，歪歪嘴，委屈地问：
2: 这药水是甜的还是苦的？
1: 药水是苦的，可它能治好你的病。
2: 苦的我不喝。
1: 听我的话，喝了它。
2: 我不想喝。
1: 喝了它，我就给你一颗水晶糖。
2: 糖在哪儿？
1: 在这儿。
0: 仙女说着拿出一颗糖。
2: 我要先吃水晶糖再喝药水。
1: 你说话算话吗？
2: 算话。
0: 于是仙女给了他一颗水晶糖，匹诺曹接过来咬碎吃掉了。他舔着嘴唇说：
2: 如果糖是药该多好啊。
1: 好了，你吃过糖了，按照约定你该喝药了。
0: 匹诺曹很不情愿地拿起杯子凑到嘴边闻了闻，然后大声说：
2: 太苦了，太苦了，我不能喝。
1: 你尝都没尝，怎么能说太苦呢？
2: 我闻到了气味，我要再吃一颗水晶糖，然后再喝药。
0: 仙女像一个好妈妈那样耐心，又给了她一颗糖，然后重新给她杯子。
2: 我不能喝药水，这令人讨厌的药水是苦的，我就是不喝。
1: 孩子，你会后悔的。
2: 我才不在乎呢。
1: 你的病很重，再不喝药就糟糕了。
2: 我就是不喝。
0: 正在这时，房门开了，走进来了四只兔子。这些兔子的皮毛黑得像墨汁一样，它们的肩膀上抬着一个木盒子。看到这些兔子，匹诺曹害怕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喊道：
2: 你们是谁？你们要干嘛？
0: 走在前面的兔子对匹诺曹说：
3: 你不想吃药，那你就活不了多久了，到时候我们就会把你放在这个木盒子里。
2: 我身体好着呢。
3: 如果不喝药的话，那你就只有几分钟能活了。
2: 哦，我的仙女，快把杯子给我，我愿意喝药。
0: 匹诺曹两只手捧着杯子，一口就把药水喝完了。看到匹诺曹喝了药水，小兔子们抬起木盒子，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屋子。没过几分钟，匹诺曹的病就好了。他跳下床，高兴地满屋子乱跑，活像一只刚会打鸣的小公鸡。小仙女也很高兴，她对匹诺曹说：
1: 现在告诉我，你是怎么落到那些强盗手里的？
2: 事情是这样的，木偶戏团的老板给了我几个金币，我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一只狐狸和一只猫，他们说要带我去一个叫福地的地方，在那里我的金币能变成几千个。我们在红虾旅馆睡了一会儿，等我醒来时，他们已经不在了。
1: 不在了，那他们去哪儿了？
2: 他们家里有事儿，所以先走了。于是我自己去找福地，路上我碰到两个强盗，他们要我交出金币，我不肯服从，所以他们就把我吊在了树上。
1: 那现在你的金币在哪儿呢？
2: 我把金币弄丢了。
0: 其实，匹诺曹在说谎，因为金币就在他的口袋里。他一说谎，本来很长的鼻子又长了两寸。
1: 你在哪儿弄丢的？
2: 就在附近的树林子里。
0: 说完，他的鼻子更长了。
1: 别着急，咱们现在去把金币找回来。
2: 对了，我记起来了，我的四个金币没弄丢，而是刚才喝药水的时候不小心吞到肚子里去了。
0: 说完这句话，他的鼻子

0: 一下长得老长，可怜的匹诺曹连头都没法转了，因为他的头轻轻一转，鼻子就会碰到床，或者碰到玻璃窗。仙女看着他笑了起来。
1: 您为什么笑？
2: 我笑你说谎。
1: 您怎么知道我说谎了？
2: 我的孩子，你一说谎，鼻子就会变长啊。
0: 匹诺曹羞得无地自容，他想溜出房间，可是办不到，因为他的鼻子已经长得连门都出不去了。小朋友，匹诺曹撒了谎，他的鼻子变得很长很长。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小卡尔的爱心。小卡尔今年已经五岁了，他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生活。小卡尔虽然年纪不大，但很懂事，他已经可以帮爸爸妈妈干活了。这一天，卡尔和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到农庄干活，突然乌云密布，一阵大风过后，天空中落下了大点大点的雨滴。他们站在田野中根本没有躲雨的地方，而爸爸也只带了一件雨衣。爸爸把雨衣递给了妈妈说，
10: 亲爱的，这雨衣你穿吧，我是男人，身体强壮，不怕淋雨。
9: 可妈妈把雨衣递给了姐姐，
11: 宝贝女儿，雨衣你穿吧，我跟你爸爸都是大人了，你还是小孩子呢。
9: 姐姐拿起雨衣看了看卡尔，然后把雨衣披在了卡尔的身上。卡尔抬起头问爸爸，
12: 爸爸，为什么你把雨衣给了妈妈，妈妈又给了姐姐，而姐姐又把雨衣给了我呢？
9: 爸爸慈爱地对卡尔说，
10: 那是因为爸爸比妈妈身体好，妈妈比姐姐大，姐姐又比你大呀，我们应该保护比自己弱小的人。
9: 小卡尔看着爸爸，眨了眨眼睛，想了想，然后跑到田埂边，把雨衣撑开，挡在了一朵被风吹歪的娇弱的小花上面。妈妈问卡尔，
11: 为什么你要给小花挡雨呢？
9: 小卡尔回答说，
12: 因为小花比我还要弱小呢，我要保护她。
9: 爸爸妈妈相互看了看，开心地笑了起来。花儿姐姐讲故事，
13: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9: 花儿姐姐讲故事，
13: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4: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陆玉。在一个寒冬的早晨，小华拎着瓶子来到大街上，准备去小卖部打些酱油。快走到小卖部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围着黑色围巾的老太太，老太太正靠在一棵梧桐树上望着他。老太太忽然朝他走了过去，对他说，
8: 请你帮我买样东西好吗？
14: 老太太的声音像小孩的声音，说完还脸红了。小华问她，
15: 你要买什么呢？
8: 是一种很酥的花生米。

0: 外面还包着一层面做的壳，
1: 是鱼皮花生米吧？
0: 没错，
1: 这家小卖部里就有。
2: 听了小华的话，老太太并没有走进去，只是把手里绣着花的小袋子递给了小华。袋子沉甸甸的，像是一袋硬币。
1: 这些都是用来买鱼皮花生米的吗？
0: 是的。
2: 小华提着小袋子走进小卖部，打好酱油，然后把小袋子往柜台上一倒，告诉店主要买鱼皮花生米。店主问小华：
3: 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2: 小华朝柜台上一看，吃了一惊，只见柜台上是一堆野栗子。店主用奇怪的眼光看着小华，小华赶紧掏出口袋里剩下的零钱递给店主说：
1: 哦，瞧我马马虎虎的，我搞错了。
2: 店主把六袋鱼皮花生米放到柜台上，小华抓起六个袋子，转身跑出了小卖部。老太太正焦急地等待着，她看见小华手中的花生米，高兴极了，急忙装进了手提袋里。小华问老太太：
1: 你买这些花生米是给孙子吃的吧？
0: 孙子？我可没有孙子。
2: 老太太感觉自己笑的声音太大了，赶紧用手捂住嘴。这时街上的行人多了起来，老太太显得有些不安。小华拿着酱油瓶往家走，老太太在后面慢慢地跟着。过了一会儿，小华走到家门口了，老太太站住了，看了看小华家的门牌号码，小声地念了一遍。小华正想向他告别，老太太抓住小华的手说：
0: 我还需要你的帮助，你能把我送回家吗？
2: 小华发现老太太的手戴了手套，毛茸茸的，小华答应送老太太回家。他们在寒风中慢慢向前走。小华问老太太：
1: 老太太，怎么不让年轻人出来买东西呢？你现在应该坐在火炉边休息呀。
0: 我就是家里最年轻的人呢。
1: 那你爸爸妈妈总该有100岁了吧？
0: 我爸爸妈妈和我现在一样大呢。
2: 听到老太太的话，小华认为老太太有些糊涂了，于是不再追问。他们继续向前走，快走到桂花巷的尽头时，小华看到前面有一所蓝色的别致的小房子。老太太站住了，她真诚地向小华道谢，然后掀开黑色的围巾，从头上拉下一顶小帽子说：
0: 这个送给你，留个纪念吧。
2: 然后老太太做了一个鬼脸，转身一蹦一跳地走了。看她走路的动作，哪像个老太太呀，简直像个小娃娃。过了几天，小华收到了一封信，信封是用两片心形的树叶粘成的，信封上的字歪歪斜斜的，像是一个孩子的字体，原来是那个老太太寄来的。在信里，她告诉小华：
0: 其实我并不是人类的老太太，我是一个狐狸的孩子。那天我瞒着妈妈到人类的街上买鱼皮花生米，可是我刚走到街上就害怕了，吓得走不动路，只好让你帮我去买，谢谢你了。
2: 读了小狐狸的信，小华太激动了，真是一场奇遇。小华决定去看看小狐狸，他专门带上了几包鱼皮花生米。可是当小华走到桂花巷的尽头，并没有看见那座蓝色的小房子，那里原本是一座陈旧的木桥，平时根本无人问津，这时却有

0: 很多人在那儿忙碌，他们准备拆掉这座木桥。小华在附近找了很久，始终没有找到蓝房子。小华叹口气说：
1: 唉，也许小狐狸搬家了吧。
0: 小华失望地回了家，他很想念小狐狸，经常拿出那顶小帽子来看。他经常想，
1: 小狐狸还会装扮成老太太的样子，到人类的商店里买一批花生米吗？哎呀，我竟然忘了跟小狐狸说一声，不能用野栗子去换鱼皮花生米，那样太危险了，真让我担心啊。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小朋友们，树博士又来给大家讲故事了。今天树博士要讲一个不吃午饭的冠军的故事。这一天，森林王国举行的围棋比赛进行到了白热化阶段，最后一场比赛是狮子大叔和大象爷爷。体态魁梧的狮子大叔是一位围棋高手，他击败了很多围棋名将，一心想要坐上冠军的宝座。而大象爷爷更是一位不得了的棋手，他运用出色的智慧战胜了之前所有的对手。今天大象爷爷面对实力雄厚的狮子大叔，依然沉着镇静，非常自信。森林王国的小动物们从一大早就围在电视机前收看比赛，大家都非常想知道到底谁能够获得最后的冠军。这真是一局精彩的围棋比赛，两边下得都很谨慎，一直到中午还没有结束。究竟哪一方占有优势，大家谁也看不出来。棋虽然没有下完，但是大家都该吃中午饭了。于是狮子大叔和大象爷爷只好暂停了棋局，各自去休息休息，吃过午饭再继续下棋。小狮子给狮子大叔送来了午饭，大饭盒里装着很多肉，还有香肠、面包、奶酪等等许多好吃的。小狮子给狮子大叔打气说道，
1: 爸爸，中午你一定要吃得饱饱的，把大象爷爷打败了，你就是冠军了。
0: 狮子大叔张开了大嘴，大口吃着那些可口的食物，直到肚子胀鼓鼓的，不停打着饱嗝才停下来，满足地说，
2: 这下我有力气了，等一会儿肯定能拿到冠军。
0: 而另一边的休息室里，大象爷爷只吃了两片西瓜就闭上眼睛养精神了。下午比赛终于结束了，冠军是大象爷爷。小百灵鸟来采访大象爷爷了，他问，
3: 请问为什么您只吃西瓜就能得冠军呢？
0: 大象爷爷呵呵地笑了，他说，
4: 哈哈，围棋比赛需要消耗很多能量，大脑需要足够的血液供应才能高速工作，如果吃饱了饭，血液都会跑到肠胃里去帮助消化了，大脑的血液一减少，思维就会迟钝下来。西瓜里有很多糖分，又很容易消化，所以我就用西瓜来代替午饭了。
0: 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了，小朋友们要记住哦，吃饱饭后写作业或者做运动都不是好习惯，我们可以慢慢的散步或者听听音乐，这样就可以调节身体哦。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7: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8: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9: 小朋友，今天花儿姐姐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皮肤国的大麻烦》。在炎热的夏天，大家都喜欢到海边去玩，在黄澄澄的沙滩上玩耍

0: 漂亮极了。米奇不停地边跑边捡，一刻都不肯停下来。到了晚上，米奇回到家中，忽然发现自己的皮肤红红的，一碰就感到火辣辣的疼。米奇只好待在家里，哪儿也去不了。他拿出放大镜，观察起自己白天捡到的贝壳。突然，透过放大镜，他发现他的手指头上好像有个小东西在朝自己喊叫。
1: 嘿，米奇，我是小小指，我要去参加一场重要的会议。我们皮肤国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现在所有部落都要派特使前去参加会议，共同商讨对策。你也应该参加，这跟你也有关系。
0: 米奇惊呆了，看着手上的小小指，说不出一句话来。小小指继续指挥着米奇，
1: 快快快把我送到耳朵里，会议在那里举行，我马上就要迟到了。
0: 米奇把小小指举到耳朵旁，忽然听到自己的耳朵里传出来一阵热烈的讨论的声音。原来各个部落的特使都已经到齐了，他们都是从被太阳灼烧的地方来的。头脑部落特使最先发言，
2: 大家都知道现在情况十分危急，我们大难临头了。我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损伤报告，今天整个国土都被阳光晒伤了，肚子部落臣民们都被晒掉了一层皮，后背部落甚至出现了水泡，我们必须采取一些行动，请大家快点想出对策。
0: 听到头脑部落特使的发言，大家都沉默了。到底该如何对付炎热和晒伤呢？这时，屁股部落特使胖胖突然出现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开了口。
3: 我们昨天完全没有遭受日晒，一个巨大的罩子遮盖着我们部落，所以阳光穿不透。大家可以给小主人建议，以后再到沙滩上的时候也把大家都罩起来。
0: 听完这些话，脸颊部落特使红红也发言了。
4: 我有个主意，我发现小主人的妈妈抚摸她的脸颊的时候，妈妈手上的那些臣民们一个个都打着小白伞，保护自己不被阳光晒伤。
0: 听完特使们的话，米奇明白了，应该给肚子国和肩膀国一个罩子，所以他必须穿件 T 恤衫，不能只穿着短裤在沙滩上跑来跑去了，应该给头脑国戴一个帽子，也就是他的遮阳帽。但是他们说的小白伞是什么呢？米奇想了想，哦，肯定是防晒霜。慢慢的，米奇皮肤上的热度消退了，皮肤国的红色国土渐渐变回了棕色，米奇又可以去沙滩上捡贝壳了。不过这次米奇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他涂上了防晒霜，戴上了遮阳帽，还打了遮阳伞，准备痛痛快快地去玩一场。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乐于助人的大象。老虎国王宣布过两天要在森林中举办一场篝火晚会，邀请大家都来参加，小动物们十分高兴。很快就到了晚会的日子，可小动物们还不知道，由于前一天刮大风，晚会的场地里到处都是杂乱的树叶，装饰用的气球也被吹走了。晚会开始前，大象恰巧经过，他一看场地，心想：
9: 糟了，晚会马上就开始了，我得想办法把草地打扫干净。
8: 说干就干，他把落叶扫成一堆，又重新吹好了彩色气球，忙了半天，草地又变得干干净净了。大象开心地坐在一旁休息，不知不觉睡着了。

0: 晚上，小动物们穿着漂亮的服装，纷纷来到这里。梅花鹿看到大象，很奇怪地说：
1: 大象怎么在这里睡着了呀？
0: 小兔子围着远处的落叶堆喊起来：
2: 快看，是大象帮大家打扫了晚会的场地。
0: 小松鼠说：
3: 大象为了打扫场地，都没有时间换晚会的服装。我们给大象穿上漂亮的衣服吧。
0: 说着，他捧来一片片绿叶贴在大象身上。小老鼠用鲜花编了一个花环，轻轻地戴在大象的脖子上。大象被打扮得漂漂亮亮。这时大象醒了，一看自己的身上，恍然大悟。晚会开始了，大象和小动物们一起快乐地跳起舞来。小朋友们，大象正因为无私奉献的品德，才收获了朋友们纯真的友谊。我们也要像大象一样，做一个乐于助人、乐于奉献的好孩子。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永恒的友谊。威伯尔回到他在谷仓地窖里的牛粪堆旁的家。他回来时的样子很奇特，脖子上挂着一枚荣誉奖章，嘴里含着一个蜘蛛的卵囊。没有一个地方像家里这么温暖。当他把下落的514个没出世的孩子小心地放到安全的角落后，他想，
4: 谷仓

0: 汤里的味道真好。
1: 他的朋友们都很高兴看到他回来。母鹅以及小鹅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表示了欢迎。
2: 恭恭恭喜，干干得漂亮。
1: 祖克曼先生把奖牌从威伯的脖子上摘下来，挂到猪圈上方的一根钉子上。这里很容易被参观者看到，威伯也随时能看到他。往后的日子里，他过得非常幸福。威伯经常想到夏洛，夏洛旧网里的几根蛛丝仍然在门框上挂着，每天威伯都会走到那里站一会儿，望望那张残破不堪的空网，这时他就会哽咽起来。
0: 从没有一头猪有过这样一个朋友，这样亲密的，这样忠诚的，这样聪慧的朋友。
1: 秋天过得很快，芦苇把丝瓜、南瓜们从院子里堆到谷仓里面，在这里它们才不会被冻坏。圣诞节前的一个夜里，开始下雪了。房子上、谷仓里、田野间、树林中，到处都覆盖着雪。威伯以前从没见过雪。当他早晨起来后，就到院子里去拱雪堆，感觉这特别有趣。冬天来时，坦普尔曼搬到屋里来住了。
3: 哦，天哪！我在猪食槽下的家已经变得太冷了。我想我应该在谷仓里给自己造一个安乐窝，就在这里，你旁边的角落里，只要垫上一些碎报纸和破布条，就会暖和很多。我还要把找到的东西都收藏在那里。
1: 老鼠仍是每天拜访威伯三次，都正好在吃饭的时候出现。威伯也一直遵守他许下的诺言，让老鼠先吃。等到老鼠撑得不能往嘴里塞任何东西时，威伯才过来吃。由于吃得太多的缘故，坦普尔曼长得越来越大，几乎和一只小土拨鼠不相上下了。一天，老羊对坦普尔曼说起了他的个头。
4: 如果你少吃一点的话，你可能会活得更久。
3: 谁想永远活下去？我天生就是个特别能吃的，正是从吃喝上面，我才得到了无穷的满足。哼！
1: 整个冬天，威伯都在照看着夏洛的卵囊，好像在呵护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在离栅栏不远处的牛粪堆旁，给卵囊腾出了一个特别的地方。每个寒冷的夜晚，他都躺在那里，让自己的呼吸使他温暖。对威伯来说，他的生命中没有一件东西比这个小圆球更重要。冬天终于过去，积雪融尽了。一个阳光遍地的早晨，吃过早饭的威伯又在观察他那珍贵的卵囊了。当他静静地站在那里观望时，居然发现有什么在那里动。他走近一些，盯着他看。
0: 哇，是一只很小的蜘蛛，它从卵囊里爬出来了。它还没有一颗沙粒大，身体是灰的，下面带有黑色的斑纹。它的腿是灰褐色的，好神奇呢。它看起来就像夏洛一样。
1: 当看到夏洛的第一个孩子时，威伯惊喜地浑身颤抖起来。这只小动物向他爬过来，威伯朝卵囊走得更近了。两只更小的蜘蛛也爬了出来，接着又出来三只更小的蜘蛛，接着是八个、十个，最后夏洛的孩子们都在这儿了。 威伯心里充满了骄傲，他幸福地狂叫起来。接着他开始转圈跑，把牛粪向空中踢去，然后他又跑回来，抬起他的前脚停到了下落的孩子们面前。
0: 你们好。
1: 第一只小蜘蛛也说了你好，但他的声音太小了，威伯根本没听到。
0: 我是你们妈妈的一个老朋友，我很高兴能看到你们，你们都好吗？
1: 小蜘蛛们对他挥动着他们的前腿。
0: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事吗？你们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吗？
1: 年轻的蜘蛛们只是朝他挥挥脚。一连几天几夜，他们就在这里那里上下左右地爬着，对威伯挥着脚，从身后扯出细小的丝线，在他们的家里探险。一个寂静的早晨，当索克曼先生打开北边的门时，空气中充满了泥土的清香、树木的香味儿，这是春天的气息。这时候，从谷仓地窖里轻轻吹出一股温暖的上升气流，小蜘蛛们感受到了这温暖的气流。一只蜘蛛爬到了栅栏上面，然后离开栅栏往天空飞去。
2: 再见，再见，再见。
0: 等一等，你想去哪里呀？
1: 但是这只蜘蛛已经远得看不见了。另一只小蜘蛛也爬上了栅栏，做了一个气球向天空飞去，然后是一只又是一只，空气中不久就充满了无数的小气球，每个气球下都挂着一只蜘蛛。威伯已经发狂了，下落的宝宝们都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
0: 回来吧，孩子们。
5: 再见，再见，再见。
1: 最后一只飞去的小蜘蛛在造它的气球之前和威伯交谈了一会儿。
2: 我们要随着这温暖的上升气流离开这里了，我们是气球驾驶员，我们要到世界各地为自己织网。
0: 可你们去哪里呢？
2: 风把我们带到的任何地方。
0: 你们都要走吗？我一个人在这里会没有朋友的，你们的妈妈不想发生这种事儿，我能肯定。
1: 空中满是气球驾驶员，威伯受不了再这么看下去了，他悲痛地倒在地上，闭上了眼。被下落的孩子们遗弃之后，威伯感觉就像到了世界的末日，他痛哭着睡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已经快到傍晚了。他看看卵囊已经空了，他朝空中望去，气球驾驶员们也都走了。他伤心地走到门口，来到下落的网曾经存在过的地方。他正站在那里回忆着下落时，他听到了一个细小的声音：
6: 致敬，我在这上面。
7: 我也是，
8: 我也是，我们三个留下来了，我们喜欢这里，我们也喜欢你。
1: 威伯抬头望去，在门框的上方有三个小蜘蛛正在那里织网呢，每一个网里都有一个正在忙碌工作着的下落的女儿。
0: 请问你们都叫什么？
6: 如果你告诉我你为什么颤抖的话，我可以把我的名字告诉你。
0: 我在颤抖是因为我非常 happy。
6: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happy 吧。
7: 我妈妈的中间名字是什么？
0: A。
7: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Alena 吧。
8: 那么我呢？你能给我一个好名字吗？不太长，不太夸张，也不要太沉闷的。
0: Nelly。
8: 很好，我非常喜欢。
1: 威伯的心里盛满了幸福，他感到应该为这个重要的时刻发表一场简短的演说。
0: Happy, Alena, Nelly， 欢迎你们到谷仓地窖来， 你们已经选择了在一个神圣的地方之王。我只想告诉你们，我非常爱你们的母亲，我的生命就是她挽救的。她是卓越的，美丽的，对朋友忠诚。

0: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将永远珍藏着对他的回忆，对你们，他的女儿们，我要发誓，我们的友谊将永远不变。
1: 我发誓，
2: 我也发誓，
3: 我也是。
4: 对威伯来说，这是个幸福的一天，以后也是一连串的幸福宁静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月很多年过去了，威伯再没缺少过朋友，芬不再定期来看他了。他正在长大，不再让自己去做那些诸如坐在猪圈旁的挤奶凳上的事了。但是夏洛的孩子们和孙女们、重孙女们都年复一年地生活在地窖门口，每年春天都有一些新的小蜘蛛被孵出来，代替那些老去的蜘蛛。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乘着气球飞去了，但总有两三只会留下来，在这门口安家。祖克曼先生在威伯的余生里对他照顾得很好，他经常被朋友们和崇拜者参观，因为没有人会忘记他取得胜利的那一年和那些蜘蛛网里的奇迹。威伯从来没有忘记过夏洛，尽管他是那么的爱他的孙子们和孙女们，但没有一只新来的蜘蛛能代替夏洛在他心中的位置。他是独一无二的，很少有人能同时既是真正的朋友，又是天才的织网家，而夏洛却是。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小青蛙的故事。小青蛙生活在一个池塘里，它每天都在荷叶上捉虫子吃。有一天，小青蛙正在荷叶上捉虫子呢。
7: 哎呀，不好！
6: 小青蛙忽然看见湖面上有一只大蜻蜓，好像飞不动了。它的肚子不时地碰到水面，好像随时都要掉进水里。
7: 不好，蜻蜓要淹死了！
6: 小青蛙大叫着，扑通一声跳进水里，飞快地向蜻蜓游过去。
7: 我来救你了，蜻蜓，别害怕，快停到我的背上来，我把你背上岸。
6: 蜻蜓听到小青蛙的喊声，一下子离开水面，停在小青蛙的鼻尖上。
8: 怎么，小青蛙，你说什么？救我？
7: 你不是飞不动了吗？
6: 小蜻蜓一下子明白了，它忍不住笑出声来。
8: 小青蛙，谢谢你，不过不是你想的那样哦，我没有碰到什么危险。
7: 我明明看见你飞不起来了，一下一下的要掉进水里呀。
8: 哈哈，那是我在生宝宝呀。我们用尾巴一下一点水，就是把宝宝生在水里。
7: 生宝宝？哦，原来是这样啊。可是你的宝宝在水里不就淹死了吗？
8: 别担心，我们的宝宝叫水菜，小的时候就是长在水里的，慢慢长大了，一层一层蜕掉皮，最后才能长出翅膀，变成像我们现在蜻蜓的样子飞上天空呢。
6: 小青蛙害羞地涨红了脸。
7: 我又做傻事了。
8: 谢谢你，小青蛙，你是一个热心的小伙子。我要继续生宝宝了，生下好多好多小蜻蜓，咱们一起抓害虫，保护我们的池塘。
6: 蜻蜓说完就飞走了，小青蛙松了一口气。它这才发现池塘里有许多蜻蜓妈妈都在生宝宝呢。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小时候

0: because that's.
1: Whoa.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7: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7: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7: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9: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9: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7: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7: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3: 还是要和大家一起坚持到底。

0: 是跑步接力比赛，大家准备好。
1: 琪琪，

0: 我们加油，争取第一名。
1: 嗯，好，开始。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卡洛米，要加油啊！
4: 大家加油！
5: 大家加油！
4: 加油！
0: 琪琪准备，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6: 加油！

0: 就是胜利，来吧，琪琪。
1: 嗯，坚持到底，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我们没得第一。
0: 哦，不过我们坚持到底了，不是吗？
2: 巧虎琪琪，你们坚持到最后，了不起！
3: 了不起啊！
0: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五集，再见公爵夫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再一次见到了公爵夫人，这一次他们之间又会有怎样的对话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大家陆续回到球场继续打球，只剩下爱丽丝和公爵夫人。公爵夫人一把牵起爱丽丝的手，亲热地说道：
7: 哦，我的老朋友，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我实在是开心极了。
6: 公爵夫人说话的时候看上去很和蔼，一反先前粗暴无礼的模样，让爱丽丝感到非常满意。爱丽丝心想，
8: 公爵夫人之所以变化这么大，一定是因为那些胡椒的缘故。等我以后当上公爵夫人，我才不会把胡椒放在厨房里呢，因为汤的美味与否根本不关胡椒的事儿。胡椒只会让人变得脾气火爆，就像好多人喝了醋就会变得尖酸刻薄，喝了苦涩的菊花茶又会变得很忧郁烦闷。相反，孩子们喜欢喝甜甜的麦芽糖，脾气就很温和。要是大人们都明白这些道理，也就不会这么小气，总不让孩子们吃糖了。
6: 爱丽丝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几乎忘记了公爵夫人的存在。这时，公爵夫人凑到爱丽丝耳边，小声说道：
7: 老朋友，你在想什么重要的事情呢？你怎么不说话呀？我现在还说不出能得到什么道理，可是过一会儿，我一定会想起来的。
6: 爱丽丝听得一头雾水，疑惑地说道：
8: 恐怕这没什么道理吧。
6: 公爵夫人立刻反驳道：
7: 不，你不懂，亲爱的，如果你仔细思考，所有的事情在你眼中都能得出道理。
6: 说完，公爵夫人又往爱丽丝身边挤过来。爱丽丝可不喜欢公爵夫人这样亲密的举动，更何况公爵夫人还把她那个大下巴打

0: 在了爱丽丝的肩膀上。这个举动让爱丽丝非常不舒服，可是出于礼貌，她只好一声不吭。爱丽丝不知道说什么，为了避免尴尬，只好没话找话，指着远处的球场说道：
1: 你看，他们打球打得多好呀。
0: 公爵夫人看了球场一眼，说道：
2: 对呀，这个道理就是，因为爱，世界才能够进步。
1: 可也有人说过，因为自私，世界才能够发展。
0: 公爵夫人把下巴压得更低，小声说道：
2: 这两句话都是一个意思，它的道理就是，只要内容出色，形式自然就会显现。
0: 爱丽丝不由得想，
1: 这个公爵夫人真着迷于从事物中得出道理。
0: 看到爱丽丝又不说话了，公爵夫人笑着说道：
2: 你是不是在好奇我为什么不用手搂着你的腰吧？其实我是害怕你抱着的那只火烈鸟，它的脾气我可摸不透。不过我想试着抱一下，可以吗？
1: 万一它张嘴咬你了怎么办？
2: 你说的没错，火烈鸟的脾气都很坏，像芥末一样火辣辣的。要按这样说的话，它们应该算是同一类的。
1: 芥末怎么能和鸟相比呢？
2: 对呀，看样子你很会把东西进行归类呀。
1: 我想芥末应该属于矿物的一种吧。
2: 非常正确，这件事的道理是，如果我得到的越多，那么你得到的越少。
1: 不对，我想起来了，芥末是一种植物。
2: 我很赞同你所说的一切，而这件事得出的道理就是，它在你眼里是什么，那它就是什么。
1: 我知道，你的话里藏着非常多的道理，可是我得承认，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
2: 这些话和我的长句子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
1: 还是算了吧，不麻烦你说那些长句子了。
2: 哦，没关系，我想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你。
0: 爱丽丝心想，
1: 我才不想要这样的礼物呢。
2: 你又在思考什么事情呢？
1: 这不关你的事，我爱做什么是我的权利。
2: 好吧，你确实有权利，就像猪也有权利飞翔在天空中。这件事得出的道理是……
0: 公爵夫人的话没有说完，就忽然终止了，连挽着爱丽丝胳膊的那只手也在不停地抖动，这让爱丽丝感到非常奇怪。她抬头一看，马上明白了原因，原来红桃王后正站在他们面前，脸色阴沉。公爵夫人谦卑地说道：
2: 王后陛下，今天天气真好啊。
0: 红桃王后跺着脚大声吼道：
3: 别怪我没有警告过你，要么你滚开，要么我让人再把你关起来，你马上再选一样。
0: 红桃王后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3: 比赛还在继续，你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赶紧去打球。
0: 爱丽丝吓坏了，一声不响地跟着红桃王后回到了槌球场。躲在树下乘凉的人们看到红桃王后回来了，赶紧跑过来继续比赛。红桃王后看到大家偷懒很生气，大声吼道：
3: 谁再浪费时间就别怪我不客气。气死我了，来人啊，快把这个人给我关起来。
0: 陆续有人被士兵抓走，暂时关押在球场边。就这样，充当球门的士兵越来越少。半个小时后，场上一个球门也没有了。 参加比赛的人也只剩下了红桃国王、红桃王后和爱丽丝这三个人。红桃王后累得气喘吁吁，来到球场边休息，难得好脾气地问爱丽丝：
4: 你见过假海龟吗？
1: 假海龟是什么？
5: 就是用来熬假海龟汤的东西。
1: 这我可没有听说过。
5: 那你就跟我来，我会告诉你有关它的故事。
0: 小朋友们，假海龟有什么有趣的故事？爱丽丝又遇到了谁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门前的深沟。怀特家的房子旁有一条长长的沟，每次出门到深沟对面去，怀特和家人都要绕很远的路，很不方便。有一次，儿子对怀特说：
5: 爸爸，我每天上学都得绕很远的路，我们想办法把这条沟填平好吗？
4: 怀特叹了口气：
1: 哎，这谈何容易啊，我小时候他就已经在那里了，从来没人想过要填平他。
4: 他的妻子听了说：
6: 是不容易，但只要我们努力，就一定能填平它。
4: 怀特说：
1: 我们每

0: 天都要上班，哪有时间去舔狗啊？
1: 妻子却坚定地说，
2: 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把它填平。
1: 从此，妻子一有空闲时间就去填沟。她从别处运来一些瓦砾和泥土，扔进沟底。起初，这些填到沟底的瓦砾和泥土很不起眼，像沙漠里一个个的小沙包。怀特觉得妻子就是在白费力气。半年后的一天，刚刚放学的儿子高兴地跑过来，对怀特说：
3: 爸爸，今天我没有绕远路，直接从深宫那儿走过来的，省了不少的时间呢。
1: 怀特好奇地跟着儿子来到深沟前，他吃惊地看到，这条深沟离地面只剩下半米深了，而且瓦砾和泥土堆积的路已经通了。妻子还在忙着运瓦砾和泥土，虽然看起来很累，脸上却露出一种坚定和满足的神情。怀特也加入进来，和妻子儿子一起努力填，没多久就把深沟填平了。怀特一家再也不用为绕远路而烦恼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在困难面前还没有行动，就已经产生了恐惧心理，畏首畏尾只会加大困难的程度。相信自我的力量，并为之做出不懈的努力，就没有填不平的沟，也没有过不去的坎。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淘气的小鸭子》。有一天，鸭妈妈带着小鸭聪聪去小鹿阿姨家里做客。在小鹿阿姨的院子里，聪聪看到了很多美丽的茉莉花，他兴奋地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还摘下了好几朵花。鸭妈妈看到了，赶紧对聪聪说：
8: 你这个孩子怎么能随便摘别人家的花朵呢？
7: 说完，鸭妈妈一脸抱歉地看着小鹿阿姨，对她说：
8: 真是不好意思，聪聪太喜欢这些花了。
7: 小鹿阿姨笑了笑，对鸭妈妈说：
9: 哎呀，没关系，聪聪喜欢就行。
7: 鸭妈妈带着聪聪来到了屋子里，小鹿阿姨拿出了好吃的水果和点心，聪聪抓起一个苹果，咬了一口就扔到了桌子上。他说：
10: 这苹果太酸了，真难吃。
7: 小鹿阿姨又赶紧给了他一块蛋糕，他这才高兴地吃了起来。鸭妈妈和小鹿阿姨在客厅里聊天，聪聪觉得十分无聊，他自己跑到厨房里，动动这个，摸摸那个，自己玩得很开心。过了一会儿，厨房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鸭妈妈和小鹿阿姨赶紧跑到厨房，发现地上有一个摔碎的碗。聪聪低着头说：
10: 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拿起来看看，不小心没拿好，碗就掉到了地上。
7: 小鹿阿姨的表情有点僵，她轻轻地说：
9: 没关系。
7: 鸭妈妈把聪聪叫到一边，对她说：
8: 阿姨已经生气了，你不要再胡闹了，安静地坐一会儿吧。
7: 聪聪并没有把妈妈的话当回事儿。过了一会儿，他又忍不住了，趁妈妈不注意，他偷偷地溜到楼梯口，好奇地顺着台阶往上爬。可是他刚爬上三个台阶就摔了下来，膝盖摔破了，他疼得哭了起来。小鹿阿姨赶紧取出药箱帮聪聪包扎伤口。鸭妈妈生气地说：
8: 以后可不能这么淘气了，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客人，懂吗？
7: 聪聪使劲点了点头。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到别人家里做客的时候，如果没有房子主人的允许，是不可以随意乱动屋子里的东西，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客人哦。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撒谎的兔子》。在很久以前，兔子的尾巴是很长的，但后来是怎么变短的呢？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呢。在很

0: 犯愁的时候，一只老鳖游到了水面上来。兔子眼珠一转，心里有了主意，他们就跟老鳖说：“
1: 鳖大妈，听说在这条河里，你的孩子有很多，是吗？”
0: 老鳖听了，心里乐开了花，他说：“
2: 是啊，在这条河里，我的孩子数也数不清，要是让他们排成队，在这河面上可以架两座桥呢。”
0: 兔子就说：“
1: 鳖大妈，我们也有很多的孩子，咱们要不比一比谁的孩子数量多呢？”
0: 老鳖有些不相信，他说：“
2: 你们是不是在吹牛？我从来都没见过那么多的兔子。”
0: 兔子说：“
1: 如果不信，那咱们就比一比，看看谁的孩子多。”
0: 老鳖听了就问他们：“
2: 那怎么个比法呢？”
0: 兔子说道：“
1: 你先把孩子都叫过来，然后让他们浮在水面上，从河的这边一直到河的那边，我们俩从这边数过去，数完之后我们也把孩子叫过来，在河边上排成队，让你来数。”
0: 老鳖答应了，他把孩子们都叫了过来，然后让他们浮在水面上，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两行，从河的这边一直排到了河的那边，真的很像河面上架起了两座桥。两只兔子跳到靠近岸边的小鳖背上，再一跳，跳到第二只小鳖背上，它就这么一边跳一边数：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数着数着就到了河的对岸。两只兔子得意极了，它们一边往岸上跳，一边说：“
1: 哈哈，我们没有孩子呀，老鳖上了我们的当喽。”
0: 可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他们往岸上跳时，那两条长长的尾巴还拖在河里呢。当岸边的两只鳖发现上了当，就伸出嘴去使劲一咬，就把那两条尾巴给咬住了。两只兔子害怕了，他们使劲一拉，结果把自己的尾巴给扯断了，只留下了短短的一截。从此以后的兔子就都是短尾巴了。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后，大家要记得，一定要做诚实的孩子。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海力布的故事。从前有一个猎人，名叫海力布，他很喜欢帮助别人，大家都很敬爱他。有一天，海力布在山里打猎，忽然听见空中有喊救命的声音。他抬头一看，只见一只老鹰抓着一条小白蛇，正从他头上飞过。他急忙拉弓朝老鹰射去，救下了小白蛇。海力布对小白蛇说：“
9: 可怜的小东西，快回去吧。”
8: 小白蛇说：“
10: 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报答您。我是龙王的女儿，您跟我回去，我爸爸一定会重重酬谢您。”
8: 小白蛇把海力布带到了龙宫，老龙王十分感激海力布，送给他一块宝石作为酬谢。这可不是一块普通的宝石，有了它，海力布就能听懂各种动物的语言。海力布临走前，龙王再三叮嘱他说：“
11: 记住，动物

0: 说的话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如果说了，你马上就会变成石头。
1: 有了这块宝石，海力布打猎真是方便极了。他能听懂各种动物的语言，知道哪里有什么动物，每次都能打到很多猎物分给大家。这样过了几年后，有一天，他正在山里打猎，忽然听到一群鸟在商量说，
2: 今天晚上这里会山崩地裂，洪水滔天，我们快提前逃命吧。
1: 海力布听了大吃一惊，他急忙跑回来对大家说，
3: 咱们赶快到别处去吧，这里不能住了。
1: 大家听了很奇怪，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走呢？尽管海力布焦急地催促大家，可是谁也不听他的。海力布急得掉下眼泪说，
3: 我可以发誓，我说的话千真万确，赶快离开这里，再晚就来不及了。
1: 有个老人对海力布说，
4: 海力布啊，你是一个好人，我们知道你从来不说谎话，可是今天你让我们搬家，你总得说清楚理由啊，我们这么多人搬家可不容易啊。
1: 海力布知道不把原因说出来，大家是不会走的，要救乡亲们只能牺牲自己。他想到这里，就镇定地对大家说，
3: 今天晚上这里的大山要崩塌了，洪水就要淹没大地了，你们看，鸟儿都飞走了。
1: 接着他就把怎么得到宝石、怎么听见一群鸟儿商量避难，以及为什么不能把听来的消息告诉别人，都照实地对大家说了。海力布刚说完就变成了一块石头，大家都后悔极了，他们含着眼泪赶着牛羊到远处避难去了。他们走在半路上，天上忽然刮起狂风，下起了暴雨，后来只听见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大山崩塌了，地下涌出洪水，把他们住的村子淹没了。后来人们世世代代都感谢他们的恩人海力布。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完全是真的。在一个养鸡场的鸡窝里，生活着五只母鸡。一天晚上的时候，一个白色母鸡睡觉前啄了自己几下，把自己身上一根羽毛啄掉了。离它最近的那只母鸡看到它这个样子，心里气坏了。它对自己的邻居猫头鹰说：
3: 我们这儿有一只母鸡，我不愿意说它的名字，只想告诉你，它为了漂亮，竟然把自己的一根羽毛都啄掉了。
2: 猫头鹰听了这话，忍不住问道：
4: 你说的是真的吗？
2: 母鸡说：
3: 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猫头鹰听到了保证，马上找到自己的好朋友鸽子，对他说：
4: 哎，你听说了没有？鸡窝里有一只鸡，它为了好看，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它一定会把自己冻死的。
2: 鸽子好奇地问：
5: 真的吗？在什么地方啊？
4: 就在对面那个屋里，我几乎可以说是亲眼看见的，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鸽子知道了这件事，也忍不住了，他对自己树下面的养鸡场喊：
5: 喂，你们听说了吗？有一只母鸡，也可能是两只，它们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因为它们希望自己与众不同。可是这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啊，这么冷的天气，它们很可能把自己冻死的。
2: 养鸡场里的一只公鸡扑打着翅膀飞到了一个低矮的土堆上，问鸽子：
6: 你说的是真的吗？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
2: 鸽子信誓旦旦地说：
5: 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公鸡听了这话，连忙跑回了养鸡场，对养鸡场里所有的鸡说：
6: 你们都听说了吗？有五只母鸡啊，它们打了起来，把身上的羽毛呢都啄掉了，后来啊，没有了羽毛的保暖都冻死了。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原来鸡窝里的那五只母鸡听说了这件事，都惊讶极了。那只掉了一根羽毛的母鸡说：
7: 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2: 它完全不知道这个传言里的主人公就是它自己啊。小朋友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听到的传言不一定都是真的，我们要学会辨别传言的真假，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更不能随意猜测扩大传言。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萤火虫提灯笼。在离池塘和草地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青砖青瓦的房子。房子里

0: 里面住着小姑娘阿朵和她的外公外婆。在一个夏天的夜晚，月亮又明晃晃地悬挂在深蓝色的夜空中了。这天晚上的月亮不再是弯弯的小船的样子，而是一轮圆圆的胖胖的玉盘。阿朵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外公外婆一起坐在院子里乘凉。阿朵躺在外婆身上的竹床上，一会儿看看天上闪烁的星星，一会儿又看看眼前像提着灯笼一样的一闪一闪的萤火虫。这是阿朵待在乡下的最后一个晚上，暑假马上就要过完了，明天阿朵就要跟着爸爸妈妈回城里去了。阿朵舍不得外公外婆，外公外婆也舍不得阿朵。其实阿朵不仅舍不得外公外婆，她还舍不得这间青砖青瓦的房子，舍不得房子外面的草地，最舍不得头顶漫天的星星和星光下面一闪一闪的萤火虫。阿朵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1: 我可以把萤火虫带回去呀，等回到了城里，在夜晚的时候站在夜空下把萤火虫都放出来，不就跟在乡下差不多吗？
0: 阿朵从竹床上跳起来，拿起小蒲扇去草地上捉萤火虫。很快阿朵就在篱笆上抓到了一只，她把萤火虫轻轻地握在手心里，拿去给妈妈看。
1: 妈妈妈妈，我捉到了一只萤火虫，明天我要把它带走。
0: 妈妈一边摇着蒲扇一边问阿朵，
2: 阿朵，你知道萤火虫为什么会闪闪发光吗？
0: 阿朵摇了摇头。妈妈告诉阿朵，
2: 萤火虫一闪一闪是在发信号寻找它的爱人呢。
0: 这时候爸爸也插话进来，
3: 萤火虫要花5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从虫蛹变成成虫，但是变成成虫之后它们的寿命就只剩下5天了，所以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萤火虫会发出非常明亮的光芒来吸引它们的另一半。
2: 阿朵，你看，萤火虫的生命虽然很短暂，但是它们却把夏天的夜晚装饰得这么美丽。它们小小的身体能发出这么灿烂的光芒，是不是很神奇？
0: 阿朵点了点头，心里对萤火虫充满了敬佩。她想，
1: 萤火虫的生命那么短暂，与城市里的水泥森林相比，他们一定更喜欢留在乡下的草丛里、池塘边。
0: 想到这儿，阿朵松开了手，萤火虫从阿朵的手心里飞起来，一闪一闪，飞进了夜空，仿佛变成了天上的星星。好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快睡觉吧，晚安。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4: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3: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4: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5: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6: Try everything.
17: 第18集，生日会。今天是小玲同学的生日，小玲的父母都去外地出差了，没有办法为她庆祝生日。Zoe 老师准备在教室里为小玲办一个生日会。放学后，同学们认真地打扫了教室，在教室里摆上花朵，在黑板上画上图画。Zoe 老师把一个大蛋糕放在讲台上，对同学们说：
18: 今天是小玲的生日，咱们为小玲办一个生日会，让我们一起为她送上祝福，好吗？
19: 好。
17: 同学们都拍手叫好，大家围在小玲的周围送上自己的礼物。同学们每

0: 个人都准备了精美的生日贺卡，大家在卡片上写下了对小林的祝福。小林非常感动，整张小脸儿红扑扑的。大家送完了礼物，佐伊老师说：
1: 好了，现在我要在生日蛋糕上插上蜡烛，然后我们一起唱一首生日歌。乐乐，请你帮大家拍照吧。
2: 好的，老师。对了，老师，生日蛋糕用英语怎么说呀？
1: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 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 birthday， 请你用手里的照相机 camera 为小林多拍几张美丽的照片吧。
0: 乐乐点了点头，拿起照相机开始拍照。Zoe 老师领着大家为小林唱了生日歌。接着 Zoe 老师说：
1: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小林，现在请你切蛋糕吧。
0: 小林把蛋糕切成小份，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吃着美味的蛋糕非常高兴。 Zoe 老师说：
1: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 好吃吗？小林还为大家准备了其他好吃的东西，饼干 biscuit， 还有水果和饮料。
0: Zoe 老师把饼干、水果和饮料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开心极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傍晚。 Zoe 老师对大家说：
1: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 birthday， 我们吃了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还有水果和饮料。我和大家一样都很开心，过了生日就是又长大了一岁。希望小林能够天天快乐，事事如意，也希望所有同学都能够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0: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饼干biscuit， 照相机 camera， 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照相机 camera。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百家姓故事之庞姓篇。庞姓源自高阳氏，是皇帝的子孙颛顼的后代。根据记载，颛顼有八个儿子，其中一个的名字叫庞绛。庞绛的后代子孙就以祖上的名字为姓氏，称庞氏。庞绛就被庞氏族人尊称为始祖。三国时期，庞姓一族中出现了一个特别有名的人物，叫庞统。庞统是刘备的一个重要谋士，他智谋出众，被大家称为凤雏。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庞统的故事。庞统刚出山的时候去面见刘备，刘备看庞统长得很丑，心里就很不高兴，于是问庞统：
6: 你来有什么事吗？
5: 庞统回答说：
7: 听说您在招贤纳士，我就来投靠。

0: 刘备说，
1: 现在我手下没有什么闲职，不过耒阳县有个县令的职位，你要是不嫌弃就先去那里吧。
0: 庞统就去了耒阳，他到了耒阳后也不办理正事，整天喝酒作乐。有人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刘备，刘备就派遣张飞、孙乾去巡视。张飞、孙乾到了耒阳后，军民都出城来迎接，可是庞统却没来。张飞就问，
2: 庞统在哪儿？
0: 有人回报道，
3: 庞县令来了100来天了，每天都是喝酒，现在也是喝醉了，还没有起床。
0: 张飞大怒，一路走到庞统家里，大喊，
2: 庞统，庞统，你给我出来。
0: 只见庞统衣冠不整，扶着墙晃晃悠悠地走了出来。张飞生气地问，
2: 我大哥让你来做县令，你怎么敢耽误公事？
0: 庞统笑着回答，
4: 耒阳不过是个小城，哪有什么公事，这有什么难处理的，将军稍微等一下，我一会儿就处理完了。
0: 说完，庞统就下令升堂，把100多天所有的公务都拿来处理，不到半天的时间都处理完了。然后庞统对张飞说，
4: 将军，我耽误了什么事儿的吗？
0: 张飞大惊，对庞统说，
2: 先生有大才，是我失敬了，我要向我大哥推荐你。
0: 后来刘备就封了庞统做副军师，与诸葛亮一起为自己出谋划策。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十二生肖之辰龙。龙是神话中的动物，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十二时辰中的辰时，也就是早晨的七点到九点，传说此时是群龙行雨的时候，因此辰时与龙搭配。据说远古时代的龙是没有脚的，那时的龙在地上生活。龙觉得自己身体强壮，能在天上飞，也能在水里游，本领很大。他想取代老虎，自己做百兽之王。后来，龙听说老虎想去竞选十二生肖，龙也想去。于是，龙和虎经常争斗，难分难解。最后，玉帝觉得他们斗得太不像话了，下旨叫他们来天宫评理。临走之前，龙心想，
3: 我虽然高大，看上去却没有老虎威风，玉帝会不会小看我呀？那样我是不是当不上百兽之王，也排不上生肖了？
2: 龙的小弟蜈蚣看出了龙的顾虑，给龙出主意道，
4: 龙大哥，我听说公鸡有一对漂亮的脚，你可以借来戴在你的头上，一定会给你增添几分威风的。
2: 龙听了很高兴，便和蜈蚣一起去找公鸡。公鸡听说龙要借它的脚，死活不肯。龙急忙对天发誓说，
3: 我保证，如果我将来不归还你的脚，就惩罚我死掉。
2: 蜈蚣也在一旁担保道，
4: 你放心好了，如果龙大哥不还你的脚，你就一口把我吃掉。
2: 公鸡看到龙和蜈蚣都做了保证，只好把脚借给了龙。龙和虎到了天宫，玉帝见龙和虎都十分威风勇猛，很是喜欢，下令道，
5: 你们两个都很优秀，所以我任命虎为陆地百兽之王，龙为水中水族动物之王。听说你们都想当生肖动物，竞选那天可不要迟到啊。
2: 于是龙和虎皆大欢喜，告辞玉帝回到凡间。回来后，龙心里想，
3: 如果我把脚还给公鸡，水族动物们见我这么丑，会服从我的管束吗？
2: 挣扎了一番之后，龙决定不还公鸡的脚了，一头扎进水里，除非必要的事情，否则

0: 很少到陆地来。公鸡见龙不还自己的脚，气得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去找当初帮龙担保的蜈蚣。蜈蚣吓得从此钻进石缝中，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公鸡的脸总是红的，蜈蚣也难得爬出地面。公鸡见到蜈蚣总是一口一个地吃掉。天宫竞选十二生肖的日子到了，龙紧跟着虎到达了天宫，所以龙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龙虽然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但是我国人民对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龙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高，人们敬龙爱龙，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
1: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4: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兔子乖乖。在一片草地上，住着兔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个叫红眼睛，一个叫长耳朵，一个叫短尾巴。一天，兔妈妈对三个孩子说：
5: 宝贝儿们，妈妈要去地里拔萝卜，你们好好看着家，把门关好，谁来叫门也别开，等妈妈回来再开门。
4: 小兔子们记住妈妈的话，把门关得牢牢的。过了一会儿，小兔子家门口来了一只大灰狼，它想进屋子里吃了小兔子们，可是门关得紧紧的。大灰狼就坐在小兔子家门口，眯着眼睛想坏主意。突然，兔妈妈回来了，大灰狼赶快跑到一棵大树的后面，偷偷地观察。兔妈妈走到家门口，推了推门，发现门关得紧紧的。于是兔妈妈就一边敲门一边唱歌：
6: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4: 小兔子们一听是妈妈的声音，就一起喊：
7: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
4: 他们把门给妈妈打开，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拔了这么多萝卜呢。大灰狼躲在树后，把所有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嘿嘿地笑：
8: 嘿嘿，原来唱首歌就能进去了，我明天再来，明天一定能吃到小兔子。
4: 第二天，兔妈妈又去森林里采蘑菇了。走之前，他仍然交代小兔子们要关好房门。而大灰狼呢，他今天早早的就躲在树后面，一直等到兔妈妈走远了，然后大灰狼跑到小兔子家门前，一边敲门一边用他的粗嗓子唱歌：
8: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4: 红眼睛和短尾巴一听，以为是妈妈回来了，就蹦蹦跳跳的去给妈妈开门，边跳边喊：
7: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
4: 可是长耳朵听出来有点不对劲，他拉着红眼睛和短尾巴对他们说：
9: 不对不对，不是妈妈，是大灰狼。
4: 红眼睛和短尾巴就顺着门缝往外看，然后三只小兔子就一起唱起歌来：
10: 不开不开我不开，妈妈没回来，谁来也不开。
4: 大灰狼着急了，大喊：
8: 我是你们的妈妈，我就是你们的妈妈。
4: 长耳朵就对大灰狼说：
11: 我们不信，你把尾巴伸进来，让我们瞧一瞧是不是我们妈妈。
4: 大灰狼同意了，三只小兔子把门开了一个缝，大灰狼就把自己的尾巴伸了

0: 进来。嘿，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
1: 一二三，
0: 三只小兔子一起使劲把门关得紧紧的，把大灰狼的尾巴给夹住了。大灰狼疼得哇哇大叫，
2: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这时候兔妈妈回来了，她放下篮子，捡起一根木棍，朝着大灰狼的脑袋狠狠地打去。大灰狼受不了了，使劲一挣，把尾巴给挣断了。大灰狼拖着半截尾巴跑回山里去了。兔妈妈这才松了一口气，她一边敲门一边唱道，
3: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0: 小兔子们给妈妈打开门，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采了这么多蘑菇呢。兔妈妈知道整件事的经过后，高兴地对他们说，
4: 你们都是妈妈的好孩子。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哎呦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3: 啊！
9: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5: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雨果谢绝客人拜访》。雨果是法国著名的作家，经常会有人来拜访他，因此雨果常常要参加宴会或是舞会，浪费了很多时间，对此雨果很烦恼。有一天，雨果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16: 要是我把自己的半边头发和半边胡子全都剪掉，朋友们就不好意思硬拉着我去参加舞会了。
15: 一天，一个朋友又来请雨果。

0: 节了。过了些日子，雨果的头发胡子渐渐长长了，他的作品也写完了。雨果把自己的头发和胡子又重新修理了一下，满意的笑了。还有一次，雨果要写一部长篇小说，他想抓住灵感，集中精力在短时间内把小说完成。可是雨果平时的应酬很多，每次出门回来，他的思路就被打断了。于是雨果又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1: 我可以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把房间的钥匙放在抽屉里，然后把抽屉的钥匙扔掉，一日三餐都让佣人送来，这样一来，我即使想出门也找不到钥匙，就可以彻底断了出门的念头，专心写小说了。
0: 雨果不分白天黑夜的写作，两个多月过去了，他的小说终于写完了。这部小说就是著名的《巴黎圣母院》。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越来越多的海星》。一位渔民在海边滩涂上养殖蛤蜊。一天，一只海星趁着潮水上涨，游到养殖场里偷吃蛤蜊。海星用自己的五只腕将蛤蜊紧紧缠住，然后先分泌消化液麻醉蛤蜊，再慢慢地将蛤蜊壳中的软肉一点点吃掉。渔民看见海星正在偷吃蛤蜊，就弯下腰把海星抓住，狠狠地说，
4: 你这个坏蛋，竟敢来偷吃我的蛤蜊，我要把你带回去烧死。
5: 哎呀呀，我被你抓住就知道没命活了，
1: 海星叫了起来，然后又故意说，
5: 烧死我多麻烦，其实你剁我几刀我就没命了，不过我求求你下刀的时候轻一点儿。
4: 哼，你想轻一点儿，门都没有。
1: 说吧，渔民拿出砍刀将海星剁成了好几块，丢在滩涂上。过了几天，渔民来养殖场看看，发现滩涂上又有了好几只海星。渔民把海星一只只捉住，又把每只海星剁成了好几块。又过了好几天，渔民再次来到养殖场，眼前的情景让他大吃一惊，滩涂上密密麻麻全是海星，还有被吃光了肉的蛤蜊壳。渔民气得直跺脚说，
4: 前几天还只有几只海星，都被我剁死了，现在怎么有这么多的海星？哎，我的养殖场呀。
1: 这时一个老渔民过来了，他见了养殖场的情景说，
6: 你呀真糊涂，你捉住海星就应该带回去烧死，海星再生能力很强，你把它剁成几块，过几天它就变成几只海星，你的养殖场现在变成这样，全是你自己造成的呀。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分的礼物。在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一片草地上的一所小房子里冒出阵阵白烟，飘出饭菜的香味。一个男人手拿一把小斧子走出门来，8岁的女孩芬问她的母亲，
0: 爸爸拿着斧子去哪儿了？
2: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回答，
3: 去猪圈了，昨晚生了几只小猪。
0: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需要一把斧子呢？
3: 哦，其中的一头是个小个子，它长得又小又弱，没有任何可留下来的价值了，所以你爸爸决定去消灭它。
0: 消灭它？你是说杀死它？就因为它比别人的个子小？
3: 别嚷嚷，芬，你爸爸做得对，那头猪不论如何都会死的。
2: 芬推开挡在面前的椅子就往门外跑。
0: 爸爸，请别杀它，这不公平。
2: 阿拉贝尔先生止住了脚，他温柔地说，
4: 芬，你该学会自我控制。
0: 自我控制？这可是一件生死大事儿，你却对我说什么自我控制？
2: 芬抓住了斧头柄，想把它从父亲手中抢下来。
4: 芬，养小猪的事儿我比你知道的多，一个体质差的小猪很难养活的。
0: 可是这不公平，这头猪愿意让自己生下来就小吗？它愿意吗？如果我生下来时也很瘦小，你就会杀死我吗？
4: 这当然不会了，但这是不一样的，一个小女孩是一码事儿，一头小瘦猪那是另一码事儿。
0: 我看没什么不一样，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恐怖的案件。
2: 爸爸脸上出现了某种奇特的表情，他好像也要哭了。
4: 好吧，你先回家吧，等我回家我会把那头小猪带回来，不过我将让你用奶瓶喂它，像喂婴儿一样，那时你就会明白一头小猪会多么麻烦了。
2: 半小时后，爸爸胳膊下夹着一个纸板盒回了家，芬正在楼上换他的运动鞋。厨房的桌子上摆好了早餐，房间里都是咖啡熏肉的香味儿，湿湿的灰泥味儿，还有从炉子里荡出来的柴火烟味儿。
3: 亲爱的，把小猪放到芬的椅子上吧。
2: 芬慢慢地下了楼，因为刚刚哭过，她的眼还是红红的。当她走进她的椅子，纸板盒开始晃动起来，里面传出了抓挠声。芬看了看他的父亲，然后他掀起盒盖，哦，是那头小猪。它是白色的，早晨的阳光把它的耳朵映得粉红。

0: 他是你的了，是你救了他。愿上帝能原谅我这愚蠢的行为。
1: 芬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头小小猪，他轻声赞美：
2: 哦，看它呀，它漂亮极了。
1: 芬小心地关上了盖子，他先吻了爸爸，又吻了妈妈，然后他又揭开盖子，把小猪举起来，让它贴到自己的脸上。这时他的哥哥埃弗里走了进来，埃弗里10岁了，他的身上可是全副武装呢，一只手里拿着气枪，另一只手里攥着一把木质匕首。埃弗里问：
3: 那是什么？芬得了什么了？
4: 他有了一位来吃早餐的客人。
3: 让我看看他吗？你说这可怜的小东西是一头猪？这不过是一头猪的小型复制品而已，它还没有一只白老鼠大呢。
4: 去洗脸吃饭，埃弗里，半小时内校车就要来了。
3: 我也能有一头小猪吗，爸爸？
0: 不，我只把小猪送给早起的人。为了制止这个世界上的不公正行为，芬天刚亮就起床了，结果他现在有了一头小猪。当然了，他的确是特别小，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头小猪。这只是表明，如果一个人能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会有什么样的好事发生。让我们开饭吧。
1: 但是芬要等到他的小猪喝完牛奶后才肯吃饭。妈妈找出一个婴儿用的奶瓶和奶嘴儿，她把温乎乎的牛奶倒进奶瓶里，又把奶嘴儿安上，才把奶瓶递给了芬，
4: 给他吃早餐吧。
1: 1分钟后，芬坐在厨房角落里的地板上，把他的小宝贝抱在膝盖上，开始教他如何从瓶中喝奶。这小猪虽然那么小，却有一个好胃口，而且学得也快。路上响起了校车的喇叭声，
4: 快跑！
1: 妈妈一边把小猪从芬那里抱下来，一边将一张煎饼放到他的手上。埃弗里也紧跟着芬一起跑出去。孩子们跑到路边，上了校车。在车里，芬没有注意其他的人，他只是坐在那里朝车窗外看，想着这是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呀，自己又是多么的幸运，居然可以拥有一头小猪。在车开到学校的那一刻，芬已经给他的宝贝起好了名字，选的是他能想到的最漂亮的名字。芬喃喃自语道：
2: 他的名字叫威伯，对，就叫威伯。
1: 当老师在课堂上问他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叫什么时，他还在想着那头小猪。芬出神地回答：
2: 威伯。
1: 同学们咯咯地笑起来，芬脸红了。就这样，一个有关威伯的故事就要开始了。
5: 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生病的乌鸦》。从前，在遥远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祭坛。每逢遇见什么事情，村子里的村民们都来到祭坛这里举行祭祀。他们摆上牛肉、羊肉、鸡肉和水果，祈求神仙的保佑。有一只乌鸦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就在祭坛附近住了下来。 因为村民在祭拜之后，那些牛肉羊肉呀就摆放在祭坛那里，所以呢乌鸦生活得非常好。但是有一天，这只乌鸦突然生病了，而且呢它变得很奇怪，浑身无力，吃不下去东西，就连到祭坛上去吃东西都迈不开脚步。乌鸦难受坏了，它就向小松鼠请求帮忙。
9: 松鼠松鼠，我生病了，走不动路，你能帮我去请啄木鸟医生吗？
4: 善良的小松鼠答应了。松鼠跑到了森林里，请来了啄木鸟医生。可是啄木鸟医生给乌鸦检查了一圈，怎么也诊断不出来乌鸦到底得了什么病。
10: 乌鸦先生，对不起，我实在是诊断不出你得的什么病，要不然你找别的医生看看吧。
9: 啄木鸟医生，能再辛苦你找一下大黑熊医生吗？我听说他行医多年，应该可以看好我的病。
4: 啄木鸟呢就把大黑熊请来了。大黑熊到了以后，先看了看乌鸦的神态，又让乌鸦试着走了两步，就有了最初的结论。然后呢，大黑熊又详细地问了问乌鸦的症状，检查了乌鸦的全身。
11: 乌鸦先生，请问你是不是经常吃肉，而且每次都吃得很多，但是很少吃蔬菜和水果？
9: 我就住在祭坛附近，那里有很多的祭品，我每天光吃肉都吃不完。
11: 这就对了，你这病就是消化不良，因为你每天光吃肉不吃水果和青菜，又不参加体育锻炼，所以你吸收的营养不均衡。我给你开点有助于消化的药，你呀以后可不能光吃肉了。
4: 乌鸦经过黑熊医生的治疗之后，病慢慢的就好了，而且乌鸦再也不敢光吃肉不吃水果和蔬菜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的简简吗？
1: 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

0: 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城市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水滴石穿。从前重阳县有个县官，名字叫做张乖牙，他为官清正廉洁，深受老百姓的爱戴。当时经常有士兵侮辱将帅，小吏欺负长官的事儿发生。张乖牙认为这很反常，下定决心要整治这种现象。于是他经常在衙门和军队中巡视。有一次，张乖牙巡视经过官府仓库时，看到有个小吏从库房中慌慌张张地走出来，张乖牙大声喝住小吏，小吏慌张逃跑，他的头巾下掉出来一枚铜钱。张乖牙急忙上前责问：
12: 这钱是从哪里来的？你为什么要藏在头巾里？
11: 小吏态度傲慢地说：
13: 不就是一枚铜钱吗？从哪里来的重要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11: 张乖牙看到小吏不讲道理的样子，又吃惊又恼怒，马上让人把小吏抓起来审问。小吏心中不服气，大声嚷嚷道：
13: 我就是管这个仓库的，我只是顺手拿了一枚铜钱，有什么了不起的？为什么对我这么苛刻？
11: 张乖牙听了，生气地说：
12: 你怎么能这样想呢？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你一天投一枚铜钱，一千日就是一千枚铜钱。天天用绳子锯木头，木头也会断。水珠天天滴在石头上，石头也会被滴穿的。如果朝廷和官府中都是像你这样的人，我们的国家早晚又毁在你这样的人的手里。
11: 小吏仍然不服气地说：
13: 就算是这样，你不过是发现我偷了一文钱，一文钱又算得了什么？你也只能打我，不能杀我。
11: 张乖牙看到小吏犯了错还执迷不悟的样子，十分生气。为了惩罚这种行为，张乖牙当堂下令将小吏斩首。成语水滴石穿就是从这里来的，现在常用来比喻做事只要有恒心，什么样的难事也能办好。
14: 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15: Hello, window cleaner.
1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7: 可它坏了。
1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王后的美好聚会》。仙女王后说，
20: 今天我要举办一场聚会，我希望能有好天气。
19: 天气仙子洛洛一听开始担心了，如果她不能让天气晴朗，仙女王后会生气的。
21: 虽然我学习过天气魔法，但是我还不能做到最好。
19: 洛洛一边想一边跑到室外开始练习魔法，
21: 向右挥舞我的魔法棒，让太阳闪耀起来吧。
19: 随着洛洛魔法棒的舞动，乌云消散了，太阳光芒四射，天气变得非常晴朗暖和。洛洛躲在了蘑菇下面，喘着气说道，
21: 哎呀，现在越来越热了。
19: 洛洛用一片树叶给自己扇了一会儿风，又开始施展另外一个魔法。他的话音刚落，一阵强风从宫殿的花园里刮了过来。这阵风刮得太猛烈了，把聚会用的装饰品都吹走了。洛洛赶紧挥舞魔法棒并念了起来，
21: 魔法棒摇啊摇，让风儿清新又凉爽。
19: 没想到风是立刻停止了，但是一阵雨开始滴滴答答地落了下来。洛洛大声叫道，
21: 天啊，我做了什么呀？让这阵风消失，用另外的方式让天气凉爽起来吧。
19: 这时魔法一闪，仙女王后出现了。她笑着说，
20: 洛洛，谢谢你为聚会准备的完美天气，雨滴让一切都变得闪闪发亮，而雨后的彩虹就是最好的装饰物。
19: 听了仙女王后的话，洛洛松了一口气。太阳散发着温和的光芒，彩虹把天空装扮得多姿多彩，这真的是一个适合举办聚会的天气啊。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2: Hey, is that Alice?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捧着空花盆的孩子》。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贤明的国王，非常的受人爱戴。但是，国王没有自己的孩子，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的老去，国王开始发愁，找不到王位继承人，该怎么办呢？有一天，老国王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
7: 我要亲自在全国挑选出一个孩子，把他当作我的亲生孩子一样对待。
6: 他吩咐大臣，给全国所有的孩子，每人发一些花种子，并且宣布，
7: 如果谁能用这些种子培育出最美丽的花朵，那么这个孩子便是我的继承人。3个月后，我将验收他们的成果。
6: 孩子们领到这些花种子以后，就开始从早到晚的浇水、施肥、松土，护理得非常细心。有一个名叫大熊的小男孩，他也整天用心培育着种子。但是10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花盆里一点动静都没有，种子像是睡着了，一点儿也没有发芽。大熊有点纳闷儿，
8: 哎，真奇怪，为什么我的种子发不出芽呢？
6: 于是他跑去问妈妈，妈妈也非常的操心，她建议大熊，
9: 要不然你把花盆里的土换一换，看看行不行。
6: 大熊按照妈妈的建议，在新的土壤里播下了那些种子，但是它们还是没有一点点动静。3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国王决定观花的日子到了。无数个穿着漂亮衣服的孩子涌上街头，他们每个人捧着盛开着鲜花的花盆，有的孩子种出了娇艳的玫瑰，有的种出了艳丽的牡丹，所有人的表情都是骄傲的，他们都觉得自己花盆里的花最好看，肯定会被国王选中，成为王位继承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国王看到孩子们手中争奇斗艳的花盆之后，脸上没有一丝高兴的样子。忽然，国王看到了躲在角落里流泪的大熊。这个孩子端着空花盆站在那里，眼

0: 睛都哭红了。国王把大熊叫到跟前，问道：
1: 孩子，你怎么端着空花盆呢？
0: 大熊强忍住抽泣，说道：
2: 我每天都给它浇水、施肥、松土，可它总是不发芽，这可能是报应吧。我以前在别人的果园里偷偷摘过一个苹果，这个种子肯定知道了我不是个好孩子。
0: 国王听了大熊的回答，高兴地拉着他的双手，大声地宣布：
1: 这就是我要选的继承人。
0: 听到国王的宣布，所有人都惊呆了。大家都问国王，为什么要选择什么也没有种出来的大熊呢？国王回答说：
1: 孩子们，我发给你们的花种子都是煮熟了的，它们根本就不会发芽。
0: 听了国王的这句话，那些捧着最美丽花朵的孩子们，一个个的都羞愧地低下了头，因为他们手里捧着的都是别的种子长出来的花朵。小朋友们，你们同意国王的决定吗？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6: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离队的吉米。春天到了，熊爸爸和熊妈妈带着熊宝宝吉米来到一片美丽的大草原上玩耍。吉米在草地上一会儿放风筝，一会儿吹泡泡，高兴极了。玩着玩着，一只美丽的花蝴蝶飞了过来。花蝴蝶绕着吉米飞来飞去，好像在邀请吉米一起玩。吉米好开心呐，他追着花蝴蝶跑呀跑呀，不知不觉就跑远了。花蝴蝶越飞越高，吉米怎么抓都抓不住。吉米心想，
7: 真没意思，我还是回去放风筝吹泡泡好了。
6: 说完他就往回走。这时候一只山羊阿姨朝他这边走了过来，他问吉米：
8: 小熊，请问去树屋的路怎么走啊？
6: 吉米指着旁边的小路说：
7: 您就一直往前走，一会儿就到了。
8: 哎呀，我怕走错路，你可以带我过去吗？
6: 嗯，吉米心想，
7: 妈妈说过不能跟陌生人走，可是爸爸总说要热心帮助别人。
6: 想到这儿，吉米犹豫了起来。这时候山羊阿姨摸了摸吉米的头，对他说：
8: 好孩子，你快带我去吧。
6: 吉米想了想，突然灵机一动，他说：
7: 您先等一等，我的爸爸妈妈就在那边，我让爸爸带您去树屋那里吧。
6: 说完，吉米就朝着爸爸妈妈那边跑去了。跑了一会儿，吉米朝身后看了看，发现那个山羊阿姨转身走了，而她的身后竟然露出了一条大尾巴。吉米拍了拍胸口，出了一身冷汗，他心想，
7: 刚才真是太危险了，原来那个山羊阿姨是一只大灰狼啊，我差点就被大灰狼吃了，看来以后在外面玩的时候，我一定不能随便离开爸爸妈妈的身边。
6: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树博士想用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出门玩耍的时候一定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更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走，一定要时刻待在爸爸妈妈身边。

0: an, Michael.
1: Yeah.
2: Happy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5: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4: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5: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4: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5: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4: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6: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7: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8: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9: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小妹妹，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最近汤姆有了一个新发现，从去年圣诞节到今年春天，妈妈的肚子好像一个气球不停地鼓了起来。汤姆有点担心，趴在妈妈的肚子上问：
12: 妈妈，你的肚子怎么越来越鼓啊？是你的身体不太舒服吗？
11: 妈妈

0: 笑了起来，温柔地回答汤姆：
1: 我的小宝贝，妈妈的身体很健康的，我的肚子鼓是因为要生宝宝了，你快要当哥哥了。
0: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把手放在了妈妈的肚子上，小宝宝好像感受到了汤姆的抚摸，不停地动了起来，感觉就像起伏的波浪。汤姆高兴地想，
2: 小宝宝可能无聊了吧，他一定是想和我玩啊，太棒了，我要当哥哥了。
0: 日子就这样过了很久。一天，汤姆发现是爸爸去幼儿园接他的，他好奇地问，
2: 爸爸，今天怎么是你来接我啊，妈妈呢？
0: 爸爸高兴地说，
3: 可爱的小汤姆，妈妈今天要生宝宝了，她正在医院呢。
0: 于是汤姆和爸爸一起到了医院，爸爸着急地跑上楼梯，汤姆都跟不上他了。父子俩来到了一个白色的房间，汤姆看到躺在床上的妈妈，很想扑到她的怀里，可是妈妈却睡着了。爸爸走到房间角落的一个小床边上，弯下腰，轻轻地对汤姆说道，
3: 快，汤姆，快过来看，是个女孩，她叫伊娜，你从今天起是哥哥了。
0: 躺在小床上的伊娜小小的，可爱极了。小伊娜睁开眼睛看着汤姆，好像察觉到了哥哥。汤姆开心地打招呼，
2: 你好伊娜，我是你的哥哥汤姆，你真可爱。
0: 伊娜刚出生还不会说话，只能用细小的哭声回应着汤姆，这让汤姆觉得好玩极了。这时妈妈醒了过来，对汤姆说，
1: 汤姆，你和爸爸先回家吧，我和伊娜还要在医院里待几天。
0: 汤姆疑惑地问，
2: 为什么啊妈妈，你和伊娜生病了吗？
1: 当然不是啊，妈妈刚生过伊娜，身体很虚弱，而伊娜刚刚出生，身体也很虚弱，我们需要在医院里静养一段时间才行。
0: 就这样，爸爸带着汤姆回到了家，开始给小伊娜准备房间。爸爸给墙上贴了新的壁纸，而汤姆不仅动手做了好多装饰花环，还把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卡车借给了伊娜，放在了伊娜的床底下。时间转眼就过去了，妈妈带着伊娜回到了家。之后的每一天都有好多人来看伊娜，有的人汤姆都没有见过，这让汤姆有些失落。他想，
2: 伊娜可真幸福，大家都拥抱她，夸她漂亮，可是感觉没人理我了，而且伊娜白天总是睡觉，她睡觉时妈妈不允许弄出很大的声音，到了晚上伊娜又总是哭，她的哭声都把我吵醒了。
0: 于是汤姆小心地询问

0: 伊娜哭的时候，汤姆给她唱在幼儿园学的儿歌，伊娜马上就不哭了。爸爸妈妈都夸奖汤姆，说他真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小哥哥。汤姆听了夸奖，开心地想，
1: 伊娜可真可爱，尽管她经常哭，也不能和我一起玩皮球，可我能感觉到她很喜欢我。每次我抓她的小脚丫，她就会开心地笑起来，这样一起生活的日子可真快乐呀，我最喜欢我的小妹妹伊娜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5: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6: 二十四节气之立秋。秋天一到，皮皮可忙坏了，他每天一起床就跑到葡萄架下，看看青青的葡萄有没有长大，再跑到桃树下，看看桃子有没有变红。爷爷看着皮皮这么忙，笑着说，
7: 我们皮皮要变成观察家了，我们画一个表格吧，把你观察到的变化记录下来，你就可以知道这些水果是怎么成熟的。
6: 在爷爷的帮助下，皮皮耗费了一上午的时间，终于制作了一张秋天观察表。他把自己这些天观察的内容都记录了下来。皮皮拿着自己的观察表，兴致冲冲地要去给壮壮哥哥看，可是呀，被爷爷拦了下来。
7: 乖皮皮，快中午了，外面正热呢，下午再去吧。
8: 热？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不热啊。
7: 现在已经立秋了，早上和晚上没那么热了，但是白天还是很热的。三伏天的末伏就在立秋之后，俗话说秋后一伏晒死老牛，中午这会儿可热了，人们把立秋后短期回热的天气叫做秋老虎，所以中午这会儿你千万别出去了。
8: 爷爷，是不是立秋以后就进入秋天了？
7: 对呀，每年的八月七号到九号是立秋，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秋就是禾谷成熟的意思，所以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到了立秋的时候，葵花正开得灿烂，它有着圆圆的花盘，金黄色的花瓣，长得像小太阳一样，所以又被称为向日葵、朝阳花。
6: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吵着闹着要去看向日葵长什么样子。皮皮想把向日葵也记录在自己的观察表上。爷爷下午还要干活，于是呢，奶奶就带着皮皮去看向日葵了。他们走到向日葵地里，遇到了邻居家的婷婷姐姐。皮皮好奇地问，
8: 婷婷姐姐，你也和我一样来看向日葵吗？
6: 婷婷姐姐回答说，
9: 哦，是皮皮呀，我是来为乞巧节做准备呢。
8: 乞巧节？那是什么？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9: 你是男孩子，当然没听说过了。乞巧节就是七夕节呀，在立秋时节里呀，最受欢迎的节日就是七夕节了。这一天，女孩子会在院子里摆个桌子，放上瓜果和香烛，向织女祈求智慧和灵巧的手艺。我就是来摘一个葵花，晚上乞巧的时候用啊。
6: 说完，婷婷就继续寻找合适的葵花了。奶奶看皮皮还是有些疑惑，就对皮皮说道，
10: 还记得奶奶给你讲过的牛郎织

0: 女的故事吗？七夕节就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因为织女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姑娘，所以女孩们都希望自己可以像织女一样心灵手巧，所以七夕节也叫做乞巧节。
1: 这个时候，婷婷找到了合适的葵花，向皮皮道别。皮皮对婷婷姐姐说：
2: 婷婷姐姐，我知道什么是乞巧节了，你肯定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心灵手巧。
1: 婷婷摸了摸皮皮的小脸蛋，笑着说：
3: 那就多谢你了。
4: 立秋流汗，入鸦其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梧桐月明中。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燕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金鹅的故事。从前有个男子，膝下抚养了三个儿子，最小的那个儿子叫做小傻瓜，经常受到另外两个儿子的嘲弄和取笑。有一次，大儿子要去森林里砍柴，母亲让他带上一块美味的大蛋糕和一瓶葡萄酒，怕他饿着渴着。走到森林后，他遇见一位白发苍苍的小老头。小老头对他说：
3: 年轻人，把你袋子里的蛋糕给我一小块，再给我一口酒喝吧，我现在又饥又渴啊。
2: 自私的大儿子回答说：
4: 啊，我干嘛要把我的蛋糕和葡萄酒给你呢？
2: 说完就走开了。随后

0: 开始砍树，结果他一斧下去没有砍到树上，却砍伤了自己的胳膊，于是只得回家去包扎了。接着二儿子要去森林里砍柴，他同样碰到了那个小老头。小老头恳求给他一小块蛋糕和一口酒，二儿子却粗暴地说，
1: 我绝不会把吃的喝的给你，却让自己忍饥挨饿。
0: 后来他也受到了同样的报应，斧子没有砍在树上，却砍伤了自己的腿，只得被抬回家去。这时小傻瓜对他父亲说，
2: 爸爸，让我去砍柴吧。
0: 父亲回答说，
3: 你看你两个哥哥去砍柴了，把自己都砍伤了，你从来没有砍过柴，就别去了。
0: 可是小傻瓜却一个劲儿地恳求父亲，父亲最后答应了。母亲让他带上一块在炭灰里烤的面饼子，还有一瓶酸啤酒作为午饭。他来到森林，也遇到了那个小老头。小老头对他说，
4: 可以把你的饼子给我一点吃，再给我一口酒喝吗？
0: 小傻瓜回答说，
2: 坐下吧。可是我只有一块在炭灰里烤的饼子和酸啤酒，你要是不嫌弃，咱们就一块吃吧。
0: 于是他俩坐了下来。可是当小傻瓜拿出那块炭灰里烤的饼子时，饼却变成了一块大蛋糕，酸啤酒也变成了上好的葡萄酒。他俩吃喝完了之后，小老头对他说，
4: 你心肠真好，把午饭和我分着吃，我要好好回报你。那边有一棵老树，你去把它砍倒，在树干中你会找到宝物的。
0: 小傻瓜走过去砍倒了那棵树，就在老树倒地的一刹那，一只大鹅飞了出来，浑身上下的羽毛全是纯金的。他抱起金鹅到一家小旅店去过夜，店主有三个女儿，看到这么漂亮的大鹅都特别好奇。大女儿心里想，
5: 我要找机会拔掉它的一片羽毛。
0: 于是趁小傻瓜不在房间里，他就跑过去一把抓住金鹅的翅膀，谁料他的手指被牢牢地粘住了，怎么也抽不回来。过了一会儿，二女儿也走了进来，也想拔一片羽毛，可她刚一挨着姐姐，也被牢牢地粘住了。接着三女儿也来了，冲过去想看看两个姐姐到底在干什么，结果也被粘住了。第二天早晨，小傻瓜抱起了金鹅上路了，根本没注意那三个粘在金鹅身上跟在后面的店主的女儿，他们三位只得紧紧地跟在小傻瓜的身后，忽左忽右一路小跑。这一行四人浩浩荡荡地往前走，他们来到一座城市，住在城里的国王有一个女儿，谁都不能让她笑一笑，因此国王公开宣布，谁能把他的女儿逗笑，谁就可以娶她为妻。小傻瓜听说了这件事，就想让公主看看自己的漂亮金鹅，结果公主一见金鹅和后面寸步不离的四个人连成一串，立刻哈哈大笑起来，笑个没完没了。小傻瓜提出要娶公主为妻，可是国王内心不太赞成，便提出难题，小傻瓜必须找到一个能喝完

0: 酒窖葡萄酒的人。这个时候，小傻瓜想起了森林当中的那个小老头，便来到森林中他砍倒那棵老树的地方。只见小老头就坐在那里，满面愁容。小傻瓜走上前去，问他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小老头回答说：
1: 我渴得要命，喝什么都不解渴。我刚刚喝了一桶葡萄酒，感觉却像一滴水滴到了烤焦的大石头上一样，没有什么用啊。
0: 小傻瓜说道：
2: 我能帮帮你，跟我走，保证你能解渴。
0: 说完，小傻瓜领着小老头走进国王的酒窖里。小老头走到一只只大酒桶跟前，喝呀喝呀，不停地喝。小老头把酒窖里的酒全部喝干了。后来国王看到后，遵守了承诺，让小傻瓜与公主举行了婚礼。国王去世后，小傻瓜继承了王位，把王国治理的繁荣富强。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6: 收留温迪克。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咱们讲到欧宝带着温迪克回了家，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在和温迪克回家的路上，欧宝一直兴奋地和温迪克说话。他对温迪克说：
7: 你知道吗？其实我和我爸爸刚从其他地方搬到这里。我爸爸是个牧师，虽然他在祷告的时候有点啰嗦，不过他仍然是个大好人。
6: 温迪克睁大眼睛看着欧宝，兴奋地甩着尾巴。欧宝继续说：
7: 虽然你是一只流浪狗，但爸爸肯定会喜欢你的，说不定还会让我养你呢。
6: 温迪克摇着尾巴向前走，他好像有一条腿怪怪的，走起路来有点瘸。虽然温迪克又丑又瘸，但欧宝已经爱上他了。不一会儿，欧宝就带着温迪克来到了家门口。欧宝说：
7: 你坐在门口等一下，我很快就回来。
6: 温迪克马上乖乖地坐好。欧宝走进家门，走上楼梯，来到了书房。此时他的牧师爸爸正坐在桌旁看文件。欧宝轻轻地走了过去，对牧师爸爸说：
7: 爸爸。
8: 嗯？
6: 牧师低着头哼了一声：
7: 爸爸，你不是常教导我说我们要帮助比自己不幸的人和动物吗？
8: 嗯，没错。
7: 我在超市里发现了一个小可怜，可以让他和我们住一阵子吗？
6: 牧师终于抬起头来看着欧宝说：
8: 欧宝，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7: 我捡到了一条狗，我想养它。
8: 不行，我们以前讨论过的，你不需要狗。
7: 我知道，可是这只狗需要我啊！你看，
6: 欧宝走向窗边，叫了声：“
7: 温迪克！”
6: 温迪克听到了，马上咧着嘴笑起来，然后一瘸一拐地爬上楼梯，走进书房。他把头放在了牧师的腿上，咧着嘴冲着牧师傻笑。牧师看着温迪克，看着他皮包骨头的身体，还有七扭八歪的牙齿，牧师说：
8: 他叫什么名字？
7: 温迪克。
8: 这样啊，他应该是一只流浪狗，而且是一只很可怜的流浪狗。
6: 牧师放下手中的笔，抬起手挠了挠温迪克的耳朵。他笑了笑，温柔地对温迪克说：
8: 你想有个家吗？那好吧，从现在开始，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6: 好了，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啦。想知道温迪克在新家里发生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哥俩好面包店》。在森林王国里，小灰熊和小狐狸是一对好朋友，他们门对门开了两家面包店，他俩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生意特别好。可是小狐狸却打起了小算盘，
8: 如果客人只来我店里买面包，那我不就能赚更多的钱了吗？
7: 于是他决定要破坏小灰熊的生意。第二天一早，小灰熊像往常一样在店门口迎客，可是大家都绕开了他的店。小灰熊感到特别奇怪，小松鼠轻声告诉他，
9: 昨晚森林王国里都传你的面包用的是劣质面粉，还添加了大量的调味剂，吃了对身体不好。听说这些都是小狐狸说的。
7: 小灰熊气愤地说，
10: 不可能，小狐狸是我铁哥们，他不会陷害我的。
7: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小灰熊的面包店生意越来越差了，而小狐狸的面包店生意越来越好，每天的面包都能早早的卖完。由于生意太好，小狐狸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赶在顾客来之前把食物做好。时间长了，小狐狸每天都特别疲惫。这天，小狐狸实在是太累了，竟然躺在椅子上睡着了。一睁开眼，他大惊失色，烤箱燃起了熊熊大火。正在梦乡中的小灰熊被惊醒了，他抓起灭火器，奋不顾身地去救火。又急又怕的小狐狸看见小灰熊来帮忙，感动得泪都流出来了。两个曾经的好朋友并肩作战，终于将大火扑灭了。小狐狸看着小灰熊帮助自己灭火，又想想自己干的事情，小狐狸后悔极了。他向小灰熊道歉，
8: 对不起小灰熊，我当初不应该在森林里散布谣言，说你的面包用的是劣质面粉，我错了。
7: 善良的小灰熊原谅了他。在小灰熊的号召下，大家一起动手，小狐狸的面包店很快就被修好了。为了纪念失而复得的友谊，两家面包店合二为一，还取了一个新名字，哥俩好面包店。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
13: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14: 从前有一只小老鼠和一只小猫，他们不知怎么成了好朋友，成了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常在一起玩，一起聊天。渐渐的，小猫学会了老鼠的语言，小老鼠呢，也学会了猫的语言。 于是猫说吱吱的话，而老鼠呢常喵喵的说话，也就是说猫说老鼠的语言，老鼠呢说猫的语言。他们谈得挺热乎，也挺投机的。有一天，小老鼠在家里看电视，小老鼠的爷爷坐在摇椅上看当天的报纸，电视的节目很精彩，小老鼠看得得意起来，他突然用猫的语言说，好啊，太棒了。小老鼠的爷爷猛然从摇椅上蹦起来，一下子掉在了地上，痛得直哼哼。鼠爸鼠妈连忙从厨房里冲出来，问是怎么回事。鼠爷爷惊慌地说，我听见一阵小猫叫。小老鼠笑了起来，他说，不是猫叫，是猫的语言，我是说好啊，太棒啦。老鼠爸爸生气了，他说，什么猫的语言，以后对猫说去，在家可不能说，这会儿扰得一家人都胆战心惊的。小老鼠摸摸脑袋说，对不起，我会记住的。再说小猫呢，那天在家里做算术，他的爸爸正在厨房里熬鱼片粥，小猫做着做着高兴起来，他用老鼠的语言说，不难不难，一点儿不难。突然他见爸爸手里拿个饭勺子从厨房里冲出来，一头钻进桌子底下，把头也磕疼了。小猫说，爸爸，你发现什么了？爸爸说，我听见一只老鼠在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的叫。小猫笑了说，这不是老鼠叫，是老鼠的语言，我是说不难不难，一点儿不难。这时猫爸爸闻见厨房里飘来一股焦粥的味道，他赶忙冲过去关了煤气。他回来对小猫说，让老鼠语言见鬼去吧，我再不想在家里听到这种老鼠语言了。小猫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知道了，以后啊，只有当小猫和小老鼠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才会用对方的语言交谈，在家里他们再也不敢用了。
6: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喵！
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清洁大师龙头鱼。

0: 有一天，在海底一棵美丽的水草旁，第一家海洋洗浴中心开业了。洗浴中心的老板是龙头鱼，他要招呼的顾客是生活在海洋里的鱼儿们。可是，一生都生活在大海中的鱼儿们，每天都在海水中游荡，难道还需要洗澡吗？知道这个消息后，大海中的小鱼们都议论纷纷。
1: 哼，我们整天都在水里生活，还需要花钱去他的洗浴中心洗澡吗？这个家伙肯定是被利益冲昏头了。
2: 是啊，我活到这把年纪，还没听说过鱼儿也需要洗澡呢。
0: 在鞭炮的噼里啪啦声和大家的议论声中，海洋中心迎来了第一位顾客，一条瘦小的鲈鱼。龙头鱼热情地招待他。
3: 您好，欢迎光临。
0: 鲈鱼在店里四处看了看，说道，
4: 我就是好奇这里怎么给鱼儿们洗澡，老板给我展示一下吧。
0: 于是龙头鱼让鲈鱼躺在一张舒服的小床上，然后张开嘴巴在鲈鱼的身上啄啊啄。几条不知道在鲈鱼身上住了多久的寄生虫就这样被抓住吃掉了。很快，鲈鱼身上的几处死皮也进了龙头鱼的肚子。然后龙头鱼骄傲地说，
3: 好了，我已经给您洗完澡了，现在您身上所有的寄生虫和老化的皮肤组织都被清理干净了。
0: 鲈鱼既惊讶又高兴，
4: 哇，您可真是太厉害了，我现在感觉浑身舒服极了，以后再也没有可恶的寄生虫和我争夺养分了，这真是太棒了。
0: 鲈鱼回去后把在洗浴中心经历的一切告诉了朋友们，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去龙头鱼洗浴中心特别舒服的消息在海里传开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前往，都很想体验一下呢。就这样，海洋洗浴中心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顾客，勤劳负责的龙头鱼每天都忙着帮鱼儿们清洁身体，大家都夸他是海洋中的清洁大师呢。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龙头鱼是具有共生性的，它会在海洋中建造洗浴中心，通过为其他鱼儿提供优质的服务，捡拾它们身上的寄生虫和老化组织来获取养分呢。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为了回家，必须踏上去翡翠城的路。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接着往下讲。第二集，多罗西救了稻草人。多罗西摘了点果子充当早餐，又喝了一些清凉甘甜的溪水，开始为前往翡翠城做准备工作。多罗西仔细地洗了脸，然后穿上那件干净的格子布罩衫，戴上粉红色的遮阳帽。他又拿过一只小巧的篮子，将里面放满面包，然后再盖上一块白布。随后他换上银鞋，鞋子的大小正合适，就像专门为他定做的一样。多罗西转身关上木板房的门，将它锁上，小心翼翼地将钥匙放进口袋里。就这样，他动身上路了。小狗托托迈着欢快的碎步紧跟在他的后面。在多罗西前面有几条路，但他很快就找到了那条用金黄色的砖头铺成的道路，走了上去。他惊奇地发现，四周的景色十分迷人。多罗西经过一幢幢农舍的时候，人们都跑出来迎接他，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就是那位杀死恶女巫的英雄，将他们从

0: 恶女巫的奴役中解救了出来。芒奇金人的房子形状很奇怪，每一栋都是圆形的，外加一个大大的圆房顶，所有的房子都漆成了蓝色，因为在这个东方国度里，人们都偏爱蓝色。黄昏的时候，多罗西已经赶了一天的路，他感到疲惫不堪。正当他考虑着找一个落脚的地方时，他正好走到了一栋房子前。房子的主人名叫伯克，是芒奇金最富有的人。他接待了多罗西，给他准备了美味的食物和舒适的房间。第二天早晨，多罗西一边吃着早餐，一边瞧着一个极小的芒奇金婴儿和托托玩耍。多罗西问伯克，
1: 请问这里翡翠城还有多远？
0: 伯克说，
2: 这我可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去过那里，大家一般都对那里敬而远之。到翡翠城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途中你要经过许多危险的地方。
0: 多罗西听了这番话有点犯愁，但是他心里明白，只有伟大的奥芝才能帮助他重返堪萨斯，因此他只能勇往直前，绝不能半途而废。他向主人道别后，继续向翡翠城前进。他接连赶了好几英里路，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于是就爬到路旁护栏上坐了下来。突然，他看到不远处有一个稻草人被高高的挂在一个长竹竿上，吓唬着前来捣乱的乌鸦和麻雀，不让他们偷吃地里成熟的稻谷。多罗西用一只手支着下巴，若有所思地凝望着这个稻草人。他的头是用小布袋缝制而成的，里面塞满了稻草，上面画着眼睛、鼻子和嘴巴。一顶破旧不堪的尖顶蓝色帽子扣在他的头上，身上被套了件破烂的蓝色大褂，里面就是一包稻草，套在脚上的是一双蓝布旧鞋子。在这个国度里，男人们的装束通常也就是这样的。正当多罗西全神贯注地观察着稻草人奇特的脸蛋时，突然发现他的一只眼睛正在眨动，这使他吃了一惊。起初，多罗西怀疑是自己看花了眼，因为在堪萨斯，没有一个稻草人是会眨眼睛的。但就在这时，这个稻草人又向他友好地点了一下头。于是，多罗西从护栏上跳了下来，来到了稻草人身边。稻草人居然会说话，而且还跟他打起了招呼。
3: 你好啊，
0: 多罗西十分惊讶地问道，
1: 是你在说话吗？
3: 当然，
0: 多罗西问，
1: 你好吗？
0: 稻草人脸上勉强挤出几分笑容回答道，
3: 我感觉不太好，我不分白天黑夜的被吊在这儿，就是为了吓跑那些贪嘴的乌鸦们，这真是件令人厌烦的工作。
1: 难道你不能自己下来吗？
3: 不行，因为竹竿顶住了我的背，如果你帮我抽掉它，我将万分感谢你。
0: 多罗西伸出两只手臂向上托起稻草人，使他脱离了那根竹竿。稻草人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十分轻松地对多罗西说道，
3: 多谢你，我有了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0: 一个稻草人能够说话、鞠躬，而且还能行走自如，这可真是件稀罕事儿。多罗西不禁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充满了好奇。稻草人伸了几下懒腰，打了几个哈欠，然后对多罗西说，
3: 你到底是谁啊？打算到哪儿去啊？
1: 我叫多罗西，我要去翡翠城请求伟大的奥芝，请他把我送回堪萨斯的家中。
0: 稻草人不解地问，
3: 翡翠城在什么地方？奥芝又是什么人呢？
0: 多罗西说，
1: 你也不清楚吗？
3: 不知道，真的，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瞧

0: 啊，我是用稻草填色成的，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脑子。
1: 唉，多罗西不由地叹了口气。稻草人进一步追问道，
0: 如果我陪你一起到翡翠城去，你认为奥芝会给我一个脑子吗？
1: 多罗西回答道，
2: 这我可答不上来，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和我一起去。即使奥芝不给你脑子，你的处境也不会比现在更糟。
0: 这话倒是不错。你知道，虽然我的身体是用稻草填色成的，我并不在乎，但是我打心眼里不愿意别人叫我蠢货。如果我的脑袋里一直填着稻草，而不是像你的那样装着脑子，那我怎么能够像你一样明白事理呢？
2: 我明白你心里的感受，并且为你感到难过。如果你愿意和我一块儿到翡翠城去，我将恳求奥芝尽力帮助你。
0: 谢谢你。
1: 稻草人非常感激。他们返回大路上，多罗西帮稻草人翻过了护栏，随后他们沿着那条黄砖铺就的道路向翡翠城走去。起初小狗托托不太喜欢这个不速之客的加入，他围着稻草人不停地嗅，仿佛怀疑他的稻草中藏着一窝老鼠似的，总是不太客气地对着稻草人叫。多罗西对他的新朋友说，
2: 别太在意托托，他是不会咬人的。
1: 稻草人回答道，
0: 哦，我不怕他，再说他也伤害不了我。请让我替你拎着篮子吧，我乐意替你做点事情，因为我也累不着。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会使我感到害怕。
1: 多罗西好奇地问道，
2: 是那个将你制造出来的芒奇金农夫吗？
1: 稻草人说，
0: 才不是呢，是一根点着的火柴。
1: 好了，小朋友们，多罗西救了稻草人，只好一起踏上了去翡翠城的路。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1: 这一天，彤彤在看书的时候发现了一首叫做《长歌行》的诗，它的内容不仅比其他古诗都要长，甚至在写作者名字的地方也仅仅写着汉乐府三个字，这让彤彤感到很奇怪。于是彤彤向古宝问道，
5: 古宝，汉乐府是什么啊？难道这首《长歌行》的作者姓汉名乐府吗？这名字可真奇怪。
1: 彤彤的疑问让古宝哭笑不得，他看着一脸认真的彤彤，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接着古宝转念一想，对彤彤说道，
6: 彤彤，这个问题不如让私塾的老先生回答你吧，我们好久都没有见过他了，今天我带你去拜访一下他怎么样？
1: 一听到古宝要带自己去找老先生，彤彤别提多高兴了。古宝看着兴奋的彤彤，满意地点了点头，于是他略施法术，很快便将彤彤带到了古代的私塾门前。可是今天的私塾好奇怪呀，往日里私塾周围都是很嘈杂的，远远的就能听到孩子们的读书声和嬉闹声，可是今天私塾里出奇的安静，一点声音都没有，这可让彤彤纳闷极了。
5: 古宝，这私塾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不会是你带我穿越到什么奇怪

0: 庭院没人，又看了看老先生的卧房，还是没人。奇怪，这私塾里的人都去哪儿了？彤彤不甘心，继续一间又一间的屋子搜寻着，直到彤彤推开了教室的屋门，才看到老先生一动不动地趴在课桌上。彤彤赶紧跑到老先生身边，一边摇晃着老先生的肩膀，一边焦急地问道：
1: 老先生，老先生，你怎么睡着了？怎么会趴在这里啊？
2: 谁呀？打扰我休息。
1: 老先生，是我啊，彤彤。
2: 彤彤？啊，你怎么来了，彤彤？你可是好久没来看先生了。
1: 所以今天来看您啦，老先生。威尔他们去哪儿了？今天私塾可真是太安静了，我还以为是出什么事了呢。
0: 老先生乐呵呵地看着彤彤，捋了捋胡子，回答道：
2: 哈哈哈，最近快要收庄稼了，威尔他们家里开始忙了，于是我便给他们放假，让他们回去帮持家里了。
1: 原来是这样，真是吓我一跳。不过老先生，放着好好的卧室不睡，你怎么会在这里睡着了？
2: 好几天没教课了，我这不是闷得慌吗？所以我就想到这儿看看书，练练字。谁知道不知不觉我竟然睡着了。哎，年纪大了，不服老不行啊。
1: 才不是呢，先生没那么老的。
2: 彤彤，你今天嘴巴是抹了蜜糖吗？说话这么好听。哎，对了，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老先生的话提醒了彤彤，彤彤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急忙说道：
1: 有事有事，我差点给忘了。老先生，我想问你，汉乐府是什么意思啊？
2: 汉乐府？彤彤，你是不是在学长歌行啊？好，彤彤，你听好，这乐府啊，是自秦代以来设立的朝廷音乐机关，它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配乐演唱外，还担负采集民歌的任务。而在汉武帝时期，乐府得到大规模的扩建，从民间搜集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所以这汉乐府是指汉朝的乐府机关。《长歌行》这首诗歌就是汉乐府搜集到的大量民间诗歌中的一个。
1: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汉乐府是个人，姓汉名乐府呢。我还说呢，这名字也太奇怪了。
2: 你这孩子想法可真奇怪。既然都说到这里了，那先生我就把《长歌行》给你教一遍吧，你说好不好啊？
1: 当然好啦，就算老先生你不提，我也准备请教您呢。
2: 好，彤彤，先生问你，这《长歌行》你能背下来了吗？
1: 还没有，我不是很懂内容里的意思，而且这诗也太长了，别的诗都是四句，这首倒好，一下子十句，太为难人了。
2: 无妨无妨，为师这就解释给你听。这首诗共十句，前四句：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是说清晨园中的葵菜青翠欲滴，晶莹的朝露等待着太阳来晒干，春天把幸福的希望洒满了大地，所有的生物因此都呈现出一派繁荣生机。彤彤，这头四句你明白了吗？
1: 明白了，这头四句通过绿油油的葵菜、晶莹的朝露、热烈的朝阳和阳光下的万物来描写了一幅美丽的春景。

0: 不错不错，说得很对。彤彤，你继续认真听，接下来第五句、第六句，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这两句是描述担心肃杀的秋天使花草树木衰败的心理，来暗示万物都有盛衰的变化。剩下的第七句、第八句，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是作者用河水东流入海，不会再向西回流，来比喻时间一去不复返。
1: 老先生，那我明白最后两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意思了。
0: 哦，那你快说说看，让先生也听听你的见解。
1: 其实这首诗歌前面八句都是为了最后这两句做铺垫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就是说如果在年轻的时候不珍惜时光，不好好努力，那到年老的时候就只能徒劳的悲伤了。
2: 彤彤的解释令老先生十分的满意，他摸了摸彤彤的小脑袋，夸赞道：
0: 如此可教，如此可教，彤彤，你这孩子可真是聪明。不错，《长歌行》这首诗歌就是通过前八句的描写，自然地引出最后两句，把深刻的道理浅显地说明出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彤彤，你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两句诗。你这么聪明，更应该好好努力，千万不要辜负上天给你的天赋啊。
1: 放心吧，老先生，我会好好努力的。老先生，不仅这后两句记住了，《长歌行》整首诗我都记住了，你快坐好，我现在就背给你听。《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3: 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2: 我们的节日之除夕。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催，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气色空中改，容颜暗里回，风光人不觉，已住后园梅。春寒料峭，北风呼啸，又到了一年年末，明明跟着爸爸妈妈来到了爷爷奶奶的家，这里可真热闹呀，叔叔婶婶还有堂哥堂姐们都来了，大人们在厨房里忙着做出一顿丰盛的年夜饭，而小孩子们呢，则围着爷爷奶奶叽叽喳喳地闹个不停。明明最喜欢听爷爷讲故事了，你瞧，他正向爷爷撒娇呢。
1: 爷爷爷爷，我最喜欢听你讲故事了，你给我讲一个故事好不好啊？
2: 爷爷笑着说。

0: 哈，好啊，刚好今天是除夕，那就给你讲一个除夕的传说吧，好不好呀？
1: 明明用力地点了点头，乖巧地坐在爷爷身边。爷爷摸了摸明明的头，开始说道：
0: 传说在古时候，有一只面目狰狞、性格凶恶的怪兽，叫做蜥。到了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万物凋零，食物短缺，蜥就会跑到村庄里去寻找食物。可是因为它的身体非常庞大，而且脾气暴躁，给那里的村民们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来到了这个村里，告诉大家他有办法赶走蜥。明明，你猜是什么办法呀？
2: 一定是这个小孩子力大无比，可以打败蜥这个大怪兽。
1: 爷爷笑了笑，让明明再猜猜看。
2: 那一定是这个小孩子有什么神仙法宝。
0: 不对不对，还是我告诉你吧。这个怪兽蜥呀，有两个弱点，一是很害怕红色的东西，二是很害怕吵闹的声音。所以呀，这个小孩就让大家在自己家门口贴上红色布条，并且在除夕夜不要出门，和家人一起热热闹闹地吃饭。然后小孩准备了很多的碎竹片让大家守着。到了晚上，蜥来了，他看到每家每户都有红色的布条，不敢进去。正在蜥左右为难的时候，小孩把大家守了一晚上的碎竹片扔进了火里。碎竹片遇到了火，发出很大的声音，噼里啪啦的把怪兽蜥吓得赶紧跑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去过村子了。之后大家就把这一天称为除夕了。
1: 听完爷爷的故事，明明高兴地为小孩的勇敢和聪明欢呼了起来。这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便问爷爷说：
2: 爷爷，那现在怪兽蜥呢？他会不会今晚来咱们家？这可怎么办呢？
0: 哈哈哈哈，这就要说到咱们在除夕夜的习俗了。今天晚上我们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吃年夜饭，一直持续到凌晨12点整，这就像那些村民守着碎竹片一样，被称作守岁。
1: 明明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恍然大悟地说道：
2: 那我知道了，故事里的红布条就是爸爸刚去贴的春联，而那些在火里发出的响声，一定是叔叔早上去买的鞭炮啦。
1: 爷爷抱起了明明，高兴地夸道：
0: 乖孙子真聪明，除夕夜的习俗就是这么来的。为了纪念故事里的胜利，以后每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我们都会把红色的对联贴在门上，然后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一家人乐呵呵地聚在一起，通宵守岁吃年夜饭呢。
1: 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了出来：
3: 年夜饭做好了，大家快落座吧。明明，别缠着爷爷讲故事了，快和爷爷一起来吃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明明一边答应着，一边拉着爷爷去吃饭，边走边喊：
2: 吃完饭我要跟叔叔和爸爸一起下楼放鞭炮，我也要做下狗戏。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顽皮孩子》。从前有一位老诗人，他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这位老诗人喜欢自己的邻居，一位高贵的夫人。可是老诗人实在是太羞涩了，他不敢表达自己的心意。这一天，天上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屋外冷极了。这位老诗人守在火炉旁，又温暖又舒适。老诗人听着外面的雨声，心想：
3: 这样的天气，外面的穷苦人要很难过了。
2: 这时，老诗人的门被敲响了。老诗人去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位光着身子的小孩子。小孩子看到老诗人，开口说：
4: 老爷爷，你可以帮帮我吗？我非常冷。
2: 老诗人连忙把小孩子拉进屋里。
3: 可怜的孩子，到我这儿来吧，我能让你暖和起来。
2: 老诗人拿着干毛巾把小孩子擦干净。哇，这是多漂亮的一个孩子啊！他的眼睛亮得像星星，他的金发卷卷曲曲的，非常好看。而且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把漂亮的弓，可是却没有箭。老诗人坐在火炉边，把这小孩子抱到自己的膝盖上，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暖着，这小孩子马上就恢复过来了。他的双颊变得红润，身上也变得暖起来。小孩子跳到地上来，围着老诗人跳舞。老诗人好奇地问：
3: 你是一个快乐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2: 小孩子说：
4: 我叫丘比特，你不认识我吗？我的弓就在这儿，我就是用这把弓射箭的。
3: 那你的箭呢？是丢了吗？
4: 哈哈，我的箭是无形的呀，而且我的箭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呢。

0: 说完，小孩子就把弓一拉，对准了老实人的心口射了出去。老实人吓了一跳，但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想问问这个小孩子，可是小孩子却不见了。第二天的时候，天气非常晴朗，老实人走出家门，和他爱慕的邻居那位高贵的夫人打招呼。
1: 美丽的夫人，您今天可真漂亮，我实在找不到其他词语来夸奖您的美丽。
0: 这位夫人看了看老实人，竟然开口邀请他去做客。
2: 昨天晚上，一位小孩子跑到我的家里，告诉我您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想，您如果有时间的话，来我家里做客吧，我要做美味的饼干给您吃。
0: 老实人高兴坏了，他太乐意和这位夫人共度一个下午的时光了。到了晚上的时候，老实人又见到了那位小孩子，就问他：
1: 你昨天怎么突然跑到那位夫人家里了？
0: 小孩子说：
3: 我是爱神，我知道您是一个善良的人，又喜欢那位夫人，所以我来帮助你啊。
0: 老实人这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后来老实人和那位高贵的夫人相爱了，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而丘比特呢，他去帮助更多善良的人找寻爱情了。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月亮上的兔子。小兔子常听妈妈给自己讲嫦娥和玉兔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嫦娥吃下仙丹飞到月亮上的时候，带上了一只可爱的小兔子。每次小灰兔听到这里都会问妈妈：
7: 月亮上真的有一只小兔子吗？
6: 兔妈妈也总是回答说：
8: 等你长大了，当一名宇航员，亲自到月球上看看就知道了。
6: 小兔子心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小兔子实在等不了那么久，于是他找来熊博士帮忙。熊博士是宇航员，他发明的月亮船能飞到月亮上去。在小兔子的恳求下，熊博士答应带小兔子一起飞到月亮上。两人乘坐飞船坐了好久好久，终于抵达了月球。但是飞到月亮上的小兔子非常失望，眼前的月亮并不像自己在森林里看到的月亮那样漂亮。月亮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像一个巨大的石头。小兔子伤心极了。熊博士安慰小兔子说：
1: 别伤心，至少你找到了故事里的那只兔子。
6: 小兔子东望望西瞧瞧，
7: 这里哪有什么兔子？
6: 熊博士笑着说：
1: 你不就是那只兔子？
6: 小兔子立刻就被逗笑了。回到森林的小兔子高兴地对兔妈妈说：
7: 妈妈妈妈，我见到了月亮上的那只兔子。
6: 兔妈妈非常惊讶：
8: 你真的见到了吗？
6: 小兔子调皮地回答：
7: 我就是那只月亮上的兔子呀。
6: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小宝贝儿，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啦，说不定小兔子会来邀请你和它一起上月亮上玩耍呢。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0: 子擦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一天，吃过晚饭后，国王把阿凡提叫到身边，想考考他。国王问道，
7: 阿凡提，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
6: 阿凡提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
8: 尊敬的国王陛下，一点都不谦虚地说，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我的建议更有价值了。
6: 国王继续问道，
7: 那么你认为世界上最没价值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6: 阿凡提想了想，回答道，
8: 回陛下，我认为世界上最没有价值的东西也是我的建议。
6: 国王生气地说，
7: 你这是什么答案呢？最有价值和最没有价值的怎么会是同一种东西呢？
6: 阿凡提不慌不忙地说，
8: 您别着急，我这就给您一个合理的解释。有一年咱们国家发生大旱，您接受我的建议，挖了很多坎儿井，从天山引来雪水，您还记得结果怎样吗？还有一年，我建议您趁着丰收多存点粮食，但您没有听，后来结果又怎样呢？一个好的建议，如果被接受，就能够创造出无限的价值，但是如果没有被接受，就一点价值也没有。
6: 国王被阿凡提说得心服口服，不但反省了自己的错误，还赏给阿凡提很多金银珠宝。
9: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宝莲灯》。很久以前，天宫里的三圣母爱上了人间的书生刘彦昌，三圣母就经常到人间和刘彦昌相会。三圣母的哥哥二郎神知道后，非常反对他们两个相爱，他不准三圣母去人间。可是三圣母

0: 母却偷偷地跑到了人间，和刘彦昌结了婚，还生下了一个男孩。他们给孩子起名叫沉香。二郎神发现之后非常的愤怒，他责怪妹妹嫁给凡人，想把妹妹从人间抓回来，可是又惧怕妹妹的宝物宝莲灯。宝莲灯是女娲送给三圣母的宝物，它有强大的神力，神仙和妖怪都惧怕它的力量，二郎神也一样。于是二郎神就派手下在三圣母休息的时候把宝莲灯偷走了。失去了宝莲灯，三圣母被二郎神抓走，关在了华山下的黑云洞中。几年之后，沉香长大了，他知道母亲被压在华山下受苦，就对父亲刘彦昌说：
1: 父亲，我想去华山把母亲救出来。
0: 刘彦昌对他说：
2: 你母亲是被二郎神关起来的，你只是个孩子，无法对抗二郎神，救不了你母亲的。
0: 沉香不肯放弃，他离开家独自去到了华山。一路上他吃尽了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了华山，但是他不知道母亲被关在什么地方，他非常伤心，放声大哭，哭喊声在山谷回荡，惊动了路过这里的霹雳大仙。霹雳大仙问沉香为何在这里哭泣，沉香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大仙，大仙很同情沉香，于是大仙收沉香为徒，教授他法术。在大仙的指点下，沉香学了一身的本领。16岁生日那天，沉香向大师辞行，临走时大师送给他一把神斧。沉香带着神斧来到了华山黑云洞前，大声地呼唤母亲。三圣母听到了沉香的声音，非常高兴，他对沉香说：
3: 二郎神的法术非常高强，如果你真的想让我们一家团聚，就必须先打败二郎神。要打败二郎神，就一定要从他身边夺走宝莲灯。
0: 于是沉香来到了二郎神庙，向二郎神发出挑战。二郎神很快出现，他与沉香打斗起来，他们从天上打到了地上，打得地动山摇，天昏地暗。这场打斗惊动了神仙太白金星，他敬佩沉香的勇敢和孝顺，于是他暗中帮助沉香夺取了宝莲灯。失去宝莲灯的二郎神很快落了下风，只好逃跑了。沉香马上赶回华山，他飞身来到山顶，举起神斧用力劈下去，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华山被劈开了。沉香急忙找到黑云洞，救出了母亲。沉香带着母亲回到家中，从此三圣母和刘彦昌还有儿子沉香一家团圆，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麦子小姐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麦子小姐，她喜欢穿袖子很宽很大的长袍，走路的时候两只大袖子飘呀飘的，像蝴蝶一样特别好看。她的袖子会变魔法，能变出好多好多的麦子。那时候很多地方都没有麦子，人们的主食都是大米，于是麦子小姐经常到处走动，给大家送麦子。这一天，麦子小姐来到了一个小村庄，走到一个小院子前，听见里面有人在说话。一个老爷爷说，
6: 今天的早饭又是大米粥，每天都是这样，喝得胃口都倒了。
5: 一个老奶奶气呼呼地说，
7: 你的牙齿不好，吃米饭你嫌硬，不喝粥还能吃什么？多大了还挑食呢？
5: 麦子小姐听到这里，赶紧走进了小院，她对老爷爷和老奶奶说，
1: 你们别担心，我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5: 说完，麦子小姐抖了抖她的大袖子，变出了一个石磨，又变出了很多麦粒。她把麦粒放进石磨里，把麦粒磨成了白花花的面粉。接着，她把面粉加水揉成面团，又变出了擀面杖，擀出薄薄的面皮。最后，把面皮切成面条，然后说，
1: 这就是用麦子做出的面条了。你们把面条放在锅里煮熟，放上佐料，做出来的面食可比大米软多了。
5: 老爷爷和老奶奶按照麦子小姐的话去做，很快就吃到了香喷喷的面条。老爷爷开心极了，他说，
6: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真是太谢谢你了。
5: 老爷爷和老奶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其他村民，大家都跑来了。麦子小姐又变出了酵母，做出了面包、蛋糕等好吃的食物，引得大家直流口水。麦子小姐告诉大家，
1: 只要大家把麦粒种在地里，就能收获许许多多的麦子，再把麦粒磨成面粉，就可以做出各种各样好吃的面食了。
5: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从今天的故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小麦是主食的一种，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面食。小朋友们，我们要养成爱惜粮食的好习惯哦。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第十四集，神秘的城市。上集我们说到，聪明的尼尔斯除掉了侵扰羊群的三只狐狸，接着雁群带着尼尔斯离开了羊群，他们继续往前飞，在复活节的前一天晚上来到了一个新地方。 雁们栖息在山顶上，尼尔斯在山下的草丛里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心想，
2: 现在是复活节前一天晚上，所有的巫婆都会跑出来骑着扫帚到处飞吧。
9: 尼尔斯想着想着，自己笑出声来。他自言自语地说，
2: 要是有巫婆骑着扫帚飞出来，嘿嘿，我应该早就看到了。
9: 突然，一只大鸟挡在月亮面前。过了一会儿，大鸟落在了尼尔斯身旁。原来是白鹳先生。尼尔斯上前给他打招呼。
2: 白鹳先生，您怎么半夜三更还在忙碌？
10: 我是想趁着美丽的月色来看看你，你想不想和我出去转一圈，去看看月光下的景色呢？
2: 好啊，我正想出去看看呢。
9: 白鹳先生带着尼尔斯平稳地飞行在大海上空，不一会儿就降落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海滩上。白鹳先生对尼尔斯说，
10: 尼尔斯，我需要休息一下，你在周围逛一逛，不过千万不要跑远呀。
9: 尼尔斯点点头，他往内陆的方向走去。可刚刚迈出两步，就踩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原来是一个埋在沙土里的破铜钱。尼尔斯把铜钱踢开，正准备往前走，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面前是一座高高的城墙，可是几秒钟之前，他的眼前还只是一片波光粼粼的大海呀。尼尔斯心想，
2: 真是太奇怪了，城墙后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
9: 他一边想着，一边大步走进城门。城门口站着几个士兵，士兵们正在专心地玩着掷骰子的游戏，并没有看到尼尔斯。于是，尼尔斯轻松地通过了岗哨。他一进城门，就看见一个宽阔的广场，广场上人来人往，个个穿着华丽，像贵族一样。广场四周都是高大的楼房。尼尔斯快步向前走去，穿过一条条街道，街道上人潮拥挤，到处都是商店。尼尔斯快速穿行在人流之中，很快到了中心广场。广场上有一座金碧辉煌的教堂，教堂对面是高大的市政厅大楼。尼尔斯拐进了一条巷子里，他在巷子里快速走着，商贩看到了他，纷纷走过来向他兜售商品。一个卖绸缎的商人对尼尔斯说，
11: 年轻人，你想买绸缎吗？只要一点钱，你就能买到很多绸缎。
9: 可是尼尔斯一个钱币也没有。突然他想起来沙滩上的那个钱币，于是他飞快地向城门口跑去，穿过城门寻找那个钱币。但是当他捡起钱币准备回到城里的时候，他眼前只剩下了大海和沙滩，那座城市消失了。尼尔斯急得直挠头。这时白鹳先生睡醒了，他对尼尔斯说，
10: 尼尔斯，你在看什么呢？
2: 白冠先生，我刚才在这里看到了一座城市。
10: 这里什么也没有呀，你是不是做梦了？
2: 我没做梦，是真的。
9: 尼尔斯兴奋地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白冠先生。白冠先生沉思了一会儿说，
10: 以前乌鸦巴塔曾经告诉过我，这片海滩上曾有一座非常繁华的城市，城市里的居民渐渐变得傲慢无礼，很快他们遭到了上天的惩罚，将整座城市都沉入了海底。不过城市里的人都好好的生活在海底，而且每隔100年这个城市就会出现一次，一次只出现1个小时。
2: 肯定就是这座城市。
10: 据说呀，城里的商人只要能在1个小时内随便卖些东西给进入城市的人，就能使整座城市恢复正常。
9: 听到这里，尼尔斯非常伤心，他小声说，
2: 我本来可以拯救他们的，可是现在来不及了。
9: 尼尔斯坐在地上伤心地哭了起来。之后一连好几天，他都没能从悲伤中恢复过来。小朋友，尼尔斯在岛上看到了一个神秘的城市，接下来他又会有什么奇遇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

0: 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妈妈，今天在幼儿园老师表扬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只有我吃光了。
1: 哇，宝贝你真棒。农民伯伯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洒下很多辛劳的汗水才能够种出粮食，所以呀，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每一粒米。

0: 粮食不剩饭，爱惜粮食人人夸。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2: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创建农场动物园。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离家出走，跑到了贝蒂娜姑妈的家里。贝蒂娜姑妈给加尼诺的爸爸发了电报，爸爸下午就要坐火车来接加尼诺了。吃过午饭，加尼诺在田野上散步，他有些不安，心想，
5: 爸爸下午就来接我了，回到家我肯定又得挨骂了，哎，真不想回家呀。
4: 加尼诺在田野上四处乱逛，感觉很无聊。突然，他看见附近农场里有两个工人正在粉刷房子。加尼诺看了一眼，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5: 对了，我可以办一个动物园。
4: 想到这儿，加尼诺转头向农场跑去，他要去找奥利商量一下。奥利是农场主的儿子，和加尼诺的年龄差不多，每次加尼诺来姑妈家的时候，总是去找奥利玩。加尼诺在猪圈旁边找到奥利，奥利的妹妹比亚也在那儿。加尼诺对奥利说：
5: 嘿，朋友，你想在农场里逛动物园吗？
6: 想啊，当然想啊。
5: 那我们就来办个动物园吧。哎，奥利，你先去帮我拿几罐油漆来。
6: 好嘞，农场里有好多油漆呢。
4: 奥利跑到屋子里，拿来了两桶油漆，一桶是红色的，另一桶是绿色的。他还拿了一把油漆刷子。加尼诺对奥利说：
5: 你们等我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4: 说完，加尼诺跑回姑妈家里，把姑妈最喜爱的白色卷毛狗抱了过来。他把狗拴在农场里的一辆马车旁边，然后对奥利和比亚说：
5: 咱们先从狮子开始吧。
4: 接着，加尼诺开始往卷毛狗的身上刷红色的油漆。
5: 狮子真正的颜色是橘黄色的，

0: 卷毛狗就开始乱叫，四处乱跑。加尼诺大喊：
1: 奥利，快帮我摁住他，别让他乱动。
2: 好的，
0: 奥利一把抓住卷毛狗，加尼诺赶紧刷油漆。终于油漆刷完了，加尼诺感觉很满意。奥利和比亚不断地拍手叫好。离他们不远处有一只羊正在吃草，加尼诺把羊牵了过来，拴在狗的旁边。
1: 现在我要把它变成一只老虎。
0: 说完，加尼诺取出一些红漆和绿漆，把它们调和在一起，然后在羊的背上涂上一条条的斑纹。突然，加尼诺听到了猪叫声。加尼诺问奥利：“
1: 这儿还有猪吗？”“
2: 对呀，不过是一只小猪，你看它在猪圈里。”
0: 加尼诺把小猪从猪圈里拖了出来。这只小猪肥嘟嘟的，皮肤是红色的，很漂亮。加尼诺自言自语地说：“
1: 我该把这只猪变成什么呢？”
0: 奥利挠了挠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2: 能把它变成一头大象吗？”“
1: 原来你喜欢大象啊，你见过大象吗？”“
2: 没有，不过我听我爸爸说起过，我觉得大象很可爱。”“
1: 可是大象有间房子这么大，还有咱们拿什么来做它的长鼻子呢？”
0: 加尼诺刚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奥利说：“
2: 加尼诺，大象的长鼻子是什么样子的？”“
1: 那是一根很长的鼻子，长的跟梯子一样，大象能用鼻子搬东西，能把很重的东西举起来。如果孩子们对它不礼貌，它就用鼻子喷水把孩子赶走。”“
2: 你肯定在说谎，象鼻子哪有梯子那么大？”
0: 奥利和比亚笑个不停，他们根本不相信加尼诺的话。加尼诺感觉很无奈，他转头看了看那只小猪，愁眉苦脸地说：“
1: 到底该把它变成什么呢？有办法了，我要把它变成一条鳄鱼。”
0: 加尼诺从马车上拿下一块布，把布的一头裹在猪的脖子上，然后一圈一圈地缠满小猪的全身，最后像卷香肠一样把剩下的布卷紧，做成鳄鱼的尾巴。做好这些之后，加尼诺用绿色的油漆把小猪和布都涂成了绿色，还真有点像鳄鱼呢。接下来，加尼诺又找来了一头驴子，用油漆把驴子刷成了一匹奇怪的斑马。就这样，加尼诺的动物园建成了。加尼诺开始讲解起来：“
1: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请看，这儿有一只斑马，它生活在非洲的草原上。瞧它身上的条纹多漂亮啊！”“
2: 那么旁边的这个是什么呢？”“
1: 旁边的是孟加拉虎，它生气的时候特别凶，可能会伤人，还会吃猴子。”“
2: 可是它看起来不怎么凶啊，反而看起来很滑稽。”“
1: 好吧，如果老虎不能让你们满意的话，那就来看看森林之王高贵的狮子吧。”
0: 说完，加尼诺故意停顿了几秒，接着他用夸张的语气指着旁边的卷毛狗说：“
1: 它有非凡的力量，能让所有的动物都怕它。它饿的时候能一口吃掉一头牛。不过大家不用害怕，因为这只狮子现在在我的动物园里，它完全听我的指挥。不信你们看。”
0: 加尼诺从地上捡起一根小木棍，轻轻拍了拍卷毛狗的脑袋说：“
1: 来，转个圈吧。”
0: 卷毛狗当然听不懂加尼诺的话，它睁大眼睛望着加尼诺，站着不动。加尼诺有点着急，用棍子使劲儿敲了敲它的屁股，狗疼得叫了起来，迈开腿四处乱

0: 团，几个孩子都抓不住他。正在这时，奥利的爸爸妈妈从田里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奥利的爸爸叫了起来：
1: 哎呀，我的猪，我的羊。
0: 看到大人们跑了过来，为了避免挨骂，加尼诺急忙牵起卷毛狗朝姑妈家里跑去。跑到家门口时，姑妈正好走出房门，她一眼就看见了浑身红色的卷毛狗，惊讶地叫了起来：
2: 哦，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0: 很快姑妈明白过来了，她气得浑身打哆嗦：
2: 我的小可怜，你变成这副模样，肯定是个小坏蛋干的。
0: 加尼诺看见姑妈生气的样子，飞快地躲进了自己的房间。姑妈从外面把门锁上了，她对屋子里的加尼诺说：
3: 你给我老实待在屋里，等着你爸爸来接你。
0: 过了一会儿，加尼诺听见奥利的爸爸妈妈也来到了姑妈家，他们向姑妈讲述了加尼诺闯的祸，还说加尼诺要担负所有的责任。加尼诺心想：
4: 哎，他们也太夸张了，我只不过用油漆刷了几个动物，那些都是我的作品呀。算了，再过一会儿爸爸就要来了，到时候爸爸肯定会帮我说句公道话的。
0: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农场里闯了祸，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独自走在家外的小路上，
8: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9: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卡姆小英雄的故事。卡姆是一个7岁的小男孩，爸爸妈妈离婚后，他和妈妈两个妹妹生活在一起。每天晚上8点，孩子们都会准时接到父亲的电话。那天是感恩节，卡姆和妈妈妹妹们去外婆家吃饭。回家的路上，爸爸的电话按时打来，妈妈把手机递给了卡姆。卡姆刚跟父亲道别，另外一个电话又打了进来。为了拿到卡姆手上的手机，妈妈解开了安全带。就在这时，卡车失控了，卡车掉进了路边的沟里，妈妈从车窗被甩了出去，失去了意识。幸好孩子们在后面的车座上很安全。那个夜晚又黑又冷，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孩子们看不到妈妈，呼喊她也没有回应。
11: 我们想从座位上下来，但是安全带绑住了我们。
10: 卡姆说：
11: 我把安全带的扣子解开了，我觉得有点害怕，但是看到哭泣的妹妹们，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10: 卡姆小心地拽出毯子，盖到两个小妹妹身上，轻声安慰他们，并告诉他们他必须暂时离开去找大人来帮忙。卡姆从破了的车窗爬出去，希望能找到妈妈。可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他什么也看不见，唯一的亮光是奶牛场的灯光。而奶牛场离卡姆所在的位置有好几英里远。卡姆其实很怕黑，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从来不让妈妈把卧室的灯关掉。然而此时他正勇敢地走向遥远的牛奶场。那天冷极了，很多地方都结了冰，但是他仍然勇敢地跑去求救。

0: 他钻过三重篱笆，包括一道电网，耳朵和脸蛋也因此被划了很多道伤口。大约跑了20分钟，卡姆终于到达了奶牛场，敲开了一所房子的大门。房子里住着一些工人，了解了情况后，那个人马上拨打了急救电话，并带着卡姆火速赶回事故现场。警察很快来了，妈妈被救护车送去医院急救。医生说，如果再晚那么一刻钟，他就极有可能因为失血过多而丧命。妈妈足足昏迷了3天，当她从病床上苏醒过来后，就看到了卡姆的事迹上了全美国的报纸和电视报道。美国著名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利问卡姆，
1: 你妈妈告诉我，以前你很怕黑的，那天你不觉得害怕吗？
0: 小卡姆羞涩地小声说，
2: 确实，我当时非常害怕，可是我必须当英雄。妈妈不在了，我就要成为两个妹妹的英雄，我一定得救他们，一定得救妈妈。我希望全家人能永远开心地生活在一起。
0: 卡姆的话音刚落，节目现场就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主持人也非常激动地说，
1: 没错，每个人面对危险的时候都必须做自己的英雄。我们每个人都是强者，只是有时候忘记了自己也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来面对困难。
3: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8: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9: 害怕吃药的小老鼠。从前有只小老鼠，它最恨生病，最恨吃药。每当他生病的时候，就咬紧牙，不让妈妈往他嘴巴里灌药。有一天，小老鼠到小刺猬家做客。小刺猬躺在床上，口里含着一根小玻璃管子。小老鼠说，
10: 小刺猬，你怎么了？
9: 小刺猬的妈妈说，小老鼠，你别跟小刺猬说话，它生病了。小老鼠觉得很奇怪，它想，生病了，嘴巴咬根玻璃管子就可以了，这比吃药好多了。谁知回到家里，小老鼠也生病了，它发着烧，头痛得厉害。 小老鼠从抽屉里找出一根小玻璃管

0: 子把它含在嘴里。妈妈问他怎么了，他说，
1: 我生病了，不过妈妈不用吃药，不用吃药，嘴里含根玻璃管子就可以了，小刺猬就是这样的。
0: 妈妈一听笑了，她说，傻孩子，那不是玻璃管子，那是一根玻璃体温表。妈妈出门，她也买了一只体温表。妈妈把玻璃体温表放到小老鼠的嘴里，含了一会儿，妈妈抽出体温表一看，哎呦，你的体温很高，得吃药。小老鼠把牙咬得紧紧的，使劲摇头，它不肯吃药。妈妈把体温表送到小老鼠跟前说，小老鼠，你瞧瞧你的体温有多高啊。小老鼠看了一下体温表上的数字，40摄氏度。妈妈找来一本医药书，打开来读给小老鼠听。发烧发到40摄氏度很危险，如不打针吃药就会抽筋，脑子也会被烧坏的。妈妈说，孩子，你想抽筋吗？你想烧坏脑子，做个小傻瓜老鼠吗？这一次，小老鼠乖乖地张开嘴，吃下了味道很不好的药水，因为它不想把自己烧成个小傻瓜。小老鼠想病快点好，它要去找小刺猬玩呢。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三个好朋友的故事。大山下住着三个好朋友，狐狸、乌龟和小蚂蚁。有一天，三个好朋友发现了一堆玉米种子，他们将这些玉米种子用袋子装了起来，决定将它们种在田地里，等到收获的时候再一起分享。狐狸、乌龟和小蚂蚁合力抬着玉米种子，来到了山脚下一块肥沃的田地，开始忙碌起来。翻地、播种、浇水，他们要干很多很多的活呢。播种啦，乌龟和小蚂蚁小心翼翼地将玉米种子撒在田地里。可狐狸到田地里就嚷着肚子疼，借着这个理由跑到远处的一棵大树下，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过了些日子，嫩嫩的玉米苗冒了出来，该除草了。三个好朋友又一起来到了田地里，乌龟和小蚂蚁依然认认真真地干活。狐狸拔了这儿杂草后，趁乌龟和小蚂蚁不注意，又偷偷睡了一觉。收获的季节到了，玉米杆上结满了玉米。这时，狐狸打起了坏主意，他提议来一场跑步比赛，谁赢了，这些玉米就归谁。乌龟和小蚂蚁互相看了看，答应了狐狸的要求。比赛开始了，狐狸拼命地跑呀跑，不一会儿就到了目的地。他转过身来，看见乌龟还在离他很远很远的地方慢慢地爬。狐狸开心极了，冲着乌龟大声地说：

0: 你太慢了，这些玉米是我的了。
1: 这时，小蚂蚁的声音从狐狸的身后传来：
2: 喂，我早就到了。
1: 原来呀，在狐狸开始跑之前，小蚂蚁就藏到了它的尾巴毛里。等狐狸跑到了终点，小蚂蚁轻轻一跳，就跑到了狐狸的前面了。狐狸输了比赛，灰溜溜地走了。小蚂蚁和乌龟把玉米全部运回了家，这些玉米够他们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天呢。狐狸不劳而获的想法最终落空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is the weasel.
1: Whoa!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7: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7: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7: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9: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9: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

0: 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匹诺曹种金币。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对仙女撒了谎，他的鼻子变得很长很长。匹诺曹又害怕又难过，他哭了整整半个钟头。刚开始，仙女并不理会他，想给他一个教训，让他改改撒谎这个坏毛病。可是当仙女看到匹诺曹绝望地捂着脸痛哭，她开始同情匹诺曹。于是她拍了拍手掌，成千只啄木鸟从窗子外面飞到屋里来，它们都聚集在匹诺曹的鼻子上，开始狠狠地啄他的鼻子。不一会儿，匹诺曹的鼻子就恢复了原状。匹诺曹激动地说：
7: 您真是一个大好人，太感谢您了。
8: 不用客气，我希望你能永远留在这里和我作伴。
7: 我很想留在这儿，可是我那可怜的爸爸怎么办呢？
8: 我已经派人去通知你爸爸了，天黑之前他就能来到这里。
7: 真的吗？我想去接他，我想拥抱他，他为我吃了那么多的苦。
8: 那你去吧，不过你得小心一些，不要迷路。
6: 于是匹诺曹离开了小房子，他走进树林，沿着一条小路向前走。过了一会儿，他走到一棵大橡树旁边，听到树后面有说话的声音。他绕过大树一看，原来是狐狸和猫。狐狸看到匹诺曹，热情地向他打招呼：
9: 这不是我们的好朋友匹诺曹吗？你怎么在这儿呢？
7: 说来话长，那天晚上我从旅馆出来，遇上了两个强盗。
9: 两个强盗？哦，可怜的朋友，他们想要什么？
7: 他们想抢我的金币。
9: 真是太过分了。
7: 于是我拼命向前跑，他们一直在后面追我，不幸的是，他们追上了我，把我吊在了一棵大树上。
6: 匹诺曹伤心地低下头，突然，他发现猫的右前腿受了伤，爪子和指甲都没有了。匹诺曹对猫说：
7: 你的爪子怎么了？
6: 猫愣住了，没有说话。狐狸赶紧说：
9: 他太谦虚了，我来替他说吧。一个钟头以前，我们在路上碰到了一只狼，那只狼快要饿死了，向我们索要吃的，可是我们连一根鱼骨头也没有。但是我的朋友非常慷慨大方，他竟然从自己前腿上咬下一只爪子，给了那只可怜的狼。
6: 狐狸一边说着一边擦眼泪。匹诺曹感动地说：
7: 你真是太善良了。
6: 狐狸擦干眼泪对匹诺曹说：
9: 你现在在这里干嘛呢？
7: 我在等爸爸，他晚一会儿就会来到这里。
9: 那你的金币呢？
7: 都在口袋里，就少了一个， 付给红虾旅馆的老板了。
9: 你现在和我们一起去福地吧，把四个金币种下去，明天就能得到2000个金币了。
7: 今天不行，改天吧。
9: 改天就晚了。
7: 为什么？
9: 因为那块地被一位大老板买了，从明天起他不准任何人在那儿种金币。
7: 那福地离这儿远吗？
9: 不到2公里，很快就能走到了。你今天种下4个金币，明天口袋里就装满金币了。
6: 匹诺曹有些犹豫，他想到了善良的仙女，想到了年迈的杰佩托，还想到了蟋蟀给他的劝告。可是最后他还是同意了。他对狐狸和猫说，
7: 那咱们走吧，我跟你们去。
6: 于是他们开始赶路。他们走了半天，来到一个叫傻瓜城的地方。城里满街都是饥饿的狗，没有机关的公鸡，还有冻得打哆嗦的绵羊。在这些动物中间，不时地走过一些华丽的马车，里面坐着捕食小动物的猛兽。匹诺曹问狐狸，
7: 福地到底在哪儿？
9: 再走几步就到了。
6: 他们出了城门，来到一块僻静的田地。这块田地跟其他田地完全没什么两样。狐狸对匹诺曹说，
9: 现在你弯下腰，在地上挖一个小窟窿，把金币放进去，再到旁边的水沟里打桶水来，浇在你种下金币的地方。
6: 匹诺曹全都按照狐狸的话做了。然后他问，
7: 还有什么事要做吗？
9: 没有啦，明天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长出了一棵树，树枝上挂满了金币。
6: 匹诺曹高兴极了，他激动地对狐狸和猫表示感谢，答应要送他们最好的礼物。狐狸对匹诺曹说，
9: 我们不要礼物，我们只希望你高兴。
6: 说完，狐狸向匹诺曹鞠了一躬，然后和猫一起离开了。匹诺曹坐在地上，睁大眼睛看着种下金币的土地，盼望时间过得快一些，这样他就能快点拿到2000个金币了。但是匹诺曹太累了，很快他就支撑不住，躺在地上睡着了。小朋友，匹诺曹在土地里种下了金币，第二天他真的能得到2000个金币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男孩和三色鱼的故事。在几百年前的一片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座小房子，房子里住着三口人，丈夫、妻子和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每天都过得无忧无虑，非常快乐。白天，他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森林里跑东跑西。晚上，他就坐在父亲身边认字识字。有一年，他们的家乡遭了灾，母亲对他说，
14: 孩子，咱们家就要断粮了，你长大了，是时候帮助家里做些事情了，去海里打些鱼吧。
6: 于是小男孩

0: 儿来到海边，撒下了渔网。过了很久，他拉起渔网一看，网里只有一条身上长着金色、红色和蓝色条纹的小鱼。小鱼用乞求似的眼神望着小男孩，开口说话了：“
1: 孩子，把我放回大海吧，我可以赠给你一把神奇的剪刀，你用它随便剪个什么都会变成真的。”
0: 小男孩看着三色鱼可怜的样子，就答应了三色鱼的请求。他刚把三色鱼放回了大海，就发现自己的手中真的有了一把剪刀。
2: 三色鱼说的话是真的吗？
0: 小男孩看着剪刀自言自语。回去的路上，他好奇地捡起了一片树叶，把树叶剪成了一座宫殿。就在此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树叶宫殿越变越大，最终变成了一座真正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小男孩高兴极了，他又找来各种颜色的树叶，剪成了花草树木。一转眼，宫殿的周围竟然出现了一个百花争艳的大花园。小男孩急忙跑回家，把事情告诉了爸爸妈妈，并用纸给爸爸妈妈和自己剪了很多的衣服。哇哦，纸质的衣服立刻变成了丝绒绸缎的衣服。从此，他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缺什么就用剪刀剪个什么。可是过了没多久，小男孩就感到寂寞和烦闷了，因为他的母亲总对他说：“
3: 小心你那套新衣服，别弄脏了。不要出门，外面太危险。不要去海边，万一三色鱼把剪刀收回去怎么办？”
0: 小男孩每天只能孤零零地坐在窗边，听着小伙伴们玩闹的声音。他难过地说：“
2: 我讨厌这样的生活。”
0: 小男孩越来越厌倦这种乏味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偷偷溜出宫殿，钻出花园，跑到了海边。他大声呼喊：“
2: 三色鱼，你在哪里呀？我不要宫殿了，你快来帮助我吧，三色鱼，快把我以前快乐的生活归还给我吧。”
0: 话音刚落，三色鱼便跳出水面说：“
1: 我的朋友，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把剪刀扔进大海，然后连吹三声口哨，这样你就可以回到从前幸福的生活了。”
0: 第二天，当东方泛起朝霞的时候，小男孩按照三色鱼的话，把剪刀扔进了大海，并吹了三声口哨。当他回到家时，他发现宫殿不见了，母亲像往常一样正站在自家的茅屋前，微笑着迎接他回家。就这样，小男孩又变得快乐起来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猫来了。老猫布头和老狗板凳听说一只新的小猫要来到家里了，听说它是一只非常洋气而且特别漂亮的猫。这下老猫布头和老狗板凳都紧张了起来。老猫布头是一只平凡的虎纹猫，它觉得自己的条纹有点褪色。老狗板凳走路的时候四条腿分得开开的，他觉得自己的样子有点土气。听说呀，新来的小猫还是个猫公主呢。 布头和板凳心里都觉得有点

0: 受，他们各自想着，
1: 等漂亮的猫公主来了，妈妈还会喜欢我吗？
2: 哎，猫公主来了以后，爸爸还有时间带我去散步吗？
0: 爸爸妈妈给家里买了很多猫玩具，漂亮图案的食盆和水盆都是给猫公主的。板凳瞧着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布头和板凳太生气了，他们一起踢猫楼房，一起抓猫玩具，一起把食盆和水盆都弄翻。可是这并没有什么用，爸爸妈妈宣布明天猫就要来了。布头和板凳听了都睡不着觉，半夜里布头还蹦上蹦下，板凳也走来走去。布头气呼呼地说，
3: 哼，我们要好好对付他。
2: 好，给他点颜色看看。
0: 一夜很快就过去了，天亮了，猫真的来了。它的毛像雪一样白，它的眼睛像蓝宝石一样蓝，它的尾巴是巧克力的颜色。它像一朵小云，怯生生地坐着。布头竖起尾巴，板凳支起耳朵。猫公主看着布头和板凳，板凳和布头也看着猫公主，他们互相看着，一动不动。忽然，猫公主慢慢地走进布头，跟他来了个软软的拥抱。布头的心一下子融化了。猫公主又走向板凳，毛茸茸的头在他的下巴上蹭来蹭去，板凳的眼睛一下子变温柔了。布头在猫公主身上舔了一口，板凳也在猫公主身上舔了一口。现在，猫公主全身湿漉漉的。布头和板凳看着她笑开了。板凳心想，
2: 爸爸妈妈说得很对，猫公主非常洋气，特别漂亮，不光洋气和漂亮，还超级可爱，哈哈哈。
0: 他们都深深地喜欢上了猫公主，并且真心真意地爱上了这个猫妹妹。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不服气的小老鼠》。大熊和小老鼠是一对好朋友，有一天他们在森林里散步，小鸟在树上唱歌，小老鼠听到鸟儿的歌声很好听，就对大熊提议说，
11: 要不我们也来说点什么，看看谁的声音更好听。
10: 大熊点点头，对小老鼠说，
12: 好呀，那我们对着大山讲话吧。大山你好呀。
10: 大熊的声音洪亮有力，山谷里马上传来了回音。小老鼠听到回音非常开心，他说，
11: 回音好清楚啊，现在我也来试试，我的回音肯定比你的更清楚。大山你好啊。
10: 可是小老鼠的声音太小了，山谷那边静悄悄的，一点回音都没有。大熊又喊了一次，同样传来了回音。小老鼠很不服气，他使出浑身的力气又对大山喊了一次，可是山谷那边仍然没有回音。这下小老鼠着急了，他说，
11: 这不公平，为什么大山就是不理我呢？

0: 人欺负我。
1: 小老鼠气得哭了起来，大熊赶紧过来安慰它。可是小老鼠越哭越伤心，怎么劝都不行。大熊急得满头大汗。这时山羊奶奶正好路过，大熊赶紧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山羊奶奶，想让她安慰小老鼠。山羊奶奶笑着说，
2: 小老鼠别伤心了，不是大山不理你，只是你自己的声音不够大，大山没有听见，当然没办法回复你了。大熊比你个子大，声音也比你洪亮，你的个子小，声音小也是正常的，不要难过了。
1: 听了山羊奶奶的话，小老鼠明白了其中的道理，终于不难过了，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好了，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对着大山讲话，通常能听到回音，但是如果说话声音比较小，那么回音就比较弱，甚至没有回音。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6: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5: 小朋友真乖。
7: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施恩不图回报。当卡伦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的爸爸在小镇上开了一家修鞋店，每天放学后，卡伦都会去他家的修鞋店帮忙。镇上的人卡伦都认识，有个叫布朗尼的人，卡伦很讨厌他。无论什么季节，布朗尼总戴着一顶棕色羊毛帽，穿一件破旧的棕色外套。每天下午鞋店快关门的时候，布朗尼总是会来借钱。这一天，卡伦看到布朗尼又朝他家的修鞋店走了过来，他赶紧把帘子放了下来。他想这样做或许能把布朗尼挡在门外，但没想到布朗尼还是闯了进来。当布朗尼走过柜台时，卡伦清楚地看见他脸颊上深深地显露着悲伤的皱纹，他潮湿的毛线上衣散发着刺鼻的味道。布朗尼走到店铺的后面，卡伦听见布朗尼低声对他的爸爸说，
8: 好伙计，我这个礼拜缺钱，你能再借给我20元钱吗？
7: 卡伦爸爸将手里正在修的鞋放下，朝柜台走来，打开收钱的抽屉，从第一个格子里取出2张10元的钞票，把钱递给布朗尼时，卡伦爸爸说，
9: 布朗尼，别把钱拿去喝酒，去给你的孩子们买点牛奶和面包吧。
7: 布朗尼一把抓过钞票，连连点头，走了出去。爸爸一直把布朗尼送到店铺的前门，并看着他确实走进了马路对面的杂货店。当看到布朗尼从杂货店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些牛奶和面包时，爸爸才满意地朝店铺后面走去。卡伦在爸爸店铺工作的时间里，看到过很多次这样的情景。卡伦很生气，他鼓起勇气坐到爸爸对面，小声嘀咕，
10: 布朗尼总是借钱，却从来没有还过钱，你为什么不生气，反而总是借钱？

0: 卡伦生气地说，
1: 爸爸，你就是太好心了，要是我，我才不借给他呢。
0: 爸爸摇了摇头，轻轻地说，
2: 布朗尼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很不容易，我能帮他们一点就帮一点，实在不忍心看他和孩子饿肚子呀。好孩子，我们的力量虽然有限，但也可以尽自己所能给予身边人帮助。我们付出的每一份不求回报的爱心，也许给他人带来的就是生命的温暖，生存的勇气，或者是一份生活的希望。
0: 小朋友们，生活中总有这样一些人，用自己的爱心帮助他人，从不要求回报。他们不仅自己这样做，还感染身边的人，让这份爱不断传递下去。人人都会遇到难处，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伸出你的手拉一把，即使在你看来是很小很容易的一件事，也足以让对方温暖一生。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两只山羊。森林里有一黑一白两只山羊，它们住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这两个地方之间隔着一条水流湍急的小河，小河上架着一座独木桥，这座小桥每次只能一个人通过。一天，白山羊要去西边采浆果，黑山羊要去东边采蘑菇。他们两个同时上了桥，在独木桥上碰头了。两只山羊都想尽早过河，他们互不相让。白山羊对黑山羊说，
7: 喂，你的眼睛长哪儿的？没看见我要过河呀？赶紧退回去，给我让路。
6: 黑山羊生气地说，
8: 给你让路，我看还是你退回去吧，明明是我先上桥的，你让路才对。
6: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两只山羊互不相让。这时白山羊突然低下头，用头上的尖角去顶黑山羊，黑山羊也毫不示弱，也用尖角去顶白山羊。咔嚓一声，两只山羊的羊角碰撞在了一起，它们结实的脑门也撞到了一起。但是独木桥太滑了，两只山羊扑通一声同时失足，掉进了湍急的河水中。在落入水中的一刹那，两只山羊心里都在想，
7: 哎，如果我们
8: 俩都能
7: 各让一
8: 步，
7: 也不至于落个淹死的下
8: 场
7: 啊。
6: 可是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很快就被水流给冲走了。两只山羊各不相让，结果都掉进了河里，丢了性命。其实只要双方都宽容一些，懂得谦让一步，就不会发生冲突，更不会造成两败俱伤的下场。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的新家。芬爱微博胜过了一切，他喜欢抚摸着他，喂他，抱他上床睡觉。每天早晨，只要他一起床，就会亲自给他热牛奶，再为他系上围嘴儿，为他拿着瓶子。每天下午，当校车停到他家门前，他就会跳下车，跑到厨房为他准备另一瓶牛奶。晚饭时，他还要一遍遍喂他，直到上床睡觉前为止。在威伯出生后的最初几天里，他被允许住在厨房火炉旁的盒子里。可后来，阿拉贝尔太太开始抱怨说：
3: 哦，亲爱的，他真该搬到大一点的房子里去住，比如柴棚那儿。
2: 因此，在威伯两周大的时候，他被挪到了户外。已经快到苹果树开花的时候了，天气正在变暖。一天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对刚睡醒的芬说：
4: 看呢，我在苹果树下为威伯特别圈了一座小院子，在里面给他搭了一个铺满稻草的大房子，房子底下还留出一个小门，如果他高兴，他可以随时从里面进出。
5: 他在夜里不会冷吗？
4: 不会的，你只要看他都在做什么就知道了。
2: 芬趴在房门口往里面看，见威伯正在用他的鼻子拱那些稻草，只一小会儿，他就在稻草间掘出了一个坑。他爬进坑里，完全被稻草盖住了，就此从芬的视线里消失。他这才放了心，因为他知道他的宝宝睡得既舒服又暖和。每天早饭后，威伯都和芬一起走到路上，直到校车开来。等芬挥手和他说完再见，他便站在那里望着汽车，直到车拐个弯开远。

0: 当芬上学时，威伯就被关到他的院子里，但只要下午芬一回来，芬就会把他领出来，他便跟着芬到处溜达。日子就这样过着，每天都是快乐的，每夜都是宁静的。因为生在春天，所以威伯是头农民们所谓的春猪。有一天，芬在门外玩耍时，听到了爸爸和妈妈的对话。
1: 亲爱的，威伯已经五个星期大了，已经可以给他卖出去了。他的食量现在变大了，除了牛奶，他也开始吃散碎的食物了。我已经不想再养他了。
2: 有道理，可是你要想好怎么跟芬说一下。
0: 芬听到这里后破门而入。
3: 你已经卖掉威伯的十个哥哥姐姐了，为什么还要把他给卖掉？
1: 他必须带走。芬，你已经体验到了养小猪的乐趣了，可威伯不再是小猪了，得被卖掉才行。
3: 不，我不要。
1: 听话，给祖克曼舅舅打个电话，他也养过猪，如果威伯卖到他那里，你就能顺着小路去看威伯了，只要你愿意的话。
3: 那我该向他要多少钱呢？
1: 该要多少呢？他长得这么瘦。这样吧，告诉你舅舅，你有一头小猪，只卖他$6，看他有什么意见。
0: 这事儿一会儿就办妥了。当祖克曼舅舅听说小猪只卖$6时，他就决定买下了。第二天，威伯被从小房子里带走了，住进了祖克曼先生的谷仓下面，地窖里的牛粪堆旁。谷仓很大，也很旧，里面全是干草和肥料的气味。这些干草被不断地扔给下面的母牛、马、绵羊们吃。威伯的新家就在谷仓的下层，正好在牛棚底下。祖克曼先生告诉芬，
4: 牛粪堆是养小猪的好地方，猪都喜欢温暖，而谷仓下朝南的地窖正是温暖而又舒适的地方。放心吧，它在这里会生活得很好的。
0: 芬差不多每天都要来看威伯，他找到一张没人要的挤奶凳，于是便把凳子搬到紧挨着威伯新家的羊圈旁。整个漫长的下午，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威伯，想着，听着。威伯搬到了祖克曼先生这里，虽然芬还是经常来看他，但是他真的会像祖克曼先生说的那样生活得很好吗？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关于猫头鹰的故事。初升的太阳照在大槐树上，小黄莺们在树上欢快地唱着歌。黄莺妈妈听见了，立刻从窝里飞出来，摇着头对小黄莺们说，
11: 孩子们，不能唱，不能唱。
12: 妈妈，不是你让我们早晨练嗓子的吗？为什么不能唱？
2: 黄莺妈妈抬起头，用嘴指了指上面，原来上面是一个喜鹊窝。
12: 妈妈，喜鹊大伯早就离开窝了，一大早我看见他从窝里飞出去的，他飞走时还跟我打招呼呢。
11: 那喜鹊伯伯走的时候有没有交代你们什么呢？
12: 喜鹊大伯也给我们说不能唱，可是为什么不能唱呢？一日之计在于

0: 早晨练嗓子是最好的呀。
1: 喜鹊大伯说的对，你往上看，谁在睡觉？
0: 咦，猫头鹰阿姨怎么还在睡觉啊？她也太懒了，太阳都出来了，她还在睡觉。让我大声唱，把她吵醒。
1: 别别别，猫头鹰阿姨好辛苦的。猫头鹰阿姨夜晚捉田鼠，真是尽心尽职，一夜能捉十来只田鼠，这会保护多少庄稼呀？她是庄稼的保护神。
0: 啊，难怪她睡得这么香。
2: 小黄莺立刻停止了唱歌，然后在妈妈的带领下，飞到了很远很远的一棵大槐树上，去练习唱歌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

0: 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 你一半，我一半。
2: 小象从妈妈那儿拿来一个蛋糕卷，
3: 哇，真香，谢谢妈妈。
2: 小象正准备要吃，
4: 真香啊！
2: 小熊凑了过来，
3: 咦，小熊来了。

0: 谢谢。
1: 真香啊。
2: 这时说话的是谁呢？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六集，假海龟的故事。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红桃王后要给爱丽丝讲假海龟的故事。脾气暴躁的她真的会讲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红桃王后让爱丽丝跟着自己，说完就大步走开了。爱丽丝赶紧跟了上去。就在爱丽丝离开时，她听见红桃国王低声对着那些临时关在球场边的人们说：
3: 听着，红桃王后走了，你们不用被关监狱了，赶快都回家吧。
2: 爱丽丝心想，
0: 这个红桃国王比红桃王后好多了，多少还讲点道理。
2: 爱丽丝和红桃王后走了一会儿，就遇到了一只怪兽。这个怪兽长着老鹰的头，身体却跟狮子一样，看上去怪极了。它正在阳光下懒洋洋地躺着。红桃王后对怪兽喊道：
4: 我命令你起来，大懒虫，你领着这个小姑娘去看看假海龟，让假海龟给她说说自己的故事，我可忙着呢，没时间给她讲故事。
2: 说完，红桃王后就急匆匆地走了。那只怪兽坐起来，揉了揉眼睛，一直凝视着红桃王后远去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才笑着说道：
5: 呵呵，真好玩。
2: 爱丽丝好奇地问道：
0: 好玩在哪里呢？
5: 我说的是红桃王后，你知道吗？她经常下令把人关进监狱，但是从来没有人当真过。走吧，你快点跟我走吧。
0: 这儿的人都喜欢说跟我走，真是没有礼貌。
2: 走了没多久，爱丽丝就看到了假海龟。他正独自伤心地坐在一块岩石上，爱丽丝凑近了些，还听到了他的叹息声。爱丽丝突然非常同情假海龟，转头问怪兽：
0: 他是遇到什么伤心事儿了吗？
5: 他才没有值得难过的事情呢，都是他瞎想的。
2: 假海龟听了，抬起头，眼泪汪汪地看着爱丽丝和怪兽，一言不发。怪兽对假海龟说：
5: 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这个小姑娘真的很想听你的故事。
2: 假海龟擦了擦眼泪：
6: 哎，我愿意讲述这一切，请你们坐下，安安静静地听我说话，千万别打断我。
2: 爱丽丝和怪兽坐了下来，可是十多分钟过去了，假海龟还是一言不发。爱丽丝在心里嘀咕着：
0: 说好的讲故事，却一句话也不说，真是奇怪。
2: 出于礼貌，爱丽丝决定继续等待着假海龟开口。终于，假海龟在叹了一口气后，开口说道：
6: 从前，我是一只真海龟。
2: 说完，他又不说话了。爱丽丝好几次都想起身走开，不再听什么故事。出于礼貌，她还是忍住了，默默地等待着。过了好久，假海龟继续说道：
6: 我小的时候在大海里一所学校上学，校长是只老海龟，我们都叫他乌龟。
0: 你不是说校长是只海龟吗？你们怎么叫他乌龟呢？
6: 这你都不懂吗？你真是太笨了。
5: 嗯，这句话确实问得很白痴。
2: 说完，怪兽和假海龟都看着爱丽丝，爱丽丝羞愧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挖个地洞把自己藏起来。最后还是那只怪兽对假海龟说，
5: 好了好了，咱们别把时间耗在这件事情上，继续讲故事吧。
2: 假海龟清了清嗓子问爱丽丝，
6: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在海里上学这件事？
0: 我可没说过。
6: 你就是说了。
2: 爱丽丝正想反驳，怪兽阻止了她。假海龟自顾自地说道，
6: 我们接受的都是最好的教育，每天我们都会学习。
0: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我的学校每天也有很多课程。
6: 你们有选修课吗？
0: 有，法语课和音乐课就是。
6: 那有洗涤课吗？
0: 没有。
6: 哦，那你们学校可是个差学校，我的那所学校还教洗涤呢。
0: 可你们住在海里，根本不需要洗衣服吧？
6: 洗涤课是选修课，学费太贵了，所以我只能学些常规的课程。
0: 那你学什么？
6: 一开始我要学习读书和写字的课程，后来学习数学，还要学习丑话。
0: 丑话？那是什么？我可没有听说过。
5: 你没听说过丑话？那你应该知道美化吧。
0: 这个我知道，就是把东西变得好看的意思，对吧？
5: 对，丑化和美化是相反的。如果这样说你还不明白，那你就是白痴。
2: 爱丽丝觉得怪兽的话很没礼貌，不想跟怪兽说话，转头向假海龟问道，
0: 那你在学校还学了哪些课程？
6: 有古代历史，也有现代历史。除了这些，我还要学地理和绘画。绘画老师是条鳗鱼，每个星期都有他的一节课。
0: 真神奇！你们绘画课具体都学点什么呀？
6: 我的身体硬邦邦的，不能给你做示范。怪兽他也不能，他没上过这门课。
5: 是的，我没那么多时间去上这个课，不过我学过螃蟹老师的古典文学课。
6: 是呀，拉丁语和希腊语也是螃蟹老师教的，可惜我一次也没去听过。
5: 哎，确实如此。
2: 说完，怪兽和假海龟都把脸伤心地埋进了手心里。看到这个样子，爱丽丝赶紧换了个话题，问道，
0: 你们一天上几个小时的课呀？
6: 星期一是十个小时，星期二是九个小时，星期三八个小时，每天少一个小时。
0: 好奇怪的时间安排呀。
5: 先多后少吗？都是这样子。
0: 那以此类推，是不是到了第十一天你们就放假了？
6: 完全正确。
0: 那第十二天你们要干什么呢？
5: 上课的事情说得足够多了，还是讲点别的吧。
2: 小朋友们，假海龟又讲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年轻的时候，经常和家人一起玩纸牌游戏。有一天吃完晚饭后，他像往常一样和家人一起打牌，可他的运气糟透了，每次抓到的牌都很差。

0: 起初他只是抱怨几句，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终于发起脾气来。
1: 该死的烂派，我今天真是太糟糕了。
0: 旁边的母亲看不下去了，严肃地说，
2: 既然大家在一起打牌，无论你的牌是好是坏，你都必须把你手中的牌打下去，好运气是不可能全让你碰到的。人生就像打牌一样。
0: 母亲接着又说，
2: 无论发到你手中的牌是好是坏，你都必须拿着，必须去面对它。如果你拿到的牌很差，发脾气是没用的，你能做的就是让烦躁的情绪平静下来，然后认真对待，把自己的牌打好，争取达到最好的效果。这样打牌，这样去对待人生才有意义。
0: 母亲的这番话对艾森豪威尔的触动很大，他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一直用这些话激励自己去积极地争取。就这样，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不断地前进着，先是成为了中校，再是军事统帅，最后成了美国总统。哇！小朋友们，如果抱怨能改变你的脾气，你大可以抱怨，可抱怨的作用真的是微乎其微。人生也是如此，你无法预知未来要经历什么，你能做的就是积极调整心态，勇敢地接受不如意的逆境的挑战。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我是妈妈的小助手》。今天是星期天，正好遇到了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暖暖的阳光照在院子里，到处都是亮堂堂的。兔妈妈拿出了一大堆脏衣服，有衣服、裤子、毛巾、床单，准备进行大清洗。小兔子乐乐看到了，蹦蹦跳跳地来到了妈妈的身边。他问，
7: 妈妈，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6: 兔妈妈高兴地回答道，
2: 你来洗你在幼儿园用的小手绢吧。
6: 乐乐立刻拿起木盆里的小手绢开始洗了起来。他先是打上肥皂，用力地搓揉起来，接着又认真地在水里清洗起来。可是乐乐的手实在是太小了，力气也不够。妈妈把衣服和床单都洗完了，乐乐手里的小手绢还是没有洗完。这时候妈妈说，
2: 来，我帮你洗吧。
6: 乐乐摇了摇头，坚定地说，
7: 不用了，我可以自己洗干净。
6: 又过了好一会儿，乐乐终于把手绢洗好了。这时妈妈已经开始准备午饭了，乐乐又跟到厨房，追在妈妈身后问，
7: 妈妈，我还能帮上什么忙呢？
6: 妈妈回答道，
2: 厨房里有油烟、刀叉，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你就坐在院子里的草坪上，帮着妈妈看着晾晒的床单和衣服，不要让鸟儿弄脏它们，好吗？
6: 乐乐点了点头，来到院子里，乖乖地坐在椅子上，看着洁白的床单在微风的吹动下轻轻飘了起来。突然，几只鸟儿飞了过来，有一只停在了晾衣绳上。乐乐连忙站起来，大声喊道，
7: 鸟儿姐姐，请你们去别的地方休息吧。
6: 一只鸟儿问，
8: 为什么呀？
6: 乐乐拿出口袋里的小麦饼干对鸟儿们说，

0: 因为我想帮妈妈的忙，不能让你们把晾衣绳上的衣服给弄脏了。这个饼干送给你们，你们去别的地方好吗？
1: 于是，鸟儿们叼着饼干飞到了附近的一棵大树上。乐乐在他们的身后挥着手，大声地喊着：
0: 谢谢你们！
1: 当妈妈从厨房端着午饭出来的时候，绳子上晾着的床单、衣服也全部都被太阳晒得干干爽爽的了。妈妈看着一个个洁白的床单，开心地夸奖乐乐：
2: 你真是妈妈得力的小帮手。
1: 小朋友们，帮助别人不仅要在出门的时候，在家里也是一样。大家要向乐乐学习，主动帮助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不仅能帮助妈妈减少辛劳，也能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大家都要争做妈妈的小帮手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宝贝儿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森林大火。清晨，小花猪伸着懒腰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天边一片通红，小花猪兴奋地大喊：
9: 哇，好大一片火烧云。
10: 什么？火烧云？大火烧着云彩了？
8: 地下的小鼹鼠听到了这句话，吓得赶紧收拾东西逃命。在路上，小鼹鼠又告诉了正在摘果子的小刺猬：
10: 不好了，森林着大火了，都烧到云彩了，快跑吧。
8: 小刺猬告诉了正在拔萝卜的小白兔，小白兔又去告诉了正在洗澡的小浣熊。小浣熊马上打电话给消防队的象伯伯，象伯伯接到电话，立即集合消防队员们准备救火。可是火在哪儿呢？象伯伯问大伙。小浣熊说他没看到，是小兔子说的。小兔子说是小刺猬说的，小刺猬说是小鼹鼠说的。小鼹鼠说：
10: 我早上听小花猪说的。
8: 大家急忙找小花猪，问到底哪儿着火了。小花猪挠挠头：
9: 着火？我没说过着火呀。
8: 小鼹鼠急忙说：
10: 可是我早上明明听见你说火烧云。
11: 什么？
8: 大家一起叫：
11: 原来是火烧云啊。
8: 大家都开始埋怨小鼹鼠，小鼹鼠觉得好委屈。
10: 那火烧云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8: 大象伯伯对大家说：
12: 好了，小鼹鼠生活在地下，难怪没见过火烧云。
8: 然后大象伯伯又对小鼹鼠说：
12: 火烧云是被阳光染红的云彩，不是火。喏，你看。
8: 小鼹鼠顺着象伯伯指的方向望去，这时已经是傍晚了，天边又出现了一片火红的云彩。大家一起坐在草地上，看着红彤彤的晚霞。小鼹鼠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美景呢。小朋友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学会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听到自己不懂的事情时，一定要问清楚，不能不懂装懂，乱传话哦。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徐文长买桃的故事。从前，在我国绍兴有一个狡猾的商人，他开了一家卖水果的商店。在卖水果的时候，他从来不跟客人说实话，遇上老实的客人，他总想多要点钱，占一些小便宜。有一个很聪明的人叫徐文长，有一天他在街上看见商人在卖桃子，就上前问价钱。
14: 请问这桃子

0: 训教训他。
1: 于是他从兜里拿出100文钱买了一个桃子，商人很是得意，还觉得徐文长很傻，这么容易就上当了。可是徐文长买过桃子之后，就到门口走过来走过去，就是不走远。只要有人过来买桃子，他就拿着桃子说，
2: 这桃子可贵了，100文钱一个。
1: 客人听了，有的摇头，有了吐了吐舌头，转身就走，谁会愿意买这么贵的桃子呢？就这样，这一天从头到晚，商人再也没有卖出去一个桃子。第二天一早，徐文长没等商店开门，就站在店门口等着。和前一天一样，他见人就说桃子100文钱一个，把客人都吓走了。一整天，商人一个桃子也没卖出去，他气呼呼地瞪着徐文长，但是也拿他没办法。一连好几天，徐文长都站在店门口，而这100文钱一个桃子的事情也变成了一个大新闻，很快传遍了大街小巷，没有人再敢到这家店买东西了。商人急坏了，这才知道徐文长的厉害，只好厚着脸皮对徐文长苦苦哀求。
3: 徐先生，真对不起啊，是我骗了您的钱，桃子并没有那么贵，我现在啊就把100文钱还给您，再送您10斤桃子，请您别一直站在这儿了，要不然我的小店就要关门喽。
0: 哼，做生意要讲诚信，这次我只是给你一个教训，如果下次再犯同样的错误，我一定不会轻易饶了你。
1: 说完，徐文长把手里的桃子扔给商人，拿回自己的100文钱，大步离开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锡兵的故事。从前有25个锡做的士兵，他们都是从一根旧的锡汤勺铸造出来的。他们的肩上扛着步枪，穿着红蓝相间的制服，非常美丽。不过有一个锡兵和其他的不同，他只有一条腿，因为他是最后一个铸造出来的，锡不够用了。不过他仍然可以用一条腿站得笔直。这群锡兵是一个小男孩的玩具，小男孩把他们都立在桌子上玩打仗的游戏。这个桌子上还有一座用纸做成的美丽宫殿，宫殿的门口还站着一个纸做成的美丽的姑娘。这个姑娘穿着漂亮的布裙子，肩上飘着一条小小的蓝色缎带，显得那么漂亮。这位姑娘是一个舞蹈家，她也用一条腿站着。那个一条腿的锡兵看到这位姑娘的时候，就深深地爱上了她。
1: 这姑娘多美丽呀，而且她和我一样，也只有一条腿站立，我想我们一定很合适。
2: 这个锡兵就一直看着这位美丽的姑娘，眼睛一眨也不眨。到了晚上的时候，人们都睡觉了。这时，桌上的一个鼻烟壶里钻出一个小小的黑妖精。这个黑妖精对锡兵说：
3: 锡兵，把你的眼睛放老实点，这个姑娘是我看上的，你如果仍然一直盯着他看，我就收拾你。
2: 可是锡兵一点儿也不理睬黑妖精。黑妖精生气了：
3: 好，那明天你就等着瞧吧。
2: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黑妖精施了魔法，让小男孩把一条腿的锡兵放在了窗台上。一阵风吹过，这个锡兵就从窗台上掉了下来。两个小男孩经过这里，看到了锡兵，其中一个小男孩说：
4: 我们让这位锡兵去旅行吧。
2: 说完，他们就折了一个纸船，把锡兵放进去，锡兵就顺着水沟流走了。纸船飘着飘着，飘进了一条下水道里面。后来，锡兵又随着纸船飘到了河里。这时候，纸船已经被水浸透了，锡兵也沉进了水里。锡兵心想：
1: 看来我再也见不到那位美丽的姑娘了，希望那位姑娘不会落入黑妖精的手里。
2: 突然，一条大鱼一口把锡兵吞进了肚子里。这条鱼东奔西走，做出许多可怕的动作。后来鱼忽然变得安静起来，接着锡兵感觉到一阵光亮，原来这条鱼被人捉住，送到了厨房里来。女仆用一把刀子把鱼剖开了。锡兵又回到了那个房间，回到了那座美丽的宫殿，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舞蹈家姑娘。正在这时，一个小孩拿起锡兵，把它扔进了火炉里。这又是黑妖精的魔法。锡兵站在那儿，看着那位姑娘，心想：
1: 再见了，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2: 突然，一阵风把那位姑娘也吹进了火炉里。锡兵和姑娘并肩站在一起， 化成了一团明亮亮的火焰。
0: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装满幸福的螺壳。有一只特别的小海螺，它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美丽的声音。一条小鱼为另一条小鱼吐泡泡的声音，被它收进了自己的螺壳里。一朵浪花为另一朵浪花盛开的声音，也被它收进了螺壳里。一头蓝鲸为另一头蓝鲸深情歌唱的声音，同样被收进了螺壳里。到了晚上，星光在海面上摇晃的时候，那些幸福的声音就会飘出来，像摇篮曲一样哼唱着，把它摇进甜美的梦乡。小海螺越来越喜欢收集声音，它的螺壳里装满了各种幸福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沉了。可是小海螺一点儿也不在乎，它喜欢这些声音，而且这些声音还有意想不到的作用呢。有一次，小螃蟹正哭着找妈妈。
4: 妈妈，妈妈，你在哪儿？
2: 小海螺听到了，赶紧把螺壳里收藏的小鱼儿吐泡泡的声音掏出来，放给小螃蟹听，一边还说道：
0: 小螃蟹，别哭了，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2: 咕噜咕噜，小鱼吐泡泡的声音逗得小螃蟹咧嘴笑了。有一次，小章鱼一直在抱怨：
9: 这海水真凉，一直冷到我的心里了。
2: 小海螺赶紧把浪花在阳光下翻腾的声音掏出来说：
0: 小章鱼，小章鱼，你来听听，这是什么声音？
2: 小章鱼好像听到了阳光照耀的声音，顿时觉得身上暖烘烘的了。有一次，小海贝沮丧地说：
10: 都没人玩，好无聊啊。
2: 这时，小海螺把蓝鲸的歌声掏出来，放给他听。
0: 小海贝，小海贝，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2: 小海贝兴奋地手舞足蹈，他们一起在飘来飘去的海草中间举行了海底舞会。现在呀，所有的海螺都学会了收集声音，学会了把那些大大小小的幸福装进螺壳里。如果你从海滩上捡到一个空空的螺壳，一定要放在耳边，这是一个装满幸福的螺壳。仔细听一听，就会听到大海的声音。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
12: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

0: 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2: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3: Try everything.
4: 第七集，谁吃掉了谁？上课铃响了， Zoe 老师走上讲台，他对学生们说，
2: 我们都知道，在大自然里啊，动物们有自己的天敌。今天我带来了几张卡片，每张卡片上都画有一个动物，请大家仔细看卡片，然后告诉我谁能吃掉谁。
4: 说完，Zoe 老师拿出四张卡片，把卡片立起来放在讲台上。只见卡片上有一只青蛙、一条蛇、一只蜘蛛，还有一只苍蝇。同学们开始小声地讨论起来。乐乐歪着头想了一会儿，举起手说，
5: 我觉得青蛙喜欢吃小虫子，所以青蛙能吃掉蜘蛛。
2: 青蛙确实能吃掉蜘蛛，不过蜘蛛可不是昆虫哟。蜘蛛和蝎子、蜈蚣一样，不属于昆虫。让我们看看图片。当青蛙吃掉蜘蛛的时候，它觉得蜘蛛非常美味，情不自禁地赞叹：“真好吃，真好吃。”可以用英语单词 yum 来表达。Yum, 真好吃啊。
5: 老师，蜘蛛用英语怎么说呢？
2: 蜘蛛 spider, 蜘蛛真好吃呀。Spiders, yum, yum. 现在请大家想一想，蜘蛛能吃掉什么呢？
4: 笑笑举起手说，
6: 我知道，我知道，蜘蛛能吃掉苍蝇，因为蜘蛛喜欢吃昆虫。如果有蜘蛛在家里，就不用担心苍蝇蚊子了。
2: 说得不错，苍蝇 fly, 蜘蛛 spider, 喜欢吃苍蝇 fly, 他觉得 fly 很美味 fly, yum yum, 苍蝇真好吃啊。
4: 同学们跟着 Zoe 老师认真地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说，
2: 好了，假如蜘蛛 spider 吃掉了苍蝇 fly, 然后青蛙吃掉了蜘蛛 spider, 那么这时青蛙肚子里有哪些小动物呢？
6: 现在青蛙肚子里应该既有蜘蛛又有苍蝇。
2: 很好，青蛙肚子里有蜘蛛 spider 和苍蝇 fly。 青蛙吃的实在太撑了，它扶着肚子懒洋洋地躺在地上，渐渐地放松了警惕。你们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5: 它可能会被别的动物吃掉。
2: 没错，青蛙吃饱之后就打起了瞌睡，这时旁边窜出一条大蛇，一口吃掉了青蛙，边吃边说，真好吃， yum yum。 蛇用英语表达是 snake, 蛇 snake, 吃掉青蛙之后，它的肚子里都有什么小动物呢？
6: 蛇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和苍蝇。
2: 对极了，蛇 snake, 它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 spider, 还有苍蝇 fly。 同学们回答的都很好，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吧，大家在课下要多复习哦。
4: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Zoe老师带大家

0: 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蜘蛛 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 蜘蛛 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百家姓故事之皮姓篇。根据记载，皮姓源自于姬姓。西周时期，鲁献公姬据有一个儿子叫仲山甫，他辅佐周宣王，中兴周朝有功，被封到了杨樊，建立樊国。后来仲山甫的后人樊仲皮被封到了皮氏邑。到了秦朝时期，秦始皇把皮氏邑改名叫皮氏县，樊仲皮的后人就以先祖封邑的名称做自己的姓氏，皮氏一族就出现了。樊仲皮也被大多数皮氏族人尊为始祖。唐朝时期，皮氏中出现了一个有名的文学家，叫皮日休。关于皮日休，还有一个故事要分享给大家。皮日休虽然学识很好，但是他的长相有些问题。他的左眼角塌陷得很严重，在远处看，皮日休好像只长了一只眼睛。晚唐时期，皮日休去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当时的主考官郑瑜看到皮日休的文章后十分欣赏，认为皮日休是个难得的人才，所以就邀请皮日休面谈。可是郑瑜看到皮日休后，因为他的眼睛，郑瑜特别失望地心想，
5: 这皮日休虽然才华横溢，但是相貌却太丑陋了，真是可惜啊。
4: 于是他就对皮日休说，
5: 年轻人，你很有才华，我也非常欣赏你的文章，本来是想好好重用你的，可是你的长相实在太丑陋了。
4: 皮日休听到这话，没有感到任何尴尬和难堪，他回答道，
6: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郑大人，我来参加考试，凭借的是自己的脑子和多年苦读积累的学问，而不是我的长相。您可不要因为我一只眼睛不好，导致自己两只眼睛都识人不明啊。
4: 小朋友们，大家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千万不要以貌取人，一个人的才能高低是需要长时间的接触才能了解的。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十二生肖之丑牛。牛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二位，凌晨一点到三点，也就是丑时，牛吃足了草，把半消化的食物返回嘴里，再次咀嚼，方便消化。所以丑时同牛搭配，称为丑牛。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以前，牛可是在玉帝身边当差的大忙人，经常往返于天宫和大地之间。有一天，农夫对牛说：
4: 牛大人，拜托你给玉帝传个口信吧，我们人间寸草不生，大地光秃秃的，实在是太难看了，恳请玉帝赏赐点草籽给我们，这样我们就能把人间装扮得好看一些。
3: 牛把农夫的话告知玉帝，玉帝听了觉得有道理，便问道：
5: 殿下众神，你们有谁愿意去人间播撒草种子呀？
3: 牛自告奋勇地说：
6: 回禀玉帝，我愿意。
5: 你平时粗心大意，派你去的话我不太放心呐。
6: 玉帝放心，这点小事我都办不好，甘愿受罚。
5: 好吧，既然你都这样说了，我就派你前去。你一定要记得，到人间后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不要多撒也不要少撒。
3: 牛答应了，带着草籽走出天宫，在跨出南天门时，牛不小心摔了一跤，来到人间后头脑晕乎乎的，将玉帝的旨意记错了，以为是走一步撒三把草籽，于是大把的草籽撒在了大地上。第二年野草丛生，农夫根本无法种庄稼了。他们托灶神告诉玉帝，野草太多，庄稼无法生长。玉帝急忙把牛召来，生气地问道：
5: 你是怎么办事的？弄得人间遍地都是草，当初你是怎么保证的？
3: 牛一脸无辜地说：
6: 我是按照您的旨意，走一步撒三把草籽啊。
3: 玉帝气得跳起来，指着牛的鼻子吼道：
5: 你这个粗心的老牛，我说的是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你看看你闯下的祸，从今以后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只准吃草，祖祖辈辈都得帮助农夫干活。
3: 玉帝说完怒气未消，飞起一脚踢向老牛，牛一个筋斗从天上落到人间，嘴巴朝下，被摔掉一排上牙。直到今天，牛的那排上牙也没有长出来。虽然做了错事，但牛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动物，它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拉车犁地从不松懈，为农夫做了很多工作，人们很喜爱它。在选生肖的时候，人们一致推举牛为十二生肖之一。竞选生肖的那天，牛又早早地来到了天宫。玉帝想起牛对人间的贡献，就让牛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二名。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羊过河》。在村子里住着两只小羊，一只小羊，它的毛雪白雪白。

0: 白的，就像一团棉花，大家都叫它小白羊。还有一只小羊，它的毛黑黑的，像是涂了一层黑黑的漆，大家都叫它小黑羊。小白羊住在河东边，而小黑羊住在河西边，它们两个只隔着一条小河，那是一条清澈的小河，虽然不宽，但是河水却十分深。为了过河方便，小动物们就在河上架了一根木头当作桥。一天，小白羊要到河西边去看望姥姥，姥姥总是找了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白羊吃个饱，才让他们回家去。他早早地起了床，穿好衣服，简单收拾一下就出门了。小白羊一边挎好篮子，一边走上了独木桥。这时，小黑羊也咩咩地哼着歌走上了独木桥。原来，小黑羊今天要到河东边去看望爷爷，爷爷也会找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黑羊吃个饱，再让它回家去。小白羊朝西走，小黑羊朝东走，走着走着，他们两个在桥中间碰头了。小桥太窄了，一次只能通过一只羊，这该怎么办呢？小白羊把头一抬，冲着小黑羊说：
1: 你退回去，让我先过，我着急去看望我的姥姥呢，她准备了很多的青草让我吃，你快点退回去，别耽误我的事儿。
0: 小黑羊听完也不示弱，瞪着圆圆的眼睛说：
2: 你为什么不退回去？我爷爷也在河东边等着我呢，他也准备了很多青草让我去吃，你赶紧退回去，我爷爷都等着急了。
0: 两只小羊越说越急，谁都不肯让谁。小白羊发脾气了，他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黑羊冲过去。小黑羊见小白羊冲过来，也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白羊冲过去。只听见痛的一声，小白羊的头和小黑羊的头撞在一起了，结果只听见扑通扑通两声，小白羊和小黑羊一起掉进了河里。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8: 哎，你这人，
9: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0: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7: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

0: 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张衡和地动仪》。张衡是东汉时期伟大的科学家，他出生在一个没落官员的家庭。在少年时代，张衡就对探索自然和宇宙的真理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对日月星辰的观察特别仔细，也发现了不少天体运行的规律。张衡所在的东汉时期，地震灾害特别多，连国都洛阳附近都发生过强烈的地震。灾害过后，山崩地陷，房屋倒塌，人员伤亡惨重。绝望而恐惧的人们聚在一起，烧香磕头，祈求上天的怜悯。张衡看在心里，痛在心上，他暗暗下定决心。
2: 我们没有办法提前预知地震，但是总有办法在地震发生时让朝廷迅速得到消息，这样就可以及时进行救援了。我一定要制造出一部可以感知地震方位的仪器。
1: 于是张衡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终于创造出了当时世界上第一部观测地震的仪器——侯风地动仪。地动仪是铜铸的，周围有八个龙头，每个龙嘴里含有一个铜球，如果哪个方向发生地震，地震波就会触动地震仪的机关，相应方向的铜球就会落到龙头下的蟾蜍嘴里。仪器造成后，很多人都怀疑它的功能。有一天，西边的铜球突然落入了蟾蜍嘴里，但是洛阳和周边的地区都没有发生地震，这样张衡的反对者纷纷嘲讽了起来。
3: 什么感知地震方位呀，都是假的，全是吹牛。
4: 是啊是啊，不过是些骗人的把戏。
1: 张衡听了并不辩解。几天之后，甘肃地区飞马来报，那里发生了强烈的地震，连大山都崩塌了。从这以后，人们才对张衡的研究成果刮目相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在水面上跳舞的石头。一天上午，小熊在花丛中追蝴蝶玩耍，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空中传来。
8: 小熊小熊，快去看呐，石头在水上跳舞呢。
2: 小熊扭头看去，发现是他的好朋友小鹦鹉在叫他。小熊说，
9: 别开玩笑了，石头这么重，一扔到水中就会沉底，怎么能在水上跳舞呢？
2: 小鹦鹉很认真地说，
8: 谁跟你开玩笑，你去看看就知道了。一个小女孩，她在水边玩石头，她就那么一扔，石头就跳着舞从河的这边到那边去了。
2: 听小鹦鹉这么一说，小熊也感到好奇，于是对小鹦鹉说，
9: 那你带我去看看吧。
2: 小熊就跟着小鹦鹉一起来到了河边，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正在河边扔着石头玩呢。只见她从河边捡起一块巴掌大的石头，然后向河里一扔，石头便飞一样擦着河面跳到对岸去了。小熊对小鹦鹉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夏日吃》。夏日吃是丹麦人对雪球花取的俗名，因为雪球花总是在冬天开放。丹麦人称这种花在冬天的时候误以为夏天来了，所以呢才会在雪天里开出美丽的花朵。关于雪球花还有一个好听的故事想要和你们分享。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地面上都是积雪，在积雪的覆盖下，有一朵雪球花正在等待着夏天。有一些融化的积雪透进地里，接触到雪球花的根茎，融化的积雪告诉它，
13: 上面有一个光明的世界。
12: 雪球花就特别的想去地面上看一看。天气稍微暖和一点的时候，一缕阳光穿过积雪，照射到雪球花的身上，让它感觉到一阵温暖。它连忙说，
14: 阳光先生，请您打开门进来吧。

0: 太阳光说，
1: 这个我可做不到，我还没有足够的力气打开门，不过到夏天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门去你家里做客了。
0: 雪球花心里想，
2: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天才会到来呢。
0: 冬天是漫长的，雪球花渐渐地等得不耐烦了。这一天，雪球花自言自语地说，
2: 夏天来得多慢呢，还是夏天已经来了，但我不知道呢。我要伸伸腰，我要动一动，我要走出去对太阳说一声早安。
0: 雪球花伸了伸腰，它的花瓣抵着薄薄的外皮挣了几下，外皮再也不能阻挡雪球花盛开了。它看到了这个光明的世界，阳光抚摸和亲吻着花朵，让它开得更加丰满。空气里好像在唱着歌，奏着乐。雪球花立在那儿，是那么的柔软，却坚韧不拔。不过有人看不惯雪球花这么早的开放，寒风对雪球花说，
3: 你开得太早了，这世界仍然很寒冷，你还是快回去吧，夏天来的时候你再盛开也不迟。
2: 我已经盛开了，这个世界多漂亮啊，那么明亮，我不要回到黑黝黝的地底去了，我不怕冷。
3: 既然这样，如果我把你冻死了，你可不要怨我。
0: 说完，寒风鼓足了劲儿，开始用力地吹，风刮得越来越厉害了，可是雪球花仍然觉得很快乐。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他相信温暖的夏天一定会到来的。他抱着这种信心一直站在雪地上。天气更恶劣了，密集的雪花层层地压了下来，刺骨的寒风也越来越冷。雪球花开始慢慢地低下了头，但它仍然不想放弃。这个时候，雪地上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看到这朵雪球花，兴高采烈地说，
4: 雪球花，这是雪地上唯一的一朵花，它多么可爱，多么美丽啊，我不能让它在雪地中枯萎。
0: 姑娘小心地把雪球花连着泥土一同移植到自己携带的水桶里，带回了家，放在窗台上。雪球花这下可开心了，它不用再忍受世界的寒冷，还可以透过明亮的窗户看着光亮的世界。它心里想，
2: 这下子我一定可以等到温暖的夏天了。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过年喽！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7集，龙虾舞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假海龟给爱丽丝讲了大海里的学校，接下来他又会讲哪些有趣的事情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假海龟擦了擦眼泪，看了看爱丽丝，本想说些什么，却哽咽地说不出话来。怪兽一边给他捶着背，一边说道：
8: 可能是被喉咙里的骨头卡住了吧。
7: 最后假海龟终于能发出声音了，他两眼含泪向爱丽丝问道：
9: 你没在深海里生活过吧？
0: 从来没有。
9: 那你也不会认识龙虾？
7: 爱丽丝刚想说自己吃过，可是经验告诉她，此刻她不应该说出来，马上改口道：
0: 不，我见都没见过。
9: 这么说的话，你肯定也不知道龙虾方阵舞是多么好看了。
0: 我确实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舞蹈呢？
8: 我告诉你吧，龙虾们先站在海边排成一行，
9: 是两行，还有海龟、海豹、鲑鱼和其他的鱼，接着他们要赶走碍事的水母。
8: 这些事情可得费不少功夫呢。
9: 是的，接着所有人都向前走两步，
8: 他们每个都要邀请一只龙虾做舞伴。
9: 没错，往前走两步和舞伴跳舞，
8: 然后交换自己的舞伴，向后退两步，
9: 然后把龙虾扔出去。
8: 对对对，把龙虾扔到大海里去，
9: 然后大家就向海里追去，在海里翻跟头，接着再换一只龙虾，
8: 最后呢回到岸边，这就结束了第一段的舞蹈。
7: 怪兽和假海龟讲得兴高采烈，看到爱丽丝一直没有说话，他们也沉默了下来，一起看向爱丽丝。爱丽丝诚恳地说道：
0: 那舞蹈一定非比寻常。
9: 你想看看吗？
0: 特别想。
9: 好，没有龙虾也没关系，我们来给它展示一下好了。
7: 于是假海龟和怪兽围着爱丽丝跳起了舞。舞蹈结束之后，爱丽丝高兴地说：
0: 真荣幸能看到这么棒的舞蹈，万分感谢，很对我的口味。
9: 我想你肯定也没见过鳕鱼吧，对不对？
0: 没错，我在餐桌上。
7: 爱丽丝很快意识到自己差点又说了不该说的话，马上住口。假海龟问道：
9: 餐桌？那是什么？那你肯定知道鳕鱼长什么样子了。
0: 对，它们身上全是面包屑。
9: 鳕鱼身上是不会有面包屑的，海水早把面包屑冲走了，你一定是弄错了。
8: 我知道很多关于鳕鱼的故事，你想知道鳕鱼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那是怎么来的呢？
8: 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擦靴子呀。
0: 鳕鱼是擦靴子的？
8: 对呀，你真是大惊小怪，我们平时都是用鳕鱼擦靴子的，你呢？
7: 爱丽丝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鞋子，思考了一会儿，说道：
0: 用鞋油啊。
8: 鞋油是什么？算了，我们给你讲了这么多故事，你也给我们说说你的故事吧。
0: 我以前的生活跟这里完全不一样，来到这里后，我好像开始了另外一种人生。
8: 那你就从来到这里讲起吧。
7: 于是爱丽丝就从看到会说话的白兔开始讲起，说起了她遇到的所有奇怪的事情。怪兽和假海龟聚在爱丽丝的身边，认真地听她讲故事。开始爱丽丝还有些紧张，可讲了一会儿他就放松了，说的也更流畅了。最后故事讲完了，大家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假海龟思索了一下，对爱丽丝说道：
9: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你背首诗歌给我们听吧。
7: 爱丽丝心想，
0: 这些家伙可真喜欢指挥别人，居然要求我背书。
7: 虽然爱丽丝心里不情愿，但是她担心假海龟和怪兽嘲笑自己不会背诗歌，还是站了起来。她的脑子里全是刚才的龙虾方阵舞，她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背什么，背出来的全是一些奇怪的句子。
0: 我听见龙虾在说话，太热了，你们把我烤得太黄了，现在我的胡子需要撒些糖。鸭子用的是眼皮，龙虾用的是鼻子，整理皮带和纽扣，顺便活动脚趾。
7: 怪兽忍不住打断，说道：

0: 这简直就是胡编乱造的东西。
1: 爱丽丝无言以对，羞得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坐了下去。假海龟却不想放弃，追问道，
2: 接下来呢，你说说脚趾怎么了？
3: 没什么呀。
0: 你有没有背得好点的？抓紧时间背下一首吧。
1: 尽管爱丽丝明白自己肯定还会背得乱七八糟，可她还是硬着头皮背了起来。
3: 我经过她的花园，只睁开一只眼睛，那里有猫头鹰和黑豹共同分享一块大馅饼。
1: 假海龟插嘴说道，
2: 我们完全不懂你背的是什么，你需要做些说明才行啊。
0: 算了，还是别让他背了吧。
1: 爱丽丝很高兴不用再背诗歌了。怪兽接着说，
0: 我们再跳一支龙虾方阵舞怎么样，或者是听假海龟唱首歌。
3: 要是假海龟同意，那就唱首歌吧。
0: 你真没品味，居然不喜欢龙虾方阵舞。假海龟，那你唱首乌龟汤好了。
4: 美味的脆鲜汤盛在盘中香气飘。
1: 怪兽喊道，
0: 我们再来一次合唱吧。
1: 就在大家准备继续唱下去的时候，远处一个声音喊道，
5: 审讯要开始了。
1: 怪兽拉着爱丽丝急忙跑开了。爱丽丝跑得太急，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问道，
3: 审讯谁呀？
1: 可是怪兽并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催促爱丽丝快点走。于是他们又加快了脚步。小朋友们，因为什么事情要审讯谁呢？爱丽丝又遇到了哪些老朋友？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美味的红苹果。秋天来了，熊猫家的果园长满了又大又红的苹果。熊猫爸爸告诉儿子菲菲，
3: 果子虽然很美味，但一定要洗干净才能吃哦。
2: 菲菲听了认真地点了点头。这一天，菲菲带着他的好朋友小花猫咪咪去果园摘苹果吃。咪咪看到有那么多的大苹果。

0: 果挂在树上，馋得直流口水。他爬上树，摘下了一个大大的红苹果，还没洗就一口咬了下去。菲菲看到了，连忙说，
1: 苹果要洗了才能吃呢。
0: 咪咪才不在乎呢，他又咬了一口，苹果又香又甜，咪咪一口气就吃了五个。晚上，咪咪突然觉得肚子疼，于是他立刻去了洗手间。可是他刚从洗手间走出来，又一阵肚子疼。就这样，一个晚上，咪咪跑了好几趟厕所。第二天早上，猫妈妈问咪咪，
2: 你昨天在外面吃了什么东西？怎么会拉肚子呢？
0: 咪咪想了想说，
3: 我在菲菲家吃了五个苹果。
0: 猫妈妈又问，
2: 你吃之前洗了吗？
0: 咪咪摇了摇头。猫妈妈认真地说，
2: 吃苹果不洗干净，当然会拉肚子了。
0: 下午，咪咪家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咪咪捧着肚子一步一步地挪到门口，打开门一看，原来是菲菲来找她出去玩。咪咪有气无力地说，
3: 对不起，菲菲，我不能和你一起出去玩了，我拉肚子了，现在肚子还疼得厉害呢。
0: 菲菲睁着他的大眼睛说，
1: 啊，你怎么会拉肚子呢？现在好点了吗？
0: 咪咪不好意思地说，
3: 好多了，是因为昨天吃苹果的时候没有洗，所以才拉肚子的。等我好了再去找你玩吧。
1: 好，记得以后一定要把水果洗干净再吃呀。
0: 说完，菲菲就回家去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为了让水果蔬菜健康的生长不生虫，农民伯伯会为这类水果施肥打农药，所以小朋友们在吃的时候一定要先清洗再吃，不然就会像小花猫咪咪一样挠肚子哦。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4: 二十四节气之处暑。

0: 村子里有条宽宽的河，平常大人们都不让小孩子靠近玩耍，只有中元节这天例外。中元节一早，爷爷就拿着一些薄薄的竹片喊皮皮：“
1: 皮皮，来和爷爷一起做荷花灯啦！”
0: 皮皮好奇地问：“
2: 荷花灯是什么？有什么用吗？”
0: 爷爷一边干活一边对皮皮说：“
1: 今天是处暑节气里的中元节，咱们晚上要去河里放荷花灯，祭奠去世的亲人。”“
2: 祭奠去世的亲人，那不是清明节要做的事情吗？”“
1: 中元节和清明节一样，也是祭奠去世亲人的节日，不过和清明节的习俗不同，中元节是采用放河灯的方法祭奠亲人。来，跟爷爷一起做莲花灯，晚上我带你放河灯。”
0: 皮皮就跟着爷爷一起做了莲花灯。奶奶看他们这么辛苦，端来一筐大枣让他们吃，大枣红彤彤的，好看极了。皮皮一边吃着甜甜的大枣，一边问：“
2: 奶奶，枣子真好吃，哪儿来的呀？”“
3: 咱们自己家种的呀，现在八月份了，咱们院子里头的那棵枣树上的大枣渐渐变红了，我就打了一些下来。大枣含糖量高，味道甜美，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经常吃啊，对身体可好了。俗话说，一日十三枣，七十不显老。”
0: 皮皮一听这话，连忙拿了两个大枣给爷爷奶奶吃，嘴里还说着：“
2: 爷爷奶奶多吃枣，到了百岁也不老。”“
3: 哈哈哈哈，好好。”
0: 爷爷奶奶听了皮皮的话，脸上笑开了花儿。到了晚上的时候，爷爷催促着皮皮穿上外套，可是皮皮却不愿意：“
2: 爷爷，我不冷，穿得太厚我就活动不开了。”“
1: 皮皮听话，还是穿厚点好。现在是秋季的处暑节气，处暑的时间点在8月22号到24号之间。处有躲藏、终止的意思，处暑就是说暑气终止了，天气就没有那么热了。特别是晚上的温度比较低，现在出去很容易着凉的。”
0: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乖乖穿上自己的外套，然后拉着爷爷的手到了河边。乡亲们已经开始放河灯了，皮皮连忙点燃自己做的莲花灯，把它放进了河里。远远地看去，飘满荷花灯的小河像银河一样美丽。
4: 风雨，南宋·求远。疾风驱疾雨，残暑扫除空。阴时炎凉态，都来顷刻中。纸窗闲又细，完善效无功。而读秋声赋，令人忆醉翁。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金娃娃的故事。从前有一对贫穷的夫妇，他们靠打鱼来维持生计，常常是吃了这顿没下顿。一天傍晚的时候，渔夫坐在水边下网捕鱼，发现网里有一条全身都是金色的鱼，而且鱼还会说话。他说：
3: 渔夫你听着，如果你把我扔回水里，我会把你的小棚子变成豪华的城堡。
2: 可是渔夫却回答：
4: 我连肚子都喂不饱，城堡又有什么用啊？
2: 金鱼接着说：
3: 那没关系，城堡里会有一个橱柜，你打开柜门，里面就会有最精美的饭菜，而且你想要多少就会有多少，但是得有个条件，当你的好运降临的时候，千万别跟世界上任何人透露此事，一旦你说了，那可就全完了。
2: 渔夫谢过金鱼后，就把金鱼扔回了水里，然后回家了。渔夫远远看到，在他原来破棚子的地方，现在果然伫立着一座大城堡。他睁大眼睛走了进去，看见他的妻子身着漂亮的衣服，坐在豪华的房间里，十分高兴。妻子问：
5: 这些都是怎么来的？都很适合我。
2: 渔夫说：
4: 是的，很合适，但是我现在饿坏了，得去拿点吃的。
2: 说着，渔夫走到大橱柜前，把门打开，里面有蛋糕、肉、水果、酒，简直是一桌丰盛的宴席。他们开心地坐下来，一起大吃大喝。吃饱之后，渔夫的妻子问：
5: 亲爱的，这些好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2: 渔夫回答说：
4: 哎呀，可别问我这个问题，我可不敢告诉你，因为如果我向别人透露这事儿，我们所有的财富就会消失的。
2: 可渔夫的妻子一直问，把她丈夫纠缠得失去了耐心，渔夫只好说出了一切。就在这秘密泄露的瞬间，城堡和橱柜消失了，破旧的鱼棚又恢复了原样。渔夫不得已开始了天天捕鱼的生活，可是他的运气不错，又一次捕到了那条金鱼。金鱼说：
3: 你听着，如果你再把我投入水中，我还会给你城堡和装满

0: 烤肉和蛋糕的橱柜，但是千万千万别再透露你从哪儿得到了这一切，要不然一切可就又没了。
1: 渔夫答应着，
2: 我会非常注意的。
1: 然后把鱼投回水中回家了。渔夫在路上看到房子又恢复了以前的辉煌了，渔夫的妻子也非常开心，可好奇心还是折磨得他坐卧不安。过了没几天，他又开始问这问那了。妻子问自己的丈夫是怎么得到这一切的。时间不长，渔夫被问得脾气大发，又泄露了秘密。转眼间，城堡又没了，他们重新住在了破旧的棚子里。渔夫生气地说，
2: 现在你可得到你想得到的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1: 妻子说道，
3: 唉，我宁愿过穷日子，如果我不知道那财富是从哪儿来的，我一世都不得安宁。
1: 渔夫气呼呼地拿起渔网去捕鱼，可是没想到那金鱼竟然第三次撞入到了他的网内。金鱼伤心地说，
0: 看来我是注定逃不出你的手掌，那就带我回家，把我切成六片，让你妻子吃两片，你的马吃两片，剩下两片埋在地下，这样你们会得到祝福。
1: 渔夫带着金鱼回了家，并且按照金鱼所说的做了。时间过得很快，埋鱼肉的地方长出了两朵金荷花，马生了两只金马驹，而渔夫的老婆则生下了两个全身是金的孩子。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用担心过上贫苦的日子了，一生都过着幸福富裕的生活。
4: 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
1: 十二生肖之亥猪。猪是十二生肖中的最后一位，十二时辰中的亥时，也就是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这时猪睡得最酣，发出的酣声最洪亮，全身肌肉抖动得最厉害，长肉最快，因此亥时和猪搭配。猪和人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猪浑身都是宝，人们的肉食大部分来自猪，猪对人们的贡献很大。关于猪当上生肖，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个员外，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十分富有，但却一直没有孩子。员外快六十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全家人都很高兴，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员外为了庆祝自己后继有人，大摆宴席。在酒宴之上，一位道士看到孩子的模样，说道，
2: 这个孩子脸大耳垂大，天庭饱满，又白又胖，将来必定是大福大贵之人呐。
1: 员外听了很高兴，对孩子更加宠爱，从此这个孩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什么也不学，整天花天酒地，游手好闲，认为自己已经是注定的富贵命，不必再辛苦操劳。哪知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父母去世，家道衰落，这个孩子把仆人遣散，变卖了田地，仍然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直到最后一文钱也没有，快要饿死在自己家里。这胖小子饿得实在

0: 受不了，生气地找到灶神理论。
1: 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有大师曾经说过，我是天生富贵之相，怎么就变得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你这个灶神是怎么当的？你太失职了。
0: 灶神无奈地说，
2: 你这小子是一脸富贵相不假，但是你不思学业，不务农事，挥霍浪费，最后家产都被你糟蹋完了，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怨不得我啊。
0: 胖小子和灶神争执起来，最后闹到了玉帝面前。玉帝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气愤地说道，
3: 你这个人的命相确实很好，但是你懒惰成性，坐吃山空，再好的命也没用。如今我惩罚你变成猪去吃粗糠，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
0: 当差的立即把这胖小子带下人间。刚到人间，胖小子就变成了一只猪。当差的差官看了觉得可怜，就偷偷告诉这只猪，玉帝很快就要选十二生肖了，让猪也去竞选试试。在天宫竞选生肖那天，猪知道自己体态笨重，行走缓慢，便半夜起床赶去排队当生肖。由于路途遥远，障碍也多，猪拼死拼活才爬到南天门，刚好第十二个到达天宫。就这样，猪很幸运地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最后一位。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

0: 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名字叫做善于伪装的石鱼。有一天，深海里的小动物们炸开了锅，因为大海里发生了很多起失踪案件。海螺妹妹来到海洋警局里哭诉：
5: 我的奶奶在回家的路上失踪了。
3: 海星爷爷也来海洋警局报案：
6: 我的孙子早上出门去了，可是现在天都快黑了，他怎么还没回来呀？
3: 一时间，海洋警局成了整片大海最热闹的地方，每天都有无数的海底动物来报告失踪案件。海豚警长头都大了，他想，
7: 这么密集的失踪案件实在是太奇怪了，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内幕。
3: 于是海豚警长带领着海洋警察封锁了出事的海域，可是他们仔仔细细地搜索了无数遍，还是什么线索都没有。为了能早点破案，海豚警长独自来到封锁海域，想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海豚警长一点一点，一寸一寸地检查着。突然，他好像发现了什么。
7: 咦，这里怎么会有一块石头？而且这块石头长得好奇怪呀。不行，我再仔细看一看。
3: 海豚警长正要凑近一点，那块石头却突然蹦起来攻击他。幸亏海豚警长身手矫健，几下就把这块会动的石头给制服了。海豚警长把石头押回了警局，开始审问他：
7: 你到底是谁？老实交代，最近发生的失踪案件是不是你干的？
3: 那块石头见跑不掉了，只能一五一十地承认了：
8: 我叫做石鱼，我的伪装技术十分厉害，平时我可以像石头一样潜伏在海底，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根本发现不了我。最近我一直潜伏在动物们必经的路上，等他们一靠近，我就会捉住并吃掉他们。我也不想干坏事的，可是饿肚子的滋味实在是太难受了，请警长大人放过我吧，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3: 海豚警长听完了石鱼的话，严肃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公正严明地把他关进了大牢。从此，美丽的海底又恢复了往日的和平与平静。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被误会的奥尔卡夫人。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把魔术表演搞砸了，弄伤了马拉利律师的眼睛。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天早上，加尼诺正在卧室里写日记，听到外面姐姐和妈妈在谈论马拉利的伤情。加尼诺心想，
3: 马拉利肯定伤得很严重吧，说不定我真的要坐牢。糟糕，肯定是警察来抓我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2: 加尼诺吓得跳到床上，用被子蒙住头。有人推门走了进来。
4: 加尼诺，别装睡了，我知道你醒着。
2: 原来是爸爸进来了。加尼诺猛地把被子掀开。
3: 爸爸，马拉利怎么样了？他的眼睛会瞎吗？
4: 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马拉利的伤正在好转，过几天就能恢复健康了。
3: 太好了，这下我不用担心了。
4: 哼，你别高兴得太早，这次你闯下这样的祸，马拉利和你姐姐维吉尼亚都生气极了，你得好好道歉，寻求他们的原谅，还有以后不准再捣乱了。
3: 我知道了，爸爸。
2: 爸爸离开了房间，加尼诺心里开心极了，他终于放下了心中的石头。他走下楼，在客厅里转来转去。过了一会儿，奥尔卡夫人来家里做客了，她对加尼诺说，
5: 你好啊，加尼诺，几天没见又长高了。
3: 是的，我每天都在长个。
2: 这时维金尼亚来到了客厅，她皱着眉头看了看加尼诺，转头对奥尔卡夫人说了魔术表演的事情。奥尔卡夫人说，
5: 马拉利律师确实挺让人同情的，但这毕竟只是一个意外罢了。
3: 是啊是啊，那只是个意外。我敢说，如果当时他照我说的那样站着不动，我就不会打偏了。
6: 你还嘴硬，还不愿承认错误吗？
2: 维金尼亚快步走过去，一把揪起加尼诺的耳朵。加尼诺大声喊，
3: 哎呦，疼死我了，快放开。
2: 这时奥尔卡夫人掏出一块表说，
5: 我的上帝，都快12点了，我得赶紧回去了。
2: 加尼诺的妈妈看了看表说，
7: 真奇怪，你的表跟我的那块完全一样。
5: 哦，是这样吗？
2: 奥尔卡夫人一边回答，一边把表放回了怀里，然后她向大家告别，走出门去。奥尔卡夫人走后，维吉尼亚喊了起来，
6: 妈妈，你没看见吗？那块表上的带子也跟你的一模一样，真是怪事。
2: 妈妈感觉很奇怪，她上楼去房间里找了找，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她自己的表。突然维吉尼亚急匆匆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她回来时说，
6: 太奇怪了，我看到奥尔卡夫人手上拿的那块绣花手帕跟妈妈你送我的那块手帕完全一样，于是我翻了翻抽屉，发现确实是少了一块手帕。
2: 加尼诺躲在厨房门后，偷听了妈妈和姐姐们的谈话，他捂着嘴偷笑，心想，
3: 你们当然找不到了，那天我在院子里变魔术的时候，我把手帕和表都给了玛丽内拉，自然是她带回去给奥尔卡夫人了。
2: 妈妈和姐姐们讨论了一个多小时，最后维吉尼亚下了结论，
6: 原来奥尔卡夫人是一个偷窃狂。
2: 加尼诺知道偷窃狂的意思，这是一种古怪的病，患病的人总是喜欢偷别人的东西。加尼诺走到客厅，对妈妈和姐姐们说，
3: 你们怎么能说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呢？这是夸大事实。
6: 大人讲话时小孩子不该插嘴。
2: 加尼诺想说出真相，
6: 可是又怕大家责怪他，把他关进屋子里。最后他什么也没说，独自回房间了。过了几天，学校开学了，加尼诺变得忙碌起来。他白天去上课，晚上写日记，把他在学校里的经历写下来。例如给拉丁语老师取外号，在同学凳子上抹胶水等等。一天晚上，加尼诺正在写作业，他听到维吉尼亚和妈妈在外面说话。妈妈，你今天去奥尔卡夫人家，有没有把她是偷窃狂的事情告诉她的丈夫路易先生？
7: 我告诉路易了，只告诉他一个人，他很惊讶，不太相信，直到他看到奥尔卡夫人的表，他才信了。
6: 那他怎么说？
7: 他向我道了歉，又去请教了一位有名的医生。医生说，奥尔卡夫人可能得了一种严重的神经病，还开了一张药方。
6: 那奥尔卡夫人愿意吃药吗？
7: 当然不愿意。她还告诉我，她丈夫让她吃药，这让她很奇怪。唉，我们不能把真相告诉她。如果她知道自己得了精神病，一定会非常伤心的。
6: 加尼诺觉得整件事情越来越有趣了。显然，他已经忘了是自己让奥尔卡夫人被大家误会的。这天下午，加尼诺跑到餐厅里拿了一个银瓶，然后走到院子里，把玛丽内拉叫了出来，请他帮忙把银瓶放在他家的餐厅里。到了晚上，妈妈和维吉尼亚到奥尔卡夫人家做客。当他们回来时，加尼诺听见维吉尼亚说：
3: 我的天哪，他家里的银瓶也是咱们家的。
7: 是啊，我真纳闷儿，他是怎么把银瓶拿走的？拿走时藏在哪儿了呢？
3: 看来他的确病得很厉害。
6: 加尼诺捂着嘴暗暗发笑，他装着没事儿一样对妈妈说：
3: 妈妈，是谁生病了？
7: 大人讲话，小孩不要问东问西的，去做功课吧。
6: 加尼诺撇撇嘴往楼上跑去，他心想：
3: 哼，你们不告诉我也没关系，我知道的可比你们多多了。
6: 小朋友们，顽皮的加尼诺隐瞒了真相，让大家都以为是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接下来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嘘，快跟上，我们的冒险要开始啦！
3: 看竹外桃花的暖春，观接天莲叶的炎夏，赏田间菊园的金秋，览独钓寒江的凛冬。
4: 跟着彤彤去冒险，与文人墨客面对面，自由徜徉在诗词的海洋。听彤彤的诗词冒险，让宝贝爱上古诗词。
5: 彤彤，这都放暑假了，怎么不出门玩呢？整天窝在家里拿着手机玩游戏，眼睛都看坏了。
6: 出去有什么好玩的？既没有地方玩，也没有人陪我玩，还不如在家里玩会儿游戏呢。
5: 哎，现在的儿童真可怜，一天到晚的娱乐只有玩游戏，太没意思了。你要是生在古代呀，我保证你从早到晚都不想待在家里，只想待在外面玩。
6: 姑宝，你就吹牛吧，我就不信还有什么比电子游戏还好玩的。
5: 那可多了去了，别的不说，单说这夏天，撑着小船在湖面上游玩，摘荷叶，采荷花，吃莲蓬，那才叫真正的乐趣呢。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诗云：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这首诗啊，说的就是孩子在荷花田里游玩的事情呢。
6: 城市里哪能有诗中描写的荷花田呢？
5: 看在你这么可怜的份上，我就带你去一趟吧，带你体会体会什么叫做真正的乐趣。
3: 说完，古宝使出法术，带着彤彤从房间里消失了。一瞬间，彤彤已经来到了荷花田，碧绿碧绿的荷叶占满了他的眼睛，宽阔的荷叶高高低低的一张接着一张盖在水面上，几乎把水面铺满。在荷叶与荷叶的缝隙间伸出一只只笔直的茎干，在茎干的顶端，有的盛开着荷花，有的顶着一只小巧的莲蓬。彤彤脚踩着湿润的泥土，呼吸着带着荷叶清香的空气，觉得舒服极了。他忍不住闭上了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张开双臂，想要把荷花的清香全部都吸进肚子里。这时，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孩子们的嬉闹声。彤彤张开眼睛，看见一艘小木船从荷叶深处缓缓地划了过来。船上坐着三个孩子，一个看起来稍微年长的孩子撑着船桨，另外两个年龄稍小的手里捧着几朵荷花。彤彤赶紧冲着他们打招呼：
6: 嘿，你们可以带我一起玩吗？
0: 那是谁呀？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他呀？
6: 可不是嘛，这个小孩可真奇怪，怎么头发那么短，衣服穿得奇奇怪怪的。
7: 他还想跟我们一起玩呢，
0: 我们把船划过去看看吧。
3: 小船很快来到了彤彤眼前，三个孩子上下打量着彤彤，不等他们开口问，彤彤就抢着先回答：
6: 我叫彤彤，来自一座很无聊的城市，什么玩的都没有，我可以加入你们吗？
8: 什么玩的都没有？没有小树林，不能爬树摘果子吗？
3: 彤彤摇了摇头。

0: 你们那里没有稻田，不能在水稻田里种泥鳅吗？
1: 彤彤还是摇了摇头。
2: 那连着荷花田也没有吗？你从来没有摘过荷花，吃过莲蓬吗？
1: 彤彤的头摇得像个波浪鼓。三个人同情地看着彤彤。
0: 快上船吧，
3: 我们带你玩。
1: 彤彤二话不说，赶紧伸腿跨上了小船。窄窄的小船载着四个孩子，拨开片片荷叶，划开层层水波，又出发了。四个小伙伴很快就熟络起来。稍微年长的孩子叫东东，头顶扎着两个小辫儿的小姑娘叫锦儿，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脏兮兮的小孩子名字叫小天。三个人随手掰了几个莲蓬递给彤彤，
2: 彤彤快尝尝，可甜了。
1: 彤彤学着他们的样子，从莲蓬里拔出几个莲子，撕去外面那层薄薄的绿色外衣，把白嫩嫩的莲子塞进了嘴巴里。没想到啊，彤彤的小脸立刻皱成了一团，这莲子竟然是苦的。彤彤赶忙把莲子又吐了出来。
0: 哎呀，刚刚小天忘了提醒你了，要把莲子的芯儿去掉的，莲子芯儿可苦了。
1: 说完，锦儿又剥开几个莲子，熟练地去掉了里面翠绿翠绿的莲心，然后递给了彤彤。彤彤将信将疑地接过莲子，放在嘴巴里，小心翼翼地咀嚼了几下，果然一股清甜从嘴巴里弥漫开来。
4: 好甜啊，真好吃，
3: 那就多摘一些，多吃点儿。
1: 三个小伙伴带着彤彤七手八脚地摘着莲蓬，锦儿最喜欢荷花，还小心翼翼地摘了几朵荷花。很快船舱就被堆满了，东东撑着船桨，小船在密密的荷叶间灵活地穿行。这时彤彤突然听到几声呼喊，远远的，像是在叫着三个小伙伴的名字。东东、锦儿和小天也听到了呼唤，表情立刻紧张了起来。彤彤刚想发声，东东急忙把食指竖到嘴边，做了一个嘘的手势。
3: 嘘，千万不能让大人们发现我们。
0: 我们是偷偷跑出来的，要是被大人发现了，我们就会被抓回去强迫午睡的。
3: 快快找个地方躲起来。
1: 东东划桨的动作越来越快了，小船快速地扎进荷花田的深处，高高低低的荷叶和荷花被快速地分开又合上。很快几个人就被荷叶挡得严严实实的，谁也看不见了。就在几个小伙伴准备庆祝，觉得找到了一个绝妙的藏身地点的时候，又听见了大人们快速靠近的声音，几个人立刻慌了起来。很快一只大船穿过层层叠叠的荷叶，来到了彤彤他们的面前。
2: 我们已经藏得这么深了，怎么还会被发现呢？
5: 哈哈哈，你们考虑的太不周到了，这密密麻麻的荷叶确实能把你们挡得严严实实的，但是你们划船逃跑的时候，湖面上的浮萍因为小船划过而留下一道痕迹，我们就沿着痕迹找来了。快，你们几个快跟我回去，中午不休息，下午怎么会有精神呢？
1: 彤彤跟着东东、锦儿还有小天垂头丧气地走上了那艘大船。大人们快速摇着船桨，带着他们飞速来到了岸边。
3: 彤彤，我们得回去了，你怎么办呢？
2: 我也该回去了。
1: 彤彤跟三个小伙伴道了别，被古宝又带回了自己的房间。
4: 古宝，什么时候才能再带我去古代玩玩呀？古代真是太棒了。
6: 想要出去玩呢，当然可以了，前提是要背诗哦。
4: 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7: 池上，唐·白居易。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十五集，被乌鸦劫持。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在岛上看到了一个神秘的城市。几天之后，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他们在斯莫兰北部的一个光秃秃的小岛上落脚歇息。在这个小岛上，尼尔斯找不到吃的东西，他四处寻找，终于在远处的森林里看到了两只松鼠。他认为松鼠肯定会为了过冬储存松果，他想向他们要一些松果。于是他让莫顿带着他飞到森林里，飞到松鼠面前。尼尔斯礼貌地问一只松鼠：
3: 你好，我叫尼尔斯，我和雁群在这座岛上休息，能向你们要一些松果吃吗？
2: 松鼠看了看尼尔斯，并没有理睬他，反而转身跑向了森林深处。尼尔斯着急地追了上去。突然，两只乌鸦飞了过来，一把抓起尼尔斯的衣领。尼尔斯还没来得及呼救，就被乌鸦带到了高空。这时，还在远处的莫顿已经听不到尼尔斯的呼救了。慌乱中，尼尔斯被带着撞到了一根树枝上，晕了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乌鸦藏在了杉树底下，旁边站着很多乌鸦。树林上方传来了雁群的呼喊声，乌鸦首领黑旋风恶狠狠地

0: 起飞。尼尔斯说，
1: 让我骑在你们背上吧，我保证不会乱来。之前我一直被你们抓着衣领，太难受了。
2: 我们才不管你好不好受呢。
0: 这时一只名叫笨笨的乌鸦走上前去，对黑旋风说，
3: 小脸，把它带回去对大家都有好处，我来背它吧。
2: 可以，但是你得保证不能让它跑了。
0: 笨笨点点头，背起尼尔斯。乌鸦们一直向西南方向飞，一直飞到一片荒漠中才停下来。黑旋风的妻子带着几百只乌鸦去迎接他们，在乌鸦们震耳欲聋的叫喊声中，笨笨低下头来，悄悄对尼尔斯说，
3: 你很勇敢，我很尊敬你，但我要警告你，一会儿他们会让你做一件事情，你最好不要做。
0: 笨笨刚说完，黑旋风就朝尼尔斯走了过来。他指着一个塞着木塞的罐子，对尼尔斯说，
2: 看见这个罐子了吗？现在你把这个罐子打开。
0: 尼尔斯躺在地上，有气无力地说，
1: 我今天太累了，实在没有力气，明天再给你们打开吧。
0: 听到尼尔斯的话，黑旋风气坏了，他飞过去猛啄尼尔斯的腿，尼尔斯赶紧向后逃跑。尼尔斯跑得很快，黑旋风怎么也追不上。过了一会儿，黑旋风追得不耐烦了，他不管不顾地朝尼尔斯俯冲过去，谁知正好撞在了一块大石头上，送了命。其他乌鸦看到黑旋风撞死了，马上向尼尔斯扑过去。笨笨打开翅膀护住尼尔斯，可是乌鸦太多了，尼尔斯无处躲藏。突然尼尔斯想起那个罐子，他跑过去用力打开了罐子，发现里面全是银币。尼尔斯把银币全都抛洒出去，乌鸦们看到银币立刻忘了报仇，都冲过去争抢银币了。笨笨趁乱把尼尔斯带了出来，对尼尔斯说，
3: 我先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明天再想办法送你回雁群。
0: 笨笨把尼尔斯带到一个农舍，然后对他说，
3: 乌鸦们在觅食的时候发现了那个罐子，可是怎么也打不开。接着一只少了一只耳朵的狐狸说，雁群里有一个小人儿能打开罐子，所以他们才找上了你。
0: 这时尼尔斯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狐狸斯密尔的诡计。笨笨把尼尔斯安顿在农舍，自己飞回乌鸦群。第二天，笨笨回到农舍，对尼尔斯说，
3: 让你久等了，今天我们选举了新头领，我被选为新头领了。
1: 太好了，真为你高兴。
0: 尼尔斯和笨笨正在高兴地聊天，突然听到窗外有脚步声。原来狐狸斯密尔一路跟着笨笨找到了农舍，他冲了进来，一口咬死了笨笨。尼尔斯急忙躲到桌子后面，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毛线团和一盒火柴。斯密尔转头朝尼尔斯扑了过去，尼尔斯急中生智，用火柴点燃了毛线团，扔向斯密尔。斯密尔被火包围了，再也顾不上尼尔斯，他发疯似的冲出了屋子。线团的火焰蔓延开来，整个房子都燃烧了起来，屋子里充满了浓烟。这时屋门被打开了，两个孩子站在门口，吃惊地

着屋里的大火。尼尔斯顺着门边跑了出去，他仔细一看，发现那两个孩子他以前见过，两个孩子也看到了他，都吓了一跳，向后退了好几步。尼尔斯看着他们惊恐的样子，猛地想起来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人儿。他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变成了小精灵，于是他扭头就跑，一直跑到了荒野上。很快他遇上了正在寻找他的莫顿和邓芬，他赶紧坐在莫顿背上离开了这里。小朋友，尼尔斯又一次从斯密尔手中死里逃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狐狸斯密尔还会紧追不舍吗？咱们下集故事再讲吧。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被抓进监狱。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在土地里种下了金币，然后他躺在旁边睡着了。他做了一个美梦，在梦中树上结出了好几千个金币，他用那些金币买了一个美丽的宫殿，在宫殿里放满了美酒、糖果、蛋糕、杏仁饼，还有奶酪夹心饼干。睡梦中的匹诺曹开心极了，忍不住笑出声来。匹诺曹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他一咕噜地爬起来，急切地四处张望，可是他什么也没有看到，根本没有树，更没有金币。他跑到种下金币的土地旁边，睁大眼睛仔细观察，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发现。正在这时，他听到了一阵

0: 声。抬头一看，发现旁边的大树上有一只胖胖的鹦鹉。鹦鹉正在埋头梳理身上稀稀拉拉的羽毛。匹诺曹生气地说：
1: 你在笑什么？
2: 我笑是因为我在梳理羽毛，把自己的嘎吱窝弄痒了。
0: 匹诺曹没有说话，他走到水沟那里，用鞋子打来一点水，重新浇在盖着金币的那片土地上。这时他又听见了笑声，这一次的笑声更大了。
1: 没教养的鹦鹉，你到底在笑什么？
2: 我笑你是傻瓜呀，什么糊涂话你都相信。
1: 你说什么？
2: 可怜的匹诺曹，你竟然相信重金币这种蠢话。如果想要挣钱，就必须有辛勤的劳动和聪明的头脑才行。
1: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2: 好吧，那我再说得更明白一些。昨天晚上在你呼呼大睡的时候，狐狸和猫来到这块地里，挖走了金币，然后像一阵风似的溜掉了。现在想追上他们，已经来不及了。
0: 听到鹦鹉的话，匹诺曹愣住了，嘴巴张得大大的。他不愿意相信鹦鹉说的话，他发疯似的跑过去，用手指挖开泥土，他不停地挖，挖出了一个很深的大坑。可是，他怎么也找不到金币。匹诺曹气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上当了。他回到傻瓜城里，到法庭找法官告状。法官是一只大猩猩，他的年纪很大，胡子花白，他戴着一副金边眼镜。奇怪的是，这副眼镜并没有玻璃镜片。匹诺曹向法官一五一十地诉说了上当受骗的经历，请求法官主持公道。法官听得十分认真。等匹诺曹讲完了，法官拿起一个铃铛摇了一下，很快法庭上出现了两条狗，他们穿着警察的制服。法官指着匹诺曹对两条狗说：
3: 这个人连重金币这种事情都相信，结果上了当，金币都被别人偷走了，真是太愚蠢了，把他抓起来，马上送到监牢里去。
0: 匹诺曹呆住了，他想提出抗议，可是狗警察直接堵住了他的嘴，把他关了起来。匹诺曹在牢里待了整整四个月。有一天早上，傻瓜城里非常热闹，到处张灯结彩，大放焰火。原来是傻瓜城里的皇帝打了胜仗，凯旋归来。为了表示庆祝，皇帝下令放掉监狱里的所有盗贼。匹诺曹听说了这个消息，赶紧对狱卒说：
1: 请放我出去吧。
0: 狱卒抓了抓脑袋，对匹诺曹说：
4: 不能放你出去，因为你不是盗贼。
1: 其实我也是一个贼。
4: 既然如此，那你完全有理由出狱。
0: 说完，狱卒恭恭敬敬地摘下帽子，对匹诺曹鞠了一躬，然后他打开牢门，让匹诺曹离开了。小朋友，可怜的匹诺曹在牢里待了四个月，终于被放出来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沉

0: 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城市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5: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6: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7: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8: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
10: 24节气之白露。漫长的暑假过去了，皮皮开学了。这天一大早，妈妈就拍着皮皮的小屁股，轻轻地喊他起床。
11: 皮皮，该起床了，太阳都晒到你的小屁股了。
10: 皮皮起床之后，洗脸、刷牙、吃饭，然后牵着妈妈的手去上学了。刚出门，皮皮就看到路边的青草上有一些小水滴，就问妈妈：
12: 妈妈，昨天晚上下雨了吗？我怎么不知道？
11: 那些是露珠啊，现在呀是白露节气，每年呢白露节气的时间点啊都在9月7号到9号，这个时候白天与晚上的温差会变得越来越大，夜晚空气中的水汽接触到地面或者是草木的时候，会迅速地凝结成细小的水滴，这些露珠晶莹剔透的，太阳光照在上面发出洁白的光芒，所以说呀被称为白露。
10: 皮皮点了点头，他把这些知识记在了心里。到了学校，皮皮和妈妈说了再见，就向班里跑去。到了放学的时候，是爸爸来接皮皮，可是皮皮呀一见到爸爸就问道：
12: 妈妈怎么没来接我呢？我还有很多关于白露节气的问题要问妈妈呢。
10: 爸爸笑着把皮皮抱了起来，对他说：
13: 有什么问题啊，你也可以问爸爸呀。
12: 那爸爸，你告诉我白露节气还有哪些现象会出现呢？
13: 你这几天

0: 有没有发现天上出现了成群结队的大雁呢？
1: 有啊，这也跟白露节气有关吗？
0: 对啊，在白露节气，由于气温降低，大雁呢就要飞去南方过冬了。俗话说，八月初一雁门开，鸿雁南飞带霜来。还有小燕子也开始启程，它们也要飞去温暖的南方度过寒冬了。不过呢，喜鹊和麻雀会一直留在本地过冬，因为它们身上有厚厚的羽毛保暖。但是呢，冬天的食物很少，所以它们也已经开始给自己准备冬天的食物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到了家之后，皮皮刚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香味，他使劲嗅了嗅，问道：
1: 妈妈，这是什么香啊？
2: 妈妈从厨房里探出头回答说：
3: 这是桂花香，现在呀，桂花开了，我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卖桂花的，就买了几束回来。桂花呢，既能观赏，还能做成桂花茶、桂花糕、桂花酒等等食物。
1: 真的吗？真的吗？
3: 对呀，我现在就给你准备桂花糕呢，一会儿啊就能吃了。你快去洗洗手，收拾一下吧。
2: 这个时候，皮皮却噔噔噔地跑到了自己的房间，翻出了妈妈送给自己的24节气卡片。他准备把自己在暑假里学到的节气知识全部都写在这张卡片上。妈妈做好饭，刚要喊皮皮来吃饭，就被爸爸拦住了。爸爸指了指皮皮的房间，妈妈一看，皮皮呀正趴在自己的书桌上，认认真真地填写自己学到的节气知识。爸爸妈妈看到这一幕，觉得欣慰极了。
4: 衰荷，白居易。白露雕花花不残，凉风吹雁夜初干。无人解爱萧条径，更让衰从一扎看。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的话，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的话话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3: 少数服从多数。咻咻！爸爸爸爸，听说巧巧花园现在开了很多漂亮的花，我们去赏花好不好？
14: 巧巧花园呐，好像很不错啊。
15: 爸爸，我想去儿童乐园。
13: 去巧巧花园比较好啦。
15: 去儿童乐园比较好。
14: 这样吧，大家用举手投票来决定。想去巧巧花园的举手。
15: 我。
14: 一二，巧巧花园有2票。好，想去儿童乐园的举手。
15: 1、2、3，
14: 儿童乐园有3票。儿童乐园的票数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去儿童乐园。
15: 耶！
16: 唐乐比，要少数服从多数，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哦。
13: 那我要找巧虎琪琪一起去。
16: 好啊。

0: 还是大家一起玩最好玩。
1: 嗯，呵呵。

0: 要记得哟，大家一起行动才安全。大家想先玩什么呢？
1: 我想玩小火车。
2: 我想要坐旋转木马。
3: 对了，之前爸爸教过我们一个好方法，我们来举手投票决定先玩什么。
4: 这真是一个好方法。
3: 想先玩小火车的举手。
1: 我
3: 一二两个人。想先玩旋转木马的举手。一二三四，四个人。想玩旋转木马的人比较多，
4: 那我们就先去玩旋转木马吧。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九集，爱丽丝的证言。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红桃国王宣布传下一个证人进来，这个证人会是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第二个证人还没有走进法庭，爱丽丝就闻到了一股呛人的胡椒味儿。顿时法庭上喷嚏声此起彼伏。爱丽丝心想，
3: 这个证人一定是公爵夫人的厨娘。
2: 果然，很快厨娘捧着胡椒盒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红桃国王说道，
4: 说说你的证词。
2: 厨娘蛮横地说道。
5: 哼，办不到。
2: 红桃国王求助地看看白兔，白兔低声说，
6: 陛下必须审问他。
2: 红桃国王无奈地说，
4: 好吧，既然一定要问，那就只好这样了。
2: 红桃国王把手交叉放在胸前，皱着眉头瞪着厨娘问道，
4: 馅饼怎么做的？
5: 大多是用胡椒做的。
2: 厨娘刚说完，背后就传出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
7: 不，馅饼是用糖浆做的。
2: 红桃王后听了尖叫起来，
8: 快把那只睡鼠给我关起来，我不想再看到它，也不想再听到它的声音。
2: 红桃王后的命令顿时让整个法庭乱成了一锅粥，大家都在想办法把睡鼠弄出去。等到法庭再次安静下来，大家各就各位，才发现厨娘已经偷偷溜走了。红桃国王凑到红桃王后耳边小声说，
4: 这个厨娘走了就走了吧，我亲爱的王后，我的头现在疼得很厉害，还是你来审问下一个证人吧。
2: 爱丽丝看到白兔手忙脚乱地翻着手中的名单，心想，
3: 看样子他们没有搜集到太多证据。
2: 可是接下来白兔爆出的证人名字让她吃惊不已，因为这个名字是爱丽丝。爱丽丝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由于她的身体又大了不少，起身时裙边带翻了陪审席，陪审员们纷纷从座位上摔到了地上。那场景让爱丽丝瞬间想起了她在一星期前不小心打翻的鱼缸。

0: 那些陪审员们像极了在地上乱蹦的金鱼。爱丽丝害怕陪审员们会像金鱼一样，不及时捡起来就会喘不过气来，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赶紧把他们放回到座位上。红桃国王命令道：
1: 休息一会儿吧，等陪审员们都坐好了，再重新开始审判。
0: 他说话的时候，狠狠地瞪了爱丽丝一眼。爱丽丝回头看了看，发现自己居然把蜥蜴倒放在了座位上。爱丽丝心里嘀咕道：
2: 其实它倒立着也没什么影响，反正在审判中也不起作用。
0: 陪审员们都坐到了座位上，重新拿起石板，把刚才发生的混乱记录了下来。那只蜥蜴因为疲惫并没有急着记录，只是出神地望着天花板。红桃国王问爱丽丝：
1: 关于这件馅饼盗窃案，你有什么线索吗？
2: 我什么也不知道。
1: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不知道。
0: 红桃国王转身对陪审员们说道：
1: 这一点很重要，快记下来。
0: 陪审员们正准备把这句话记录下来，白兔却急忙说道：
3: 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不重要。
0: 说完，他向红桃国王眨了下眼睛。红桃国王急忙改口说：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爱丽丝偷偷看了看陪审员们的记录，真的是五花八门，有的写着很重要，有的写着不重要。爱丽丝心想：
2: 这样的记录真的是白费力气呀。
0: 红桃国王低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然后抬头高声喊道：
1: 全体肃静。
0: 接着，红桃国王拿起本子读道：
1: 第42条规定，所有身高超过1英里的人都要离开法庭。
0: 大家全都盯着爱丽丝。爱丽丝辩驳道：
2: 不，我的身高没有超过1英里。
1: 你就是超过了。
0: 红桃王后也附和道：
4: 你的身高差不多都快2英里了。
2: 那个规定是你刚才才想出来的吧？我才不离开呢。
0: 红桃国王的脸一下子红了，急忙否认道：
1: 不是，它本来就是书里最老的一条规定。
2: 按你这样说的话，那它应该是第一条才对，为什么你刚才说是第42条呢？
0: 红桃国王一时不知道怎么应答，只好催促陪审员们：
1: 快裁决。
0: 白兔急忙跳起来说：
3: 等等陛下，我刚才捡到了一张纸，说不定就是证据。
0: 红桃王后好奇地问：
4: 上面写了什么？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偷馅饼的人写给别人的信。
1: 肯定是这样的，不然不合逻辑。
0: 白兔一边拆信一边说道：
3: 信封上什么也没写，里面的内容好像是一首诗。
1: 上面的字是红桃杰克的笔记吗？
3: 很奇怪，不是。
0: 红桃国王想了想说道：
1: 可能是他模仿了别人的笔记。
0: 红桃杰克对红桃国王说：
5: 陛下，我敢保证我没写过，而且后面也没有签名，没有人能证明我写过。
0: 红桃国王说：
1: 要是有名字，这事情就简单多了。看来你是故意不想让我们发现，问心无愧的人是会写上自己的名字的。
0: 人群中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他们认为国王难得说了句聪明话。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道：
4: 既然红桃杰克是小偷，那就赶紧。

0: 判决吧。
1: 爱丽丝打断红桃王后，替红桃杰克辩解道，
2: 信上写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能做出正确的裁决呢？
3: 那你就读一下吧。
1: 白兔把眼镜戴上，看了看信，说道，
4: 陛下，读哪段？
3: 从头开始读，一直读到结束。
1: 小朋友们，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到底是谁偷了馅饼？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带疤痕的苹果。居住在高原地区的乔治拥有一座苹果园，每年的收获季节，乔治便将上好的苹果装箱发往全国各地。他的苹果味道鲜美，深受顾客的青睐，每年都吸引大批买主。可是有一年突然下了一场特大的冰雹，冰雹把苹果树上的大红苹果打得遍体鳞伤。面对这些伤痕累累的苹果，乔治郁闷极了。
5: 天哪，我怎样才能把这些苹果销售出去呢？
4: 乔治忧心忡忡地走到苹果树下，他弯下腰，捡起一个被打落在地的苹果，擦了擦沾上去的泥土，咬了一口，竟意外发现被冰雹敲打后的苹果味道并没有受到影响，依然还是清甜爽口。这时乔治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乔治果断地下了命令，让他的手下集中力量，立即把苹果发运出去，同时在每个苹果箱里都附上一个简短的说明，上面写道：
5: 苹果身上的伤是高原赋予它的印记，同时也赋予了它独特的味道，滋味妙不可言。
4: 收到苹果的买主们半信半疑，尝了尝带有伤痕的苹果，发现味道确实很可口。从此人们更加青睐乔治种植的苹果，甚至还有人专门要求提供带疤痕的苹果呢。小朋友们，面对困境，很多人选择了放弃和妥协，而故事里的乔治却不甘心被逆境压垮，正是他积极动

0: 筋想办法，才挽回了苹果园的损失。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嗨，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礼仪故事叫做《喜欢抖脚的小象》。这天，狼大哥、白兔妹妹、长颈鹿姐姐和猴子弟弟带着礼物来到了小狐狸家，为他庆祝生日。小狐狸最好的朋友小象也来了。小象一进门，小狐狸就为他搬来了一把小椅子。小象一屁股坐下去，就听见啪的一声，椅子腿断了。小狐狸又拿来了家里最结实的一把椅子，小象这才小心翼翼地坐下了。午餐时间到了，小狐狸端上来了一大锅香喷喷的南瓜汤，大家围着大桌子，一边喝汤，一边聊天。正当大家聊得正高兴的时候，白兔妹妹发现自己面前的南瓜汤好像晃动了一下。随后，白兔妹妹感觉南瓜汤晃动得越来越厉害了，她担心地问，
8: 你们看，南瓜汤在晃动，是不是地震了？
7: 一听到地震，所有的小动物们都慌了起来，想要钻到桌子底下去躲起来。只有长颈鹿姐姐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四周，发现墙上的挂钟、屋顶上的吊灯都好好的挂在上面，一动也不动。她对大家说，
9: 大家不要害怕，没有发生地震，你看，是小象在抖脚呢。
7: 几个好朋友低头一看，果然，小象的脚一晃一晃的，正抖个不停呢。大家这才把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下来。看到自己不经意间的抖脚，给大家造成了这么大的困扰，小象的脸都羞红了。他不好意思地对大家说，
10: 我平时总是没有意识的就开始抖起脚了，没想到这次居然造成了这么大的麻烦，真是对不起。
7: 长颈鹿姐姐笑了笑，对小象说道，
9: 原来是这样啊，抖脚可不是个好习惯，会影响到其他人的。
10: 我知道了，长颈鹿姐姐，我以后会注意的。
7: 经过了这样的虚惊一场，大家决定接下来去游乐场，继续为小狐狸庆祝生日。故事讲完了，小朋友，你们平时有没有抖脚的坏习惯呢？要是有的话，千万要尽快改正哦。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好听的故事，故事名字是《水果塘里无水果》。小猕猴特别喜欢吃水果糖。有一天，小猕猴妈妈问他：
10: 宝宝，你知道水果糖是用什么做成的吗？
9: 小猕猴歪起小脑袋回答说：
11: 我知道，是用水果做成的。像这桃味的是用桃做成的，这苹果味的是用苹果做成的。
9: 小猕猴妈妈笑了：
10: 你的回答错了，水果糖里可没有水果哦。不信的话，妈妈带你去水果糖工厂看看吧。
9: 小猕猴和妈妈一起到了水果糖厂，果然看不见有任何水果。小猕猴十分纳闷，那水果糖明明有水果味嘛。他就问技术员大熊猫阿姨，大熊猫阿姨告诉他，
12: 水果糖在制造时加入

0: 有水果味的香精就行了。如果制造香蕉味的水果糖，就加入香蕉味的香精；制造菠萝味的水果糖，就加入菠萝味的香精。
1: 小猕猴妈妈在一旁说：
2: 宝贝，这回你明白了吧？水果糖里是没有水果的。
3: 明白了，以后再有不明白的我就问。
2: 对的，学需要问，问也是学，多学多问，渐渐就有了学问。
3: 我一定要做一个多学多问的好孩子。
1: 小朋友们，以后你们遇见不懂的事情，也要勤学多问，才能拥有更多的知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一罐银子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家人养了两个懒儿子，这俩兄弟平常不到地里干活，只喜欢在村子里闲逛，村子里的人都非常看不起他们。有一天，他们的父亲说：
10: 村民们最讨厌吃闲饭的人了，如果你们再不到田里干活，就再也没人理会你们了。
9: 听到父亲的话，他们不好意思闲在家里了，就扛着锄头跟父亲下田去了。可是他们根本不愿意出力，父亲一锄头能挖六七寸深，而他们呢，一锄头最多也就挖两三寸深，田地挖得不深，庄稼当然也长不好，他们的收成少得可怜。不久后，父亲生病了，病得很严重。他把两兄弟叫到床前来，对他们说：
10: 我活不了多久了，家里只有一个茅草房和一块田地留给你们，田地里埋着一罐银子，如果你们没钱用了，就把它挖出来吧。罐子埋得很深很深，你们要使劲儿挖才行。
9: 说完，父亲就去世了。兄弟俩办完丧事以后，就扛着锄头到田里挖银子。他们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挖得很深很深，可是却找不到银子。于是他们换了一个地方挖，结果还是没有挖到银子。哥哥叹口气说：
11: 哎，算了，可能根本就没有银子，不挖了，回家睡觉去。
9: 他们刚要走的时候，突然田地边上出现了一个老人。老人说：
12: 你们要耐心一点儿，到处挖一挖，总有一天会挖到的。
9: 兄弟俩听了，有了一些信心，这才举起锄头继续挖起来。一连挖了好多天，田地都挖遍了，可仍然没有挖到银子。而村里的人已经开始忙着播种了。这时，那位老人又出现在兄弟俩的面前，对他们说：
12: 你们已经把田地翻过了，快开始播种吧。等秋收以后再继续挖银子也不晚。
9: 兄弟俩挖不到银子，心里很难过，可是想到现在不播种，秋天就没有粮食吃了，于是只好赶紧开始播种。一天天过去，兄弟俩的禾苗长起来了，长得比别人家的高多了。兄弟俩看

着自己的稻子长得这么好，每天都笑呵呵的。村里人走过他们的田地，都要停下来观看，又惊奇又羡慕。秋收之后，金黄色的谷粒堆满了兄弟俩的茅草屋，这么多谷粒能吃好几年呢。如果换成布，至少能换100匹；如果全部卖掉，至少能卖1贯银子。兄弟俩坐

0: 勤劳的人，村子里的人也开始喜欢他们，接纳他们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Peas porridge hot, peas porridge cold, peas porridge in the pot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pot 9 days old.
3: Pizza pie hot, pizza pie cold, pizza pie in the box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box 9 days old.
2: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3: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2: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3: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2: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3: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2: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3: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4: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野天鹅》。从前有一位国王，他有11个儿子和1个女儿。后来，这位国王又娶了一位会巫术的王后。王后不喜欢国王的11位儿子，就施了魔法，把他们变成了11只天鹅。王子们变成天鹅后就飞走了。小女儿不见了自己的哥哥们，每天都在哭。王后厌恶地对她说，
6: 你的哥哥就在那座森林里，你要是想他们就去找他们吧。
1: 小女儿听了这话，就一个人出发了。女孩来到森林里，可她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她的哥哥们。她每天就在森林里找一些野果子充饥，渴了就喝露水。终于有一天，她在森林里遇到了一位老婆婆。她向老婆婆问道，
7: 婆婆，您见过我的哥哥们吗？
1: 老婆婆就指引她说，
8: 那边有一个湖泊，晚上的时候你的哥哥们就住在湖泊那里。
1: 小女孩就去湖泊那里找自己的哥哥了。她走到湖泊那里已经是晚上了，在那里她看到了自己的11位哥哥。她激动地说，
7: 哥哥们，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1: 他的大哥惊讶地说，
9: 妹妹，你怎么来这里了？
7: 王后告诉我你们在这里，我就来找你们了，我好想你们呐。
9: 就是那个王后把我们变成了野天鹅，现在我们只有晚上才能变成人，每天太阳一升起，我们就会变成天鹅。
1: 小女孩想解救自己的哥哥，可是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这时候，女孩想起了自己遇到的那个老婆婆，她连忙跑回去找她。女孩找到老婆婆后问道，
7: 尊敬的婆婆，您能告诉我我该怎么解除他们身上的法术，让他们变成人呢？
1: 老婆婆看到小女孩这么诚心，就说，
8: 这森林里有很多荨麻，你用荨麻给你的哥哥们编织11件衣服，让他们穿在身上，他们就可以变成人了。不过，这中间你不能说话，否则谁也没有办法救他们了。
1: 女孩就去寻找了很多荨麻编衣服。

0: 荨麻上长有很多的刺，女孩的双手被刺得鲜血直流，但她为了自己的哥哥一直在坚持着。有一天，另一个国家的国王路过这片森林，他一下子爱上了这个女孩，就问女孩说：
1: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0: 女孩不敢说话，她害怕自己一说话，她的哥哥们就永远没办法变成人形了。这个国王以为女孩是个哑巴，就把她带回了王宫，娶她为妻。结婚后，女孩还在坚持着编织着荨麻衣服。时间长了，王宫里的人都以为女孩是个妖怪，他们要求国王把女孩杀死。国王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到了行刑的那一天，女孩在行刑的路上仍然坚持着编织衣服，这是最后一件衣服了。到了刑场，天上突然飞下来11只白天鹅，女孩看到天鹅，马上就把自己编织好的荨麻衣服都丢到了它们身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天鹅变成了11个小伙子，他的哥哥们也都恢复了原状。女孩终于开口说话了，她看着国王说：
2: 我的哥哥们被施了魔法，他们变成了天鹅，我为了拯救他们，要给他们编织11件荨麻衣服，这期间我不能开口说话。现在魔法解除了，我可以开口说话了。亲爱的国王，您还要杀死我吗？
0: 国王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连忙把女孩解救了下来。从此，女孩和国王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的事迹也在这个国家永久地流传着。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宝贝儿，又到了该讲晚安故事的时间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燕子的春天》。春雨沙沙地下着，嫩绿的小草从土地里悄悄地钻出尖尖的小脑袋。小燕子一家从南方飞回来了。小燕子失望地对妈妈说：
2: 妈妈，这里光秃秃的，没有香香的花，没有绿绿的草，也没有南方的温暖，我不喜欢这里。
8: 燕子妈妈微笑着对小燕子说：
9: 傻孩子，别着急，春天很快就会到来的。现在我们要建造一个新家，等建好了我们温暖的家，春天就会来到这里的。妈妈告诉你，这里春天的景色比南方更美丽哦。
2: 真的吗，妈妈？那我们快点垒窝吧。
8: 于是每天清晨，小燕子都会跟着燕子妈妈飞到外面去捡拾干草和泥土，然后再用唾液认真地把它们一点一点地粘在屋檐下。过了不久，一个结实的漂亮的燕子窝就建成了。小燕子看着自己的新家问妈妈：
2: 妈妈，春天来了吗？
8: 燕子妈妈还是微笑着说：
9: 你飞到外面去找一找吧，妈妈相信你一定会找到它的。
8: 小燕子拍拍翅膀去外面寻找春天了。它一边飞一边叽叽喳喳地叫着：
2: 春天，你在哪里呀？

0: 听到小燕子叽叽喳喳的叫声，小灰熊从树洞里走出来，他伸了个懒腰，啊，自言自语道：
1: 小燕子飞回来了，我想一定是春天来了，我要赶快出来晒晒温暖的阳光了。
0: 小兔子也挎着篮子从洞穴里跑出来了，
2: 小燕子飞回来了，我要赶紧去采春天的第一朵蘑菇。
0: 阳光暖暖地照着，风儿轻轻地吹过小山坡，山花绽开了第一朵花苞，小草变得更绿了，小蘑菇偷偷地躲在草丛里，小燕子终于看见了春天的模样。
3: 原来春天是新鲜的，是勤劳的，更是开心和快乐的，我喜欢春天。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

0: 你又跑掉咯。
1: 从前有座山，
2: 甜心儿
1: 有座庙，
2: 甜心儿，
1: 从前
2: 甜心儿醒了，
3: 到我到我
2: 啥呀，
3: 到我你傻呀
2: 大王。
3: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快去水里。

0: 哪儿了？
1: 啥？
0: 你想啥呀？把强森送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Try everything.
4: 第四集，水果大餐。下课铃响了，到了吃午饭的时间，笑笑和乐乐来到食堂吃饭。他们和 Zoe 老师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Zoe 老师的饭盒里有很多水果。乐乐说，
11: 老师，你带了好多水果呀，苹果、香蕉还有草莓，哇，都是我爱吃的。
4: Zoe 老师看着馋嘴的乐乐笑着说，
16: 我带了很多，你们也吃一些吧。
11: 谢谢老师，我最喜欢吃苹果了。
16: 苹果 Apple, 苹果酸酸甜甜的，很多人都爱吃。我喜欢吃苹果，用英语表达就是 I like eating apples。
11: 我也喜欢吃苹果，不过每次吃苹果之前还得削皮儿，有点麻烦，所以我更喜欢吃香蕉，香蕉又香又甜，剥开皮儿就能吃了。
17: 我可不嫌麻烦，妈妈说了，苹果营养丰富，美容养颜。
16: 笑笑说的对， Apple 它的维生素含量比较高，常吃对身体有好处， 不过香蕉也很好吃。香蕉用英语说就是 banana。 我喜欢吃香蕉，就是 I like eating bananas。
4: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 Zoe 老师继续说，
16: 不光咱们喜欢吃水果，小动物们也喜欢吃。我现在考考你们啊，什么动物喜欢吃苹果 apple 呢？
17: 猴子喜欢吃苹果。以前我去公园的时候见过饲养员叔叔喂猴子吃苹果。
16: 是的，猴子确实喜欢吃 apple， 可是他们还有一种更爱吃的水果，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7: 我知道，我知道，是香蕉。大象也喜欢吃香蕉啊，他们吃香蕉都不用剥皮。
16: 你们说的都没错，大象和猴子都喜欢吃香蕉 banana。 我这儿还有一种水果，草莓 strawberry。 你们知道吗？什么动物喜欢吃 strawberry？
4: 这个问题似乎有些难度，笑笑和乐乐皱着眉头想了半天。突然，乐乐大声说：
11: 对了，我见过邻居家养的小兔子吃草莓，吃得满嘴通红，可好玩了。
16: 其实，小兔子和小松鼠都喜欢吃草莓strawberry， 不过他们不能吃太多，因为啊 strawberry 不是他们的主食，偶尔吃一些还行。好了，你们回答得很不错，作为奖励，这些水果都给你们吃吧。
4: 笑笑和乐乐拍手叫好，高兴地吃起了他们的水果大餐。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座位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6: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认识了三种水果，苹果 apple， 香蕉 banana， 草莓 strawberry。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 apple bananaStrawberry。 很好，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喵！
0: 百家姓故事之蒲姓篇。蒲姓源自四姓，出自远古舜帝的老师蒲一，属于以先祖名字为姓氏。在舜帝时期，18岁的蒲一就做了舜帝的老师。由于蒲一每天穿着用蒲草编织的衣服，所以被称为蒲一子。后来舜帝想把天下送给他，但是蒲一不接受，就离开舜帝隐居起来。在蒲一的后裔子孙中，就以先祖名字为姓氏，称蒲一氏，后来简化为蒲姓和一姓，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蒲姓一族中有很多出名人物，其中之一就是蒲松龄了。蒲松龄字留仙，世称聊斋先生，他创作出著名的文言文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蒲松龄劝诫县令的故事。蒲松龄72岁考中贡生以后，接到了当时刚来上任的淄州县官的请帖，邀请蒲松龄来赴宴。第二天，蒲松龄到了宴会厅一看，在座的全是县城里的财主和秀才。宴会开始后，县官命令道：
18: 衙役们，你们把那两坛状元红搬进来，让大家一醉方休。
0: 蒲松龄一看这酒，就知道这是从外地买来的名贵酒。县官站起身说：“
18: 诸位才子，本官刚刚来到这里，以后还要仰仗各位，请。”
0: 县官看大家喝得很开心，心里也很高兴，可是他看到蒲松龄只是喝了一小口，他就又倒了一杯，走到蒲松龄身边对他说：“
18: 蒲兄弟，这酒喝着怎么样？”“
8: 有些苦涩。”“
18: 这状元红是天下名酒，人人都说好，你怎么觉得苦涩呀？”“
8: 我猜这酒是有钱人送给你的吧。”“
18: 不错，这是我来上任的时候本县财主祝贺送给我的。”“
8: 大人应该知道，无功不受禄，无功受禄就是行贿，行贿的人如果没有什么求大人的，何必向您行贿呢？平日里大家都说吃人家嘴软，拿了人家手短，以后如果送酒的人吃了官司，大人您应该如何处理呢？如果包庇他，就会违法，大人也就成了赃官，所以我说这酒是苦涩的。”
0: 县官一听，一时间无话可说。后来两坛状元红都喝完了，县令又掏出钱来，命衙役

0: 买了三坛子本地的白酒，蒲松龄看到连连喝了三大碗，然后哈哈大笑着说：
1: 诸位，这酒叫清明酒，是咱们县太爷用自己的俸禄买的酒，这酒才好喝呀。
0: 酒宴散后，县官在家闭门三天，好好思考了蒲松龄话中的道理。后来这位县官为官清廉，得到当地百姓的夸赞。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卯兔。兔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四位，十二时辰中的卯时，也就是清晨的五点到七点，此时太阳还没露出来，月亮的光辉还未完全褪去。玉兔是月宫神话中唯一的动物，因此卯时和兔搭配。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说起兔子当生肖，民间倒是有一段有趣的兔牛赛跑的传说呢。相传兔子和牛是邻居，平时经常走动，牛勤劳踏实，兔子机灵能干，日子过得都不错。有一天，善于长跑的兔子在牛面前炫耀道：
3: 我是动物世界中的长跑冠军，谁也跑不过我。
2: 牛虚心地对兔子说：
4: 我跑得慢，你能教教我长跑的绝招吗？
2: 兔子骄傲地摇摇头说：
3: 我跑得那么快，靠的是天分，天分这个东西你学是学不会的。再说了，长跑的身轻体便，你这粗壮的身子恐怕是永远也跑不快的。
2: 听完兔子的话，牛的心凉了半截，暗暗下定决心想：
4: 天分虽然很重要，但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我多多练习，总有一天我也可以跑得飞快的。
2: 从此牛开始练长跑，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牛劲儿，牛终于练成一双铁脚，尾巴一翘，四蹄如风，跑个几天几夜也不知疲乏。

0: 到了玉皇大帝选生肖的日子，依照规则，谁先到就让谁当生肖。牛与兔子约定，鸡叫第一遍就起来，直奔天宫。鸡打鸣了，黄牛起床后发现兔子早就一个人跑了。兔子跑了好一阵子，回头一看，不见任何动物的影子。兔子心想，
1: 我今天起得最早，跑得又最快，就是睡上一觉起来，再接着往天宫跑，这生肖的第一名也是非我莫属。
0: 于是兔子在草地上呼呼大睡起来。牛虽然落后了，但他凭借坚韧的耐力和平时练就的铁脚，一鼓作气，当兔子还在酣睡的时候，牛已经跑到了天宫。后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兔子，睁眼一看，原来是老虎一阵风般的跑了过去。这下兔子急了，赶紧追赶，可惜慢了一步，始终还是落在了老虎的后面。由于牛的头上还蹲着一只投机取巧的小老鼠，结果兔子只排到了第四位，前三名是鼠、牛、虎。兔子虽然当上了生肖，但终究觉得脸上无光，不好意思面对牛。从天宫回来后，兔子就把家搬到了土洞里，直到现在，兔子也还是住在土洞中。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冬天下雪的时候，你们堆过雪人吗？今天花儿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雪孩子的故事。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兔妈妈和小白兔家里没有食物了，兔妈妈就对小白兔说，
6: 宝贝，你在家好好待着，妈妈出去找萝卜吃。
0: 可是小白兔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在家，非要跟着妈妈一起去。
7: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0: 兔妈妈只好说，
6: 天太冷了，路又远，妈妈给你堆个雪人陪你玩，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0: 说完，兔妈妈就在院子里堆了一个雪孩子。哇，这小雪人多漂亮啊，它有着圆圆的脑袋，胖乎乎的身子。兔妈妈还给它围上了围巾，戴上了红色的帽子，可爱极了。小白兔就在家开心地和雪孩子玩了起来。小白兔在外面和雪孩子玩累了，回到了屋子里，然后往火盆里放了许多柴火。它坐在火炉边烤起火来，烤着烤着，小白兔睡着了。这时屋外的雪孩子动了起来，他自己在外面跳起了舞。忽然，小木屋里冒出了浓烟，啊，是小木屋着火了。原来小白兔家的木柴把火盆外的干柴烤着了。
8: 快救火啊，不然小白兔会被大火烧死的。
0: 雪孩子一边大喊，一边冲到了小木屋跟前。可是火势越来越大，森林的动物们都还没赶到呢。雪孩子又着急又害怕，他看着小木屋，最后一咬牙就冲了进去，抱起了小白兔。火烧得太厉害了，雪孩子在大火中慢慢地开始融化了，可是他还是坚持着把小白兔抱出了屋外。这时森林里的动物们都赶来救火了，火很快就被扑灭了，兔妈妈也回来了。她看着已经平安无事的小白兔，激动地哭了出来。小白兔也醒了过来，她想起来是雪孩子救了她。

0: 是雪孩子呢？小白兔东瞅瞅西看看，都没有找到雪孩子。小白兔大声叫着：
1: 雪孩子，雪孩子，你在哪儿呢？
0: 兔妈妈看着小白兔说：
2: 雪孩子为了救你已经融化了，不过你看，雪孩子没有离开你，它变成了水，等太阳公公出来的时候，雪孩子就会变成水蒸气升到空中，变成一朵云。
0: 小白兔抬头看看天上，啊，雪孩子变成的云正在向小白兔招手呢。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8: 哎，你这人，
9: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0: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1: 啊！
7: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3: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3: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爱迪生是谁吗？爱迪生啊，他是一个发明家。他发明了电灯，让我们的世界晚上也变得亮堂堂的。今天小丸子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爱迪生孵小鸡的故事。爱迪生小时候好奇心特别重，老是围着他的妈妈问这问那。有一天，爱迪生家里的母鸡咕咕咕地叫个不停，还老待在窝里不出来。爱迪生好奇极了，他试着把母鸡从鸡窝里赶出来，可母鸡歪着脑袋看着爱迪生，还是一动不动地蹲着。爱迪生就跑去问妈妈：
15: 妈妈妈妈，母鸡今天为什么待在窝里一直不出来啊？我赶它都赶不动。
14: 爱迪生的妈妈说：
16: 儿子，因为母鸡在孵蛋呢。今天呢，我给鸡窝里放了十几个鸡蛋，母鸡正在鸡窝里孵小

0: 机呢。
1: 爱迪生接着问，
2: 妈妈，那母鸡就一直坐在上面吗？这样小鸡就能孵出来了吗？
0: 妈妈说，对呀，母鸡坐在鸡蛋的上面，鸡蛋就暖和了，慢慢的呢，鸡蛋里面就会长出小鸡来，这些小鸡长出小嘴儿，长出小脚，还长出嫩黄嫩黄的羽毛，等它们再长大一点，就会啄破蛋壳，从蛋壳里面出来了。
1: 听了妈妈的话后，爱迪生趁妈妈不注意，拿着几个鸡蛋跑开了。到了傍晚吃饭的时候，妈妈叫了好几遍爱迪生的名字，都没有听到回应。爱迪生去哪儿了呢？爱迪生的妈妈找啊找，一直找到了邻居家里。这时候，爱迪生正在邻居家孵蛋呢。他用稻草给自己做了一个窝，把鸡蛋放到了窝里，然后自己趴在鸡蛋上，学着母鸡的样子，正趴在上面孵小鸡呢。爱迪生的妈妈又好气又好笑，她把爱迪生拉了起来，说道：
0: 傻孩子，你是孵不出小鸡来的。
1: 爱迪生很疑惑地问，
2: 妈妈，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母鸡能孵出小鸡，我就孵不出来呢？
0: 妈妈说，这是因为孵小鸡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孵小鸡呢需要20多天的时间，第二呢是在这20多天的时间里面都要保持35度到40.5度之间的温度，而人身体的外部温度是很难达到这个温度的，所以呀，你是孵不出来小鸡的。
1: 爱迪生虽然没有孵出小鸡，但正是由于这种好奇心，爱迪生长大后成为了一个世界闻名的发明家。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你们要听的故事是织睡衣的鹦鹉鱼。在大海里，有一条活泼可爱的小海豚，它一心想到大海的深处去旅行。小海豚看见了两条鹦鹉鱼，它们一个披着绿莹莹的外衣，一个穿着黄灿灿的外套。它急忙问，
0: 鹦鹉鱼，你们愿意做我的旅伴吗？
6: 鹦鹉鱼开心地说，
7: 好啊好啊。
6: 于是小海豚和两条鹦鹉鱼开始结伴旅行。有了一天，两条鹦鹉鱼埋怨起来，
7: 我们累了，我们要睡觉了。
6: 小海豚奇怪地围着他们转了一圈说，
0: 咱们鱼要休息还不容易，只要在水中静止不动就行了，难道还要像人一样躺下来睡觉吗？
6: 绿鹦鹉鱼笑嘻嘻地说，
7: 我们可不能像你一样在外面睡，外面太危险了，我们不但要睡觉，还要穿着保护我们的睡衣睡觉呢。
0: 睡衣？睡衣在哪儿啊？
7: 我们马上就会织出睡衣来。
6: 绿鹦鹉鱼说完，吐出白色的丝，在它的腹鳍和尾鳍的帮助下，忙忙碌碌地编织起睡衣来。黄鹦鹉鱼和它一样，也开始忙着编织睡衣。小海豚呆呆地看着两条鹦鹉鱼忙个不停，不禁感叹道，
0: 原来他们织睡衣就是织茧呢。
6: 两条鹦鹉鱼一直忙了将近2个小时，终于织成了两个完整的茧。小海豚游过去轻轻碰了碰他们的茧，吃惊地说，
0: 哇，鹦鹉鱼的睡衣可真坚硬，看来在里面睡觉真的会很安全。
6: 小海豚看到两个旅伴都睡了，也停在他们旁边的水中静静地睡着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孤独的威伯，第二天是个阴沉的雨天，雨珠轻轻拍打着祖克曼太太厨房的窗子，顺着玻璃流下来，雨珠也落到正在吃草的绵羊们的背上。当绵羊们在雨中吃腻了，便慢吞吞地沿着小路回到了羊圈里。雨打乱了威伯所有的计划。今天威伯本打算出去散个步，在他的院子里掘一个新坑呢，而且他还有其他的计划。他喃喃自语地说着，
3: 6:30我要吃早餐，早餐包括脱脂奶、面包渣、粗麦粉、一小块煎饼，上面沾着蜂蜜的麦糕、土豆皮儿，还有缀着葡萄干的小布丁块，零碎的麦片。早餐大概会在7:00结束。那7:00到8:00，我要和住在我的食槽下面的耗子。
2: 昨晚睡觉时，威伯还一直想着，第二天他还要美美的吃几顿，挖一个小沟，打个盹儿，多么美好的计划呀！可是今早6:00睁开眼，却看到外面正在下雨，这真让他无法忍受。
3: 我把计划定得多么完美呀！可天却下起了雨，
2: 他忧郁地在屋里

0: 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门口往外看，雨滴撞到了他的脸上。他的院子里又冷又湿，他的食槽里几乎有一英寸厚的雨水。他不知道老鼠坦普尔曼躲到哪儿去了。
1: 你在吗，坦普尔曼？
0: 没有谁回答他。威伯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独无助。
1: 今天就像昨天一样没劲。我很年轻，我在谷仓里没有真正的朋友。雨会下一早晨，甚至整个下午，这样的坏天气风可能也不会出来。哼，他准不会出来。
0: 六点半，威伯听到石桶晃动的声音，卢伟正在外面的雨里给自己准备早饭呢。卢伟说，
2: 来吃吧，小猪。
0: 威伯动都懒得动。卢伟把饲料倒进食槽，又刮了刮桶壁才走开了。他注意到小猪好像有毛病了。威伯想要的不是食物，而是关爱。他想有一个朋友，某个能和他一起玩的人。他把这心思对在羊圈角落里静静坐着的母鹅讲了出来。
1: 你愿意来和我一起玩吗？
3: 抱歉，宝贝儿，抱歉，我正在孵我的蛋呢，它们共有八个，得时刻让它们又干又暖，因此我只好待在这儿，不能走开的。我孵蛋时不能玩，我盼着能早点孵出小鹅来。
1: 当然，我想你一定不愿孵出一群啄木鸟来。
0: 威伯又试着去问羊羔，
1: 你能来和我一起玩吗？
0: 一只羊羔说，
4: 当然不能了，首先我无法进到你的院子里，因为我还太小，跳不过这篱笆。其次，我对猪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照我看猪比啥都不是还不是。
1: 什么叫比啥都不是还不是？我不认为有什么东西会比啥都不是还不是。啥都不是已经到了顶了，那绝对是天地的顶端，世界的尽头了，怎么可能还会有比啥都不是还不是的东西呢？
4: 哎呀，吵死了，自己上一边玩去，我就是不和猪一起玩。
0: 威伯悲伤地躺下来去听雨的声音。不久，他看见老鼠坦普尔曼正在顺着一块他自称为楼梯的斜放在那里的木板往下爬。
1: 你愿意和我玩吗，坦普尔曼？
5: 玩？我都不懂这词儿是什么意思。
1: 哦，玩就是做游戏、戏耍、跑跳、找乐子。
5: 我从不愿意在这些事儿上浪费时间，我宁愿把我的时间用在吃、咬、偷、藏上面。我是一个贪吃的老鼠，不是游戏主义者。我要去吃你食槽里的早餐了，反正现在你也不想去吃。
0: 老鼠说完，便沿着墙缝爬进那条贯穿门和食槽的秘密通道里去了。这条通道能令他不用在谷仓的明处露面，也可以在威伯的猪食槽下来回自如。他在祖克曼先生的农场里挖了很多条地道，这样就可以不被发现的任意来去了。威伯看着他爬进了通道，威伯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他趴在牛粪堆里啜泣起来。傍晚，卢伟对祖克曼先生说，
2: 我想你的猪有毛病了，它没吃食儿，我准备给它喝两勺硫磺，里面和点糖水。
0: 当卢伟抓住威伯强行把药水灌到他喉咙里时，威伯还不能相信这些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儿。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忍受这可怕的孤独了。黑暗朦胧了一切，不久除了影子和绵羊咀嚼的声音，

0: 还有头顶的牛牵动链子发出的哗啦声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很微弱但听起来却使人愉快的声音。
1: 你想要一个朋友吗，威伯？我将成为你的朋友。我已经观察你好多天了，我喜欢你。
2: 可我看不见你呀，你在哪儿？你是谁？
0: 威伯说着踮起脚来寻找。
1: 我就在这儿，你先睡吧，明早你就会看到我了。
0: 这个神秘的朋友是谁呢？第二天，威伯真能如愿看到他的新朋友吗？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小鲤鱼听妈妈的话》。在寒冷的冬天，所有的东西都冻住了，就连宽阔的大河也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小鲤鱼一点儿也不喜欢冬天，这厚厚的冰块把自己困在了水底，一点意思都没有。它只希望春天快些到来。随着天气一天天的变暖和，小鲤鱼头顶的冰也渐渐地变薄了，它总是想游到水面去，看看水底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他的妈妈总是说，
9: 孩子，你还没有长大，不能游到最上面。如果有水鸟冲过来，你游得那么慢，一定来不及闪躲，会被吃掉的。
0: 小鲤鱼听到这话，心里感到很失望，但他还是乖乖地回答，
10: 好的，妈妈，我听您的话，绝对不往水面上游。
0: 又过了几天，天气变得更暖了，明亮的阳光穿过水面直接照进了水底来。小鲤鱼实在忍不住了，它悄悄地绕过妈妈，一路向上向水面游去。上面的空气新鲜极了，阳光也暖洋洋地照在身上，别提有多舒服了。小鲤鱼蹦出水面老高，看到了地面上高大的树，鲜艳的花，这景色比一天到晚阴沉沉的水底可好看多了。它欢快地游来游去，开心极了。一只水鸟站在岸边，它一眼就看见了小鲤鱼，早就准备把它当作自己的点心了。等到小鲤鱼再次游出水面，水鸟就突然冲过去，一下子衔住了小鲤鱼，飞向了空中。这时候，小鲤鱼后悔万分，他在心里叹息：
10: 完了完了，我不该不听妈妈的话，这样冒冒失失地游上水面，现在被水鸟捉住了，这下该怎么办呀？
0: 忽然，他又想起了妈妈曾经对他说的另外一句话，
9: 无论碰到什么危险，一定要使劲挣扎，千万不能放弃。
0: 小鲤鱼突然来了力气，它用尽全力一蹦，一下子从水鸟的爪子中挣脱了出来，掉回了水里。它一秒钟也不敢耽搁，快速地游回了水底，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里想着，
10: 以后一定要听妈妈的话。
0: 小朋友们，小鲤鱼的故事讲完了，你们以后会不会也像小鲤鱼一样听妈妈的话呢？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死灰复燃。韩安国是西汉汉景帝时期的御史大夫，他原先在汉景帝的弟弟梁孝王手下当差，梁孝王很器重他，后来由于受到某件事的牵连，韩安国被送进监狱等待最后的判决。狱中有一个叫田甲的看守，认为韩安国失去了权势，就经常侮辱他。韩安国十分气愤，生气地说道，
7: 你不要以为我这辈子就没有出人头地的一天，你把我看成熄灭了火焰的灰烬，难道暂时熄了火的灰烬就没有可能再燃烧起来吗？
6: 田甲嘿嘿一笑，无耻地说道，
8: 嘿嘿，如果死灰复燃，我就撒泡尿浇灭它。
6: 韩安国气得说不出话来。不久，韩安国入狱的事引起了太后的关注。原来汉景帝和弟弟梁孝王之间有矛盾，韩安国曾出面调解，帮助他们和好。太后因此觉得韩安国很有能力，亲自下令让梁王重新启用韩安国。韩安国出狱后得到了梁王的重用，看守田甲怕韩安国报复，连夜逃走了。韩安国听说田甲逃走的消息，故意对外说，
7: 田甲如果不赶快回来，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6: 田甲听说后只好回来向韩安国请罪。韩安国讽刺地说道，
7: 我现在出狱了，重新做了官，死灰复燃，你可以撒尿了。
6: 田甲吓得脸都变色了，连连磕头求饶，
8: 大人，以前都是我的错，您就放过我吧。
6: 韩安国没有再和田甲计较，非常宽容地放过了他，田甲很感激。成语死灰复燃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比喻失去势力的人重新得势，现在多用来比喻已经消失了的事物，恶势力又重新出现或活动起来，多用来形容坏人、坏事、坏思想重新冒头。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讲的故事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从前，一个王后生下了一个小公主，小公主的皮肤白得像雪一样，人们都叫她白雪公主。不久，王后去世了，国王又娶了一位非常漂亮的新王后。新王后有一面会说话的魔镜，她特别喜欢问魔镜，魔镜魔镜，谁是这世界上最漂亮的人？魔镜说，
10: 王后，您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
9: 后来白雪公主长大了，王后再问魔镜同样的问题时，魔镜回答，
10: 白雪公主比你美丽一千倍。
9: 一听这

0: 话，王后气坏了，这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比我漂亮。于是王后命令一个武士去杀掉白雪公主。这个武士把白雪公主带到了森林里，可是他不忍心杀掉白雪公主。他告诉白雪公主，
1: 王后命令我来杀掉你，可是我不忍心，你快逃走吧，我杀一头鹿回去复命。
0: 白雪公主就逃走了。她在森林里越走越害怕，突然她的眼前出现了一座小木屋。她轻轻地推开门，发现小木屋里并排放着七张小小的床，还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七块小面包和七个小杯子。她太饿了，就吃了一块面包，又喝了一杯水，然后她躺在一张小床上睡着了。这座小木屋是七个小矮人的家。天黑的时候，七个小矮人回到了小木屋，坐在桌子旁开始吃晚餐。一个小矮人说，有人把我的小面包吃了。另一个小矮人说，
2: 有人喝了我杯子里的水。
0: 一个小矮人说，
3: 有人睡在了我的小床上。
0: 七个小矮人发现小床上的白雪公主。
4: 这个漂亮的女孩子是谁呀？
3: 她睡得好香啊。
4: 这个小姑娘长得真漂亮。
0: 白雪公主被他们吵醒了，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小矮人。小矮人们非常同情白雪公主，就把她留了下来。新王后以为白雪公主已经死了，她就问魔镜，魔镜魔镜，谁是这世界上最美丽的人？魔镜回答说，
5: 森林的白雪公主比你美丽一千倍。
0: 王后听完这个回答气愤极了，她大叫，我一定要让白雪公主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坏心肠的王后想到了一个办法，她准备了一个苹果，给苹果上涂上了毒药，然后打扮成老太婆的样子来到森林里。王后找到森林里的小木屋，对白雪公主说，
6: 可爱的姑娘，买苹果吗？又红又香的大苹果，你可以先拿一个尝尝。
0: 说着，她就把那颗有毒的红苹果递给了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看到又大又红的苹果，高兴地叫起来，哇，这苹果看起来就很好吃，谢谢你老婆婆。结果白雪公主才咬了一口就倒在了地上。王后大笑，哈哈哈，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了。小矮人们回来后发现白雪公主死了，非常伤心，他们把白雪公主放到了水晶棺里。这时有一位王子从这里经过，他看到了水晶棺里的白雪公主。王子向小矮人问，
7: 她太美丽了，我父亲的王宫里有一座用白石头砌成的房子，我可以把她带到那里面去吗？
0: 小矮人们答应了王子的请求。王子让他的仆人抬起那口水晶棺，突然一个仆人跌倒了，把棺材摔到了地上，一块苹果从白雪公主的嘴里掉了出来。奇迹出现了，白雪公主醒过来了。
7: 真是太好了，你醒过来了。
0: 王子握着白雪公主的双手温柔地说，
7: 你愿意做我的王妃吗？
0: 白雪公主害羞地答应了。而王后害死白雪公主后高兴地问魔镜，魔镜魔镜，世界上最美丽的人是谁呀？魔镜回答，
5: 马上要和王子结婚的白雪公主比你漂亮一千倍。
0: 王后听完生气地打碎了魔镜，魔镜里的魔法变成了一道闪电，把王后给劈死了。而白雪公主和王子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漂亮的梅花鹿》。有一只健壮漂亮的梅花鹿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它生活得很好，无忧无虑。有一天，梅花鹿渴了，它找到一个池塘，痛快地喝起水来。
3: 哇，好清凉好甘甜的水啊！
2: 梅花鹿喝完水，站在池塘边赞美着。池水清清，像一面镜子，梅花鹿忽然发现水里自己的影子。
3: 咦，这是我吗？
2: 梅花鹿摆摆身子，看到果然是自己，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这么漂亮。他不急于离开，要好好看看自己美丽的形象。
3: 嗨，这身黄色皮衣油亮亮的，上面的斑点雪白雪白的，这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外套了。
2: 梅花鹿美滋滋地想着，又看看头上的角，更是赞不绝口。
3: 嘿，我的双脚精美别致，好像美丽的珊瑚。若是像猴子那样顶着一个毛茸茸的秃瓢，那该是多么丑陋啊！
2: 梅花鹿久久地站在那里，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着。忽然，梅花鹿看到了自己的双腿，它不禁撅起嘴，皱起了眉头。
3: 唉，这四条腿真是美中不足，弯曲曲的很难看，那雪花一样的斑点儿也少得可怜。若是它能更美丽些，那我就是森林里最美的动物了。
2: 梅花鹿开始抱怨起自己的腿来，他很扫兴，准备离开。就在这时，梅花鹿听到了脚步声，他警觉地支起耳朵，不错，是脚步声。猛回头，看见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悄悄地向自己靠拢。梅花鹿四蹄一蹬，嗖的一下窜了出去，拼命向树林跑去。梅花鹿的腿非常有力，在灌木丛中跳来跳去，凶猛的狮子根本追不上它，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就在狮子灰心丧气，不想再追的时候，梅花鹿的脚却被一束高高的树杈挂住了，怎么也挣脱不开。狮子看到，又朝梅花鹿追过去。梅花鹿吓得战战兢兢，哭着说：
3: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最不好看的腿帮了我很大的忙，但好看的双脚却连累了我，真是可悲呀。
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你讲的故事名字叫闹闹的小指头。最近小猴子闹闹对自己的手指可好奇了，他总是盯着自己的手指看，还不停地自言自语：
6: 手指可以抓东西，还可以按按钮，真有趣。
5: 有一天，闹闹一边玩一边研究自己的手指，突然他发现柜子上有一道小缝隙。闹闹觉得很奇怪， 他说，
6: 这个缝隙里面有什么呢？
5: 说完，他就把食指伸进了缝隙里，可是食指太大了，怎么都伸不进去。忙活了一阵之后，他决定用小手指试试，结果小手指一下子就伸进了柜子的缝隙里。闹闹高兴地叫了起来，
6: 哈哈，真好玩。
5: 闹闹玩了一会儿，突然想上厕所了，他不停地扭动手指，可是手指已经拔不出来了。于是他用力抽手指，但是不仅没有把手指抽出来，反而把手指弄疼了。他疼得哭了起来，
6: 哎呀，好疼啊，怎么办呢？我的手指卡住了，动也动不了了。
5: 他大声哭着，边哭边喊，
6: 妈妈，我的手指卡住了，快来救救我呀。
5: 猴妈妈听到声音，赶紧跑到闹闹的房间里。她看了看闹闹的手，对闹闹说，
7: 哎呀，你的手指怎么被卡住了？别动了，如果伤到骨头就糟糕了。
5: 妈妈按着闹闹的手，十分心急，可是她也没有办法。于是她只好打电话给森林消防大队的星星消防员，向他求助。星星消防员接到电话，赶忙带着工具来到闹闹家里。他用电锯小心地锯开柜子，闹闹的小手指终于拿出来了。闹闹低着头说，
6: 谢谢叔叔。
5: 星星消防员摸了摸闹闹的头，对他说，
8: 不客气，我以前也救过好几个像你一样的小猴子，不过以后你可要记住呀，千万别再把手指头当玩具了。
6: 我知道了叔叔，我以后一定不胡闹了。
5: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不要随意往手指上套东西，如果手指被东西卡住了，千万不能用力拉拽，要赶紧告诉爸爸妈妈，他们会寻找专业人员来帮你。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新朋友，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幼儿园里来了一位新同学，叫艾伊莎。老师让同学们围坐一圈互相介绍，汤姆的心跳得好厉害，连自己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
9: 哎呀，我都结巴了，没人能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我太丢脸了。
8: 古斯和拉米米

0: 已经跟艾伊莎玩起来了。汤姆也想跟他玩，但是他不敢过去。放学时，妈妈来接汤姆，汤姆扑进妈妈的怀里，扭头寻找艾伊莎，只见她和她爸爸走了。哦，她真漂亮。妈妈问汤姆，
1: 新同学叫什么名字？你和她玩了吗？
0: 汤姆心想，
2: 妈妈真烦人，提那么多问题。
0: 汤姆这时根本就不想说话，汤姆想找一个玩具送给艾伊莎。
2: 送我最喜欢的玩具？不行，送给他我就没有了。还是送消防车吧，我敢肯定他会多看我几眼的。
0: 上床之前，汤姆又检查了一遍书包。
2: 嗯，消防车还在书包里。
0: 妈妈说，
1: 汤姆，你翻什么呢？
2: 没翻什么。
0: 这是秘密，汤姆不想让妈妈知道。今天汤姆是第一个起床的，不用妈妈帮他，他自己穿衣服。爸爸说，
3: 你真的长大了。
0: 吃早饭时，汤姆吃得比谁都快，他很着急，他要快点看到艾伊莎。终于到了幼儿园，跟妈妈说完再见，突然他看见艾伊莎了，他的心又砰砰地跳了起来。他慢慢走近艾伊莎，小声地说，
2: 你知道吗？我要把我心爱的消防车永远地送给你。
0: 艾伊莎抬起头对汤姆说，
4: 我不喜欢汽车。
0: 说完他跑开了，去找拉米米玩了，只剩下汤姆和他的消防车。汤姆快要哭出来了。这时马瑟跑过来对汤姆说，
2: 多漂亮的消防车啊，咱们一起玩弹球吧。
0: 他们俩玩得可开心了。一会儿本、丹尼和阿兰也过来一起玩弹球，拉米米和艾伊莎也跑过来看他们做游戏。马瑟说，
2: 这里不许女孩来，走开。
0: 汤姆假装没有看见他们。哇哦，不一会儿汤姆赢了四个弹球，有一个是红色的，闪闪发光。马瑟不喜欢拉米米和艾伊莎，用力推他们，他们尖叫着跑开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回来了，还抢走了一辆汽车和一个弹球。马瑟气坏了，追上去要打他们，他们拔腿就跑。突然艾伊莎脚下被绊了一下，摔倒了。汤姆赶紧跑过去扶她，她哭了。汤姆翻了半天口袋，找出手绢递给艾伊莎。艾伊莎一边擦眼泪一边感激地看着汤姆。汤姆问她，
5: 疼吗？
4: 膝盖有点疼。
5: 你要弹球吗？
0: 汤姆把最漂亮的弹球送给了他。艾伊莎太高兴了，对汤姆说，
4: 谢谢你汤姆。
0: 汤姆高兴极了。从此汤姆和艾伊莎成了最好的朋友。星期天艾伊莎来汤姆家玩，汤姆把收集的所有汽车都拿出来给他看。他们俩还和妈妈一起做薄饼，妈妈说汤姆长大了。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9: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10: 二十四节气之秋分。秋分节气正是秋收的时候，又恰逢中秋节，爸爸呢

0: 就带着皮皮回了老家，帮助爷爷一起干活。辛苦忙活了一上午，爷爷和爸爸都顾不上回家吃饭，皮皮就把奶奶做好的午饭送到了打谷场上。皮皮蹲在路边，看到爷爷和爸爸吃饭，好奇地问：
1: 爷爷，为什么秋分一到，农作物就要收获了呢？
2: 秋分的时间点在9月22号到24号之间。秋分呢，意味着秋季已经过去一半了。秋分的时候，太阳直射到赤道上，这一天的白天和黑夜是一样长的。到了秋分，气温下降越来越快了，地面热量已经满足不了农作物的生长需求了，所以那些成熟的庄稼都要收割了。农谚说，秋分无生田，不熟也得割。
0: 皮皮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这个时候，爷爷和爸爸的饭也吃完了，爷爷呢就对皮皮说，
2: 你快回去吧，晚上的时候咱们一起过中秋节。我们回去的时候啊，会带一些这个时节成熟的石榴、葡萄、柿子和梨。现在的水果很新鲜，而且啊，营养丰富，对身体很有好处的。晚上咱们赏月的时候一起吃。
0: 到了傍晚，忙活了一天的爷爷和爸爸回来了。一家人围在院子里的大圆桌前，一起庆祝中秋节。皮皮问：
1: 中秋节的月亮总是这么圆吗？
0: 爷爷告诉皮皮：
2: 中秋节呀，来自古代秋分祭月的传统，但并不是每年的秋分都会有圆月亮。所以人们就把中秋节的时间定在了农历8月15，因为这一天的月亮总是圆圆的。中秋节也叫做团圆节，到了这一天，全家聚在一起，桌上摆满各种刚成熟的新鲜水果，还有不同口味的月饼。圆圆的月饼像天上圆圆的月亮，大家一起聊天、赏月、吃月饼。
0: 这个时候，院子外面传来了一阵小孩嘻嘻哈哈的打闹声，皮皮坐不住了，连忙窜到门外。皮皮看到，在皎洁的月光下，自己的小伙伴们凑在一起玩舞禽戏的游戏。只见有的人摆一个奇怪的动作，让另一个人猜想是什么动物，大家玩得可开心了。奶奶走了过来，摸着皮皮的脑袋说：
3: 这舞禽戏是东汉名医华佗模仿老虎、鹿、熊、猿猴和鸟五种动物的动作创造的养生方法。经常玩舞禽戏的游戏，可以让人的身体变得轻便健康。你要是想玩，去找他们一起玩吧。
0: 皮皮一听奶奶的话，开心地向伙伴们跑了过去，和他们一起玩起了游戏。
4: 水夜游喜无云，桂树婆娑影。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一个狼和七只小羊的故事。从前有只老山羊，它生了七只小山羊。有一天，它要到森林里去取食物，便把七个孩子全都叫了过来，对他们说：
2: 亲爱的孩子们，我要到森林里去一下，你们一定要提防狼。要是让狼进屋，它会把你们全部吃掉的。狼常常把自己化妆成别的样子，但是你们只要一听到它那沙哑的声音，看到它那黑黑的爪子，就能认出它来。
1: 小山羊们说：
3: 妈妈，我们会当心的，你去吧，不用担心。
1: 老山羊咩咩地叫了几声，便放心地去了。没过多久，有人敲门，并且大声地说：
4: 开门呐，我的好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了，还给你们带来礼物。
1: 可是小山羊们听到沙哑的声音，立刻知道是狼来了。
3: 我们不开门，你不是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妈妈说话时声音又软又好听，而你的声音非常沙哑，你是狼。
1: 于是狼跑到杂货商那里买了一大块白垩土吃了下去，结果嗓子变细了。然后他又回来敲山羊家的门，喊道：
4: 开门呐，我的好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了。
1: 可是狼把他的黑爪子搭在了窗户上，

0: 小山羊们看到黑爪子便一起叫道，
1: 我们不开门，我们的妈妈没有你这样的黑爪子，你是狼。
0: 于是狼跑到磨坊，用面粉把自己的爪子染成了白色。狼又一次跑到了山羊家，一边敲门一边说，
2: 开门呐，孩子们，你们的好妈妈回来了。
1: 你先把脚给我们看看，好让我们知道你是不是我们的妈妈。
0: 狼把爪子伸进窗户，小山羊们看到爪子是白的，便相信他说的是真话，打开了屋门。然而进来的是狼，小山羊们吓坏了，一个个都想躲起来。狼把他们一个个都找了出来，毫不客气地把他们全都吞进了肚子。只有躲在中河里的那只最小的山羊没有被狼发现。狼吃饱了之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山羊家，来到绿草地上的一棵大树下，躺下身子开始呼呼大睡起来。没过多久，老山羊从森林里回来了，他都看到了些什么呀？屋门敞开着，桌子、椅子和凳子倒在地上，洗脸盆摔成了碎片，他的小山羊们都不见了。他一个个地叫着他们的名字，可是没有一个出来答应他。最后，当他叫到最小的山羊的名字时，一个细细的声音喊叫道，
3: 妈妈，我在座钟里。
0: 老山羊把他抱了出来。
3: 妈妈，妈妈，刚才狼来了，把哥哥姐姐们都吃掉了。
0: 老山羊最后伤心地哭着走了出去，最小的山羊也跟着跑了出去。当他们来到草地上时，狼还躺在大树下睡觉。老山羊看到狼那鼓得老高的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动个不停。
4: 天哪，我那些被他吞进肚子里的可怜孩子，难道他们还活着吗？
0: 于是最小的山羊跑回家，拿来了剪刀和针线。老山羊剪开狼的肚子，将六只小羊一一地救了出来，全部都活着。因为那贪婪的狼是把它们整个吞下去的。老山羊又吩咐孩子们搬来些大石头，趁狼还在熟睡时，用石头填满了它的肚子，并用针线将它的肚皮缝好。狼睡醒了之后，因为肚子里装满了石头，觉得十分口渴，就想到河边去喝水。俯下身子喝水的时候，沉重的石头把它坠下了河，狼就这样被淹死了。老山羊和小羊们围在河边，兴奋地手舞足蹈。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8: 小麻烦。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牧师接受了温迪克成为家人。今天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看见父亲同意接受温迪克，他高兴极了，他马上动手给温迪克梳洗。他用浇花的水管和洗发水给温迪克洗了澡。整个洗澡的过程中，温迪克一动不动地站着，尾巴也不摇了，也不咧嘴笑了，看得出来他并不喜欢洗澡。洗好擦干后，欧宝用梳子给他梳毛。这时温迪克终于高兴起来，他的背摆来摆去，好像很舒服的样子。欧宝一边梳毛一边对温迪克说，
9: 你没有家人，我没有妈妈，只有爸爸。好吧，其实我有妈妈，但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我三岁的时候她就离开了，我对她一点印象也没有。我敢打赌你一定也不记得你妈妈了吧，所以我们是一样的。
8: 温迪克目不转睛地看着欧宝，

0: 好像终于有人了解了他的遭遇似的。欧宝继续往下说，
1: 因为我才搬到这里不久，现在我连朋友都没有。自从搬到这里，我就非常想妈妈，爸爸肯定也和我一样，可是他从来不跟我谈论妈妈。我很想多知道一些关于妈妈的事，可是我又不敢问爸爸，我怕他会生气。
0: 听到这里，温迪克认真地看着欧宝，好像有什么话要跟他说似的。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直接去问爸爸？让我想一想吧。
0: 梳理完之后，温迪克看起来顺眼多了，虽然他身上还是东秃一块西秃一块的，可是有毛的地方已经显得非常柔顺干净了。欧宝带着温迪克走进客厅，对牧师爸爸说，
1: 爸爸，我想让你看看崭新的温迪克。
0: 牧师放下铅笔，抬起头来，他看了看温迪克，高兴地说，
2: 哇，现在你看起来挺帅的嘛。
0: 欧宝鼓起勇气对牧师说，
1: 爸爸，我跟温迪克谈过了，他也同意我的意见，我现在已经10岁了，你应该告诉我10件有关妈妈的事情。
0: 听到这里，牧师突然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温迪克也抬头看着牧师，用他的鼻子轻轻推了他一下。牧师叹了一口气，对温迪克说，
2: 哎，我早该猜到你是个小麻烦。
0: 然后牧师对欧宝说，
2: 好吧，欧宝，让我告诉你10件有关你妈妈的事情。
0: 牧师和欧宝坐在沙发椅上，温迪克挤在他们中间坐好。牧师对欧宝说，
2: 第一件事，你妈妈很幽默，她总是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第二件事，她的头发是美丽的红色，脸上有雀斑。
1: 就像我一样吗？
2: 对，就像你一样。第三，她喜欢种花，在这方面她很有天赋，她种的花总是长得特别好。
0: 牧师刚说到这里，温迪克突然开始咬自己的脚趾，欧宝拍拍他的头，叫他不要咬。牧师接着说，
2: 第四，他跑得很快，如果你跟他赛跑，绝对不能让他先跑，不然他就赢定了。
1: 我也跑得很快呀，以前我和莱恩赛跑总能跑赢他。
0: 牧师点了点头，继续说，
2: 第五，他不会煮饭，能把任何东西都烧焦，连水都会烧干。第六，他喜欢听故事，他可以坐着听一整天的故事，听到有趣的故事常常笑得前仰后合。
1: 妈妈真有趣。那第七件事是什么？
2: 他对星座非常了解，天上的每一颗星星他都可以叫出名字，也能指出他们所在的位置。
0: 说到这里，牧师沉默了一会儿，他闭着眼睛说，
2: 第八件事，他讨厌当牧师的太太，他无法忍受教会里的太太们对他的不满，那些人一会儿批评他穿的衣服不好看，一会儿又说他不会煮饭。他说他好像是一条放在显微镜下的小虫，任别人评论。
0: 听到这里，温迪克挤到牧师身边，把鼻子放在了牧师的大腿上，认真地看着牧师。牧师摸了摸温迪克的头，叹了一口气，继续说，
2: 第九，他喜欢喝酒，我和他常常为此吵架。最后一件事，你妈妈很爱你，她非常爱你，
1: 可是她却离开了我。
2: 是啊，她带着行李走了，一件东西也没有留下。
0: 听到这里，欧宝从沙发上站起来，带着温迪克离开了书房，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间。他把这10件事写在了纸上，这样他就不会忘记了。写完之后，欧宝对温迪克说，
1: 我要牢牢记住这10件事，这样如果妈妈回来的话，我就可以很快认出她来了，然后我要把她抱得紧紧的，再也不让她离开我。
0: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公正的法官。从前有一个国王，他经常听人们议论说，在国内的一个城市里住着一位法官，他非常聪明，总能分辨出谁对谁错，没有人可以欺骗他。国王很想确认这个法官是不是真的有那么聪明，于是便换上商人的服装，骑上马，来到这位法官所在的城市。在城门口，有一位乞丐来到国王面前祈求施舍，国王给了他一些金币后准备离开，没想到乞丐却一直紧紧拉着国王不放手。国王问，
8: 你想要什么呢？我已经给过你钱了。
7: 乞丐装作可怜地说道，
9: 你确实给过我了，可是你看我的腿脚不方便，你能不能让我也骑上你的马，把我送到城市的广场？
7: 国王好心答应了，让乞丐骑上马。把乞丐送到广场后，国王下了马，可乞丐却不肯下来。国王问道，
8: 已经到了，你为什么还不下来呢？
7: 乞丐却说，
9: 这马是我的，你不给我，我们就去打官司。
7: 国王和乞丐去了法庭，见到了法官。国王便对法官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乞丐忍不住插嘴道，
9: 法官大人，这个人在欺骗您，他刚刚一直在地上坐着，当他看到我经过时，便求我带他一程。我们来到目的地后，他却不肯离开了，还宣称这匹马是他的，这才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7: 法官想了一下，便说，
10: 你们把马留下，明天再来吧。
7: 第二天清晨，人们纷纷围到法庭边，想听听法官到底是怎么判决的。法官让国王和乞丐分别从20匹马中指认出昨天的那匹马，结果国王和乞丐都认出来了。这个时候，法官下令道，
10: 来人呐，把这个乞丐拖出去打50大板，这匹马不是他的。
7: 国王和围观的人们都很疑惑，明明两个人都认出那匹马了，为什么法官判定乞丐撒谎了呢？国王忍不住问道，
8: 你怎么知道马是我的？
7: 法官笑了笑，对国王说道，
10: 是的，你们都认出了那匹马，不同的是，当你靠近马的时候，马很激动，它伸长脖子也想靠近你，但当乞丐靠近那匹马的时候，马表现得非常不耐烦，所以你才是那匹马的主人。
7: 国王听了之后忍不住夸赞道，
8: 你真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法官，人民有你真是有福了。
7: 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法官之所以能够准确地判定案件，是因为他有敏锐的洞察能力，而这样的洞察力源于观察注重细节的思维习惯，所以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前提。当遇到麻烦难题时，不要慌乱，要善于观察细节，条理分析，这样就能逐渐发现真相，难题自然就能解决。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11: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孙悟空迷路。这一天天气炎热，唐僧师徒四人走在往西天取经的路上，火辣辣的太阳晒得人受不了，唐僧热得快中暑了。沙和尚打听到附近有个灵妙宝洞，洞里非常凉爽，沙和尚就对悟空和八戒说，
12: 你们分头去找点瓜果来，我陪师父去找灵妙宝洞休息一下，我们在洞里等你们。
7: 沙和尚问了山上打柴的樵夫，不一会儿就找到了灵妙宝洞的洞口，他们进洞休息了。过了一会儿，八戒找来瓜果，也从采药的老农那里问清了路，找到了灵妙宝洞。师徒三人等啊等啊等，等了好久好久，也不见孙悟空回来。唐僧有点着急，便带着两个徒儿出洞看个究竟。猪八戒一出洞口，就看见孙悟空正在天上乱翻跟头，东张西望。八戒连忙高呼，
12: 猴哥，猴哥，我们在这儿呢。
7: 悟空连忙翻了一个跟头下来，站立在师父面前。唐僧问，徒儿怎么这时才来？悟空不好意思地说自己迷路了。八戒问他为什么不问问樵夫和老农。悟空说，
13: 我想我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还找不到路吗？可翻了8864个跟头还没有找到洞。
7: 八戒摇摇头说，
12: 猴哥真傻，你不知道有这样一句话吗？路就在嘴上，问问别人就知道了。
7: 唐僧点头说，是啊，傻找有什么用，这一次还是八戒聪明。悟空羞得直搔头，八戒乐得哈哈大笑。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1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善于游泳的大胃王。在一片蓝蓝的大海里，生活着一条金枪鱼。清晨，大海里的波涛温柔又平静，轻柔地呼唤着动物们起床。黄昏，温顺的浪涛变得活泼起来，席卷起一阵阵水花，和鱼儿们快乐地打水仗。这么美丽的地方，金枪鱼当然喜欢了。它在这里不知道生活了多少年，所有的鱼儿都亲切地叫它金枪鱼爷爷。金枪鱼爷爷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他的身体却很好。他还有两个特长，一是胃口特别大，二是游泳技术特别好。这一天，一只刚出生不久的长须鲸和金枪鱼相遇了。长须鲸礼貌地打招呼，
14: 金枪鱼爷爷早上好。
8: 金枪鱼笑呵呵地回答，
15: 呵呵，小家伙早上好啊。
8: 打完招呼，长须鲸看着金枪鱼不停游动的身体，疑惑地问，
14: 金枪鱼爷爷， 您和我说话的时候，身体为什么一直游动呢？您是有什么急事儿要去办吗？
8: 金枪鱼摇了摇头，笑着说：

0: 孩子，不是的，我们金枪鱼一辈子都在不停地游泳，因为我们需要让新鲜的水流流过鳃部来帮助我们呼吸。如果停止游泳，我们就会因为缺氧而死掉的。
1: 金枪鱼的话把长须鲸吓了一跳。
2: 啊，这么严重呀？金枪鱼爷爷，那您睡觉的时候怎么办呀？也要一直游动吗？
1: 金枪鱼点了点头，说：
0: 是啊，不过在睡觉的时候，我们游动的速度会变得慢下来，这样我们的身体也能够得到适当的休息。
1: 长须鲸想了想，又问：
2: 金枪鱼爷爷，您这样一直不停地游动，一定很消耗体力吧？
1: 金枪鱼听了之后，大声笑了起来。
0: 那是当然了，所以为了补充体力，我需要不停地吃东西。我可是名副其实的大胃王呀。
1: 长须鲸羡慕地说：
2: 金枪鱼爷爷，您可真是太厉害了，我可以跟您学习游泳吗？我也想和您一样，游得又快又好。
1: 就这样，长须鲸每天跟着金枪鱼学游泳，海里的动物们经常能看到两个身影飞速闪过，那是金枪鱼和长须鲸正在比赛谁游得快呢。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金枪鱼爷爷需要不停地游动，才能够获得充足的氧气。但是因为不停地游动，他的体力消耗很大，所以金枪鱼爷爷要不停地进食，来保证充足的体力才行。他可是大海中名副其实的擅长游泳的大胃王呢。小朋友们可一定要记住哦。
3: Open them, shut them, give a little clap.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put them in your lap.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right up to your chin. Open up your little mouth, but do not put them in.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give a little clap.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put them in your lap.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right up to your cheek. Cover up your little eyes and through your fingers peek.
4: Happy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 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8: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2: Window cleaner.
1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救了稻草人，稻草人决定和多罗西一道去翡翠城寻找奥芝的帮助。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三集，穿过森林的路。稻草人带着多罗西在漆黑的树林里一路前行。几个小时后，道路变得非常崎岖，黄砖路上还有不少的空洞。这小狗托托，它就从空洞上跳过去，而多罗西则绕过这个黑洞。可是，稻草人他没有脑子啊，只好笔直地向前冲，所以他经常摔倒。而这个时候，多罗西就会把稻草人提起来，让他站直了。这样他就能赶上多罗西的步子。遇到这样的情况，稻草人倒不沮丧，他反而是对自己的不幸遭遇一笑了之。越往前走，他们看到的田野就越荒凉寂静了。中午时分，他们坐在河边的小路上休息。多罗西开了一个篮子，拿出了一些面包来。他给稻草人递去了一片面包，但是稻草人谢绝了。稻草人解释道：
17: 我永远都不会感到饥饿，这对于我来讲是一件好事，因为我的嘴巴是画上去的。如果我割开一道口子吃东西，那么填塞在里面的稻草就会冒出来，我的头也会变形的。
16: 多罗西立刻就明白了，他讲的一切都是真的。当他吃完午餐，稻草人恳求道：
17: 给我讲讲你的事情吧，你是从什么地方来到这儿的？
16: 于是多罗西就讲起了堪萨斯四周灰蒙蒙的景色，以及龙卷风是如何将它刮到这个奇异的地方来的。稻草人则全神贯注地听着，并疑惑地问道：
17: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情愿离开这么美丽的地方，而要回到那个灰暗又干燥的堪萨斯呢？
18: 你提出这个问题，证明你是真的没有脑子。家乡无论怎样凄凉，对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人来说，都是最好的地方。
16: 稻草人不由得叹了口气。
17: 我当然无法理解，如果你们的脑袋里也填满了稻草，就像我这样，你们可能都会争先恐后的搬到美丽的地方去住，那堪萨斯就会没有人烟了。你们都有脑子，这真是堪萨斯的福气。
16: 多罗西问，
18: 你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吗？
16: 稻草人难过地看了他一眼，说，
17: 我的生命如此短促，实在没有什么故事好讲的。我是前天才被一个农夫做成的，在那以前，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无所知。我不愿意一个人留在那，我的运气不错，遇见了你。从你的话中我确信，只要我们能够到达翡翠城，那位伟大的奥芝一定会送给我一个脑子。
16: 多罗西点头说道，
18: 我希望能够这样。
17: 是啊，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18: 好了，我们上路吧。
16: 说完，多罗西就把手中的篮子递给了稻草人。这时道路两旁已没有了护栏，地面高低不平，也没有耕种过的痕迹。将近黄昏时，他们走进了一片大森林，茂密的树叶隔绝了阳光。稻草人说，
17: 如果沿着这条路能走进树林，那么沿着这条路就一定能够走出树林。如果翡翠城在路的那一端，那我们就一定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16: 多罗西回应说，
18: 那是谁都知道的。
17: 当然，我只知道这些如果要用脑子去想，我就说不出来了。
16: 一个小时以后，阳光完全消失了，他们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多罗西看不见任何东西，可是小狗托托却看得见。稻草人宣称他也能看见，就像在大白天一样。于是多罗西就拉着稻草人的手勉强前行。他嘱咐稻草人道，
18: 如果你看见了一栋房子或者其他什么能让我们过夜的地方，你要告诉我，因为在黑暗中走路是非常不舒服的。
16: 不一会儿，稻草人停下了脚步，他告诉多罗西，
17: 在我们的右手边，我看见了一幢用木头和树枝盖的小茅舍，我们要进去吗？
16: 多罗西回答道，
18: 好的，我都要累死了。
16: 于是稻草人带领多罗西穿过树林，一直来到了那座小茅舍旁。多罗西走了进去，在角落里他找到了一张铺着干树叶的床，他立刻躺下睡着了。小狗托托也躺在了他的身边。稻草人是永远不会疲倦的，他默然地站在另一个角落里，耐心地等待着天亮。小朋友们，多罗西和稻草人在去翡翠城的道路上要穿过一个树林，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12: 胜日寻芳泗水边，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古宝，朱熹介绍春日，把景色写得可真美呀！
14: 哦，那你说说美在哪里呀？
12: 当然是对春天泗水这个地方的描写啦。爷爷可是告

0: 告诉过我了。这首诗是说，朱熹在春光明媚的日子到泗水边去游玩，看到无边无际的风景，顿时感觉焕然一新，而且随便哪里都能感觉到东风的吹拂，满眼的万紫千红都是春天的象征。古宝，我说的对吗？
1: 对对对，彤彤，这字面意思你是说对了，可是这首诗是一首哲理诗呀，你读懂里面的意思了吗？
0: 哲理诗？古宝，不对呀，这首诗明明写的都是泗水的春景，哪有什么哲理呀？
1: 问题就是在于这首诗写的是泗水春景，在朱熹生活的时代，泗水可是被金人占据着的，他根本去不了泗水游春。
0: 啊，那朱熹这么写不是骗人了吗？
1: 倒也不是骗人，朱熹啊，作为宋代著名的教育家，他是要通过这首诗讲道理呢。你要是愿意，我带你去见见他好了，你的疑问他一定乐于回答呢。
2: 彤彤听了古宝的话，用力地点了点头，开心地回答道：
0: 愿意愿意，我又能跟你去古代玩了，哈哈，真棒。
2: 彤彤的态度让古宝非常满意，只见古宝略施法术，一瞬间就将彤彤带到了南宋时期的一个小庭院里。这个庭院可真美呀，在春意盎然的日子里，庭院内花团锦簇，白色红色的花丛将其点缀得格外雅致，脚下的草坪踩上去软软的，散发着独属于春天的泥土芬芳，令人心旷神怡。彤彤贪婪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体会着春日的气息。
0: 古宝，这个庭院可真漂亮，可是我们不是来找朱熹的吗？他人在哪里呢？
2: 这时古宝指着前方的凉亭对彤彤说道：
1: 你呀，光顾着欣赏春天的美景了，那朱熹不就在前面亭子里坐着吗？
2: 彤彤顺着古宝所指的方向看去，顿时就看到在凉亭的边上有一老一少两个人，年纪大的身穿淡紫色的衣服，面对凉亭前的池塘，一只手拿书，一只手抚摸着自己的胡子，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认真研读着手中的书籍。而那个小少年则身穿淡绿色的布衣，手中拿着一方古琴，安静地站在老人的身旁。看到这里，彤彤心里大概有数了，他迈开步子径直走到了这一老一少身旁，刚准备开口说话，就被老人身边的少年伸手拦了下来。
3: 嘘，我家先生正在看书，请你不要打扰。
4: 可是我有问题想和朱熹先生探讨啊。
3: 不管什么问题，反正先生交代了，在他看书期间不想被人打扰。我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我家先生不接待，请你回吧。
2: 书童的话让彤彤生气极了，他愤怒地说道：
0: 你哼，我是来找朱熹先生的，跟你这个小小书童有什么关系？你快让开，我要跟先生直接说。
2: 听了彤彤的话，书童无奈地耸了耸肩，他放下了自己的手臂，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彤彤看到书童让开了，骄傲地哼了一声，走到了朱熹的身边，行了个礼，说道：
0: 朱熹先生，我是彤彤，今天来找你是有问题想要请教。
2: 可是朱熹却像是没有听到一样，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手上的书籍，忽视了彤彤的话。彤彤疑惑地看了看朱熹，提高了嗓门把话重复了一遍：
0: 朱熹先生，我是彤彤，今天来找你是有问题想请教。
2: 但是朱熹没有理会彤彤， 依然全心全意地沉浸在书的海洋里，似乎外部的一切都跟他没有关系一样。这下彤彤可犯难了，怎么才能让朱熹理自己呢？就在彤彤思考怎么办的时候，书童却嘲笑彤彤说道：
3: 我都告诉你了，我家先生在看书，你就是不听。先生每次看书的时候都会对一切事不予理会，哪怕是天塌下来，只要他没看尽兴就不会理会。你啊，还是少费心思了，安静等着吧，等先生看够了自然会理你的。
2: 书童的话让彤彤感到有点郁闷，安静等着倒是没什么，可是这朱熹什么时候才能看尽兴啊？彤彤跟古堡穿越古代可是有时间限制的，总不能这样无休止地等下去啊。不行，必须想办法了，不然这一趟来的就太吃亏了。于是彤彤坐到朱熹旁边的草地上，一双大眼睛不停地眨巴着，不断思考着对策。突然彤彤眼前一亮，猛地从草地上站了起来，大声吟诵道：
0: 胜日寻芳泗水边，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先生，这首诗你还有印象吗？
2: 嘿，你还别说，这招还真管用。听完彤彤的吟诵，朱熹终于把眼睛从书本上移开了，并看向了彤彤。
5: 当然记得，这是我做的诗，怎么会不记得呢？哈哈哈，孩子，你说有问题想问我，不妨说说看吧。
0: 太好了，朱熹先生，其实我想问的就是这首诗。这首《春日》明明通篇都是写你去泗水这个地方春游看到的景色，可是据我所知，你是不可能到过泗水的呀。因为
5: 泗水被金人所占，你是这个意思对吧？
0: 对，但是我不明白，你明明没去过，可为什么要写呢？这不是骗人吗？
5: 哈哈哈，没想到你这娃娃对这首诗还认真思考了。不过我并没有骗人，春日这首诗明面上是写景，可实际上我是在赞颂孔子啊。
2: 朱熹给出的答案让彤彤有点摸不着头脑，他一脸疑惑地看着朱熹，向他问道：
0: 赞颂孔子，这通篇的写景跟孔子有什么关系呢？
5: 呵呵呵，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泗水呀，曾经是孔子讲学传道的地方。在诗中，我用第一句中的泗水暗喻孔门，而寻芳则暗喻求圣人之道。第三句中的东风是暗喻孔子的教化。最后一句万紫千红总是春里的春这个字，其实是暗喻孔子所倡导的仁德呢。我这通篇都是在赞颂孔子这个伟大的教育家呀。
0: 原来如此，朱熹先生，还好我来找你了，要不然我自己想一辈子都想不到这层含义呢。你把哲理融在美丽的春景中，不露一点说理的痕迹，但是却不断暗喻，可真是别具匠心呐、啊！朱熹先生，在我看来，你可真是厉害呢！
5: 哈哈哈哈哈！你这嘴巴可真甜。不过朱某可称不上厉害，相比孔圣人，就算说我是一个。

0: 能力，而仁德的心则能正确引导你的能力。我这么说，你可明白？
1: 明白，明白。仁德的心可以正确引导能力的发挥，但是不仁德的心也会把能力发挥到坏的地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我还是明白的。
0: 哈哈哈哈，好，好，你年纪轻轻就能有如此见地，甚是不错。这首春日，还望你牢记于心，树立一颗仁德之心呐、啊！哈哈哈哈！
1: 春日，宋·朱熹。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2: 春日，宋·朱熹。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3: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4: 我们的节日之春节。暮景斜芳甸，年华立起功。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接复疏梅素，盘花卷竹红。共欢新故岁，迎送忆消钟。今天就要过春节了，明明一大早就被外边的鞭炮声叫醒了，他赶紧起床，换上了妈妈给他买的新衣服，在镜子前照了又照，感觉自己神气极了。妈妈做好了早餐，对明明说：
5: 明明，快来吃早饭了，吃完我们还要去爷爷奶奶家给爷爷奶奶拜年呢。
4: 明明听话地坐在餐桌前，一边吃着丰盛的早餐，一边对妈妈说：
1: 妈妈，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我的小宝贝，新的一年你也要做一个乖孩子啊。
4: 这时爸爸也来吃饭了，他问明明：
6: 明明，你喜欢过春节吗？
4: 明明点了点头，开心地说：
1: 当然喜欢了，春节不仅会放假，还有压岁钱收，而且每年春节爷爷都会带我去集市上逛庙会呢。
6: 既然你这么喜欢春节，那么我考一考你，你知道春节的来历吗？
1: 当然知道啦，老师上课讲过呢。在很久以前的一天，有一个叫舜的人成为了天子，于是他带着部下祭拜天地。从那以后，人们就把这一天当作新一年的开始，也就是现在的春节了。
4: 爸爸满意地点了点头，赞许地摸了摸明明的头。就这样，明明一家吃完了早饭，开车来到了爷爷奶奶家。明明一进门就赶紧跑去向爷爷奶奶拜年：
1: 爷爷奶奶，新年快乐。
4: 爷爷奶奶高兴地回应道：
0: 乖明明，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0: 这是你的压岁钱，
7: 祝你新的一年可以顺顺利利，身体健康。
4: 明明接过了喜庆的红包，对爷爷说：
1: 爷爷，爷爷，你的知识最渊博了，你能告诉我过年为什么要发红包吗？
4: 爷爷大声笑了起来，回应道：
0: 哈哈哈，我们的明明真是个好学的孩子呀。这红包啊，又叫压岁钱。传说在很久以前，有一种小妖怪叫做岁，每次到了春节就会出来

0: 害小孩子，被祟摸到的小孩就会发高烧，还会变得呆头呆脑呢。
1: 明明觉得这个祟真是坏极了，有点生气地打断了爷爷的话说，
2: 爷爷，这个叫祟的小妖怪可太坏了，那人们怎么保护自己的孩子呢？
0: 哈哈哈哈，明明别着急，爷爷正要讲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呀，有一对夫妇用红包包了八枚铜板送给了孩子。于是啊，到了晚上，祟准备去摸小孩子的时候，八枚铜板突然发出一道亮光，把祟吓得魂飞魄散了。从此以后，长辈给小孩子发红包压祟的习俗就流传了下来，逐渐变成了压祟钱。所以呀，过年发红包是为了辟邪驱鬼，保佑小孩子在新的一年可以平平安安。
1: 明明觉得祖先们真厉害呀，总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击败可怕的妖魔鬼怪。他郑重地看了看自己的红包，心里开心地想，
2: 我今年一定要好好珍惜红包，这可是长辈给我的保护自己的珍贵法宝呢。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夜莺。很久以前，有个中国皇帝，他有一座美丽的花园。那座花园里有一片能直通大海的森林，森林里住着一只夜莺。这只夜莺唱歌非常好听，听到它唱歌的人都会感叹：
3: 天哪，它唱得多好听啊！
2: 后来赞美夜莺的话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
4: 什么？会唱歌的夜莺？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它竟然在我的花园里。
2: 皇帝惊讶极了，对自己的侍从说：
4: 去把那只夜莺找来，我要好好听一听它唱歌。
2: 侍从就到处打听这只夜莺。后来侍从找到一个小女孩，问她：
5: 小姑娘，你见过那只会唱歌的夜莺吗？
2: 小女孩说：
6: 啊，我知道这只夜莺，我和它可熟悉了。
2: 侍从就跟着小女孩来到了夜莺唱歌的地方。小女孩指着树枝上的一只小鸟说：
6: 你看，那就是会唱歌的夜莺。
2: 女孩对夜莺说：
6: 小夜莺，皇帝希望你能给他唱歌。
2: 小夜莺回答道：
7: 我的歌只有在树林里才唱得最好，不过我仍然愿意去一趟。
2: 夜莺就跟着侍从来。

0: 来到了皇帝的宫殿中，站在一根金子做的树枝上给皇帝唱歌。夜莺唱得太动听了，皇帝被感动得流泪了。他想把自己的金鞋子送给夜莺，可是夜莺却说，
1: 我看到了您的眼泪，这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0: 后来皇帝把夜莺留在了皇宫里，让他住在金色的笼子里。夜莺觉得自己过得一点儿都不快活。有一天，皇帝收到了一个大包裹，拆开一看，竟然是一只人造的夜莺。它的全身都是宝石，只要把发条上紧，人造夜莺就能唱歌。皇帝说，
2: 这只夜莺太美丽了。
0: 虽然人造夜莺只会唱一首歌，但是唱得非常动听，皇帝非常喜欢听。于是大家慢慢地忘记了真夜莺，真夜莺也飞回了森林里。一年过去了，一天晚上，皇帝正在听人造夜莺唱歌，人造夜莺的身体里忽然发出了嘶嘶的声音，然后他再也不能唱歌了。皇帝不能听到夜莺唱歌就病倒了。忽然一阵甜美的歌声传了进来，啊，原来是那只飞走的夜莺。皇帝觉得自己的病好了，他感激地对夜莺说，
2: 谢谢你小夜莺，我该怎么报答你呢？
0: 夜莺说，
1: 您已经报答我了，您奖赏过最宝贵的眼泪给我，他们就能让一个歌者一直心花怒放。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宝贝儿，花儿姐姐又来讲睡前故事啦。今天的故事叫做《星星照相馆儿》。大猩猩开了一家照相馆儿，儿子小猩猩贝贝在父亲的影响下，也成了一位小摄影师。六一儿童节快到了，贝贝向爸爸提出了建议。
10: 爸爸，儿童节那天，我们免费给小动物们摄影留念吧。
9: 爸爸爽快地答应了。
11: 我的乖儿子，当然可以了，可是你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大伙呢？
9: 小猩猩贝贝想了想，忽然拍了拍脑袋，眼睛一亮，想出了办法。他飞快地跑进房间里，找出一大堆五颜六色的彩纸，用黑笔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六一儿童节，匆匆照相馆免费为小朋友摄影留念，联系电话30155。写好字后，贝贝又跑到商店，买了许多氢气球，将彩纸系在气球上。贝贝还找来许多瓶子，将剩下的彩纸折好塞进瓶中，拧紧瓶盖后，又在瓶子上标明漂流瓶。贝贝高高兴兴地来到一个大草坪上，将一个个氢气球放出去，让它们飞向四面八方。居然还有一个气球一个劲儿地向天空飞，钻到云层里去了。接着贝贝又跑到了河边，将一个个漂流瓶放到了河水中，这是写给江河湖海中的小朋友的信。很快，匆匆照相馆里的电话铃声便开始响个不停了，小兔、小猪等等很多小动物都打来了电话，就连住在大海里的小乌龟也打来电话了。
12: 我也想照相，可是我家离匆匆照相馆太远了。
9: 贝贝安慰小乌龟，
10: 没关系，我会上门服务的。
9: 六一儿童节到了，一大早匆匆照相馆就热闹地开了。小白兔第一个到达，他手里还提着篮子，里面装满了贝贝最喜欢吃的草莓。平日里脏兮兮的小胖猪今天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圆圆的肚皮上套着一件崭新的海魂衫，看上去可精神了。还有小象、小刺猬、小山羊。贝贝和爸爸忙着跟大伙拍照取景、选角度，汗水湿透了衣衫，可他们心里像喝了蜜似的。父子俩端着照相机，咔嚓咔嚓的响个不停。忙了好一阵子，贝贝往窗外一看，已经傍晚了。贝贝忽然想起了什么，大叫起来：
10: 小乌龟还在家等着我呢。
9: 他和爸爸打了个招呼，便背着照相机向海里奔去。到了晚上，贝贝和爸爸终于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尽管累得腰酸背疼，父子俩心里却美滋滋的。吃过晚饭，两人正在看电视，叮铃铃，电话铃又响了。
7: 匆匆照相馆吗？我是月亮婆婆，能给我拍个照片吗？
9: 原来那只飞向天空的气球被月亮婆婆接到了。贝贝跑到院子里，朝天空望去，月亮正朝着他微微笑呢。贝贝对爸爸说：
10: 爸爸，我们应该给月亮阿姨也留个影，可是她离我们太远了。
9: 爸爸立刻回答：
11: 这有什么难的，看我的。
9: 爸爸在照相机上装了个超长镜头，对着月亮咔嚓一声，月亮便有了张美丽的照片。贝贝开心地想：
10: 我要把月亮阿姨的照片给每个小朋友送一张。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

0: 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3: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2: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3: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4: 镇子上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勤奋好学，每天都能想出很多千奇百怪的问题。他经常向周围的人请教，可没有一个人的答案能让他满意。一位老先生告诉他，可以去找聪明的阿凡提，或许阿凡提能够解答他的问题。于是，这个小伙子认同了老先生的建议，特地带着十个又大又圆的石榴去找阿凡提。在走了一个上午之后，小伙子终于来到了阿凡提所在的村子。他看到不远处有一个人在地里浇水，就走过去打听阿凡提的住处。其实这个人就是阿凡提。阿凡提对小伙子说，
5: 我是阿凡提的徒弟，等我浇完水后就带着你去找他。
4: 小伙子以为是真的，就坐在田埂上等他。阿凡提发现小伙子怀里有很多石榴，好奇地问，
5: 年轻人，你找阿凡提为什么要带这么多石榴啊？
4: 小伙子回答说，
6: 这是给阿凡提的报酬，他每回答出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我就送给他一个石榴。
4: 阿凡提突然对小伙子的问题产生了兴趣，
5: 那么你能说两个问题让我听听吗？我想看看我能不能得到一个石榴。
6: 当然可以。
4: 小伙子爽快地答应，然后开始提问。小伙子对阿凡提给出的答案都十分满意，很快就把石榴全给他了。当小伙子准备问第十一个问题的时候，阿凡提拒绝了。
5: 对不起，年轻人，你的石榴没了，提问到此为止吧，我不喜欢别人欠我东西。
4: 小伙子心想，
6: 天哪，阿凡提的徒弟都能这么轻易地回答出我的问题，那师傅得多厉害呀，我还是回去吧，不要在大师面前丢脸了。
4: 他这样想着，一溜烟地跑开了。
7: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共工怒撞不周山。在上古时期，传说天上有两位神仙，一位是水神共工，一位是火神祝融。两位神仙经常闹矛盾，一言不合就会打起架来。有一次，两位神仙因为一点小事儿就打起架来了。共工带着手下的将领相柳和蜉蝣，气势汹汹地来到了祝融居住的光明宫，把常年不灭的神火给浇灭了。火是光明的源泉，神火熄灭了，大地陷入一片黑暗。祝融非常愤怒，他骑着火龙出门应战，火龙浑身冒着火焰，火光照亮了大地，大地重现光明。看到火龙，共工对相柳和蜉蝣说，
14: 你们去把海

0: 水和江水全都取来，用这些水把火龙身上的神火浇灭。
1: 相柳和浮游接到命令，一起施展法术，把江水和海水浇灌在了火龙身上，神火熄灭了。这时祝融笑了笑，大声对共工说：
2: 共工，你先别得意，我的神火不是轻易能被浇灭的。
1: 果然大水一退，神火又烧了起来。这时祝融放出一团巨大的火球，火球直扑向共工，共工和手下的兵将被烧得焦头烂额，东倒西歪。共工感到情况不妙，就带着兵将一边战斗一边撤退。祝融却越战越勇，他骑着火龙快速追过去，火龙所到之处，海水都会向两边翻转，让出一条大路。看到祝融马上就要追上来了，浮游和相柳丢下兵器逃跑了。共工累得精疲力尽，无法再战斗了。但是共工并不服输，他恼羞成怒，一头撞上旁边的不周山，哗啦一声巨响，不周山竟然被共工撞断了。这不周山是支撑天地的柱子，柱子一断，半边天空塌了下来。后来女娲炼五彩石补天，人间才重新回到正常的状态。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儿的故事，故事名字是《高盖小熊饼干》。食物王国的探险家奶酪又要去探险了，这次他来到了一个山洞里。奶酪走进山洞，看到里面到处都是戴着白色帽子的小熊，他们有的在桌上不停地揉面，有的在大烤箱旁走来走去。奶酪好奇地走过去，对一只小熊说：
1: 你好，我是探险家奶酪，请问你们在做什么呀？
2: 小熊说：
3: 你好，我们是小熊面点师，我们正在做手工熊饼干，你要加入我们吗？
2: 奶酪高兴地同意了。于是小熊递了一个面团给奶酪说：
3: 你用这个面团做吧。
2: 奶酪接过面团，认真地揉了起来，可不一会儿他就哭了起来。
1: 快来帮帮我。

0: 我。
1: 奶酪摊开两只粘着面的手说，
0: 怎么办，我一碰到面团手就拿不下来了。
1: 小熊们连忙帮奶酪把手上的面团拿下来，可是面团似乎很喜欢奶酪，紧紧地粘在他手上，怎么也拿不下来。小熊着急地说，
2: 这可怎么办呢？
1: 奶酪想了想说，
0: 我的身体里有很多叫做钙的营养物质，吃了以后可以长身体，不如你们把我揉进面团里做成高钙小熊饼干吧。
2: 可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0: 我是食物，如果你们吃了奶酪后长得又高又壮，我会很开心的。
1: 说完，奶酪欢快地跳到面板上滚来滚去，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熊饼干。小熊们把这个大大的熊饼干放进了烤箱里，很快香喷喷的高钙小熊饼干就出炉了。小熊们闻了一下，真的是太香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第十七集，飞过塔山。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离开了农庄，和雁群会合了。雁群一直朝着蓝色峡谷飞去，他们一路上高声鸣叫，地上的人们都能听到他们的喊声。这时候正是春天，天气晴朗，生机勃勃。雁群经过城市里，人们每天辛苦工作，安心生活。但是当他们抬头看到雁群从头顶飞过的时候，几乎都停下了手中的事情，抬头仰望大雁。塔山上的矿工最先看到雁群，一个矿工大声向大雁们喊道，
7: 喂，大雁，你们要飞去哪里？
6: 雁群当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所以尼尔斯替他们回答了矿工，
8: 我们要去一个不需要干活的地方，那里没有锤子，也不需要挖矿。
6: 矿工听到了尼尔斯的回答，还以为大雁的叫声幻化成人说话的声音。矿工十分惊奇，他喊道，
7: 亲爱的大雁，你们能带我们一块儿去吗？
6: 尼尔斯大声回答，
8: 今年不行，以后再说吧。
6: 说完，尼尔斯没再理会矿工的话，只是安静地坐在公鹅莫顿身上。莫顿回过头问尼尔斯，
1: 尼尔斯，刚才那个矿工跟你说了什么呀？
8: 他问我们要去哪里，我告诉他我们要去一个不需要干活的地方，他马上说要和咱们一起去，我拒绝了他。
1: 可是你那么干脆地拒绝了他的请求，他肯定会伤心的，你为什么要那样说话呢？
8: 莫顿，你不了解人类，很多人非常懒惰，他们总是贪图享受，不付出就想得到回报，我对那样的人一直都很反感，所以我才会那样讲话。
1: 哦，原来是这样。
6: 莫顿点了点头，不再说话。雁群沿着塔山河向孟克湖飞去，他们飞过一个造纸厂的上空，那时正是工人们午休后上班的时间，成群结队的工人走向工厂，他们听到大雁的叫声，情不自禁地停下了忙碌的脚步。一个工人抬头对大雁喊道，
9: 美丽的大雁们，你们要去哪里？
6: 大雁们仍然听不懂他的话，尼尔斯又一次替大雁回答，
8: 我们要飞到没有机器的地方去。
6: 那个工人兴奋地说，
9: 那是什么地方？你们能带我一块儿去吗？
6: 尼尔斯叹了一口气，

0: 像拒绝矿工那样拒绝了他。
1: 唉，今年不行。
0: 当大雁们飞过维特恩湖畔的时候，那里有一个火柴厂，工人们正忙着往火柴盒里装火柴。他们听到大雁的叫声，抬头看着雁群。一个最靠近窗户的姑娘把头伸出窗口，对大雁喊道：
2: 自由飞翔的大雁们，你们要去哪里呀？
1: 我们要去一个充满光明、不需要火柴的地方。
2: 那是哪里呀？请你们带我一起去吧。
1: 今年不行，以后再说吧。
0: 大雁飞过了火柴厂，来到了另一个城市，飞过一个疗养院的上空。几个病人正躺在草地上晒太阳，他们看到天上的雁群，都坐直了身子。一个病人对大雁喊道：
3: 美丽的大雁，你们要去哪里？
1: 我们要去一个没有疾病的地方。
3: 能带我们一块儿去吗？
1: 这次不行，下次吧。
0: 过了一会儿，他们飞到了一个学校的上空，活泼可爱的孩子们在操场上开心地玩耍。他们看到大雁，一群孩子用可爱的声音大声喊：
4: 亲爱的大雁，你们要去哪里？
1: 我们要去一个没有书本、没有作业的地方。
4: 那我们可以去吗？我们也想去那个地方。
0: 尼尔斯笑了笑，大声说：
1: 今年不行，明年再说吧。
0: 说完，尼尔斯不再理睬陆地上的人们。雁群带着他继续向前飞去。小朋友，尼尔斯和雁群飞过了塔山，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DJ.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婚礼上的恶作剧。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农场里捣乱，在动物身上刷上油漆，创建了一个农场动物园。他被北蒂的姑妈狠狠地吵了一顿，关在了房间里。不久之后，爸爸来接加尼诺回家了。姑妈向他完整地讲述了一遍加尼诺的所作所为。加尼诺在房间里听得很着急，他用脚踢门，大声地叫着：
6: 放我出去，我要见爸爸。
5: 刚从房间里出来，加尼诺就扑进爸爸的怀里。爸爸对他说：
7: 坏东西，你就不想想你做的事儿让人多着急吗？
8: 是啊是啊，你看看他把我可怜的狗弄成了什么样子了。
6: 有什么关系呢姑妈，以后叫他小红狗不就行了？
8: 闭嘴，你赶紧走吧，以后别再跨进我家的门。
7: 你这个淘气鬼，以后可不能再这样捣乱了。
5: 爸爸严肃地责备了加尼诺几句，然后带着加尼诺向姑妈道别，坐火车回去了。火车到站的时候，加尼诺的妈妈和姐姐们早就等在那里了，每个人都关切地问候加尼诺。加尼诺得意极了，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打了胜仗的将军。回到家之后，妈妈对加尼诺说：
9: 你的姐姐路易莎要结婚了，她和克拉尔托医生的婚礼将会在5天后举行。克拉尔托医生在罗马的一家医院争取到了一个助手的工作，他和路易莎结完婚之后就会一同过去。
5: 妈妈的话让加尼诺很高兴，可是也让他有点难过。他心想，
6: 姐姐结婚我很高兴，可是姐姐结婚后就要离开家里了，我真舍不得姐姐呀。还有克拉尔托医生，他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和他开玩笑都不用担心他生气。
5: 这天晚上，克拉尔托医生送给加尼诺一盒很漂亮的颜料，加尼诺很激动，他心想：

0: 这礼物可真漂亮，我以后可以在日记里画画了，我得好好感谢他才行。对了，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1: 第二天，加尼诺拿着自己的零花钱，上街买了12个带响的火箭炮、6支罗马蜡烛和各式各样的烟火。他准备用这些东西在院子里庆祝姐姐的婚礼。过了几天，婚礼的日子到了，家里来了很多宾客，贝蒂娜姑妈也来了。她送给路易莎一条蓝色的羊毛毯，可路易莎并不高兴。加尼诺听见路易莎对阿达说：
2: 哼，我想要的是祖母留给姑妈的那只钻石戒指，姑妈早就知道的，她一定是因为那次舞会的事儿想报复我们，所以只送了我一条毛毯。
1: 听了路易莎的话，加尼诺跑到姑妈面前说：
0: 亲爱的姑妈，我给你提个建议好吗？你不应该拿羊毛毯当成结婚礼物，姐姐想要的是钻石戒指，如果你能回家一趟把戒指拿来，姐姐一定会很开心的，这样她就不会抱怨你了。
1: 姑妈听了加尼诺的话，脸色难看极了，她来到客厅对加尼诺的妈妈说：
3: 我不参加婚礼了，我现在就回家。
4: 贝蒂娜，你怎么刚来就要走呢？发生什么事了？
3: 我走是因为我在这里是多余的。你对路易莎说，如果她尊敬我的话，就请她把毯子还给我吧。
1: 说完，姑妈看了加尼诺一眼，然后打开房门走了出去。屋子里的人都皱着眉头看向加尼诺，加尼诺心里感觉不妙，他转头就往楼上跑，爸爸追了上去。不一会儿，就听到楼上传来噼里啪啦的声响和爸爸的怒吼声。加尼诺挨打之后感觉很委屈，他心想：
0: 我真想不通，我向姑妈说出实话就是为了让姐姐高兴啊，难道这是我的过错吗？
1: 到了下午，大家陪着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去市政厅办理结婚手续。当路易莎和克拉尔托从市政厅走出来时，加尼诺在他们后面跟着，他准备给克拉尔托一个惊喜。趁别人不注意，加尼诺把之前买的花炮插到克拉尔托衣服后面的扣眼上，划了一根火柴把它点着了。很快，花炮在扣眼上转了起来，一边转还一边冒着火花。克拉尔托吓得大叫起来：
5: 我的天哪，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克拉尔托在原地跳来跳去，手舞足蹈，路易莎几乎吓晕了，所有人都惊恐万分。加尼诺躲在妈妈身后捂着嘴笑。突然，爸爸在一片混乱中揪住了加尼诺的耳朵，生气地说：
5: 好啊，又是你捣的鬼吧。
1: 爸爸把加尼诺送回家，又打了他一顿屁股。之后的几天，加尼诺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被罚只能喝水和吃面包。忍了几天之后，加尼诺终于受不了了。
0: 爸爸妈妈真狠心呢，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饱过了，不行，我得逃出去。
1: 于是加尼诺用铅笔刀把床单割成一条一条的，连接起来做成绳子，然后把绳子的一头系在桌腿上，另一头扔出窗外。接着他抓着绳子来到窗外，慢慢向下滑，可是他的力气太小了，根本抓不住绳子。没多久，只听一声惨叫，加尼诺摔了下去，失去了意识。当加尼诺清醒过来的时候，爸爸正在他的房间里走来走去，举着双拳说：
5: 这个熊孩子，我该拿他怎么办？我简直要绝望了。
1: 妈妈守在床边， 一边哭一边对加尼诺说：
4: 我的孩子，你怎么能做出这么危险的事呢？你不能再吓我了。
1: 加尼诺在床上躺了几天，不过他的身体并没有大碍，只是受到了惊吓。爸爸妈妈和姐姐们一刻都不离开他，他们都不敢再指责加尼诺了。等加尼诺可以下床了，他就把这些天的经历都写在了日记里。在结尾处他写道：
0: 哎，看来我做的确实有些过火了，爸爸妈妈和姐姐们都很伤心。虽然争取自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可是我应该选择一些合理的方式，再也不能跳窗户了，确实太危险了，我以后一定要注意。
1: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婚礼上作恶作剧，后来被关在房间里之后跳窗逃跑，惹出了不少麻烦。后面又会发生什么精彩的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6: 快乐简简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9: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0: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希望无敌的故事。鲍勃·摩尔在参加哈佛大学的招生考试时，五门功课中竟然有三门不及格，因此没能考进这所著名的大学深造。他感到非常的自卑，常常将自己关在黑屋子里，怨天尤人，唉声叹气。这年夏天，鲍勃·摩尔的家乡接连下了一个多月的暴雨，终于山洪爆发了。鲍勃·摩尔不幸被山洪卷进了咆哮的河流，在翻滚的河水中，他像一片轻飘飘的树叶一样被抛来甩去，生命危在旦夕。他心下暗想，
12: 这回算是完了，没有救了。也罢，人生在世总有一死，死就死吧。
11: 就在摩尔万念俱灰，最后一丝生的希望也即将被死神抽走的时候，他的脑袋突然被洪水中滚动的石块碰了一下，骤然的疼痛使他猛地清醒过来。刹那间，他突然想起去年夏天与女友在这条河流中漂流探险时，曾在这条河的下游遇到过一棵粗壮的老树。老树有一根粗大的枝丫，正好斜长着贴在水面上，只要能够抓住这根树杈，他就能保住自己的生命。一想到这里，他的心里充满了希望，浑身上下顿时有了力气，心也不慌了，僵硬的四肢也变得灵活了。鲍勃·摩尔心中默念着那棵救命的老树，在洪水中顽强地坚持着，拼命地挣扎着，历尽艰险，他终于游到了那棵老树跟前。他看到了生的希望，他使劲拽住了树杈，可谁知那树杈早已枯朽，结果树杈咔嚓一声断了。摩尔只好抱着断下来的树杈继续随水漂流，刚漂出没多远，就被河边经过的抢险员救上了岸。事后摩尔说，要是他早知道那根树杈是枯朽的，

0: 通过了两门考试，那就一定能够通过更多的考试。记住，哈佛大学就是你生命的下游，那棵紧贴河面生长的大树。
1: 摩尔心中豁然开朗，于是他重新回到学校，走进了课堂，拿起了课本，并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哈佛大学，成为哈佛大学自开办动机激励教育学科以来最出色的学员之一。摩尔后来经常说，
2: 你可以失败100次，但你必须101次燃起希望的火焰，因为希望无敌。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丽海公园最近新修了一个金鱼池，完工那天，旧鱼池里的金鱼全都高高兴兴地住进了新居，只剩下了两条非常非常难看的小鱼。其中的一条小鱼嘴巴大得出奇，几乎占了它大半个身子。另外一条小金鱼呢，它的尾巴小得可怜，甚至不能靠它增大浮力浮出水面，所以那些金鱼呀就叫它们大嘴巴和小尾巴。自从那些漂亮的金鱼离开以后，它们俩呀难过了好多天呢，而且再也没有人给它们喂东西吃了，大嘴巴和小尾巴又饿又伤心。但是相同的命运却让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是也是挺有乐趣的。有一天下起了大暴雨，外面的气压低，水里的氧气又太少，大嘴巴和小尾巴已经半天没吃饭了，他们饿得直发昏，有气无力地浮在水里。金鱼大嘴巴饿得实在是受不了了，它便一头钻到了烂泥里，它也不管是什么东西，张口就吃，不小心把一个杏核卡在了嗓子眼里。它呀既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疼得哇哇直叫。小金鱼小尾巴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它围着大嘴巴游来游去，可就是

0: 想不出好主意来。忽然，他看了看自己的小尾巴和他的伙伴的大嘴巴，马上有了主意了。他呀，让大嘴巴张开嘴，自己游了进去。哎，费了半天的劲儿，终于把那个杏核给咬了出来。大嘴巴和小尾巴高兴地拥抱在一起，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从那以后，他们两个更加亲密，就像亲兄弟一样了。雨过天晴，鱼池里又恢复了平静。因为增加了很多的雨水，池塘里呀，竟然生出了许多的鱼草。这回他们俩再也不用为吃饭发愁了。每天呢，他们吃得饱饱的，经常在池塘里玩乐打闹，过得可快活呢。可是慢慢的，小尾巴有了心事，因为它是一条小尾巴的小金鱼，所以想游上水面很费劲儿。可是总是待在池塘的底下又感觉太闷了。有一天，他对金鱼大嘴巴说，
1: 大嘴巴哥哥，我想到水面上去看看。
2: 好啊，来，我帮助你。
0: 说着，大嘴巴就让小尾巴跳到自己的背上，他一使劲儿便到了水面上了。呵，公园里可真热闹，那五颜六色的游人的衣裳，那绿茸茸的柳条和香喷喷的野花。哎呀，小尾巴觉得自己的眼睛都不够用了，他开心的只想蹦。打那以后，大嘴巴每天都要驮着小尾巴到水面上转一圈。有一天，他们俩被一个在水边玩耍的孩子发现了，他惊奇地大叫起来，
1: 妈妈，快来看呐，有两条金鱼，一条驮着另一条，真有意思。
0: 大嘴巴一听也很得意，他竟然驮着小尾巴在水里翻了两个筋斗，乐得孩子和大人们直鼓掌。这一下子可吸引来了好多的游人，他们津津有味地看着赞叹着，都说这两条小金鱼配合得太好了。从此，这个旧金鱼池前面又热闹起来了，每天都吸引了大批的游客，这使绿海公园的名声啊又大振了。这个就是小金鱼、大嘴巴和小尾巴的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太多了。小猪的葡萄园今年获得了大丰收。小猪说，
10: 哎呀，葡萄真是太多了。
9: 葡萄太多了怎么办呢？屋子里堆不下，一个人也吃不完，那就送给朋友吧。小猪提了满满一篮子葡萄去了小兔子家。不过小猪是个直肠子，说什么都是直来直去的。
10: 小兔子，今年我家的葡萄丰收了，实在太多了，一个人哪吃得完呢？这不，我送来一些给你。
9: 听听，这都是什么话呀？好像不是去送礼物，而是找人帮忙一样。不过，小兔子很乐意帮小猪这个忙，它的长耳朵一晃一晃的，像在跳舞一样。
11: 谢谢你啊，小猪，葡萄看起来很好吃呢。

0: 接着，小猪提了满满一篮子葡萄去了小鹿家。小猪还是那句话：“
1: 小鹿，今年我家的葡萄丰收了，实在太多了，一个人哪吃得完呢？这不，我给你送来了一些。”
0: 小鹿也不介意小猪这么说话，他笑眯眯地接过葡萄。
2: 谢谢你啊，小猪，我最喜欢吃葡萄了。
0: 接下来，小猪又去了小猴子家、小马家、小熊家，走了很多路，终于把葡萄送得差不多了。晚上，小猪累得靠在沙发上，揉着他的脚丫子说：
1: 葡萄太多了，也不是一件好事，这足足让我跑了一整天呢。
0: 第二天，鸽子邮差送来满满一袋子东西。
3: 小猪，这全是给你的。
0: 打开一看，天哪，这是满满一袋子的感谢卡呢，真是太多了。奇怪的是，小猪这次一点儿也不嫌多了，他感受到了大家对他的感谢，也尝到了与他人分享劳动果实的快乐。他把那些感谢卡全挂到了墙上，一面墙都挂满了。小猪看着他的卡片墙，满意地想：
1: 希望明年我的葡萄还能大丰收，我就能跟更多的朋友分享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遇到蛇了。上集我们说到，可怜的匹诺曹在牢里待了4个月，终于被放出来了。他马上离开了傻瓜城，出发前往仙女的小房子。匹诺曹非常焦急，他想尽快见到仙女和他的父亲。于是他一刻不停地赶路。突然天上下起了大雨，树林里的小路就像一个泥潭。走路的时候，匹诺曹的两只脚时不时地陷进烂泥里。

0: 可是匹诺曹一点儿也不在乎，他蹦啊跳啊，跑得像一只猎犬，泥浆溅得满身都是。他一边跑一边自言自语道：
1: 哎，我真是活该啊，我是个呆头呆脑的木头人，聪明人的话我一点也没听，从今往后我一定要做一个老实听话的孩子。可怜的爸爸，我太想念他了，我得加快速度才行。
0: 突然匹诺曹停了下来，还倒退了几步，因为他看见一条大蛇懒洋洋地躺在路上。这条蛇是绿色的，眼睛火红火红的，尾巴很尖，看起来很吓人。匹诺曹害怕极了，他转头就跑，蛇从后面追了上来。匹诺曹跑了一公里，实在跑不动了，只好坐在一堆石头上。他想等这条蛇自己走开，他等啊等啊，等了好几个钟头，可蛇一直待在石头下面，火红的眼睛冒着光。最后匹诺曹鼓足勇气，用很甜很细的声音对蛇说：
1: 您好，蛇先生，请您帮个忙，挪出点地方让我过去好吗？
0: 蛇轻蔑地看了他一眼，一动也不动。匹诺曹只好继续说：
1: 我必须回到仙女那里，爸爸在那儿等着我，我已经很久很久没见到他了，请您让开吧。
0: 匹诺曹用可怜巴巴的眼神看着那条蛇，可蛇仍然没有动静。过了一会儿，蛇闭上了眼睛。匹诺曹看到蛇闭上了眼睛，以为它睡着了，他高兴地搓了搓手，打算从蛇身上跳过去，跳到路的那一边。可是他刚站起来，蛇就像弹簧似的跳了起来，匹诺曹大吃一惊，赶紧往后退，一不小心从石头上跌了下来。不巧的是，他头朝下掉进了泥浆里，脑袋全部陷入了泥浆，两条腿在空中无助地踢来踢去。蛇看到匹诺曹滑稽的样子，扭着身子狂笑了起来，可能是笑得太厉害了，竟然昏了过去。这时匹诺曹终于爬了起来，他看见蛇昏倒在地上，高兴地撒腿就跑。他边跑边说：
1: 哈哈，看来我的运气还不是太差，现在我总算能回家了。
0: 他跑啊跑啊，希望在天黑之前赶到仙女的家。可是仙女的家离这里还有很远的距离。这时的匹诺曹已经饿得前心贴后背了，他想找点东西吃。他四处寻找食物，发现前方有一块葡萄地，于是他高兴地飞奔过去，一下子跳进葡萄地里。只听咔嚓一声，匹诺曹的脚被两块锋利的铁片夹住了，痛得他眼冒金星。原来可怜的匹诺曹正好跳在一个捕兽夹上，这个捕兽夹是农民用来捕捉野猪用的。匹诺曹大声哭叫，他后悔了，实在不该跳进这块葡萄地呀。小朋友，匹诺曹被捕兽夹夹住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快乐王子》。在一座城市的广场上，有一座快乐王子的雕像，他有一双蓝宝石做成的眼睛，手里握着一把镶嵌红宝石的剑，身上的衣服都是用黄金片造成的。一个孩子说：
6: 哇哦，他看上去就像天使。
5: 一位大人说：
7: 他看起来是那么快乐，我看着心情也好多了。
5: 有一天晚上，一只燕子来到了这座城市。燕子说：
8: 我该去哪里过夜呢？
5: 这时燕子看见了快乐王子的雕像。
8: 啊，这真是个好地方，这里的空气新鲜极了，我就在这儿过夜了。
5: 燕子就在快乐王子的脚边停了下来。就在燕子准备睡觉的时候，一滴水珠落在了他的身上。燕子疑惑地抬起头，
8: 咦，没有下雨呀。
5: 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快乐王子在哭啊。燕子飞上去问：
8: 你为什么会哭啊？是遇见什么事情了吗？
5: 王子回答：
9: 我天天站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城市里很多的贫困，所以忍不住哭了。
5: 燕子很惊讶，
8: 原来你不是铁石心肠的雕像啊，那我有什么能帮助你吗？
5: 快乐王子对燕子说：
9: 远处的一条街上住着一位贫穷的妈妈和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生病了，躺在床上想吃橘子，可是妈妈除了水什么都给不了她。你把我宝剑上的红宝石送给她吧，这样她的孩子就可以痊愈了。
5: 燕子有一点不情愿，他说：
8: 我想帮你，可是我的伙伴们都在前面等着我到南方去过冬呢。
9: 燕子，燕子，你帮帮我吧，那个孩子太可怜了，他的妈妈很伤心。
5: 快乐王子看起来是那么忧愁，燕子实在不忍心拒绝他，于是就同意了。燕子从王子的宝剑上取下红宝石，飞到那个贫穷的妈妈家里。燕子把红宝石放在桌子上，然后又用翅膀给生病的孩子扇风。最后燕子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告诉他：
8: 我已经把红宝石送给那个妈妈了，明天我就要走了。
5: 可是第二天，王子又对燕子请求道：
9: 燕子，燕子，你愿意再帮我一次吗？远处的阁楼里住着一个年轻人，他太穷了，现在又冷又饿，你可以帮我把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他吗？
5: 燕子经不住王子的哀求，只好取下王子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了那个年轻人。第三天晚上，燕子又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对他说：
8: 我是来向你道别的，这里越来越冷了，我要到南方去了。
9: 燕子，燕子，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吧。在下面的广场上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她不小心把火柴掉进了水沟里，她的爸爸会打她的。我右眼还有一个蓝宝石，你送去给她吧。
8: 可是你只有一只眼睛了，如果把它取下来，你会变成瞎子的。
5: 王子说：
9: 燕子，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吧。
5: 燕子只好取下了王子的另一只蓝宝石眼睛，送给了小女孩。燕子回来以后对王子说：
8: 你现在看不见了，我要永远陪

0: 着你。
1: 不，燕子，你要到南方去。
2: 可是燕子已经决定不走了，它依偎到王子的脚下睡着了。在第四天，王子又让燕子把自己身上的金片都取下来给穷人们送去。这时天空中下起了大雪，燕子觉得越来越冷，它挣扎着用着全身力气飞回了王子身边。燕子对王子说，
0: 再见了，亲爱的王子。
2: 他轻轻地吻了吻王子的嘴唇，然后就跌落在王子的脚下死去了。而王子也因为燕子的死去再也不说话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条纹猫的花鼓。一只黑猫身上斜挂着花布包袱，包袱里面装着三个拌着鱼汤的饭团。它沿着小路轻悄悄地往前走，前面的青石头上坐着一只浅黄色的黑条纹猫，背对着它。条纹猫的前面是一棵矮矮的红叶树。黑猫靠过去向条纹猫打招呼，
7: 嘿，在看风景呢。
6: 条纹猫转过头来，那是一张笑脸，弯弯的嘴角，弯弯的眼睛。黑猫心想，
7: 猫看人的时候是不会把眼睛眯成一条缝的，它这是怎么了？
6: 黑猫伸出爪子在条纹猫的眼前晃了晃，条纹猫没有任何反应，还在笑。条纹猫问道，
8: 前面有风景吗？
6: 原来条纹猫的眼睛有问题，它什么也看不见。
7: 哦，没什么，就是一棵红树。
8: 原来是一棵红树啊。
7: 嗯，是一棵红树。哎，你的眼睛怎么了？
8: 看不见了。
7: 一只猫没了眼睛怎么活呢？我们猫的眼睛是最好看的，猫身上也就属眼睛好看了。
6: 黑猫说了一堆丧气话，然后干脆绝望地说，
7: 哎，就算有眼睛的我也不想活了，我打算吃完包袱里的三个饭团子就等着饿死。
6: 条纹猫震惊的两只毛茸茸的耳朵都抖动起来，它伸出爪子来抓住黑猫的爪子，小声地问，
8: 为什么？
7: 我呀，就是一个老东西，老得活不动了。
6: 条纹猫直摇头，表示它不觉得黑猫老。黑猫继续说，
7: 好吧，其实我也没那么老，就是家里来了只小猫，长得又年轻又招人疼，然后谁也不待见我了。前天晚上我自己出来了，自由了。
6: 黑猫感觉自己的手被抓得更紧了，接着他听见条纹猫说，
8: 我陪着你一起饿死吧。
7: 不行不行，我不能带上你，你好好活着吧，你还小呢。
6: 条纹猫笑了起来，
8: 我不是说现在，我是说等到那一天，等我看到了花骨的那一天。
7: 花骨？什么花骨？
8: 就是开满花的山谷啊，那是我一直向往的地方。
6: 黑猫心想，
7: 你什么都看不到，到了花谷又能怎么样呢？
6: 条纹猫仿佛猜透了黑猫的心思，他说，
8: 只要用心看就能看到花谷，就能看到那些花儿，

0: 听说有100种花一齐开放，五颜六色，又香又美。能和那些花见上一面，作为猫的一生，还有什么好遗憾的呢？
1: 听到这儿，黑猫立刻抓住条纹猫的手，告诉他愿意带他去找花谷，然后他们一同离开这个世界。他们这样约定好，然后马上动身了。这一路上，他们经历了很多事情，他们遭遇过暴雨，只能在一个空心树洞里躲避。后来，他们的粮食吃完了，黑猫就去草丛里打猎，去树林里找野果子。有时，黑猫会坐在池塘边，用自己的尾巴钓鱼。条纹猫对黑猫说：“
0: 黑猫啊，你又会打猎，又会钓鱼，我什么都不会。
2: 我教你。”
1: 于是，条纹猫学会了打猎和钓鱼，瘦弱的身体变得强壮了。黑猫每天忙碌操心，胖胖的身体变得轻盈了。他们一天接一天地赶路，每当他们走不动的时候，条纹猫就会说：“
0: 想想我们的花谷吧。”
1: 于是他们继续赶路。一天晚上，条纹猫说出了自己眼睛的秘密。原来，条纹猫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被狠心的主人扔到了离家很远的地方，还被弄伤了眼睛。黑猫听了条纹猫的遭遇，拍了拍它的爪子说：“
2: 我做你的眼睛吧，我会把花谷里每朵花的颜色都告诉你的。”
1: 条纹猫听了很感动，他们继续赶路。第二天，他们真的到了美丽的花谷，那里百花齐放，满山谷开着红的、黄的、紫的、蓝的花朵，像是彩虹的故乡，美得无法形容。黑猫紧紧地拉着条纹猫的手说：“
2: 太美了，我会把它们的颜色全部告诉你。”“
0: 别急，我们在这住下来，你慢慢地讲给我听。”
1: 条纹猫眯着眼睛，探着鼻子闻花香。从此，黑猫和条纹猫就在花谷里住了下来，成了花谷的主人。关于那个可笑的约定，他们早就忘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9: 啊！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0: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1: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2: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3: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舒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大家来玩跷跷板》。有一天，小熊和小鹿出门去玩，在路上，他们看到牛爷爷推着手推车，慢慢地向前走。突然，车子翻倒在地上，小熊和小鹿赶紧跑过去，帮牛爷爷把车子扶起来。可是，车子的轮胎已经摔坏了。小熊说：
14: 牛爷爷，您没受伤吧？
10: 牛爷爷摇了摇头，对小熊说：
15: 我没事，只是车子坏了，我得去修车，可是我还急着送东西呢，这可怎么办呢？
14: 您要把东西送去哪里呢？我们帮您送吧。
15: 那就谢谢你们了，车上有一个小铅球，是送给斑马的，还有一大束气球，是送给小白兔的。
14: 好的好的，我们马上就去送。
10: 于是小熊去送小铅球，小鹿去送气球。小熊手里拿着铅球，心想：
14: 这铅球看起来比气球小多了，可是真的好重啊，看来个头小的东西不一定重量轻呢。
10: 他们送过东西之后，一块儿来到了游乐场。 游乐场里很多动物在玩跷跷板，大象坐在跷跷板的一头，而另一头已经坐上了好多动物，有猴子、狮子、老虎等等。可是它们都太轻了，都被大象翘了起来。猴子看到小熊和小鹿，对他们说：
8: 喂，小熊小鹿，快来玩跷跷板，你们来我们这边，帮我们把大象翘起来。
10: 小熊和小鹿跑了过去，坐在猴子这一边，跷跷板变平了，看来两头已经一样重了，可是这样仍然无法赢过大象。正在大家发愁的时候，树上的一只百灵鸟对他们说：
9: 你们玩的可真开心呀，我也一起玩吧。
10: 说完它飞了下来，站在了猴子的肩膀上。这时跷跷板往猴子这边倾斜了，大象终于被他们翘了起来。大家高兴地欢呼起来：
8: 太好了，我们人多力量大，我们胜利了。
10: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树博士想用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轻重是相对的，不一定大的东西很重，小的东西很轻。另外，一样大小的同一种物体，数量越多，重量也就越大。
1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6: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0: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6: 小朋友真乖。
13: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16: 炎热的夏天，一场暴雨过后，池塘的水面上热闹非凡，一串又一串的水泡飘了起来。这些水泡在水面上漂浮着，不断地相互融合成更大的水泡。其中一个大水泡得意洋洋地在水里悠闲地晃着，只见它扭着身子向左一晃，吞并了一个小水泡，向右一晃，又吞并了另一个半大的水泡。大水泡一个个地吞噬同伴的同时，自己的身体也一点点膨胀起来，它的个头不断超越过其他水泡，不一会儿它就变成了池塘里最大最耀眼的水泡了。这时大水泡有些骄傲了，大水泡神气地说道：
17: 哈哈，我太伟大了，我是世界之王，看我的身体多么强壮，你们这些小不点儿都应该是我的臣民，如果谁敢冒犯我，我就将它吞掉。
16: 大水泡为自己的身体感到很自豪，他感觉自己简直就是这里说一不二的统治者。其他水泡看着这个天真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觉得他很可笑，但大家都没说什么。大水泡以为大家的沉默是因为惧怕他的威力，就更加得意起来。过了一会儿，一个小水泡实在看不惯大水泡洋洋得意的样子，就警告大水泡说：
18: 亲爱的朋友，你不要太霸道，也不要太骄傲了，这样下去你会把自己毁掉的。
16: 对小水泡的直言，大水泡感到很可笑，轻蔑地说：
17: 什么？谁给你这么大的胆量？你只是一个小不点儿，竟然还敢指责我这样的大个子，哈哈。

0: 哈，
1: 小水泡毫不畏惧地说，
2: 就算你个子再大，内心也不能狂妄自大啊。
1: 大水泡听到小水泡这样教训自己，很恼火，生气地说道，
3: 你竟然敢对我如此不敬，我就让其他水泡看看反抗我的下场吧，我要吃掉你。
1: 说着，大水泡开始向小水泡移动，可是小水泡一点儿也不害怕，依旧悠闲地站在原地。当骄傲的大水泡舔着圆鼓鼓的肚子，不断地逼近小水泡，想要一口吞掉它的时候，只听见砰的一声，大水泡破掉了，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很快就消失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骄傲是人生路上最大的敌人，盲目自大的人总是趾高气扬，抬高自己，贬低别人，认不清自己的能力，结果一个挫折就能把他击垮。我们不要做骄傲的人，只有了解自己，能虚心求教，肯接受他人的意见，这样你才是真正的强者。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漏水的堤坝。每年雨季时，森林里的河水都会上涨，水从河道里冲出来，引发水灾。虎大王带着大家在河岸上修了一条堤坝，这样小动物们种的粮食再也不会被洪水冲走了。有一次，虎大王在河边巡查的时候，发现堤坝上多了一些洞洞，这些小洞就像是一颗颗定时炸弹，假如洪水来袭，这样一条遍体鳞伤、面目全非的堤坝很难抵挡住。虎大王纳闷儿，
7: 这是谁做的呢？
6: 于是他暗中调查，发现这些小洞是小猪偷偷凿的。原来小猪在堤坝旁种了一块地，河水顺着它挖的洞流到地里，这样就不用小猪自己浇水了。面对这种情况，虎大王没有直接指责小猪，而是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宣布，
7: 堤坝上被人挖出了一些洞，我已经知道是谁做的了。
6: 大家一听，连忙要求虎大王把这个不负责任、破坏公物的人的名字念出来，但虎大王却示意让大家安静下来，继续说，
7: 我想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希望他能主动修好堤坝。
6: 站在人群中的小猪羞得满脸通红，当晚就趁着夜色把堤坝上的洞全都补好了。面对小猪的错误，虎大王没有直接揭发他，而是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这种宽容的力量感化了他，让他及时改正了错误。小朋友们，有时我们也需要一种宽容的态度，帮助别人改过自新。

0: 又香又甜。你去问一下皇家园丁，让他们替我们弄一些种子来吧。
1: 园丁就去找了皇家园丁，说：
2: 请问你们的西瓜是哪里来的？可以给我一些种子吗？
1: 皇家园丁好奇地回答道：
3: 这些西瓜不就是从你果园里弄来的吗？你怎么还来找我们要呢？
1: 园丁听了，兴奋地回家告诉自己的主人。可是他的主人听了也惊讶极了，不过他开始有点相信园丁了。他拿着园丁培养出来的西瓜到处送给别人。后来园丁把花园打理得特别好，把鲜花布置得非常有艺术性，使鲜花的颜色交相辉映，衬托它们的鲜艳。主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开心地说：
0: 辛勤的园丁，你太棒了，你是一个艺术家，我要邀请大家来参观你的杰作。
1: 主人就邀请了很多的人来家里游玩观赏，所有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都赞不绝口，主人也越来越信任园丁了。后来园丁对这栋房子进行了更多的改造，这栋房子也因为这个园丁越来越有名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嗨，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百变白云国》。漂亮的白色房子前，有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圃。小魔女悠悠站在花丛里，开始练习微笑。她慢慢闭上眼睛，想象把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吸进了胸腔里。想着想着，悠悠不自觉地嘴角上翘，露出两排贝壳般的牙齿，身体也随之变得轻飘透明。忽然，砰的一声，它变成了一朵云。这朵云在天上飘了一会儿，很快又变回悠悠原来的样子。这是悠悠为了参加白云国的百变大会在做练习呢。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重要的日子就来临了。悠悠穿上白色蓬蓬裙，飞向了白云国。当他到达会场的时候，那里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云朵，它们有的像张牙舞爪的怪兽，有的像可爱的海豚，还有的像棉花糖。悠悠一时看花了眼。过了一会儿，眼前飘来一团超级大的云，缓缓地飘进了会场。它就是云婆婆。云婆婆站在场地中央，高声宣布：
11: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百变大会，今天将评选出最佳造型奖和最佳创新奖，今天的获胜者都将得到白云国荣誉勋章一枚，可以随意出入白云国，成为这里的荣誉子民。白云国百变大会现在开始。
10: 第一个登场的是树精灵，只见它将庞大的身躯呼啦啦地变化成一片森林，有动物在林间嬉戏，还有鸟儿在枝头歌唱，大家都被树精灵的表演惊呆了，所有人都像置身于白色的森林中一样，可以和小动物玩耍，还和鸟儿一起唱歌。接下来是小花妖、巫师、狐狸云等等选手的表演。小花妖

0: 变化出一大片花海，巫师重现了自己的魔法城堡，每个人的表演都精彩极了。这时轮到小魔女悠悠了，她像往常那样变成了一个超级大笑脸，这个笑脸不停地做着各种可爱的表情，接着她又幻化成一片盛开的向日葵，向日葵的花盘里飞旋着数个小太阳，它们全都有着明媚的笑脸，有微微的笑，调皮的笑，开心的笑，还有夸张的哈哈大笑，大家都被快乐感染了。所有选手表演完毕，经过紧张的评选，小花妖获得最佳造型奖，树精摘得了最佳潜力奖，悠悠没能拿到奖项，她有些失望。云婆婆看在眼里，起身说道：
1: 小魔女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她的快乐感染了我们所有的人，所以我决定授予她最佳表情奖。
0: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表示对小魔女悠悠的喜爱。悠悠开心地跳了起来，听着大伙儿祝贺的话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他要做一个制造快乐的小魔女，让微笑成为自己最厉害的法宝。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0: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4: Try everything。
15: 第六集，我们去野营。暑假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野营。他们来到了森林里，在一个小湖边扎了营。白天他们忙着烧火做饭搭建帐篷，晚上他们挤在帐篷里聊天。 Zoe 老师说，
13: 今天来野营，你们表现得都非常出色，尤其是乐乐，好像在搭帐篷方面很在行啊，真厉害。
15: 听到老师的话，乐乐有些不好意思，他说，
16: 嘿嘿，我以前经常和爸爸妈妈出来野营，是爸爸教会我搭帐篷的。
13: 看得出来你野营的经验很丰富，那么你知道我们在森林里野营用英语怎么说吗？
16: 不知道。
13: We camp in the forest，我们在森林里野营。 Camp 是扎营的意思， In the forest 表示在森林里。

0: We camp in the forest. 我们在森林里野营。
1: 嗯，我们记住了。
2: 到了晚上，笑笑和乐乐趴在帐篷口，望着满天的繁星。笑笑说：
1: 老师，晚上森林里有什么小动物在活动呢？
0: 有很多啊。这样吧，我来说谜语，你们来猜猜看。
1: 好啊好啊。
0: 会飞不是鸟，两翅没羽毛，白天休息晚活动，捕捉蚊子本领高，他们是谁呢？
1: 不是鸟，没有羽毛，我知道了，是蝙蝠。
0: 真棒，就是蝙蝠。蝙蝠用英语说就是 bat。 蝙蝠在森林里飞， bats fly in the forest。 fly 是飞的意思， 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 bats fly in the forest， 蝙蝠在森林里飞。
2: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笑笑又说，
1: 蝙蝠只在夜里活动啊，怪不得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们。
0: 是的，蝙蝠 bat 习惯晚上出来觅食，它们居住在山洞里，所以人们很少有机会看到它们。除了蝙蝠 bat， 还有一种动物经常在夜晚出来活动，它们呢，远看像只猫，近看是只鸟，晚上捉田鼠，白天睡大觉。这是什么动物呢？
2: 很快，笑笑和乐乐都猜到了谜底。这回，笑笑抢先说出了答案：
1: 是猫头鹰。它们的脸盘很大，看起来萌萌的，像小猫一样。它们还喜欢吃老鼠。
0: 没错，就是猫头鹰。
1: 我也猜出来了，只不过笑笑说的比我快。老师，猫头鹰用英语怎么说呢？
0: 猫头鹰 ，owl。猫头鹰们在森林里捕猎。Owls hunt in the forest. Hunt 是捕猎的意思。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Owls hunt in the forest. 猫头鹰们在森林里捕猎。
2: Zoe 老师和笑笑、乐乐聊了很久。夜深了，伴着温柔的月光，笑笑和乐乐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词： camp 扎营， bat 蝙蝠， owl 猫头鹰。大家读得不错，现在我们读快一些。 We camp in the forestBats fly in the forest. Owls hunt in the forest.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屈姓篇。屈氏正宗出自春秋时期楚国的国姓芈姓。春秋时期，楚武王熊通有个儿子叫熊瑕，楚武王把屈地赐给了熊瑕，后世称为屈瑕。由于楚国的国姓为芈姓，在屈瑕的后裔子孙中，很多以先祖封地为姓氏，称屈氏，世代相传至今。提到屈姓，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叫屈原。屈原是中国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屈原投江的故事。楚国国都郢都被秦国占领后，屈原心情悲愤，他披头散发地游荡到了汨罗江边，一边吟唱着诗歌，一边行走。有一个在江边打鱼的渔夫看到屈原很憔悴，就好奇地问他：
3: 您不是屈大夫吗？为什么衣冠不整地来这里？发生什么事了吗？
2: 屈原回答道：
4: 众人皆醉，我独醒，整个朝堂都昏庸不堪，只有我自己忠于自己的国家，他们不愿听见我正确的声音，所以我就被流放到这里了。
3: 我听说古时候的圣人，外界的事物不能影响束缚他，现在朝堂上都是昏庸不堪的人，您为什么不隐于众人之中，反而要出来反对所有的人呢？
4: 我们都知道，刚洗过头发的人戴上帽子前一定要拍去帽子上的灰尘，刚洗过澡的人要穿清洗过的衣服，谁会忍受自己的清白之躯蒙受尘土的污染呢？对我来说，我宁可远离那混沌的庙堂，也不能忍受与他们同流合污，哪怕要投入这汨罗江中葬身鱼腹，我也不愿让自己的品德沾染上不洁的污垢。
2: 于是屈原怀抱石头，自己跳入汨罗江自尽了。后人为了纪念屈原，就在屈原投江殉难的这一天，举办划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的活动，从此端午节的风俗就这样流传下来。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

0: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再见。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申猴。猴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九位，十二时辰中的申时，也就是下午的三点到五点。据说这时候猴子最喜欢啼叫，声音拉得最长最洪亮，因此申时和猴搭配。话说猴子能当上生肖，跟老虎还有一定的关系。很久很久以前，老虎已经是百兽之王了，山林里的动物们很怕老虎，碰见老虎都立即回避，老虎很是得意。当时猴子与老虎是邻居，二人称兄道弟。当老虎外出时，猴子便代行镇山之令，百兽慑于老虎的威风，也只好听猴子的召唤。这便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句话的来历。一天，老虎不幸落入了猎人的网中，拼命挣扎也无法脱身。恰好猴子来了，老虎高喊救命，猴子见了连忙爬上树，解开了猎人的网绳，救出了老虎。老虎一边从网绳中往外爬，一边心里盘算着，
3: 我是百兽之王，今天这事儿要是张扬出去，岂不灭了我老虎的威风，不如干掉猴子算了。不行，如今动物们都怕我，要是我再干掉猴子，今后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如果再有危险，谁来帮我呢？再说了，猴子那么怕我，今天的事儿他一定不敢说出去的。
2: 脱离了猎人的网绳后，老虎装作十分感激的样子对猴子说，
3: 猴老弟啊，今天多亏你救了我，太感谢你了。今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啊。
2: 猴子多聪明啊，整天在老虎身边，自然十分了解老虎，赶紧说道，
4: 我也没做什么呀大哥，你千万别客气。
2: 后来的日子里，猴子果然对老虎遇险的事儿闭口不提，保全了老虎的面子。从那之后，猴子和老虎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了。许多年之后，玉帝开始给人类选生肖，老虎是百兽之王，使人类免受恶兽的侵扰，因此人类推荐了老虎，而猴子对人类没有贡献，人类自然没有推荐猴子。因为当上生肖就可以封神，所以猴子也想当生肖，于是他请老虎向玉帝求情。老虎因为欠猴子的人情，只好倾尽全力去帮猴子说情，对玉帝说道，
3: 陛下，论起聪明机智，再没有其他动物能和猴子比了。当初我在陛下您这里做殿前卫士的时候，不在山中，猴子也有镇山的功劳，能不能让猴子也来参加生肖竞选呢？
2: 玉帝想了想，最后同意了。竞选当天，玉帝将第九个到达天宫的猴子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九位。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猴子戴草帽。从前，村子里生活着一位老大爷，他以卖草帽维持自己的生活。有一天，老大爷挑着一担草帽去集市上卖，走到半路的时候，他感到很热，就从担子里拿了一顶草帽戴在自己头上遮太阳。走着走着，老大爷来到了一片树林里，就准备在树林里睡一会儿。这时候，树林里来了一大群猴子，他们看见老大爷头上的草帽就很好奇。
0: 咦，这个人头上是什么呀？好像挺好玩的，咱们也去弄几个戴戴吧。
2: 于是这群猴子就偷偷地从树上爬下来，把老大爷担子里的草帽都拿走了，然后一个个地戴在了自己的头上。老大爷睡醒以后，发现自己的草帽都不见了，正着急得不行。突然，自己头顶上传来了猴子吱吱吱的声音。他抬头一看，发现树上爬满了猴子，而且猴子头上都戴着一顶草帽。
3: 哎呀，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把草帽都拿回来呀？
2: 老大爷开始挠头思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哎，猴子看见老大爷开始挠头，也学着挠起自己的头来。老大爷看见了，就有了一个好主意。只见老大爷先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嘿，所有的猴子都跟着伸懒腰。老大爷又把自己头上的草帽摘了下来，拿着给自己扇风。猴子们也都拿着草帽摇摇晃晃。然后老大爷把草帽往地上一扔，哈哈，所有的猴子都把草帽丢在了地上。老大爷就这样取回了自己的草帽。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4: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3: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4: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5: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3: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4: 哎，你这人……
15: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3: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6: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7: 啊，
13: 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 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6: 妈妈，今天游泳馆的人真多呀。
13: 嗨，天热呗。哎，那不是你同学小明吗？
16: 小明，小明，我来了。我的腿抽筋了，好疼！救命！
19: 有水了！
16: 啊！
19: 有水了！
14: 危险！快让开！
16: 救生员叔叔，谢谢你救了我，幸好有你。
14: 小朋友，不用谢我。选择有救生员的游泳池是对的，只要是在野外陌生水域，该多危险呢！
1: 游泳戏水夏日到，牢记安全最重要。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可靠。
9: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8: 聪明、勇敢、
20: 好奇、
21: 诚实、
22: 自信，
9: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2: 小朋友们，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爱动脑筋的沈括》。沈括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科学家，他小的时候是一个爱动脑筋的孩子。有一次，老师教沈括学习白居易的一首诗《大林寺桃花》，朗读道：
3: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2: 听完之后，沈括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不由地问道：
23: 老师，为什么四月间平地上的花都开过了，山上的桃花才开始开呢？
2: 老师捋了捋花白的胡子，说道：
3: 这个嘛，也难倒我了。你去观察观察，也许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2: 沈括回家后向母亲请教，母亲说：
24: 好孩子，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呢。
2: 沈括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为了弄清楚原因，他约了几个小伙伴，决定到山上去考察一下。当时正是四月，庭院中的桃花已经谢落，然而当沈括和小伙伴们爬上山峰时，一片片桃花却开得正艳，好像一片片红霞，美丽极了。沈括看着盛开的桃花，默默地念道：
23: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果真是这样的，可是这是什么原因呢？
2: 这时一阵山风猛地吹过来，沈括不由地打了个喷嚏。
24: 啊切！
2: 沈括脑筋一转，一下子想明白了，
23: 原来山上的温度比山下要低很多，因此桃花才开得比山下晚啊。
2: 沈括把这个原因解释给小伙伴们听，大家都夸沈括聪明。正是由于沈括爱动脑筋和勇于探索的精神，长大以后他才写出了著名的《梦溪笔谈》，为我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9: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1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4: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猪肉宝宝的故事。
25: 天，天气非常好，猪肉宝宝开着飞机出来玩。当飞机飞过一座高楼的时候，猪肉宝宝看到17楼的窗户里有一只小狗在哭。砰砰砰，猪肉宝宝敲了敲小狗家的窗户，问：
4: 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呀？
25: 小狗的脸上还挂着泪珠，他抬头看见猪肉宝宝，马上打开了窗，问：
4: 你是谁呀？
25: 猪肉宝宝回答：
4: 我是能变出猪肉美食的猪肉宝宝。
25: 小狗一听连忙说：
4: 猪肉宝宝，你赶紧变出一些猪肉给我好吗？我妈妈说猪肉吃多了会变胖，不准我多吃猪肉，可是猪肉又嫩又香，我好想多吃一点。
25: 猪肉宝宝听了大笑起来：
4: 哈哈，贪吃的小狗，走，我带你去一个神奇的地方。
25: 猪肉宝宝开着飞机带着小狗飞到一个像山洞一样的地方。猪肉宝宝说：
4: 这是猪肉变成营养物质的地方，这里有绞肉机、消化液、变形磨平，还有输送管道，它们都在工作呢。原来我们吃下的猪肉要经过这么多变化才能变成身体的营养呀。你看，这个绞肉机可以放很多猪肉，但是只有一部分变成了营养物质，剩下的都变成了垃圾，这些垃圾堆在身体里是会生病的。 啊，我知道了，猪肉营养丰富，但是吃多了对身体也不好，所以妈妈才不让我吃太多。哈哈，你真聪明。

0: 瑶，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收藏家坦普尔曼。农场的初夏是一年中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候了，学校放假了，孩子们也更有空去玩耍，或者去小河里抓鳟鱼了。一天，埃弗里回到家，祖克曼先生问他，
3: 小子，你兜里装的什么？
4: 嘿嘿，一条鳟鱼，我想在晚饭的时候煎着吃。这不是放假了吗？他可有时间去参观谷仓了，他几乎每天都去。
3: 芬恩喜欢小动物，让他去吧。谷仓里的小家伙们好像也都不害怕他，就喜欢待在他旁边。
2: 差不多在七月的第一天，祖克曼先生便开始把割草机套在马的脖子上，自己跳进座位里，赶着马往田野里去了。整个早晨，你都能听到割草机转来转去的声音。第二天，如果没有雷阵雨，所有的人都会来帮着用耙子把割下来的草收拢到一起，装上高高的干草车往谷仓里拉。
3: 我准备把这些干草拉到谷仓里，你们要不要去？
5: 去去
6: 去，
5: 我也去，
6: 耶！
2: 芬和艾弗里坐到了车的最顶上，然后暖暖的散发着清香的干草会被卸进大阁楼，直到堆得整个谷仓看起来像无数的干草铺起的大床一样。
4: 来吧，芬，跳到这干草堆上来，很舒服的。哇，看我发现了什么，一条小草蛇。
5: 快把它拿走，艾弗里，快！
4: 哈哈，它没毒，我要把它装进口袋里。
2: 初夏里有很多孩子们喜欢吃吃喝喝的好东西，蒲公英的花梗里都是乳汁，冰箱里放了那么多冰凉的饮料，到处都是勃勃的生机，小鹅们也被孵出来了。在谷仓的地窖里，这可算是一件大事情。当时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呢。除了母鹅之外，夏洛是第一个得知小鹅出世的消息的。母鹅头一天就知道小鹅们就快要出来了，他听到了蛋壳里传出的微弱的叫声。母鹅知道它们已经在里面待不安稳，急着要打破蛋壳出来走走了，于是他就静静地坐着，话也比平时少多了。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羽毛里探出灰绿的小脑袋，开始四处观望时，夏洛第一个瞥见了它，并发布了一个声明：
7: 我相信我们中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小鹅出世了。请让我在这里衷心地表示祝贺。
2: 母鹅害羞地说，
8: 哦，谢谢，谢谢，谢谢你。
2: 这时候威伯也喊道，
9: 祝贺，一共有几只小鹅？我只看见一只呀。
8: 有七只。太好了，七是个幸运数字。
10: 这可与什么幸运无关，这需要很好的

0: 他偷看了芬一眼，然后贴着墙小心地朝母鹅这边溜过来。大家都警惕地看着他，因为他既不讨人喜欢，也不被人相信。他尖细地叫起来，
1: 看，你说你有了七只小鹅，可共有八只蛋呢，第八只蛋怎么了？你没有孵吗？
2: 它是只坏蛋，我猜。
0: 坦普尔曼那圆溜溜的小眼珠盯向母鹅，继续说道，
1: 你将怎么处理它？
2: 你可以把它带走，把它滚到你那些肮脏的收藏品里去吧。
0: 坦普尔曼有把农场里没人要的东西收藏到家里的习惯，他什么都收藏。
2: 你可以拿走那只蛋，但是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坦普尔曼。如果我发现你把你那丑陋的鼻子伸到我们的小鹅身边的话，我就会给你一记一只耗子从来没受过的重拳。
0: 说着，母鹅张开它强壮的翅膀，用它们使劲儿扑打着空气，好让老鼠看看它是多么的有力气。它虽然既结实又勇猛，但实际上，母鹅还是有对坦普尔曼担心的充分理由。这只耗子不讲道义，没同情心，不顾他人，没有品德，什么好的地方都没有。如果可以逃脱惩罚，他就会杀死小鹅的。母鹅深知这一点，大家也知道。母鹅用它扁扁的嘴巴，把那只没有孵出来的蛋推到了它的巢外。全体的伙伴都带着憎恶的表情看着耗子把它搬走，甚至连几乎什么都吃的威伯见此情景也感到恶心。
3: 想想吧，竟然有人愿意要一只臭烘烘的破蛋。
2: 老鼠不愧为老鼠，但是我的朋友，如果这只蛋被打碎了，这个谷仓就会让人受不了的。
3: 为什么呀？
2: 因为那气味会熏得我们无法在这里住下去的。一只坏了的蛋通常都是非常臭的。
1: 我不会弄破它的，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可是常搬这类东西的。
0: 坦普尔曼推着面前的鹅蛋钻进了他的地道，他小心地把蛋滚着，直到安全到达他在猪食槽下的窝。那天下午，当风渐弱，谷仓里变得又暖又静的时候，灰色的母鹅把它的七只小鹅领到了巢外的世界。祖克曼先生在给威伯送晚饭时看到了他们，他笑着说，
4: 哼，那是什么？让我来看看，1、2、3、4、5、6、7，七只鹅宝宝，它们多可爱呀！
0: 母鹅生下了七个小宝宝，坦普尔曼拿走了那个并没有孵出小鹅的蛋，这个谷仓变得更加热闹了。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做《小蜜蜂和朋友们的宴会》。春天到了，桃花开了，樱花也开了，栀子花也开放了。田野里，山林间，到处都是各种各样鲜艳的花瓣，芬芳的香味。

0: 热闹极了。小蜜蜂每天在花丛中间忙碌，它要忙着采蜜，还要帮助所有的花姐姐传粉，一天到晚忙个不停，都快没有休息的时间了。但是小蜜蜂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它觉得在花丛中间飞来飞去非常的快乐，花姐姐们也都非常的喜欢它。这一天，小蜜蜂接到了马齿苋花和紫茉莉两位花姐姐的邀请，邀请她到家中做客。小蜜蜂高兴极了，这一天她起了个大早，带上了自己酿的最甜最甜的蜂蜜，出门赴约了。小蜜蜂先是来到了马齿苋花姐姐的家里，没想到大门仍然紧闭，她叫了半天，马齿苋花姐姐也没有开门。然后小蜜蜂又来到了紫茉莉的家中，但是透过窗户，她看见紫茉莉还在呼呼大睡呢。小蜜蜂有点生气了，
1: 邀请我来家里做客，你们两个怎么还在家里睡觉？真是太没礼貌了。
0: 从这儿路过的啄木鸟先生看到了气得撅着嘴巴的小蜜蜂，再看到小蜜蜂手里拎着精心准备的礼物，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笑着说：
2: 哈哈，小蜜蜂别生气，每一朵花都是有固定的开放的时间的，马齿苋花在中午12点左右开放，而紫茉莉要到傍晚5点左右开放。你来得这么早，它们的生物钟还没有叫醒它们呢。
0: 小蜜蜂瞪大了眼睛问道：
1: 什么叫做生物钟啊？
0: 啄木鸟先生回答：
2: 生物钟是植物与生俱来的一种功能，它能够告诉植物们什么时候该工作，什么时候该休息。
0: 小蜜蜂终于明白了，它点了点头，对啄木鸟先生说道：
1: 谢谢您，啄木鸟先生，那我等到中午和傍晚再来拜访马齿苋花和紫茉莉花两位姐姐吧。
0: 小蜜蜂说完就扑扇着翅膀飞回家去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